自救能力，要严把食品安全关口，严格落实留样溯源等全流程管理制度，严防食源性安全问题发生。要坚持安全保障与暖心服务并重，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基础上，持续优化养老机构居住布局和日常管理，科学合理规划老人房间分配，最大限度方便日常护理、应急转运和紧急避险，全力守护老年群体生命财产安全，切实把民生底线守牢守稳。县民政局、应急管理局、消防救援局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本台消息，5月23号，县委副书记、县长傅威深入部分民营养老机构，实地调研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机构日常运营、安全管理及服务保障等工作，现场检查排查隐患问题，针对性提出整改要求和工作部署，全力推动全县养老服务提质增效、安全规范发展。傅威先后到新敬亭养老院、亲情夕阳红老年公寓、温馨老年公寓、悦享夕阳老年托管中心四家民营养老机构，每到一处都走进老年宿舍、食堂、厨房、消防通道等重点场所，细致查看养老机构消防设施、住宿环境、卫生保洁、食品安全等服务保障情况，认真了解各机构运营管理、老人入住服务项目开展以及当前存在困难问题的情况汇报。傅威强调，养老服务是事关千家万户的民生工程、暖心工程，事关老年人晚年幸福生活，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全县上下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养老服务各项工作，各养老机构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严守安全底线，把安全生产摆在养老运营管理首要位置，常态化开展消防、食品、用水、用电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为老年人营造安全、安心的居住环境。要持续优化服务品质，不断细化养老服务内容，切实提升老年人的居住舒适度和生活幸福感。各相关职能部门要强化监管指导与服务保障，常态化开展养老机构督导检查，精准指导机构规范化运营，持续补齐养老服务短板，全力推动我县养老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切实让全县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本台消息，为深化产教融合育人理念，拓宽学生眼界格局，让学子近距离了解家乡产业发展成果，近日县第一中学组织师生走进伊通经济开发区，开展实地研学参观活动。师生团队首先走进伊通经济开发区一站式办公窗口，开发区相关负责同志结合园区发展实际，细致讲解了企业入驻审批、政策扶持、便民代办、项目落地等一站式的服务职能，让师生直观感受到经开区优良的营商环境和助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研学师生走进经开区重点科创企业长一新材开展实地观摩，该企业深耕无人机研发与制造领域，技术实力雄厚，产品品类齐全，涵盖军用、工业、民用全品类无人机的研发、组装与生产工作。在企业生产车间，师生近距离参观，深入了解无人机核心技术、应用领域与行业发展前景，真切体会到高端科创产业的创新活力。在盛赫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本地优质实体企业，企业专注于汽车安全配件的研发与生产，依托成熟的生产技术和完善的产业链体系，为地方工业经济发展赋能。通过实地参观、聆听讲解，学生们详细了解企业生产工艺、技术创新、经营发展等情况，对木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有了全新的认知。此次研学实践活动让学生走出课本，贴近实践。

屏障。该镇紧盯餐饮门店、酒脚场所等重点场所，开展全覆盖安全隐患排查，重点核查消防设施、用电用气、安全出口畅通等情况，对排查出的问题现场督促整改，闭环管理，彻底清除各类安全隐患。同时通过入户宣讲、张贴安全提示、线上推送知识等方式，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普及消防应急避险等常识，全面提升商户和群众安全防范意识。下一步，小孤山镇将持续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化常态化巡查管控，紧盯隐患整改不松懈，以严实作风抓实安全监管，全力维护全镇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孙美香，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的专题节目将为您播出的是夏季蔬菜的种植方法。首先请听，茄子育苗需要多少天？茄子育苗需要1到2个月的时间，具体时间主要取决于土壤的温度，土壤的温度高，茄子种子萌发的速度特别快，茄子苗生长也快，育苗时间就会短一些。如果土壤的温度低，育苗施加就会适当，茄子苗才会旺盛的生长。一，茄子育苗需要多少天呢？茄子育苗需要1到2个月的时间，具体需要取决于土壤的温度，温度高育苗时间就会短一些，土壤温度低育苗时间就会延长，最长需要100天左右。茄子育苗期间管理方法，以适当的控温，茄子苗喜欢温暖的环境，不耐寒，一旦出苗以后就要很好的控温才行，最好的控温在15到25度之间，如果温度太低，建议在土壤表面覆盖上塑料膜，这样可以很好的保温保暖，能促使茄子苗更好的生长萌发。合理浇水，茄子在幼苗阶段对水分的需求量较大，如果缺水会阻碍生长，播种的时候就要浇透水，让土壤完全的湿润才行，后期间隔2-3天就需要浇水一次，且浇水要注意时间，一般是在晴天的时候浇灌。科学施肥，若是播种的时候就施加足够的基肥了，等茄子萌发之后就不要再追肥了，土壤中的养分就足够生长。如果是茄子苗出现长势矮小、瘦弱、叶色比较淡的情况，就说明茄子苗缺少养分，应追肥才行。可追施叶面肥，用清水稀释之后喷洒在小苗上，能促使它尽快的恢复生长。下面再跟您说一下，豆角多久浇一次水？豆角在浇水一般是1周左右浇一次，一般给豆角浇水需要一次浇透水，而且最好是在中午浇水，这样不会有积水。在浇水之前要先看它周围的环境，如果有良好的通风条件的话，可以多浇一些水。豆角春夏季的浇水方法，春季豆角的生长期需要每天及时的浇水，保持土壤的湿润，充足的水分提供能够促进豆角的开花授粉，可以选择在傍晚进行浇水，空气蒸发速度小，豆角能够很好的吸收水分，可以促进豆角的生长。夏季气温较高，需要给豆角及时做好排水工作，避免出现积水泡坏植株，造成根部的腐烂，水分过多，土壤也会造成板结，养分流失，豆角生长缓慢，可以选择小水滴灌土壤，而且需要及时对豆角翻土养护。豆角的养护方法，水分，采摘后为豆角提供足够的水分，保持土壤处于湿润的状态，并且在为豆角提供水分时，最好使用矿物质元素较为丰富的河水、湖水或者是天然水，让植株生长得更好。养分，采摘之后为豆角补充合理的养分，维持植株的正常的生长，并且在为豆角追肥时需要使用氮磷钾复合肥，同时需要将肥料和清水均匀的混合后提供给植株，让豆角更好的生长。修剪，剪去豆角生长不良或者是无法正常生长的枝叶，帮助植株节省养分，同时也可以将豆角生长过密的

枝叶剪去，提高植株间的通风性，还可以将豆角生长过长的枝叶剪去，促使植株长出更多的侧枝。再跟您说一下，辣椒用什么肥料比较好？辣椒是一种低热量、高营养价值的蔬菜，含有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生物活性物质。我们在种植的时候给辣椒施肥非常的重要。种辣椒用什么肥料比较好呢？适合种植辣椒的肥料，有机肥料。有机肥料是一种天然的肥料，可以改善土壤质地和肥力，增加土壤的有机含量，提高土壤保水性和透气性，从而促进辣椒的根系生长和吸收养分。配合肥，配合肥是一种综合性的肥料，可以根据辣椒生长所需要的主要营养元素，包括氮磷钾。氮元素可以促进植物的生长和叶片的发育，磷元素可以促进根系生长和提高植物的抗逆能力，钾元素可以促进果实的生长和提高植物的抗病性。稀释尿素，稀释后的尿素可以提供植物所需的氮元素，促进叶片和茎干的生长。磷酸二胺，磷酸二胺富含磷和氮元素，可以促进辣椒根系和生长点的发育，提高植株的抗逆能力。磷元素对于辣椒的生长发育和果实的形成非常的关键，可以促进根系的生长和提高植株的抗病性。硫酸钾，硫酸钾含有丰富的钾元素，可以促进果实生长和提高产量，同时还可以提高辣椒的抗病能力。种植辣椒要注意以下几点，不要过量的浇水或者是施肥，辣椒生长需要适量的水分和养分，但过量的浇水和追肥可会导致土壤过湿或者是过肥，从而影响植株的健康生长。过湿的土壤容易引起根部的腐烂，从而导致植株的死亡，过肥的土壤则容易导致植株的生长不良，果实的品质下降。因此在给辣椒施肥或者是浇水的时候，要根据植株生长的状况和土壤的湿度适时适量。不要使用过期或者是不合格的肥料和农药，使用过期或者是不合格的肥料和农药会对植株的健康和果实品质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使用肥料和农药时，要选择正规渠道采购，注意查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避免使用过期或不合格的产品。不要在成熟期过早的采摘或者是割掉果实。辣椒的果实成熟之后，需要一段时间的进行充分的色泽、口感和营养物质的积累，因此在果实成熟之后要适时的采摘，避免过早或者是过晚。不要在病虫害发生时盲目的使用农药，辣椒生长过程当中容易受到多种病虫害的侵袭，需要采取适当的防治措施，但在病虫害发生时盲目的使用农药会导致农药残留过量，对植株健康和人体的健康带来潜在的威胁。不要在同一地块连续的种植辣椒，辣椒不能连续在同一地块种植，容易造成土壤的疲劳和病虫害的滋生，连作土壤中的病菌和害虫容易积累，辣椒根系也会消耗土壤养分和有机质，影响植株生长和产量。因此应采取适时轮作的方式，避免在同一地块连续的种植辣椒。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孙美香，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

0: 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李宗仁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风云人物。他是广西桂林人，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中国国民党内的桂系首领，曾任中华民国首任的副总统、代总统。北伐前，他致力统一两广，奠定北伐的基础，在北伐战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抗日战争爆发，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和蒋介石的纠葛直接影响了他的人生走向。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首先为您讲述蒋介石下令暗杀金兰兄弟李宗仁始末。1948年的11月2号，辽沈战役大获全胜，东北解放军以伤亡6.5万余人的代价，歼灭东北国民党军47万余人。蒋介石闻讯后火冒三丈，次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自杀身亡，并留下遗书，直言蒋介石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蒋介石感觉像缺了一个左膀右臂，不禁扼腕叹息。虽说烦心事接踵而至，可最让蒋介石头疼的还是李宗仁桂系势力的日益壮大。经过再三思忖，蒋介石决定要铲除这个与自己有20多年金兰之交的兄弟。不久，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的云南站站长沈醉接到了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的急电，要求他立刻赴南京接受新任务。见是国防部保密局的来电，沈醉不敢怠慢，简单的打点了一下行李便启程了。到了南京之后，他被接到保密局外宾招待所城炉去休息。城炉是保密局专门为中统局、宪兵司令部、国防部二厅等特务机关首脑开会用的，偶尔呢也会招待美国的特务头目。沈醉被破例的接住到了这里，感到很奇怪，同时他也预感到任务的重要性。在沈醉到达南京的当天下午，毛人凤就到招待所交给了他一项重要的任务，暗杀李宗仁。毛人凤和他说了几句话，便邀请他一同去见蒋介石。在南京中央军官学校蒋介石的住宅里，毛人凤和沈醉等待了2个多小时，蒋介石才抽出时间来接见他们。蒋介石示意他们坐下， 语气温和地询问了沈醉云南站的工作情况以及他的家庭情况。沈醉一一的据实回答。话到深处时，蒋介石突然话锋一转，将这次任务和盘托出，说叫沈醉主持这项工作是关系到整个大局的问题。之后蒋介石夸口说，共产党是迟早要打败的，而我党内部的捣乱比共产党更难处理，所以才采取这个办法，好使内部力量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还说共产党之所以能打胜仗，是只有一个敌人，而我们却有两三个敌人，几方面都要对付，困难就多得多。蒋介石一再说明，这是关系到党国安危的大事，叫沈醉绝对不能向外界泄露半点机密，一旦决定行动，便要绝对完成使命。最后蒋介石看着沈醉对毛人凤说，这是我们最忠诚勇敢的同志，他工作上生活上如有困难，你要尽力地帮助解决。毛人凤连连点头称是。那蒋介石为什么要对李宗仁下毒手呢？原来蒋和桂系的夙愿很深，蒋李呢是十分时合，矛盾重重。1927年，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之后，独裁专制，排斥异己，引起了多方的不满。从那个时候起，蒋介石和桂系的关系便日趋恶化。当时桂系军队控制着南京四周的势力，白崇禧公开的顶撞蒋介石，拒绝执行蒋介石给他下达的对武汉作战的命令。桂系逼宫是蒋介石下野的重要原因之一。蒋介石东山再起之后，首先就把矛头对准了桂系。不久，桂系的大部分军事力量被瓦解，以后蒋桂之间仍然是争斗不断。桂系收缩广西一隅，伺机发展势力，以谋再图做大。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桂系趁机加入了反蒋联合阵线。但后来因为张学良率奉军入关助蒋，声势浩大的反蒋联盟失败了。1936年的六月，广东的陈济棠借蒋介石不抗日为名，又联合桂系通电反蒋。1937年，在全国一致抗战的形势下，桂系皈依蒋氏中央。1948年的三月，国民党在内外危机中召开了第二届国民代表大会，也就是所谓的行宪国大，主要议程是选举总统。总统嘛，当然是非蒋介石莫属的。关于副总统的选举，蒋介石规定由国民党中央提名。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下，李宗仁决定参加副总统的选举。对于李竞争副总统这件事，开始蒋介石是不置可否的，李宗仁误以为蒋介石已然同意，于是发表讲话，成立竞选事务委员会。可是不久呢，蒋介石突然宣布内定孙科为副总统，让孙去参加竞选，并让国民党显要人物一起出面向李宗仁施加压力，劝说李宗仁退出竞选。但是李宗仁坚持不让，于是蒋介石决定亲自出马找李宗仁谈话。蒋介石来到了李宗仁的办公室，轻蔑地看了李宗仁一眼，说，德公，你还是自动放弃的好，你必须放弃。李宗仁的回答是，委员长，这事儿很难办呢。蒋介石接着说，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吗？这倒很难说，李宗仁则当仁不让地回答，你啊，一定选不到。蒋介石加重了语气，李宗仁目光如炬，回敬道，你看吧，我能选得到。蒋介石就急了，拂袖而去。李宗仁自己就曾说，蒋介石是有名的大独裁者，一般部下和他说话为其气势所慑，真可以说是不敢仰视，哪里还敢跟他吵嘴啊。李宗仁这回不但敢和蒋介石吵嘴，而且还针锋相对，最后他战胜了孙科，当上了副总统。

那李宗仁为什么如此大胆呢？原因很简单，李宗仁有美国的暗中支持。当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行将崩溃的时候，美国为了不失掉中国这块战略要地，认为有必要扶植一个新人，以代替失掉人心的蒋介石。于是呢，就选中了当时在长江以南仍然保持着较多实力的桂系，随后支持李宗仁当选国民党副总统，以便在必要的时候使其成为蒋介石的继承人。司徒雷登在给国务卿马歇尔的报告中说，自由主义分子或改良主义分子对蒋介石感到绝望，他们聚集在李宗仁的周围。他认为挽救局面，李宗仁和他的支持者或许能做到这一点。尽管马歇尔认为美国政府不应置身于建议委员长退休或其他华人为中国政府领袖的问题，但司徒雷登仍在悄悄地活动，以等待逼迫蒋介石下台。面对桂系咄咄逼人的事态，蒋介石为了保持自己的政治地位，决定铲除李宗仁。从蒋介石亲自接见沈醉，布置暗杀任务，可见他对李宗仁的嫉恨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沈醉接受任务的第二天上午便来到了保密局，为了保密起见，毛人凤只找了局长办公室主任潘奇武和行动处处长叶祥之等人商议行动计划。他们决定把担任这个任务的单位称为特别行动组。暗杀计划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暗杀行动，二是防止李宗仁离开南京，同时也研究了对付桂系其他几个头目的办法。布置方面由沈醉和叶祥之亲自安排，会后由毛人凤分别通知经理处和人事处，凡是特别行动组要钱要人应尽量的满足。一个星期之后，行动组就暗杀计划做了具体的布置，由沈醉主持暗杀工作，毛人凤选派了秦景川、王汉文两个人作为沈的助手。秦景川一直在军统看守所中担任杀人的工作，有一手百步穿杨的枪法，而王汉文呢，是东北有名的悍匪，他从小就干杀人越货的勾当，能够以手枪击落天空中的飞鸟。沈醉在军统之中也是有名的神枪手，别的且不说，单从国民党挑选执行暗杀任务的人上就可以看得出这次任务的重要性。经侦查

0: 机场，乘飞机离开南京，立刻用暗语报告，然后由毛人凤通知空军，用准备好的战斗机在空中击毁李的座机，并对外声称是飞机事故。当时桂系军队有一部分是在安徽的，为了防止李宗仁乘火车走，便在南京车站附近买了一个小木房，派人摆了一个烟摊，以便监视他们的行动。另外，在汤山附近通往杭州的公路上，特别行动组也派了两人开设一家小饭馆，担任监视的工作。他们还在李宗仁的住宅对门开了一家小酒馆，李宗仁的卫士们竟然丝毫没有察觉到，还整天在这家酒馆里饮酒聊天，这样就更方便了对李宗仁的监视。毛人凤还拨给特别行动组两部速度最快的汽车，若是李宗仁坐火车或者是汽车离开南京，可以用来追截和进行半路阻击。蒋介石对特别行动组密令说，如在南京以外的地方进行暗杀，可不必等待他的命令，如在南京城里动手，则一定要等待他的最后决定。李宗仁虽然知道蒋介石对付异己的阴毒手段，但由于有美国的暗中撑腰，他料想蒋介石不敢对自己妄动。但是深知蒋介石本性的桂系其他头面人物对蒋介石的阴谋有所察觉。12月24号，黄绍竑以到上海过圣诞节为借口离南京而去。他临行的时候对程思远说，据我所知，最近蒋桂的关系是异常的恶劣，如果杜聿明所率部队能够突围出险，蒋介石就可以度过当前面临的政治危机，这样一来德公的安全就会出现问题，请你告诉德公一定不要掉以轻心。当时程思远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蒋介石不会出此下策。1949年1月，共产党在淮海战役中将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全部歼灭，这样一来李宗仁手中所掌握的军事力量就更加的举足轻重了。正在趁机进行逼宫，于是特别行动组也就进入了最紧张的阶段。此时呢，蒋介石也一直在考虑着暂时下野交给李宗仁来代理，还是把李宗仁暗杀之后自己继续干下去。毛人凤是天天叮嘱沈醉要做好一切的准备，以便蒋介石一下命令就马上动手。当时沈醉和秦景川、王汉文都准备好了两支手枪，弹头里都注入了猛烈的毒药，只要射中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都可以引起血液中毒而死亡。吴德厚开设的旧书摊上也准备好了一支汤姆逊机枪和几颗炸弹，作为掩护和加强行动所用。如果李宗仁不出门，一旦他们接到暗杀的命令，就到李宗仁家去狙击。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毛人凤还安排了两个在南京电灯公司工作的特务协助行动，他们可以借检修变压器之名，站在变压器上用手提机枪从墙的外围向李的卧室、餐厅等处射击，并做好了爬墙进入院内进行狙击的准备。1949年1月下旬，时局更加的危急，迫于内外的压力，蒋介石反复思虑之后决议自己隐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支撑残局，蒋指示暂时停止暗杀行动，自己退居老家奉化，在幕后指挥。1月20日，毛人凤找到沈醉，命令结束特别行动组工作，暗杀李宗仁的阴谋才告终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0: 海分城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3: 1949年11月20日，李宗仁以就医为名，从南宁乘专机飞往香港。1949年12月，他乘机飞往美国，此后在美国度过了16年流亡生涯。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恢复总统职务。1954年3月，蒋介石正式罢免李宗仁副总统职务。1956年4月到1965年6月，10年间，李宗仁先后5次派程思远到北京，为回归祖国大陆做准备。1965年7月，李宗仁冲破重重险阻，携妻回到大陆。天下故事会接下来为您讲述李宗仁回国后在记者会上披露内幕，蒋介石封锁舆论，严防消息流入台湾。李宗仁回国之后各项活动的高峰，是他在1965年9月26号下午3点到5点，在政协礼堂成功地举办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第一次公开招待外国记者。大会场面盛大，气氛热烈，共有300多名中外记者出席，其中既有北京的中外记者，也有李宗仁专门从港澳地区邀请来的记者，还有各国来京采访国庆活动的记者，以及各国驻华使馆的新闻官员。记者席上的耳塞型翼翼风可以翻译英、法、日、印尼及粤等5种语言，这是在北京前所未有的。在这次招待会上，各国记者踊跃提问，李宗仁妙语如珠，回答得相当得体，港澳记者甚至盛赞他是对付记者的能手。这次招待会不但发问多，而且所问广泛得很，纵横世界局势、台湾问题、中美关系、中日关系、越南战争、中印边境及他回国经过和回国之后的感受和打算等等，还问到了他的私事。李宗仁在讲话中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披露了美国曾经策动他倒蒋的内情，被称为大爆内幕。李宗仁说，1949年的1月，蒋先生下野之后的2周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派人来访问我，说是当时蒋先生携起海空军力量和黄金外汇逃往台湾，华府当局深感不满，认为台湾地位未定，不容蒋先生前往，准备提出严正抗议，事先特先征求我的意见，经我加以驳斥，他才打消此意。1955年，美国共和党某要人对我说，华府当局深欲与我密切合作，他以为我曾做过代总统，又率领过军队，现在台湾必有一些前势力，如能策动驻台海陆空军一部分或少数地方团队发生兵变，美国即借口蒋先生不能维持秩序派兵登陆控制台湾，将蒋先生推倒，企图由我登台主政反对祖国。他说，我较为开明，深合当前时代环境的需要，我以为我虽与蒋先生政见不同，但不忍借外力来推倒他，更不愿做外国人的傀儡，当即言辞拒绝。蒋介石在海峡那边听到了李宗仁的讲话，不敢让这个消息在台湾传播，通令将当日入台之香港报纸全都剪扣，并命令台北各报只能刊载中央社之一则简讯，不准擅作评论。消息发表后，美国当局也很着急，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克洛斯基赶忙出来否认，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亦加以否认。这次招待会的成功举办令李宗仁非常振奋，他把它看作自己报效祖国的一个良好开端。他认为自己回到祖国，享受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应该召回海外的一些朋友，回到祖国共同从事建设事业。于是向自己的旧部及一些旅居海外的各界人士发出回国的邀请。1966年的国庆节，毛泽东邀请李宗仁登上天安门城楼，第二次接见了他，这也是毛泽东和李宗仁最后一次会面。1968年8月初，李宗仁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住进了北京医院，后来被诊断出患了直肠癌。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病情恶化，于午夜12时去世，享年78岁。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分手难。
1: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不必太纠结于当下，也不必太忧虑未来。当你经历过一些事情的时候，眼前的风景已经跟从前的不一样了。所谓庸人自扰，有时就是一叶障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说树欲静而风不止，那就把风雨当作风景来欣赏，并且慢慢的品味。既然我们一定要面对所谓的现实和公平，那就让心尽量平和。因为当一切无从改变的时候，除了冷眼旁观，也只能让时间来做裁判。我们等待着看时间，看岁月，看结果，看成败。无论世界怎么变，我们坚信最本真的东西不会变。

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喜欢最长远，平凡中的陪伴最心安，懂你的人最温暖。希望小青的暖心歌是一档可以懂你的节目，收听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这里再一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

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不要因为没有最好的回报就不付出，不要因为没有完美的结果就不开始。工作如此，爱情更是这样。

曾经以为可以唤醒一个沉睡的灵魂，曾经以为苏醒的灵魂可以展现一个亮丽的世界，曾经以为亮丽的世界可以让心神为一。可是灵魂的苏醒却让人遗失往事如烟，亮丽的世界不再有一人思想的纠缠，遥远的距离不是天涯海角，咫尺之间却远隔万水千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看到一句话，感觉是很能打击到人的。当你自以为对这个世界很重要的时候，这个世界才刚刚准备

原谅你的幼稚。其实小静偶尔也会偷偷的想，也许我们这样一档节目会对那些不太开心或身处逆境的朋友或多或少有一点点的帮助。现在忽然发现可能是我想多了，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告诉小青你听节目的感受。接下来和你分享的这首歌曲，李玖哲《想太多》。

不开口，没有人知道你想要什么。不去做，任何想法都只在脑海里游泳。不迈出脚步，永远找不到你前进的方向。做一个有行动力的人，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依然相约小青的暖心歌。

暗香一通。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让电波把你我的距离拉近，用心灵体味生活，让感动谱写乐章。让我们一起分享聆听歌曲中的快乐。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时光收音机时间，我是本次栏目的主播佳明。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 105.5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次时光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

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80年代香港歌坛空前繁荣，但原创人才不足，不得不大量翻唱国外歌曲以满足市场需求。改编与翻唱并非易事，有些时候近乎再创作需要深厚的艺术，需要深厚的艺术素养、开阔的眼界、不拘一格的想象力，以及个人对音乐的审美品味。林子祥就是各中高手，他往往亲自选曲、主导和参与编曲，再以他标志性的唱腔给改编歌曲打上了他的独家烙印。今天的第一首歌，请您欣赏林子祥带来的《在水中央》，一起来欣赏。

这首《在水中央》是林子祥演唱的一期中为数不多的非常温柔的一首歌曲，发行于1980年，由郑国江作词，林子祥作曲。林子祥更是凭借这首曲子在第3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上获2个金曲奖。作为易建文和刘德华的歌坛引路人，林子祥就是那种刚柔并济、内外兼修的高手。更重要的是，他还具备相当不凡的作曲水准，是粤语歌坛屈指可数的创作型歌手。这放在武侠世界里，就是能自创武功、开山立派的一代宗师。他的创作视野开阔，思路多变，早早跳出了男女情爱的范畴。有些路你必须一个人走，这不是遗憾和独孤，这是选择。这首《在水中央》是一首非常具有古典风格的歌曲，无论是歌词还是意境都很美，让人陶醉其中。林子祥还为徐小凤写过《星光的背影》，为陈百强写了《宠爱》，为梅艳芳写了《抱紧眼前人》，以及让既不识谱又不识字的新人叶倩文一举成名的《零时十分》。1984年发行的林子祥创作歌集，以柔和的唱腔演绎小调，别有。

美歌剧与东方古典浑然一体，听来别有韵味。不同于谭梅章的热歌大多来自日本的现代流行曲，林子祥的翻唱歌几乎都改编自欧美，这或许与他少年时曾在英美留学游历有关。他以玩音乐的态度探索各种风格，从民谣到摇滚，从蓝调到歌剧，包罗万象，无奇不有。他还有一首华语乐坛最经典的串烧歌《十分十二寸》，改编了20多首流行金曲，衔接自然，开粤语串烧之先河，掀起了 K 歌狂潮。90年代，他又推出《街头霸王榜》，再度风靡全城。也只有他这样宽广的音域和百变的唱法，才能真正驾驭他所创作的这种高难度的串烧歌。

旅程是陈百强的专辑《百强八四》中的一首歌曲，由郑国江作词，古村新司作曲。古村新司是集创作、演唱、制作于一身的日本歌坛常青树，日本音乐的教父级人物。他曾说，中国是他前世的故乡，这并非场面话。30多年来，古村新司一直身体力行，以音乐来消融两国之间的隔阂。他是中日两国友谊的见证者、倡导者及贡献者。富于感染力的歌声与歌声所传递的积极向上的精神，是古村新司得以鼓舞一代又一代歌迷的原因。从艺50多年来，他创作了近700首歌曲，其中有近50首被改编成中文歌曲，被邓丽君、张国荣、张学友等华语乐坛巨星翻唱。比如张学友《遥远的他》原曲《浪漫铁道》，张国荣《共同度过》原曲《花》，黎明《夏日亲情》原曲《最后的我爱你》，陈慧娴《忘记悲伤》原曲《遥远》，罗文《号角》原曲《心》等等。作为日本昭和时代后期的日本流行音乐代表，他把孤独凄凉之美与坚韧不拔之美相融合，通过音乐之弦展现了一种独特的精神力量。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那首《心》。《心》创作于1980年，那时他才32岁。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是他根据脑海中出现的画面进行创作的。古村新司这样描述：当你闭上眼睛时，地平线上是广阔的草原，黄色的草随风摇曳，与天上的星空形成壮阔的景象。但是当时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是属于哪个国家，仅仅认为这是风景，但事后再想，便认为也许这样的风景只有中国才有。古村新司非常热爱中国文化，他说：我对杜甫、李白有些了解，这些诗人通过诗句表现的心情，我能感同身受。这首歌1987年古村新司在日本红白歌会首次演唱就好评如潮。没有一定生活阅历的人，没有经受过挫折的人，是很难体会出在凄婉中奋发自强的感情的，非常符合昭和时代年轻人心中的心境。人生总会遇到困难，但仍需一往无前。陈百强的这首《旅程》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声音清澈、干净、明朗，是一首百听不厌的歌曲。

这首《谁是大英雄》最起初是黄沾为1976年香港家事电视剧《射雕英雄传》谱写的主题曲，原唱是林木。同年许冠杰的《打雀英雄传》也用了这一旋律，后来家事拍《神雕侠侣》就沿用了这首歌的旋律，黄沾将歌词进行了改动，并将歌名改为《神雕与射雕》，由关正杰、韦秀贤和麦韵合唱。1993年电影《东成西就》再次将这首歌作为主题曲，并由张学友演唱。在电影《东成西就》2011中，《谁是大英雄》再次为主题曲，演唱者是钟镇涛与谭维维。《谁是大英雄》是当年旧版《东成西就》主题歌的翻唱版本，加入了摇滚等元素，这可能也是主办方选择他与谭维维混搭演唱的重要原因。副歌部分由其他参演明星合唱，主题曲 MV 录制钟镇涛非常的耐力，谭维维更是在英国专辑录制过程中抽出时间完成了 MV 录制。在主题曲发布会上，影迷除了一睹影片 MV 风采，影片中其他明星也将亮相助阵。之前《东成西就》2011中首轮剧照宣传中，周镇涛 BB 头和谭维维的赛商装都非常的亮眼，而在《东成西就》2011戏份中，周镇涛与谭维维也有对手戏出演。MV 录制，两人更是合作无间，一字一句毫不含糊，录得非常认真，敬业精神也印证了主题曲《谁是大英雄》的深层含义。正如歌词中唱到：“谁是大英雄？是懂非懂？问世间有几个绝对出众，立地顶天是大。”

这首《朦胧夜雨》里是梁朝伟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1985年12月发行的同名专辑《朦胧夜雨》里中。梁朝伟是国家一级演员，1982年考入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正式进入演艺界。20世纪80年代拍摄了多部电视剧。1984年因出演电视剧《鹿鼎记》中的韦小宝一角受到关注。1990年主演电影《喋血街头》，1994年凭借电影《重庆森林》中获得第十四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第31届香港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1997年凭借电影《春光乍泄》获得第1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2000年凭借电影《花样年华》获得第5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以及第2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2005年凭借电影《2046》获得第2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2007年凭借电影《色戒》获得第4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2023年61岁的他获得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奖金狮奖。精湛的演技让所有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在他的身影之间从容自在地转换。一直以来，梁朝伟这位演技精湛魅力十足的影帝成功地诠释了他演出的每一个角色，恰如其分的演出得到了无数的掌声和肯定。在不断的演出中，他只能努力地去当一个好演员，尽力地去揣摩剧中角色的情绪。只有在唱歌的时候，他不必再去扮演任何人，可以自在地抒发自己的心情。所以对梁朝伟来说，唱歌出专辑是一件开心而没有压力的事。他可以诚恳地唱出自己的感觉，用声音来表演，让自己心中的百感交集、千言万语在他的声音之间潇洒来去，在唱歌中抒发自己的心情。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珍妮演唱的《再度孤独》。

再度孤独是由伊藤勋作曲，林振强作词，珍妮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是1984年发行，并被收录于专辑《迷人的五月》中。再度孤独是珍妮的一首非常伤感的歌曲，此时她的丈夫车祸去世不久，歌词正是对内心的独白。由于音域广阔，气量雄厚，使得这首歌曲听得比较舒心。1971年，珍妮在台湾凭借第一张个人专辑《心湖》正式出道，开始其演唱生涯。1978年，在香港推出个人首个粤语专辑《奋斗》，打开香港唱片市场。1978年至1986年间，先后获得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1977年至1982年度当选十大远东明星奖。1981年成为继邓丽君之后第二位获得台湾金钟奖最佳女歌星的女歌手了。2010年入选全球华人音乐殿堂华语金曲奖30年经典评选，位列中港台歌手总排名第6。2011年。受颁香港乐坛最高荣誉奖项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珍妮嗓音出众，屡获金嗓美誉，成为当时横跨两岸三地的第一位重量级歌手。1986年4月推出《留下我美梦》专辑，销量18万张。86新曲加精选专辑销量14万张。其演唱的歌曲《鲁冰花》更是成为家喻户晓的哼唱歌曲。这首《再度孤独》更是一首意义非凡的一首歌，结合当时的处境为其定制的歌词。每次珍妮唱这首歌的时候，都会几度哽咽落泪。人的一生想要平淡幸福地过下去，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刘德华经典的歌曲有很多，据说当年就是靠这首《情感的禁区》捕获了无数粉丝的心。这首歌发行于1987年，唱这首歌的时候正是刘德华颜值巅峰时期，26岁。当时的刘德华正和于可欣的感情还未出现危机，处于热恋之中，但是因为都是公众人物，受到了公司粉丝的干预和不支持，刘德华每天的压力都很大，感情的路上布满荆棘，残酷的现实让两人都身心俱疲，所以这时候唱这首歌特别的有感觉。情感的禁区告诉我们，人生如逆旅，没有岁月可回首，该珍惜时要珍惜，不然大梦醒来人已走远。作为歌手，他是华人演艺圈言而优则歌的代表人物，他独特而醇厚的嗓音在歌台上独树一帜，他的歌声也被外界称为刘氏情歌。他凭借有着招牌式灿烂的唱腔，演唱了《忘情水》《男人哭吧不是罪》等众多金曲，他的音乐曲风也贯彻其积极健康进取的形象。从《我和我追逐的梦》到《来生缘》，从《谢谢你的爱》到《真情难收》，一首首刘氏情歌已经成为港式情歌的代名词。有些人感叹刘德华红的40年是个奇迹，其实无论是多少年，都是刘德华努力拼搏敬业的40年。一个人获得了300多项荣誉，刘德华早已不是偶像，而是一种精神。刘德华精神影响了很多人，他的孝顺，他的专情，他的慈善，他的低调。俗话说江山代有人出，而刘德华能傲视江湖这么多年仍然屹立不倒，和他的做人做事有很大的关系。他把自己活成了很多人的偶像，他也是所有艺人的榜样。

幸运就是遇到你，是马俊伟于1993年12月推出的首张个人粤语大碟《幸运就是遇到你》中的第二首歌曲。这首歌获得了1993年十大劲歌金曲铜奖。这首歌曲是周华健的《花心》的粤语版。马俊伟原名马志伟，1971年10月26号出生于中国香港的演员歌手。1993年签约华纳做歌手，1994年加入了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1998年在 TVB 电视剧《鹿鼎记》中出演康熙，2002年在《洛神》中出演曹植，2006年凭借《铁血保镖》获得万千星辉颁奖典礼我最喜爱的电视男角色，2012年赴中国内地发展，出演《剑缘风云》《鸳鸯配》等电视剧。2013年12月，马俊伟成立了个人工作室。2014年8月22号，马俊伟与杨子嫣等合演内地由李德威执导的改编自真人真事电影《下一站再爱你》。2015年3月28号，由精品传媒旗下华南第一时尚周报《精品生活购物指南》主办的华南地区年度最重量级媒体评选2015年度非凡大赏盛典，马俊伟荣获了非凡最瞩目男艺人。2017年参演宫心计续集《深宫记》，因为长着一张古装脸，马俊伟是 TVB 演员里演古装戏最多的男演员。他是最帅气的康熙皇帝，生活中做事也仔细认真、体贴善良，是圈内公认的好哥哥。

这首歌带着淡淡的忧伤，不经意的就触动着内心。此时闭上眼睛，默默地听着歌。

手吧。你清冷地说，好。看似不挽留，实则是你不愿意过多的纠缠。总要留些骄傲给自己，适时的放手，又何尝不是一种喜欢和成全？一生相遇，一生铭记，一场相伴，一世的

今天的《越唱越动听》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期待下一期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重。

0: 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4: 第64集。
5: 上回说到，所长劝我要争取改造，好好学习，重新做人，可我却不敢相信自己还有机会。毕竟他只是战犯管理所的所长，他的话能代表最高司法机关的意思吗？对这个同一问题的关心也不止我一个人如此，观测政府意图的气象早已成了所有的犯人最为操心的一件事儿。例如认罪开始前，报纸停发了，聪明人立刻断定是有了严重的事情在等待着我们。又如认罪后，又来给我们量棉衣的尺寸了，他们立刻判断出政府一时不会对我们处理，给我们注射霍乱防疫针了，所方人员给我们讲夏季卫生了，他们又首先流露出舒畅的心情。当然这不是由于健康上有了保证，或者是因为长了什么卫生知识。冬天用旧报纸糊窗户缝时，有人从1951年旧报纸上看到了张海鹏被镇压的新闻，也有人看到了同犯老幼的家产被没收的消息。于是1955年有几天好的气候，又被1951年的晴雨表弄得阴云满天。总之，无论是聪明人和不聪明的人，或者说无论是神经过敏的和神经迟钝的人，全都喜欢观测气候。而测气候时所注意的征兆，空间范围不仅限于所方，时间范围也不仅限于眼前。1955年刚过春节不久的一天，全体伪满战犯又得到一次气象大观测的机会。这天中午，刘看守长推开门叫我：“溥仪，换衣裳。”全屋的人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这是有政府首长要找我谈话了。为什么要说换衣裳呢？虽然我已学会了一点洗缝，但是在服装整洁方面还是居于末位，衣服穿在身上的样子还不能把在哈尔滨得到的八大士的称号取消。因此有一天全组一致商量好，强叫我专门留出一套衣服，平时不许穿，以备必要时使用，免得给大伙丢脸。看守员也知道了这回事儿，所长就把换衣服当作见首长的代用语了。同犯们每听了这句话，总有人帮我拿衣服换装，甚至有时还会嘱咐一句：“好好听听首长的指示教导。”他们这种殷勤并非没来由， 原因是希望我在首长面前不要为了表现自己而喋喋不休，以致占据。

所有时间不给首长说话的机会，而首长对我讲的每一句话，他们都看作是观测气候的最好根据。在哈尔滨，每逢我向铁栏杆外面的首长说个没完的时候，其他犯人在暗地都不断生我的气。事后我总得到这种埋怨：你少说几句不行吗？你多说一百句也顶不上政府首长一句话有用。这回又叫我换衣裳，这是认罪后第一次见首长，我不用他们嘱咐，也下定决心一定要克制一下表现欲，多听听首长说什么。和我同去的还有普杰，我们进了所长的大会客室，一眼看到摆成一个大 U 字的十几张大沙发，差不多全坐满了，大都是带金晃晃肩章的，这么多的将军嘞，他们看我做什么呢？我心慌意乱的向所长那个方向鞠了个躬。凭经验，我猜想坐在所长附近的必是一位最大的首长，虽然那里坐着的一个唇上留胡子的人并没穿军装。普杰也行了他那个日本式的挺胸的军人鞠躬礼，有人向我们招招手，示意我们坐下，我又向招手的人鞠了个躬，坐下了。首长们想了解一下你学习的情况，所长说。一看见将军们面容都那么和善，还带着微笑，于是我的难于克制的表白自己的欲望又发作了。我忘了要听听首长怎么说的想法，也忘了身边的普杰，立刻滔滔然说起来了。我说的些什么现在都不记得了，大致不外是叙述了过去的罪恶经历，我如何感激政府的宽大和人道待遇，我现在的学习情况等等。记得在哈尔滨时，有一次见首长谈学习时，把我似懂非懂的名词都用上了。首长问了我一句：什么叫正义的，什么叫反动的？我被问得一时愣住，底下谈的再接不上话。但这回这么多的首长，并没有人提出叫我说不下去的问题，只有在谈到东京法庭上我拒绝承认给南次郎写信时，有人问了一句：为什么不承认呢？当我老实地说出我害怕将来中国政府惩罚的时候，将军们都笑起来，因此我谈得更没有了拘束，把同犯们的忠告忘得干干净净，不但嘴里滔滔不绝，连眼睛

0: 元帅吧？怎么一位有两位元帅呢？原来贺龙元帅、聂荣臻元帅都来了。回到监房，他们一听有两位元帅来过，便一拥而上打听首长说了什么，问了我学习和生活的情况。我说我啊，行，别说你了，你说说首长。首长没说什么，都是问话。我说了这话，很怕又引起他们的埋怨。临末了还会不说几句吗？一定说的。人又追问我，贺龙元帅最末说的几句话说了，真没料到，老镇立刻兴奋异常。这不是很重要的话吗？恭喜你保了险了。啊？什么保险？首长叫你好好学习改造，好好锻炼身体，还说你看得见社会主义，这还会杀你吗？叫他一分析，我也不禁大喜过望。这一屋子的人个个也都非常兴奋，为我祝贺。当然他们实际上是为自己祝贺，我死不了了，他们还会死得了吗？由于首长的这一句话，这一天真成了我们这个组的节日，甚至别的组的人也有过来凑热闹的。从认罪以后，各间房白天不再锁门，在自由活动时间串串门子的事儿也有了，这也是被我们引证那个乐观论断的根据之一。认罪以后，我们这里更加像个学校了，文娱体育活动比以前热闹，增添了室外各类球类，又有了俱乐部，添了不少乐器，伙食也统一了，不论年轻年老都提到原来较高的那个标准上来。由于日本战犯们的启发，我们也有了演戏活动，我还登过一次台。从这天起，过去听过所长说了多少遍的争取改造的话又回到我的心里，如何争取，这又成了我不断思索的问题。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在这时候的劳动成绩依然令人气馁。我在前面说过，我起初给自己干的活暴露出来我的愚蠢和低能，当时给我最大的苦恼还不是自尊心的伤害，而是深怕政府把我看成不堪改造的废物。在后来的糊纸盒的生产劳动中，我的苦恼又发展了一步。1953年，索方和哈尔滨一个铅笔厂联系好，由我们糊一部分纸盒，每天下午3:00以后，我们干2个小时的糊纸盒劳动。谁都知道，我过去不仅没有糊过铅笔盒，就是使用铅笔也没有自己削过。我想不到铅笔会有这么多的盒子去装，不但要用小盒子，还要用大盒子。刚一开始糊盒，我觉得这个活很新鲜，很好玩，可是糊了不大时间，我就给弄得跟浆糊一样的糊里糊涂。别人已经糊了好多个，我一个还没糊好，好容易糊出了一个又和别人糊的不一样，一时怎么也研究不出究竟区别在哪里。如果别人不指出来，我也许要研究到收工才能明白是把标签糊倒了。这一天，担任准备材料送材料的甄瑞到我们的号里说，几个号都赞成搞竞赛，你们老头参不参加？我们这个平均年龄最大的号也一致赞成参加竞赛。为了提高效率，大家组织了一个流水作业线。使我痛心的是，进行了不久，我就被排除到这条线外，原因是有我在，水就流得比单干还慢。这是我和侄子们分开之后第二次感到孤寂的无依无靠的苦恼。在伪满的时候，

0: 我有时独自一个人在屋里坐半天儿，念一下午的经，倒没有这种感觉。现在在鲜明的对比之下，这由于低能而被剔除在生活外的滋味，觉得实在是不好受。假若有一个人给我作伴，另外一起糊糊盒也还好。在和侄子离开之后，我的岳父荣源还给我洗过衣服，可是不久他就老死了。我又不甘心像等着老死的张景惠那样倚老卖老，什么也不干。我更怕所方误会我躲在流水线外游手好闲，我索性单干起来。不用说，相形之下我的效率更显得低下。别人每两个小时平均可以糊三四十个，我却只能糊六七个，其中还时常出现废品。有一次我觉得很高兴，两小时糊出了八个，可是一经检查，有一个盒子竟打不开盖子。同屋的老镇拿起这个盒子来笑道：哎，普先生糊的铅笔盒是不打算叫人把铅笔装进去的。别人的善笑倒没引起我什么反响，我心中却在为自己悲哀。我任何财产都没有了，就算把我放到社会上，我连糊个纸盒都学不会，靠什么活呢？我这时已看过了《论人民民主专政》那篇文章，其中有一句说得明白：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看我这样，政府认为我还能成为新人吗？当我终于糊出了大体够格的八个铅笔盒的那天，我的高兴是空前的，我开始看到面前一点希望，看来我还能学会干活。那天索方把我们的糊盒得到的酬劳买了糖果发给我们，我拿起一块糖果不禁发生了感慨，这块糖不知是怎么做的，大概也不比糊纸盒简单，天底下的东西恐怕没有不费劲就生产出来的。过去我从来没想过手边的东西都是怎么形成的，好像我所用的一切东西最远的起源就是长春为宫内府仓库，如果我还能想得更远一点的话，那至多就是想到换来这些东西的钞票了。这时我忽然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叫我到社会上去自食其力，要花费多大力气呢？大概要把糊铅笔盒的记录从八个提到八十个也还不够。我糊纸盒由七个提到八个，我从这件经历上看到了一点希望，可是这希望真是太微弱了。到我进步到已能糊到十个纸盒的时候，进入了认罪阶段，劳动停止了。认罪之后第一次劳动是美化庭院，我参加了平整院中土地拔草的活。在拔草的时候，我心中仅有的一点信心和希望又受到一次打击。那次拔草我被分配给一块花台，我觉得这是一件最容易的工作，比我再笨的人也会做。不料我刚拔满了一把草，在我附近砌砖块的蒙古人老郑忽然气急败坏地向我嚷：老婆，你拔的什么？
1: 我拔的不是草吗？
0: 你看这是草吗？他把我手里的草夺过来，把其中又粗又长的植物一下子挑出一半来，一伸伸到我鼻子尖儿：你连草和花都分不出来吗？你呀，你真是个废物。过了不久，这天吃包子，我觉得它特别香，要求多给几个。王看守员问我：你喜欢韭菜吗？
1: 韭菜？我不知道。
0: 你不是说好吃吗？你吃的不是韭菜馅吗？我这才知道这是韭菜。王看守员很奇怪，问我：韭菜长在地里，你没看见过？我说没有看过。那么麦苗呢？
1: 我就见过玉米。
0: 那时我还听说过拿着麦苗当韭菜的笑话， 事实上，这个笑话里的知识分子比我强多了，他到底还知道有个韭菜呀。我想起了另一个笑话，一位王爷在孙子吃饭的时候要考考孙子的常识，问他知不知道饭是哪里来的，孙子竟回答不上来，他的贝勒父亲觉得丢人，责备他道，你连饭是米做的都不知道吗？王爷一听生了气，对贝勒叹气道，可别说了，连你也不知道米是太仓里来的。这个故事有人听了觉得是虚构的，可是对我却是真实的。我自己以及我的弟弟妹妹们在伪满垮台以前，谁都没进过厨房，连饭菜在做熟以前是什么样子都没看见过。在劳动中感到的苦恼，到1955年下半年开始种菜以后渐渐减少了。虽然像扎黄瓜架子、移苗这类比较细致的活儿，我一干就出岔子，可是除土掘地、抬水之类的活儿，我却出了风头，因为我到底比别人年轻，力气自然也足一些，而且似乎越干力气越足，越能持久。我索性专挑粗活来干。后来到了每星期一抬一次煤的时候，更出乎同伴们的意料，也出乎我的意料的是，我的能力竟和比我年轻的侄子们相近了。过去干细活时的苦恼都被干粗活的成绩冲淡了。这天抬煤临结束时，我和老县又多抬了三筐，所长到院子里看见了，笑着问我，你最近饭量怎么样啊？
1: 啊，每顿三大碗。
0: 身体呢？
1: 胃病也不犯了。
0: 睡觉呢？
1: 躺下就睡着了。
0: 看守员们、同犯们都呵呵地笑个不停，我觉得非常高兴。后来看见所长询问那些会干细活的人，其中也有李涛，我心中又闪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我干不了细活呢？我原来天生是个老粗吗？我怎么就这么笨呢？李涛为什么这么聪明呢？李涛过去连学也没上过，不过在天津念了几年私塾，现在在学习会上发言也比我强，看他写的检举材料比我这念过13经的还通顺。在明白这个问题之前，我是苦恼的，我为自己的愚蠢笨拙苦恼，我为自己无论在生活知识上、学习上、生活检讨会上和劳动上表现的无知低能、看不见进步、总是受到善笑而苦恼。我处处从所方怎么看我这问题着眼，我摆脱不开这方面的包袱的累赘。我不知道这些苦恼对我正如解病的苦药一样，除了这副苦药之外，还有一副苦药是生活检讨会。我们一共有4个间房，也就是号，每号住着10人左右，各为一个学习组。生活检讨会就按学习组为单位，每星期六举行一次。自从1951年建立了这个制度以来，所方就不断地向我们讲解，要与人为善，互相帮助，要以对事不对人的态度，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达到互相提高认识真理的目的。可是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不管你讲多少遍，这个会议开起来还是对人不对事儿，被批评者不相信别人对他为善，批评人的人也不像是懂得为善最乐，倒有点攻击变家的劲头。特别是刚刚由一团和气、彼此恭维转为真刀真枪的那个阶段，简直是乌烟瘴气一大团。如果星期六你走进我们的甬道里，听到左边的屋子里大下巴的哑嗓门在喊，你们批评算什么，我走群众路线，不走你们汉奸路线，或者匹夫不可多智，我凭什么听你的，这就说明这个屋里正在开检讨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又碰在花岗石的脑袋上了。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你能带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养宠物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打开门，狗狗兴奋地扑上来迎接。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猫咪主动靠近，轻轻斜侧着身体蹭蹭你。养宠物其实是一场双向治愈的奔赴。前些天，一项针对我国8个长寿地区的研究还显示，养宠物能够降低老人的死亡率。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养宠物对我们健康的帮助。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中国食用预防医学杂志曾经刊登论文证实养宠物的好处，经常养动物比不养动物的老人全因死亡率显著降低16.6%。来自安徽省蚌埠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人员，在中国八个长寿地区，包括山东省莱州市、河南省夏邑县、湖北省钟祥市、湖南省麻阳县、广东省佛山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海南省澄迈县、江苏省如东县，选取了1.6万名65岁以上老人作为调查对象。研究追踪随访10年间发现，83%不养动物的老人过世，死亡率显著高于偶尔喂养动物的人和经常喂养动物的人。排除其他因素之后，经常喂养动物的老人全因死亡率降低16.6%，其中偶尔指每月喂养一次动物，经常代表每天或每周至少喂养一次。2021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我国喂养犬猫的人数为6844万。对于一些人来说，有宠物的家就像避难所，化解了许多生活烦恼。宠物回馈给人们的，除了陪伴，还有以下健康好处。第一，延缓大脑衰老。美国密歇根大学对1369名平均年龄65岁的老人调查研究之后发现，长期养宠物有助延缓大脑衰老。研究开始的时候，所有老人都具有正常的认知能力，其中有53%的老人养宠物，32%长期，也就是5年以上养宠物。6年之后，与不养宠物的老人相比，养宠物的老人认知下降速度较慢，这种差异在长期养宠物的老人中更明显。研究者解释， 压力会对认知功能产生负面影响，而养宠物有助减缓压力。第二，降低残疾风险。日本筑波国家环境研究所收集了2016年六月到2020年一月间，约1.1万名65到84岁日本老人拥有的狗和猫相关数据。研究显示，与从未养过狗的人相比，养狗老人患残疾的可能性是从未养过狗的老人的一半。经常锻炼的养狗老人患残疾风险要更低。当养狗与定期运动相结合，可预防老人残疾。第三，帮助提升免疫力。一项实验证明，比起与人交流，孩子们在接触狗狗时候的心率和血压会降低，呼吸也趋于平缓。多项医学研究也发现，养宠物的人患心血管疾病的几率降低。相比于没有养宠物，宠物主人有更规律的锻炼习惯，更早的入眠时间，拥有健康的生活作息，帮他们保持良好的免疫水平。第四，减轻孤独感。澳大利亚南澳大学健康科学学院研究发现，养宠物对老人心理健康有益，甚至有助防止自杀。参与研究的老人当中，超过1/3的人表示曾有自杀想法或者遭遇过严重创伤，但宠物给了他们活下来的理由。分析结果显示，养宠物从多个方面增强了老人的幸福感，照顾宠物的责任使他们的生活有了目标，减轻孤独感。第五，缓解焦虑情绪。英国国家健康和保健医学研究所发现，与猫咪一起生活的人在精神上、情感上和身体上都感觉更好。例如在喂猫、逗猫、铲屎等日常活动当中，人能够保持充分活动，提高生活能力。宠物给人的快乐并不只是一时的心情变化，当和宠物玩耍的时候，人体会释放幸福激素催产素，这种激素可以有效地减轻压力，缓解焦虑。对于年轻人来说，养只宠物可以经常地与它进行交流，帮助获得安全感和幸福感。那么该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宠物呢？按照2021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对喂养宠物类型的划分来看，多达59.5%的人群养猫，超过了51.7%的养狗比例。建议大家在挑选宠物的时候，根据以下的原则来选对适合自己的。一，行动不要太迅猛，否则体力可能跟不上，容易导致意外。二，多一个宠物陪伴是热闹，但不能吵闹，影响睡眠就得不偿失了，可以选择温顺一些的动物。三，不选短寿的，如果养几个月就离开，通常会给人带来情感上的失落。总体来说，运动量不大的小型犬、短毛猫、宠物鱼、乌龟、宠物鸟等都是比较好的选择。家里新添宠物成员的时候，有几个安全提醒，如喂养前要观察了解宠物的性格特征，再根据自己的喜好、工作、收入和时间等具体情况综合判断是否要养护。从小喂养的宠物一般不会伤害主人，但也要防止牙齿、指甲等不小心造成的划伤，需要定期为宠物剪指甲，并到正规机构注射宠物疫苗等等，经常为宠物洗澡和体内外驱虫等。如果家里有孩子，可以有效地减少儿童接触病原体的机会。对于需要每天到室外活动的宠物，建议回家之后主人为其清洗爪子之后再松开，或用半干的无纺布轻轻擦拭肉垫和皮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两个人一见倾心时会有怎样的感觉？一项获得2022年度搞笑诺贝尔奖的研究，从科学角度回答了这个让人心动的问题。原来互相喜欢的一瞬间，连心跳都是同步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分享科学恋爱之心动的感觉。2022年度第32届搞笑诺贝尔奖揭晓，来自不同领域的十组研究者获得该奖项。与正宗的诺贝尔奖不同，搞笑诺贝尔奖最初由一家科学幽默杂志创立于1991年，获奖成果看似荒谬无厘头，其实集聚了全球科学家的脑洞。目前该奖项已经获得哈佛大学等多个研究机构资助，也被称为科学界的喜剧大赛。美国东部时间9月15号，2022年搞笑诺贝尔奖的应用心脏病学奖颁给了这样的一项研究：人们一见钟情的时候，心跳也会同步。获奖者是一支来自捷克、英国、荷兰等多个国家的团队，研究曾发表于《自然》子刊上。研究在荷兰某地的音乐节、艺术展、电影节三个大型活动当中，招募了142名参与者，安排这71对男女见面。见面的两人坐在桌子两端，中间设置一个隔板，隔板先打开3秒钟，让两人先产生第一印象。整个过程中，隔板还会打开2次，两人分别有2分钟的言语和非言语互动。实验最后，研究人员让两人决定是否还要见面。分析结果显示，34%的女性和53%的男性表示希望与对方二次约会，但只有17%的随机配对是相互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心动男女间的生理指标也变得同步，心跳会在相同时间内同步加快或放缓。总结来说，如果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互相吸引，心率也会趋于一致。遇见喜欢的人，心跳会帮你证明。心跳这个一生中重复约30亿次左右的动作，除了服务生命，还透露着许多信息。人们常说的直觉、第六感，其实也是跟心跳相关的。一些学者认为，直觉来源于生理反应，所谓跟随你的心，准确地说是跟随心跳。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者做过一个实验，通过设计一款没有明确规则策略的纸牌游戏，让参与者凭直觉玩，同时为参与者配备了心脏监视器和手指传感器，来测量心率和汗液分泌。结果发现，最终获胜的参与者都听从了心跳，每当做决定之前，他们的心跳都会加速，而人们往往会错把这些微妙的生理变化解释为直觉。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发现，心跳较慢的人更急躁，犯罪几率也比普通人要高20%。研究人员分析了近1000名年轻人11岁和23岁时的静息心率，心率慢的人暴力犯罪和非暴力犯罪的几率都较高。对70多万名男性分析之后发现，与静息心率最高的人相比，青少年时期静息心率最低的人日后暴力犯罪的风险高39%。心率慢的人相对更难找到让自己感觉兴奋的事物，因而可能会寻求更刺激冒险的体验，这样便会冒犯罪的风险。排除疾病原因，心跳过快也在提醒你是否过于焦虑。如果你感到心脏急速跳动，仿佛敲打胸膛一样，这可能是焦虑症的一种类型，惊恐发作。颤抖、出汗、有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感觉也是其常见的症状。健康心跳有4条速率线，心跳频率和节律反映着健康状态，一旦失控或乱了节拍，就可能让整个身体机能紊乱。正常成年人安静时心率在每分钟60到100次之间摆动，平均为每分钟75次，并受性别、年龄、情绪等多种因素。

影响。女性较男性的心率偏快一些，老年人心率较慢。人在安静休息状态下心率偏慢，运动饮酒之后心率变快。若成年人在静息的状态下心率超过每分钟100次，属于心跳过快，医学上称为心动过速。心跳过快除了会引发身体不适，还会损害冠状动脉，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心肌缺血或者急性心梗。建议先找到原因，如运动、吸烟、妊娠、兴奋、喝浓茶或者咖啡等等。只要平复情绪，待身体恢复常态，或消除相关因素，即可缓解生理性心动过速。病理性心动过速是指心率大于每分钟100次，小于等于每分钟160次，属于窦性心动过速，表现为心率缓慢加快，多没有器质性的心脏病预后较好。阵发性室上性

50次，患者可能会出现晕厥等后果，危险性很大，应及时就诊，对症治疗。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说出现了持续的心动过速，那要引起重视，及时就医，接受动态心电图等相关检查，寻找心动过速的原因。心跳低于每分钟60次称为心动过缓，但是专业运动员或长期重体力劳动者的心率一般会低于这个值，甚至达到每分钟40次，属于正常现象。普通人如果平时心跳低于每分钟50次，并且伴有头晕乏力、疲劳、胸闷气短、心前区不适、眼前发黑，甚至晕厥等问题，一定要及时就医。心跳过慢同时伴有晕厥的人，可能伴随心脏的停搏、心脏失去供血，极易导致猝死。如果心跳节律发生紊乱，就像一条曲线一样，也会给身体带来困扰。临床常见的心跳紊乱有以下的几种情况，比如早搏，心脏工作的时候如果提前出现一次跳动之后停顿一下，这种情况被称为早搏。早搏常表现为心悸、心脏停跳感、有东西顶撞胸部或咽部产生强烈撞击感等等。如果是体检发现早搏，自己没有任何感觉，次数也不多，大多不用治疗。但如果频繁发作，症状明显，或伴有器质性心脏病者，可能会影响心脏排血功能，甚至出现严重的心律失常，要及时治疗。房颤主要表现为心跳不规则，可通过发病时的普通心电图和动态心电图捕捉并确诊。最常见的症状是心慌，也有人感觉胸闷、气短或者是出汗。有些人无明显症状，只是体检的时候偶尔发现，这类无症状性房颤通常是更危险的。房颤最严重的危害就是会导致脑卒中，因此一定要及时治疗，戒烟限酒，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注意监测心率，按时复查。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养宠物的好处，以及科学恋爱之心动的感觉。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当季节交替的时候啊，人知道换衣服，那车也得跟着换季保养。很多人觉得保养呢就是换个机油，其实不然，不同季节气温、湿度、路况都不一样，车辆呢需要关注的重点也完全不同。春天防柳絮，夏天防高温，秋天要防落叶，冬天要防结冰。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换季保养的那些事儿，告诉您每个季节必须要做的项目，让您的爱车四季如新，不掉链子。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安虎的《天使的翅膀》。

听说春季保养，春天来了，第一件事就是要清洗冷凝器和水箱。冬天路上撒的融雪剂，春天飘的柳絮、杨絮，全糊在车头的散热片上。那么这些东西呢，不清理，夏天开空调的时候，散热效率下降，水温容易升高，空调呢也不凉。用低压水枪从里往外冲，把柳絮和泥巴冲掉。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得更换空调滤芯。春天的花粉多，灰尘大，空调滤芯呢用了一冬天，早就脏得不行了，换个新的。车内空气清新，开空调呢也不会有霉味儿。第三件事儿就是检查雨刮器，冬天低温啊会让橡胶变硬变脆，那么春天雨多，雨刮不干净。

再说夏季保养，夏天最大的敌人呢就是高温，首先要检查冷却系统，防冻液够不够，有没有变质。防冻液呢不只是防冻，夏天呢还要防沸，沸点一般在110摄氏度以上，如果防冻液少了或者兑了水，那么夏天开锅的风险大增。其次检查轮胎胎压，夏天路面温度高，胎压呢会自然上升，如果胎压本来就高，跑高速就容易爆胎，建议按车门框上标准值的下限来充气，或者是充氮气，热膨胀小。第三呢要检查机油，夏季高温对机油的抗氧化性要求高，如果是老车或者是烧机油的车，那么要更换成粘度稍高的机油，比如从5W-30换成了5W-40。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0: 相聚。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夏季保养呢，还有几个容易被忽略的点，一是检查天窗排水孔。夏天的暴雨多，天窗排水孔堵了，那么水会倒灌进车里面，地毯发霉，电子元件受潮，倒点水在天窗的导轨槽里面，看一看车底有没有水流出来。那么如果没有，就是堵了，用细铁丝来通一通。第二呢，就是要检查电瓶，高温会加速电瓶内部的化学反应，缩短寿命。如果电瓶用了三年以上，夏天的最好测一下健康度。三是车内别放易燃品，比如打火机、香水、充电宝。夏天车内温度呢能达到70-80度，这些东西啊就是定时炸弹，安全无小事，夏季呢更要注意。

秋天保养的重点是清和茶。第一，清，清理发动机舱里面的落叶。秋天落叶多，停树下一晚上的雨刮槽里面全是叶子，这些落叶腐烂之后堵塞排水孔，还会招老鼠。定期打开发动机盖，把角落里面的落叶清理干净。第二就是要查，检查空调系统。夏天空调高强度用了好几个月，蒸发箱和风道里可能有霉菌。换季之前，关空调之前啊，要做一次空调的清洗杀菌，免得明年一开空调一股霉味。第三呢，就是换，考虑更换防冻液和玻璃水。那么北方地区的入冬之前呢，要把玻璃水换成防冻型的，零下25摄氏度的那种，别等到结冰了才想起来，冰壶冻裂了，那么就得花钱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3: 他
2: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换季保养。再说到冬季保养啊，冬天的低温对车辆呢是严峻考验，第一项检查电瓶，低温下电瓶容量会下降30%甚至更多，老电瓶冬天打不着火是常事儿。那么提前测一下电瓶的健康度，低于40%就要换新的。第二项呢，就是更换冬季的玻璃水。那么夏天呢用0摄氏度的玻璃水，冬天呢会结冰啊，喷不出来不说，还可能会撑裂冰壶和管路。北方至少要用-25摄氏度的，东北建议要-40度以上的。那么第三项呢，就是要检查轮胎，如果所在地区经常下雪结冰，建议就要换上冬季胎。四季胎在7摄氏度以下橡胶会变硬，抓地力明显下降。那么冬季胎的配方和花纹呢，专为低温设计，安全性能会高出一大截。

冬季保养还有几个关键点，第一个就是检查暖风系统，冬天呢全靠暖风续命，如果暖风不热，可能是冷却液不足，暖风水箱堵塞或者是节温器故障，入冬前的开一下暖风试一试，别等冻感冒了再修。第二呢就是检查雨刮器和除雾功能，冬天前风挡容易起雾，除雾功能好不好用直接关系行车安全。第三就是要检查车身的防锈，冬天路面撒溶雪盐，盐分呢会对车漆和底盘有腐蚀性，入冬前呢给车打一次蜡，底盘呢做一次防锈处理，能够有效的延长寿命。雪后要及时洗车，把底盘上的盐冲洗干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新能源车的换季保养有什么不同呢？电动车没有发动机和变速箱，但电池对温度极其敏感，冬天续航缩水呢是正常现象。磷酸铁锂电池呢在零下十摄氏度续航可能会打六折，三元锂电池可能会好一些，所以入冬之前建议检查电池冷却液。电动车呢也有冷却液用来给电池和电机降温，冰点要够低，检查 PTC 加热器或者是热泵空调，冬天呢全靠它们供暖。

提前试一下制热效果，充电策略也要调整，冬天尽量在室内或者是温度较高的时候充电，充电前呢最好先跑一段让电池热起来。如果是混动车，发动机部分的保养和燃油车是一样的，不能因为用电那就忽略了。

骑正月时间欢迎回来。换季保养呢，还有一个通用原则：检查全车的油液、机油、刹车油、防冻液、玻璃水、转向助力油。那么如果有，每样都看一眼。机油看颜色和粘度，发黑发稠呢就该换了。刹车油呢则测一下含水量，超过3%必须换。冬季路滑，对刹车的要求更高。防冻液呢看冰点，用冰点仪测一下，如果冰点不够低，赶紧换。玻璃水呢根据季节换对应的冰点。这些油液呢就是汽车的血液，换季的时候要给他们做个检查，车才能四季平安。

总结一下今天的换季保养指南：春天洗冷凝器，换空调滤芯，查雨刮；夏天的查冷却系统，调胎压，检电瓶；啊，秋天呢要清落叶，洗空调，换防冻液；冬天呢要测电瓶，换冬季的玻璃水，考虑冬季胎。那么新能源车呢，冬天要关注电池保温和充电策略。换季保养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能避免很多大麻烦。车就像人，季节变了，照顾的方式呢也会跟着变。那么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够帮您做好换季准备，让爱车四季如新，一路平安。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

0: 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经的我也如歌中所唱，因一个人的出现，心情莫名变得美妙，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忽远又忽近，这种若即若离的感觉让人心跳加速又忐忑不安。喜欢一个人的心情是甜蜜的秘密，藏在心底反复回味，如今在听，虽青春不在，但那份纯粹的心动依旧珍贵，令人感慨万千。

谁的心事盘旋着小城，诗人站在房顶等那个迷失了的风筝，多像青春时迷茫又执着的我们，守着心底的梦与爱，刺绣清晰着当时你的眼神，人却都沉默。这是年少暗恋的真实写照，眼神交汇的刹那，爱意汹涌，却又因羞涩选择沉默。这座城困住了两个人的吻，也困住了懵懂的爱恋。那些在小城街巷里的徘徊，都成了青春独有的印记。如今回首，满是对那段纯真岁月的怀念与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以为遥不可及的梦想，就像那道神秘的绿光，在翻越重重困难后，或许就能遇见，触电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当美好降临，那种震撼难以言表，就像爱情不经意间闯入生活，让人坚信它是如此特别。这首歌满是青春活力，激励着我们怀揣梦想，勇敢向前，去拥抱生命中的每一道绿光。

我是王子，来自遥远星球，为你披上我的衣袖。明知前路坎坷，仍愿化身骑士，踏过荆棘赴约。可现实里，太多王子没能走到最后，只剩城堡的台阶已经腐朽的怅然。歌声里的倔强与温柔，像一面镜子，照见曾为一个人拼尽全力的自己。纵然结局未必圆满，那份孤注一掷的炽热，仍是青春里最耀眼的勋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眼前的路看似有点模糊，我看不清楚，生活里谁没有过这般迷茫的时刻呢？被绝望和人间是非纠缠，满心疲惫，可 Bluebirds in the sky Tell me that I'll be alright。 每当这歌声响起，就像青鸟携来希望，它让我相信，即便当下混沌，也能找到那片万物良善之地。这首歌不只是旋律，更是困境中的慰藉，提醒我们怀揣希望，挣脱束缚，奔赴自由与美好。

些回不去的甜，藏在回忆褶皱里，成了午夜梦回的刺。可时间推着我走，停不下的沙漏，现实从不让人久留。歌声里的挣扎与释然，像在说，每个人都背着回忆前行，回头是眷恋，向前是必然。或许不必追问回不回得去，那些走过的路，爱过的人，早已刻进生命纹路，成了再远也带在身上的行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情如蓝透的深海，从未来去用心爱，为何临到即将分开，爱的感觉充满脑海？这几句歌词宛如一记重锤，敲开回忆之门。曾经或许因懵懂无知，或许被世俗羁绊，我们错过了本该珍视的感情。当爱意在即将分别时才汹涌袭来，却已无力挽回。可即便明知清风将吹散热爱，那渗入梦与挂念的温暖仍刻骨铭心。这迟到的爱是遗憾，也是成长，提醒着我们珍视当下，莫让爱再迟到。

0: 拥挤的房间里头塞不下我们的沉默，寥寥数语却精准勾勒出一段感情走到尽头时那种令人窒息的尴尬与无奈。曾经的热烈化作此刻相对无言的冷漠，爱的余烬在寂静中慢慢冷却。我不擦去你名字不可，因为害怕回忆之中该死的承诺，想要忘却却又难以割舍。那些过往的誓言成了如今心头最沉重的枷锁，可即便满心不舍，也只能故作洒脱，轻声祝愿在阳光之下希望你能找到快乐，尽管那个名字不再是我。这首歌唱尽了爱情消逝后的心酸与释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最后的烟火持续燃烧，你我面对面拉响两座爱已逐渐消融。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怎样才算一个有趣的人？我最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不断为自己营造多变丰富的生活，这样的人无疑是有趣的。但除此之外，我竟想不到还有怎样的特质当得起这两个字。一直到一本名为《万物皆有欢喜处》的书出现在面前，我才发现还有一种有趣叫始终如一。它不适合当下的浮躁与便捷，它重复单一，它古朴幽深，它需要耐心和坚持，它简单也繁复，它是手艺人终生守信的东西。本期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者祝小兔的这本《万物皆有欢喜处》，一本记录手艺人的书。万物皆有欢喻处记录了40位来自各行各业的手艺人，有的闻所未闻，有的为人们略知一二。手艺人不追求人生的多姿多彩，耐得住世俗的浮华，安然处世，一辈子专心做好一门手艺。他们孜孜不倦，不只是为了谋生，而是他们的人生价值的追索。这本书带着深厚的情怀，展现了鞋匠、金扇、打铁、制香等手艺的灵性与生命力。读《万物皆有欢喜处》，使人不禁想起那久远而富有诗意的生活，对手艺人的高贵品格肃然起敬。手艺看起来微小，但弥足珍贵。做好一门手艺并非易事，必须投入感情和时间。社会生活需要各种各样的手艺，世界因为多种多样手艺的存在而更加美好。万物皆有欢喜处描写的手艺人至真至美，他们胸怀坦荡，为人诚实，做事从不省略，该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循着一条路走，从不掺假。 经他们手做出来的东西质量没得说。手艺人最不想欺骗自己的良心，痛恨欺诈，这是他们能长久的开门做艺之所在。书中的老鞋匠说，一双鞋关系到走路，鞋子穿不好是要腰酸膝盖痛的。看见有些鞋子塞了纸，一向和蔼的老鞋匠就忍不住高声说，做这种鞋子的人是坏了心眼的。手艺人就是这样心直口白，一条长通到底，没一点弯曲。他们不懂什么潮流，也不懂什么叫设计，凭着良心和精湛的手艺做事。老鞋匠做的鞋与众不同，很合脚，特别坚固耐用，不会出现开胶脱线情况。他用纯羊毛做鞋的内底填充，制成的冬季皮鞋既御寒又保暖。附近的人都在老鞋匠这里得到了好处，谁的鞋子坏了都在这儿得到了修补。修钢笔在现在的365行里是最不吃香的行当。最后一家修笔店叙述，在北京的东四南大街上竟然还存活了一家修笔店，差不多也是中国最后一家修笔店了。而且这家店是从1962年时开起来的，简直不可思议。如今街道上的商店今天开了明天就关了，赚不到钱的立刻就把店盘出去了，赚到钱的不是见好就收，就是野心勃勃的扩张生意，少有几家真正的百年老字号。桑德福德大使曾来到这家小店修好了笔，留下一句话，我觉得您很伟大，很羡慕您。日料意味着人生一文中说，冉师傅是中国第一会做日料的人，他最爱的事情是做寿司，做寿司又是最难的事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每做一块寿司，他都要小心翼翼地去对待鱼片的大小薄厚适中，寿司米饭与寿司醋融合的比例，寿司醋的酸度与味道，米的软硬强度，握制时的力度，动作的美感与速度，寿司饭团和鱼片及山葵在一起后味道的平衡感。手艺人工作严谨，一丝不苟，可见一斑。他们从严格要求自己，见微知著，不乱作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手艺虽小，但能给人带来极大的方便，因而总是精益求精，尽量做得最好。他们心无旁骛地打磨他的手艺，不达精粹完美的境界不罢休。世界之大，选择之多，五花八门，他们不动情，只委身于一门手艺，不为浮云遮望眼，在平凡的工作上找到了意义和存在。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学好一门手艺，生活无忧无虑。手艺人不为生计所苦，他们风雨无阻地开张，日复一日地经营，生活有保障。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幸福，满足人们的需求。万物皆有欢喜处描写的手艺人，有些是旧时代传承下来的，有些是新时代的手艺人。他们避开纷扰，远离职场的明争暗斗，商场的尔虞我诈，他们我行我素，不求轰轰烈烈，忍受寂寞。以世俗的眼光看，手艺人不算是成功人士，但透过他那不一般的手艺，可见他的聪明之处。他在平凡的岗位上拼搏，为社会的文明进步做出了贡献。人活着不需要过多的欲望，人一旦回归到简单，自然感到满足。无论是老鞋匠或是修笔店的师傅，他们都不想得太多，放弃无谓的欲望，脚踏实地，心里想的就是手里做的，为人们奉献专长，实现一种追求，并为此而感到满足。手艺人把生命置于阳光之中，他们抵挡得住世间的诱惑，不为世俗标准而活，他们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点亮一片光明。他们注重实际，诚心为人，甘于奉献。他们崇高的人格和给人们带来的帮助为人们所敬仰。他们的手艺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他们的人生价值是不能用常人的标准去衡量的。手艺虽小，润物无声， 手艺人持之以恒的精神和他的伟大之处，值得我们学习敬佩。这些至美至真的手艺人，将很小的事情用生命去投入，不只是谋生，而是人生价值的追索。在每门手艺中能感觉到禅意，这是手艺人对这个世界最深情的表达，这更像是一种境界。达此境界，一切泰然，万物皆有欢喜处，还在那些拥有故事的人手中。如何才能忠于自己的内心？只有静下来才能知道。每个人都有想要避世以寻求内心宁静的片刻，所有靠外力获得的东西总将散去，心安即是归处。心念纯粹的时候，才能耐得住当世的琐碎与浮华，这才是我们都在寻找的自己，真正的你。好了，作者朱小兔的这本《万物皆有欢喜处》的书，我们就品读到这里。阅读时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人生旅途中，总有人不断的走来，有人不断的离去，当新的名字变成老的名字，当老的名字渐渐模糊，又是一个故事的结束和一个故事的开始。在不断的相遇和错过中，你又有着怎样的感悟与人生体会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有些人光是遇见就已经赚了。前些天和朋友聊天，我问他，你有没有特别遗憾的事儿？他给我讲了个故事。大学的时候，我暗恋一个女孩4年，那天他在叠千纸鹤，我问他这是要送给谁呀，他说送给喜欢的人。毕业的时候他送给我一个熊公仔，后来年纪大了，我仓促结了婚有了孩子，有一天孩子调皮用刀割开了那熊，发现里面装着许许多多的千纸鹤，看见千纸鹤的那一刻，我突然很想哭，那种感觉就像是你明明可以做对的题。有人说3分喜欢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10分喜欢就只有自己知道，太喜欢一个人只敢小心翼翼地埋藏在心底，就像《致青春》里老张最后在软管墓前的告白。你知道满天星的花语是什么吗？是甘愿做配角，没有人知道我一直爱着你，我怀揣着对你的爱，就像怀揣着赃物的窃贼一样，从来不敢暴露在阳光下。如果爱情真的是这样，那情愿感情的起步爱得少一点，爱得勇敢一点。我想你身边也许有人说过类似的话，我是很喜欢他，但我不觉得我们会有结果，所以就算了吧。包括也有很多类似的文章，我是喜欢你，但也就到喜欢为止了。与其说他们成熟理性，不如说他们太胆小了。我一直是一个不赞成把结果放在前面的人，比如牙早晚会掉，那拔了就是了，但我们不会，因为拔掉会疼，假牙也没有真牙吃饭香。类比爱情，当我们放下所有顾虑好好去爱的时候，或许原本不好的结果就变好了。喜欢把结果放在前面的人最容易在未来某天里说如果，但是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和后果。一辈子那么长，输几次真的没什么好怕的。曾经看过一本书，里面写到作者去参加一位姑娘的婚礼，女孩因为有先天性心脏病，不仅不能怀孕，生命也可能随时戛然而止。在婚礼上，新郎说了一段话，感动了所有人。他说，我知道所有人都不赞同我们结婚，可是我爱他，有没有孩子无所谓，能娶她我就特别幸福满足，我只是觉得我们俩在一起绝对不是亏本的买卖，爱一天就赚一天。我们从来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所以在一切结束之前，每一点爱都是意外之喜。有些感情没有明确地问一次，你就永远怀揣着希望，或许他拒绝你了反而容易释然。怕就怕你不曾提，他不曾说，你就以为你们是错过。未知的答案最容易让人充满错觉。如果有些爱注定是要被熄灭的，一凡也希望是你自己亲手掐灭的，而不是在漫长的期待里被消磨殆尽。如果你把自己的人生当作游乐场，跌倒了就不会哭，因为玩都来不及，哪有时间掉眼泪。与其在痛苦中不知所措，倒不如直接面对。塞万提斯说，爱与死有一点相同，不论帝王的高尚殿堂或牧人的茅屋草舍，他都闯进去。人这一生有多少爱曾经光顾，又有多少可以长久驻足。然而只有随时都提心吊胆着失去，才会倍加珍惜。这样的爱既投入又刺激，为了可能到来的分别就提前忍痛割舍，这究竟是值得还是不值得？时光有多长，时光浩浩荡荡，时光也捉襟见肘，谁规定必须在私有的时光里循规蹈矩地活着？年轻就要勇敢地爱，假如你选择的是我，那是一辈子的幸运，假如不是，那么这个过程对我而言已弥足珍贵。跟命运讨价还价未必赢得了，甚至也许不能全身而退，可生命的可爱之处就在于它的捉摸不定。你以为你只是一个过客，他却留下了，你以为他永远都不会走，他却离开了。可是有些人光是遇见就已经赚了，所以勇敢地去爱吧，愿你和他的遇见是最美丽的意外。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感谢你的收听。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0: 分成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

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17。

0: 相伴。
1: 中学时曾经读过一篇课文，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那个时候正值二八年华，只觉得文章深奥难懂，却未曾想过有一天也可以一个人背上背包去看山看水，看季节的深深浅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自认为是一个极容易满足的女生，会因为一首歌、一部电影或者一段文字快乐并感动着自己。有一天看书时看到一句话，等山上的格桑花开了我就来接你，当时心中有个柔软的地方一下子被击中。格桑花，这名字让人有一种梦回牵引的味道。说不出来为什么，当时就好想去高原看看这种美的让人忧伤的花朵。很多时候我们一直追求着只是感觉，而我们从未明白地知道那是为什么。稻城亚丁，一个有着雪山和草原还有大片大片格桑花的地方，被誉为香格里拉之魂。詹姆斯·希尔顿在他小说《消失的地平线》里描述着人间天堂，说的就是香格里拉，一个被国际友人誉为蓝色星球上最后的一片净土的地方，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有人曾经问小麦，一个女孩子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不怕吗？其实是怕的，怕会遇上泥石流，怕汽车会掉进深谷里，怕会遇到坏人，怕高原反应，怕晕车，怕有去无回，其实是各种怕的。但我还是要去，就像当初三毛坚持去撒哈拉沙漠时，很多人不理解他，说他看破红尘，自我放逐，一去不返一样，不撞南墙不回头。有过川藏行的人都深知，318国道是一条非常难走的国道，被公认是中国路况最险峻、通行难度最大的公路，但也是中国最美的一条公路。从成都出发到稻城，全线走318国道，沿途需要翻越折多山、高尔斯山和剪子湾山等六座4000米以上的大山。两日大巴，全程983公里，真的是心灵在天堂，身体在地狱。晚上的时候抵达康定，跑马溜溜的山上没有情歌。

若是星空该多好呀。暮色四合，温度渐渐低了，放好行李后头有点重，不知道是轻微的高原反应还是坐车坐久了，呆呆地看着木质的天花板，莫名的孤独感像潮水一样涌来，瞬间将我淹没。那一刻突然很想哭，我很想回家，突然不知道自己千里迢迢的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究竟是为了什么。有些姑娘天生一世一家，而另外一些姑娘则需要走很远很远的路去探求生命的意义，现实安稳或者是跌宕人生。可是无论怎样，小麦已经选择来此旅行，就要开心地走下去。所以第一站，小麦来到了仙乃日。仙乃日是观音菩萨，藏语意为观世间菩萨，海拔6032米，是稻城三座神山的北峰，是三座神山中海拔最高的一座。它的形状巍峨，像菩萨端坐在莲花台上，还有一片有水的地方叫珍珠海，传说是仙女的梳妆镜，是观看仙乃日的最好的地方。浑身浸透高贵气质的仙乃日顶峰终年积雪不化，它的山形酷似一个身体后仰的大佛，傲然端坐在莲花座里，它的怀中抱着一个巨大的佛塔，阳光照在仙乃日神山上，金光灿灿。在它前面的山是金刚玄母，右边金字塔般的雪峰是白度母，它右边的绿度母飘曳着无数经幡，林立的冰角峰是众多妙音仙女，她们弹奏着天籁之音，传到了仙乃日背后的地狱谷中，让地狱中的罪人听到仙律减轻痛苦，循循善诱能幡然悔悟，早日脱离苦海。而后小麦便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了夏诺多吉，它的海拔为5958米，在三户主雪山佛位第三。夏诺多吉山峰耸立在天地之间，在佛教中除暴安良的神圣，它勇猛的刚烈，神采奕奕，胯下围着斑斓的虎皮，腰间绕着罪恶的大蟒。洛克先生把它形容为展开巨翅续抛带飞的蝙蝠，将它比喻成希腊神话中的雷神。神山左边绿色，大理石山头为布鲁财神，右下方为马头金刚，马头金刚下方丹霞地貌峰林为800罗汉。神山脚下洛绒牛场是当年洛克先生宿营处。说到洛克先生，1922年到1949年，他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美国国家农业部、美国哈佛大学植物研究所的探险家、撰稿人、摄影家的身份，先后在云南、四川一带生活了27年。1928年6月，洛克在穆里王的安排下，和跟随他多年的纳西族随从，从穆里县至稻城亚丁自然保护区，通过亲身经历写下《中国黄教喇嘛穆里王国》，以生动经历和图文并茂来介绍负责神秘的穆里王国。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连续刊载了洛克关于稻城亚丁、念青贡嘎日松贡布神山地区的文字和图片资料，文章中说他在稻城亚丁看到了世界上最美丽的三座雪峰，他把此次旅行称为最具神秘色彩和探险价值的旅程，引起巨大轰动。

0: 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爬山过海，感受稻城亚丁吧。除了这些之外，在这里小麦还听到过一个关于夏诺多吉的传说，相传

猎人冲绕多吉在这个地方打猎，山崖上的岩洞里有个高僧在修行。每当冲绕多吉在这里打猎的时候，总要将其中的一个猎物腿供养给那位高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天，猎人猎到猎物后回来，经过高僧的修行洞，看见了一堆森森的白骨。 猛然间，他想到了他所猎取的鹿子，悔恨不已。为了忏悔自己深深的罪孽，于是他就背着猎枪，腋下夹着猎狗，从山岩上跳下来。半空中，两只猎狗各长出一只翅膀，载驮着他飞向了远方。高僧见后，认为猎人杀了如此多的生灵，也能羽化升天。 自认为自己长悟道多年，早可以成佛，于是从山崖跳下，结果摔得粉身碎骨。在这里还有很多很多地方可以让小麦去观赏和感受，但是对于小麦来说，我自己最喜欢的当然是非牛乃湖莫属了。牛乃湖又叫鹅绒厝。 古川滨湖状如水滴，四周雪山环绕，湖水轻盈碧蓝，山脂成瀑，以它的玲珑秀雅、水色翠蓝而著名。牛乃湖在央迈勇的山坳里呈扇贝形，中间是碧蓝的雪水，周围则是一圈乳白色环绕。这圈乳白色大致就是牛乃湖名称的由来。 近岸边的水略有些黑色，下面都是久远植物的沉积，往里面是浅绿色的一带，再深处便是碧蓝色的水面，蓝得透亮。海子微微有些流动，阳光透过云层在上面不停地掠过，于是它也如宝石般变幻着光彩，时而黯然，时而耀眼，时而又飘忽不定。 海子边是片片草甸和碎叶丛，软软的像块绿色的绒布，小心的呵护着这块宝石。草甸上面是坚硬石壁，还有沙石滩，显得格外冷峻。牛乃湖是美丽的，远远望去仿佛碧玉镶嵌在雪山之中，纯净安详。纯净的湖水给人以平和安宁的心境。 而蓝湛湛的海子并不透明，显得神秘莫测。牛乃湖也有一个唯美的传说，说很久以前，珠穆朗玛峰上的长寿五仙女中的受降仙女扎西泽仁玛东来探望姑母贡嘎神女，她游遍雪山胜景，一天来到了登托那后山海子玩，见海子景色宜人，山色耸翠诱人，十分高兴。 于是将五彩箭置于海东，火焰聚宝盆置于海之西。一瞬间，海子里呈现出五彩缤纷的色彩，海子因此而得名五色海。后来，扎西泽仁玛与郭达山神当今多吉列巴相爱，双双变成金鸭子，在五色海中嬉戏。每当十五月圆之夜。 那对金鸭游出水面，激波波浪，湖里顿时霞光万道，五彩缤纷。后来，一个贪婪凶狠的外国传教士来到湖边，想盗走这对金鸭，结果触怒山神，一场倾盆的雪崩把它砸死在了海边。除了牛乃海之外，还有一个珍珠海，它的藏语意思翻译过来就是“雪山脚下是绿宝石”。 那种涌如春水浓绿的鲜艳，如果不是亲眼见到，绝对不能想象。珍珠海其实是个很小的高原湖，丽日浓荫倒映其上，雪山在它的怀抱里有了两种如同双生却各有风情的别样感觉。远处只觉得绿玉沁人，走近却觉得清澈的如同虚幻。 在湖边的栈道上长坐，灼目的阳光在雪山脚下温度依然，山顶经年不化的积雪在阳光下灿白依然，一时无语，此刻便永恒。
人生就是一场一个人的旅途，无人可替代。总有人离开，总有人到来，在这场旅途中会有人陪你走一段路，缘分深的陪你看一段细水长流，缘分浅的匆匆擦肩而过，从此陌路。但没有人是无缘无故出现在你的生命里的，世间所有的

这次旅行感受最深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都变得非常的纯粹，非常的友善。帮我背包和拍照的小伙子，请我喝酥油茶的年轻夫妇，跟我一起拼饭的三个女生，送我暖宝宝贴和压缩饼干的一个女生，送我当地苹果的藏族老妇人，还有热情给路线和帮买车票的客栈老板，路上微笑并说加油的路人，和那位抱着孩子的藏族妇人。有人问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小麦觉得是遇见自己，并且可以重新的认识自己。而此刻小麦只想和自己说，我回来了，带着满身木槿和紫荆的清香，然后告诉你，我已找到天堂。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督察整改见成效的典型案例。通告指出，2022年3月到4月，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驻西藏期间，接到多个群众信访件，反映拉萨市东城西安剧院居民小区门口背向石板路老化失修，道路南侧集中堆存垃圾。拉萨市统筹力量对东城西安剧院区域开展垃圾清运、裸土覆盖、违停整治等工作，持续补齐便民服务设施短板，扎实推动整改。如今昔日的泥泞路变成平坦柏油路，垃圾场变身及休闲、健身、观赏于一体的城市公园，群众满意度得到了大幅提升。2022年4月，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驻新疆期间，接到群众投诉，反映乌鲁木齐市温泉西路北三巷39小学道路两侧环境脏乱差，严重影响日常生活。通报指出，当地制定了清理加管控加改造的整治措施，并抓长效管护，让整改成果经得起群众回头看，耐得住时间细打量。曾经让人眼鼻而过的垃圾场，如今成了停车场和塔山园市场。通报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的蘑菇湖水库水质长期严重污染，制约着区域发展和民生改善。第一轮、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盯住不放，持续传导压力，当地确立整改思路，系统治水，实施工业废水截断工程，将11家企业工业废水引入园区污水处理厂处理，实现了园区工业废水和城市生活污水的切断，严格落实河湖长治，并实施湿地生态修复工程等。经过系统治理，泸沽湖水库水质大幅改善，逐步消除劣五类，2025年跃升到四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4:06在青海海西州德令哈市，北纬37.03度，东经96.95度，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总台记者获悉，近日经广西贵港市林业部门现场勘查，在平兰县港北区发现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无裂美光兰40余株，其中平兰县发现野生植株40余株，港北区发现2株。据了解，无裂美光兰已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保护名录，是珍稀濒危野生植物。当地时间27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正在寻求美国释放所有被其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称这是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他同时强调，伊朗资产必须被全部无条件归还伊朗。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重庆中东部、湖北西南部、四川西南部、贵州东部和中南部、湖南西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江西南部、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期，当地遭遇两轮强降雨天气，抢收夏粮正在与风雨竞速。
1: 本台中国之声记者从香农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五月27号中午12点，香农群市耐收进度91.4%，还剩余46.14万亩雪粒待收。粮油雨已造成全市2.98万亩雪粒受灾严重。
0: 近日，记者深入香农市香洲区、枣阳市、东街新区等地多个乡镇村庄走访，了解到部分地块出现成片倒伏，当地面临收割价格上涨、烘干设备不足等考验。

0: 20号，襄阳的气象预警接连拉响，两轮强降雨之间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不足72小时。5月26号，因有小雨，一些农户在家中困于场地，搭起防雨棚，采用阴晾的土办法对抢收的芽麦进行翻晾。襄阳市东兴新区东兴镇郑湾村村民郑元生家的院子里堆满了芽麦，几台落地电扇开到最大档位，不停地摇摆通风，虽然不能逆反发芽，却要尽力防止霉变。
1: 每隔几个小时翻一次啊？
0: 记者在东兴新区东兴镇郑湾村看到，部分麦田还未抢收，有的麦子出现倒伏。
2: 有的他们倒了一扇一扇的，但是呢，选举那哈的，不倒的那哈，倒一截那哈的，倒伏那哈的，不好割，有水，两三亩，
1: 收了两三亩，其他的全都
2: 还在地里长稻，这两天倒的还有雨呢，然后再给一点没得。
0: 记者在走访中看到，襄阳市襄中区也有多处地块尚未收割，存在麦田成片倒伏的情况，也有的芽麦烂在了地里。在襄中区双沟镇朱龙村一凤阳大户承包的7.05亩麦地里，工作人员张扬告诉记者，
3: 排水不好，现在都能去看到那耕地边还有，我不知道怎么水出去。
0: 记者在襄中区张家集镇施营村也看到成片倒伏的麦田尚未收割，多位村民表示，芽麦只能以每斤0.4到0.7元卖掉。遭遇连续降雨，有的农户一时找不到可以下地的收割机抢收麦子，即使抢收以后，也可能遇到无法就近及时烘干芽麦的情况。襄阳枣阳市杨帮镇有烘干厂负责人李俊峰说，厂里的烘干设备这些天已经是满负荷运转，送来的芽麦水分大，烘干的时间需要更长。
4: 一台烘干厂，两台烘干机，一天能烘3倍，中间的这个送的这个粮，这个肉这个粮，基本上它都是3倍500吨，先通风保证这个粮不坏。今年比往年费用太费劲了，
1: 一吨需要多长时间？
4: 现在最长时间就得40多个小时才能把它烘干，往年的话10几个小时到20个小时就。
0: 下地效率低，机器故障率高，短时间内需求量大等因素，导致一些从外地赶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一亩地要价80元到200元，去年则是40元。女机手马红丽解释，
5: 先换皮带要找5、6根，换皮带要找千把块，每天马上回去还要把这脚趾里面的土全部要铲掉，反正也不好搞。今天油价又贵，8块多一斤。
4: 这水牛还行啊，有钱。
6: 不下雨天的话，一天能收多少亩啊？
5: 一天我们能搞到100多亩。
6: 现在呢？
5: 现在有70亩。
0: 记者走访还了解到，很多农户对农业保险一知半解，而种粮大户一般都有购买保险的意识。遇到今年的光景，保险还能分担部分损失。
7: 襄阳市农村农业局表示，强降雨天气主要影响的不是产量，而是品质。今年完全符合国标的小麦少于去年，如何应对多重考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今年襄阳的夏收进度已过90%。

0: 连续降雨的影响，晾晒和烘干的需求在短时间之内集中爆发，对粮食产后减损提出了考验。
1: 目前最大的困难就是改变雨量和经济增加。

0: 人四小时之内，现在设备的检修啊，有压力很大。
1: 张乐华介绍，强降雨造成襄阳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预计小麦的产量损失约0.49万吨，占全市小麦总产量的。

0: 于设备价格，回山设备短缺的问题只是短期压力，正在通过区域协作的方式来缓解。
1: 我们可以就是采取一个区域之间协作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的武汉、南阳等这边地区协同一个，把我们的师妹通过大车运送到武汉，等大车过来了进行一个远程的这个输送终端，然后呢及时的终端入库，这样的简单展示。
0: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受降雨影响，部分小麦确实出现了发芽情况，对价格造成了冲击。杨道华建议，有条件的农户可以在家中先将湿麦摊晾，降低水分。
1: 湿麦它的有变质的表达，而且水分含量也高，到时候风干时间也很长，容易排队也比较焦虑。到时候在收割的时候，没有人进行就接触到麦子的低价出售的情况。但是我们是建议等待那个风干厂有作业时间了，再进行的话，后期价格还是会回升的。
0: 杨道华还表示，今年襄阳麦收遭遇连阴雨天气，暴露出两个急需补齐的短板：粮食烘干能力不足，布局不够合理，应对极端灾害性天气的基础设施仍有欠缺，比如高标准农田排涝能力、部分田块的道路通达性等，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地还将从完善田间排水沟渠系统，强化气象服务精细化，强化智慧农机应用，强化新品种应用，建设统筹全市的智慧农业平台等方面，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1: 长远来看，

0: 突破 CA1 包括这个绿色每个方向盘平均要16电动车以上，对这个方面有努力。
1: 目前襄阳市人民农村局已经印发文件，要求并督促各承保保险公司迅速启动理赔绿色通道，加快查勘电损公示和赔付流程。
2: 您刚刚听到的是襄阳市人民农村局表示，强降雨天气主要影响的不是产量，而是品质，今年完全符合国标的小麦少于去年。

0: 公共卫生领域的动态。今年5月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2026年世界无烟日现场活动，明确将深入开展控烟宣传教育，持续巩固无烟环境建设，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总台记者杜新萌、黄薇薇报道。
1: 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中国主题为新春无烟，未来无限，掐断青少年第一支烟是控烟的重要举措。研究显示，我国超3亿烟者中有1万以上是在20岁之前开始吸烟的。对于青少年而言，由于正处于生长发育时期，吸烟对青少年骨骼发育、神经系统、呼吸系统以及生殖系统发育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按照近20岁以上人群吸烟率要降低到20%。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透露，我国已连续4年围绕促进青少年健康，组织开展世界无烟日的宣传活动，就是为了帮助青少年树立拒绝第一支烟的理念。
2: 国家卫生健康委不断加强控烟的宣传倡导，拓展无烟环境覆盖面和无烟法规保护人口的比例，提高戒烟服务的可及性，控烟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23.2%，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

0: 年的7.3%。我们要全面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继续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持续降低人群的吸烟率，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目光转向辽河口湿地，出现了这以往的这个时节，在渤海罗都湾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斑海豹已经基本迁徙流向了国外更轻微的高纬度海域，以度过炎热的夏天。而今年却有为数不少的斑海豹选择留在了辽河入海口栖息地下。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前方总台记者金一飞来了解一下。金一飞，来介绍一下目前留在辽河口地下的斑海豹的数量有多少呢？
2: 好的，主持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斑海豹是唯一能在我国海域繁殖的鳍足类的海洋哺乳动物。渤海的辽东湾呢，是野生斑海豹在全球范围内最南端的繁殖地。那我现在呢，就是在辽东湾腹地的辽宁省盘锦市的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辽河呢，是从这里汇入渤海。每年的3月，辽河的河口冰雪融化后呢，在辽东湾海面冰排上完成繁殖的野生斑海豹的种群呢，都会带着他们产下的幼崽回游到辽河口来栖息觅食。初夏时节呢，现在是气温呢逐渐的升高，像今天的话，当地的最高气温已经将近了30度。那以往的这个时候呢，斑海豹的种群呢都是早早的已经离开了辽河口，游向朝鲜半岛西部的白领岛等地区和海域来度夏。而今年呢，在辽河口呢，却有一群斑海豹留了下来。现在呢，我们看到在辽河口滩涂和水面啊，我们就能看到一群斑海豹，它们被誉为了海洋的精灵，它们显得非常悠然自得，憨态可掬，或是成群的卧在岸边的滩涂上，沐浴着阳光，依偎着休憩，或者呢，有的时候它们会潜入水中，相互的嬉戏，潜水觅食。那根据盘锦湿地保护协会的最新的监测统计，现在呢已经有观测到48只野生的斑海豹选择在今年留在了辽河口度过夏季。主持人，
1: 那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斑海豹会选择留在辽河口度过夏天呢？
2: 那经过了多年的湿地的修复呢，海域治理以及生态的管护等多重的这种措施呢，近年来辽河口湿地以及附近的海域的水质的环境呢，包括相关的一些硬件软件的设施都是不断的优化。这种丰富充足的鱼虾贝类的食物选择和安全舒适的栖息觅食的场所，成为了吸引现在我们看到的部分斑海豹种群驻留在辽河口度过夏季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现在呢，在我们观测到的这48只斑海豹中啊，湿地保护协会的工作人员还观察到了今年1、2月份刚出生的斑海豹的幼崽。现在啊，这些小家伙们长得很快，体长呢都已经是超过了1.2米，体重呢也都达到了50公斤以上。现在的辽河口呢，就像是一个大的幼儿园，也为这些小斑海豹他们的健康成长提供了非常优越的环境。那这些驻留下来的斑海豹，为夏日的辽河口呢，也注入了蓬勃的生机与灵活，灵动的活力。这也是当地生态环境建设修复、海域的生物多样性持续提升的最生动的见证。主持人，
1: 好的。
0: 来，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3: 是啊，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0: 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3: 燕之屋晚宴？
0: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晚不坚持一顿任务，餐馆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真不错。
3: 这燕之屋晚宴都在哪儿买？

0: 中银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瑞东。你好，田瑞东。
1: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探底回升的行情，电源内部产业链是连续的强势，助推内最优方向的领涨。在上午呢，临近尾盘前，这个半导体内电呢是推升股指呢是迅速上涨。下午开盘之后呢，大盘又迅速的下跌，盘中的波动是剧烈加大。在下午1:30之后，大盘又在光通信相关板块的拉抬下，出现了由跌反升出现了红盘的这样的一个上涨。两市呢都是出现了一个剧烈的波动，最终呢沪指呢是红牛报收，上涨了0.12%，收报呢4098.64点。深成指呢是上涨了0.8%，收报15869.89点。创业板指呢上涨了6.96%，沪深金科市今天成交额29876亿元，比上个交易日是减少了2727亿，呈现出一个价涨量缩这样的走势。个股涨跌家数对比，在上午呢曾经是1:1.5，在下午变成1:3:1，多数个股是止跌开始反弹，多数个股呢也出现了回升，上涨家数达到了3%。目前的市场人气是初步的止稳回升，板块差异特别大。交易呢还是集中在一些科技成长方面，建议投资者还是保持低位，关注的行业的基本面，关注呢低估值的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脱离，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脱离就越想要继续拖延。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遇见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

0: 全球第一。
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公布东方之约，更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一河不会高山，毕竟都灵。现在中国经济

0: 回答的事件，只有意思吗？
1: 垃圾分类成功，一个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别看只是随手做的，都在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藤满树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四个阳台小生啦。
0: 以给饭唤醒先生，最后得手自己的再生美学。

0: 们看人看中或者认识数字，当收藏目标感激自未来，用此生活画出缤纷的作品。
1: 正是张君成做新家，
2: 我带成装上四代杯，
3: 提醒细砖星星的棒，
0: 绿色精彩，山水又见，绿色金汉，多彩中国。

您平常看国手机电视，也就会觉得特别累。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50929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绝世影视人行业满身剪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陶瓷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做一样的舒服体验。今天凡是50度以上的听众，还能享受专属的3厘米毛呢，只要4点之前打电话4007050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0，看手机已经不舒服，试试好视频真线连接。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0，400-706-5920。
1: 北京时间15:30。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关于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

税作出安排。我想重申，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条件。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另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欧盟拟于今年7月1号实施新钢铁关税政策的有关提问时说，欧盟此举本质是贸易保护主义，不仅无法维护钢铁产业竞争力，还将严重冲击中欧钢铁贸易，影响全球产供链稳定。目前，中方正在世贸组织框架内与欧方开展谈判，中方期待通过谈判达成双赢结果，促进中欧经贸关系平稳健康发展。如果欧方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和产品，中方将采取相应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2026年4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5%。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473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115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0.9%。从交易品种看，中长期交易电量5223亿千瓦时，现货交易电量660亿千瓦时，绿电交易电量29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6%。本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5月28号，保加利亚、捷克、希腊、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6国联合发出警告，称欧盟委员会计划大幅削减免费二氧化碳排放配额，这可能导致水泥厂、钢铁厂和化工厂破产，其设定的排放限制在技术上根本无法实现。据希腊方面消息，当地时间5月28号，希腊海岸警卫队、欧洲边境及海岸警卫队在希腊南部克里特岛周边海域开展了4次搜救行动，共救出至少202名外国移民。希腊海岸警卫队称，所有救援行动均已安全完成，相关部门正在对获救人员进行必要的登记和身份识别程序。此刻提示，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将于6月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互联网企业较多地区，还将结合实际举办互联网企业线下专场招聘会，加大岗位定向投放。同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依托中国公共招聘网开设线上活动主会场，设置企业专区、地方专区、直播带岗等招聘专栏，集中发布招聘资讯、岗位信息，展示互联网企业希腊就业经验做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海关说起。嘉兴的海关呢，创新了多合一的集约型布局，将跨地电商、快件还有普通的货物集中到了同一个场地作业，在人力资源的统筹，包括货物的动线管理上，都实现了效率的大幅度提升。那据我们了解呢，目前经过测算是可以节省作业人员达到30人以上。那同时呢，嘉兴海关的 X 光机审像系统也通过 AI 模型对机检图形去进行智能更新，目前呢是可以精确的识别100多种敏感商品，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基础上，能够进行快速无感通关的新的探索。那除了海关对于货物的高效管理之外呢，其实我们边检机关也对此次的首航进行了很多的新的举措探索。比方说呢，他们推行了无纸化的申报和网上备案的便利措施，提前去核验出境机组人员的信息，那采取了多部门一站式的联合查验模式。今天早上啊，咱们也可以看到在查验这一关，那机组人员呢是非常非常迅速的完成了这个查验的手续，保障了首航机组人员集中检查、快速过检。那同时呢，边检也积极的去运用了智慧警务、使用热成像等等技术去进行检查，提升这个货币机舱、货物装卸啊，还有航班起降全流程的一个治理效能和通关效率。
1: 那以国际货运航线开通为新的起点，下一步嘉兴南湖机场还将有哪些举措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呢？
0: 好的那今天呢，据我们的了解，嘉兴的南湖机场也在联合国内的多家物流的龙头企业，会在今年年内呢持续的去加密国际货运网络。除了今天啊我们看到的这一班嘉兴到达卡的航线，就在2020年今年的年内还将陆续开通19条国际的货运航线，年底呢航线的总数将达到20条，那囊括了亚洲、欧洲、美洲，去初步构建起一个辐射亚洲、通达欧美的国际货运航线网络，那可以承接着可以有效的去承接长三角航空货运运出的资源，为当地的企业出海提供一个更加坚实的保障，而且呢还能够更加有效的去服务一带一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

0: 引擎轰鸣阵阵，而在飞机不远处，一名站在哨位上的中国军人身姿挺拔，岿然不动。白宫随行记者发文感叹说，这名军人连眼皮都没眨一下。这位震撼国内外网友的执勤礼兵是23岁的武警北京总队某部战士刘振成。那天刘振成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在机场执勤，他们作为国营第一哨，承担各国元首政要专机起落重任，保护我们航班的安全起降。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刘振成依然记忆深刻。
1: 当时飞机从我身后划过的时候，距离也就10米到15米左右，然后当飞机过来的时候，它巨大的引擎声会让我的耳朵出现短时间的耳鸣，然后飞机发出

0: 不停作浪，就是不断的拍打着我的后背。当时我说不紧张肯定是假的，但是我知道我此时肯定不能动。我当时眼睛看见的是我斜上方45度的中国国旗，因为我知道我的眼神代表着中国军人的眼神，我的军姿就是展示中国的第一形象。
1: 众多海外网友认为，中国柳宾与空军一号同框的画面，展现了中国军人的严谨作风，也在重要外交场合中传递出中国的大国气度和风范。有网友评论道：“那是我见过最令人钦佩的奉献精神和坚强意志的展现。”还有网友说：“光是那些发动机散发出的高温和飓风般的强风，就足以让普通人赶紧找地方躲起来。”据介绍，这些哨兵的位置是通过精确计算得出的。11名武警哨兵呈四角队形，将1000余平米的专机坪严密封控，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护网。哨兵离专机最远25米，最近的15米。选拔标准更是百里挑一。据了解，从新兵入伍到正式上岗，最快也要2年时间，入选率只有5%。外形上要求身高在1米82到1米85，身材匀称挺拔。另外，还要具备突发情况快速应急处置能力，同时熟练掌握常用外语。入选之后，等待他们的是日复一日的高强度训练。为贴近真实任务环境，

0: 国大汗淋漓。老郑强介绍说，他们的着装有着严格的要求。
1: 我们有兵服，他的要求就是下不穿单，冬不穿棉。我们一年四季都是这套衣服，夏天不能穿短袖，冬天你不能里面穿得太厚，会臃肿，会让自己的形象特别难看。夏天站在机场上温度特别高，也不能露肩膀、露胳膊，这种会有损中国军人的形象。
0: 随着多名外国元首和政要接连南华，姚振成和他的战友们也一次次站在大国外交第一线，他们的勤劳更加密集，训练和保障任务也更加紧凑，坚持导电铸就过硬本领。在姚振成看来，支撑他们的更是心中那份沉甸甸的信念。
1: 不只是我一个人站在那里，更有背后有14亿中国人站在那里，我背后更有强大的祖国站在那里，而且这是进入中国的第一个哨位，所以这种自信带给我的底气更足，我更有信心完成好每一次任务。
2: 有些人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谁与你都要学会爱自己。
3: 难道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特别的日子，又是在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又这么晚夜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爱自己就是最好。

0: 制权利。
1: 海洋药物和工农制品产业又叫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这项指导意见是我国首部国家层面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海洋药物都有哪些？如何推动这项海洋新兴产业的发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海洋药物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特色发展的优质赛道。我国在
3: 什么是海洋药物？说起来恐怕大家并不陌生。深海鱼油、海藻酸盐、海洋胶原蛋白、中医中使用的乌贼骨、海带、珍珠等都源自海洋。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向阳介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生物医药列为新兴支柱产业，海洋药物是当前生物医药领域增速较快、潜力较大的新赛道之一，是支撑医药工业扩容升级的重要增量来源。
2: 与其他药物相比，海洋药物来源广泛，具有结构新颖、活性独特、差异性强等特点，对于更好地满足临床治疗需求、丰富健康产品供给具有重要意义。据梳理，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占全球已上市品类约30%。海洋药物创新能力正从跟跑向并跑迈进，部分领域向领跑跨越。多款海洋来源的自主创新药陆续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覆盖了肿瘤、抗感染、呼吸系统等治疗领域，未来将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蓝色方案。
3: 早在东汉时期，《神农本草经》中就记载了10种海洋中药，随着时代发展，海洋中药也不断增加。到明代，《本草纲目》中收录的已达150多种。虽然种类多，但是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这些海洋中药主要分布在近海、浅海，对深海、远洋生物的认识和挖掘不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副司长马忠明介绍，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让人们对海洋的认识和探索不断深入，特别是一些深海极端环境的物种，包括微生物等，都在不断更新我们的认知。
4: 中医药的发展历来是与时俱进的，当前我们正在谋划新时代生物长百草行动，就是对中医药理论和经验挖掘定论的基础上，运用新技术对新资源进行研究和开发，其中海洋资源就是其中的重要部分。此次指导意见将海洋中药纳入其中，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在15期间强化科技赋能，组建一批海洋中药领域的交叉创新团队和创新平台，并注重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展高效筛选，推进多部门、全领域、跨学科联合攻关，推进海洋中药的创新研发，研发一批临床疗效突出的中药创新药。
3: 马忠明提到的就是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介绍，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产业是以海洋生物及其代谢产物和矿物等物质为原料生产药物功能制品的活动总称。指导意见围绕夯实资源供给基础、增强科技创新支撑、优化产业发展方向、加快拓展市场应用、加强政策措施保障等5方面提出15项具体工作任务，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
5: 这个意见也是咱们国家首个国家层面的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指导意见突出融特新准4个方面融合发展，突出特色创新驱动精准服务，包括资源链、科技链、产业链和应用链的全链条的融合建设，充分考虑南北差异、不同地区资源、技术、市场优势，支持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区，推动稀缺海洋药物、动植物人工繁育技术和药物规模化的生产，充分发挥 AI 等新技术在研发当中的作用，提出市场准入、标准体系建设、市场宣传教育、人才梯度培养、资金资本投入、行业跟踪监测等相关的举措。
3: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丰度远超陆地，是巨大的药源宝库。党的18大以来，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得到长足发展。2025年产业增加值已达996亿元，14年以来增长了近40%。产业链涵盖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海洋生物材料、海洋生物制品等领域。

五规划纲要提出壮大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海洋新兴产业，指导意见的出台将成为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自然资源部表示，将会同相关部门共同推动指导意见落地见效，为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0: 不仅在江苏无锡，一名老人骑车途中突然摔倒，从报警到急救，从维持秩序到专业处置，路过的四位市民爱心接力，完成了一次教科书式的救援。来听左达记者前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1: 事发当下午3点左右，在无锡市区共湖大道永仁公路路口，一位老人突然从电动车上摔落，脸部朝下，连人带车向前滑行了50多厘米。很快，骑车路过的群众邝王霞立即停车查看，拿出手机准备报警。恰好王威驾车路过，随即停车。邝王霞担心自己表述不清，将手机递给王威帮忙报警。王威：
2: 嘴上吐着鲜血，身体轻微抽搐，然后呢，我心里就想第一时间报警，赶紧救人。我拿了一辆手机，直接报了警。报了警之后呢，跟警察说具体位置。
1: 在事发现场，王威始终与110保持联系，清晰讲明伤者情况。等待期间，邝王霞捡起老人摔落的手机、手镯等物，以防被压。骑车路过的群众无敏处了解到已经报警后，主动停车，一起协助维持秩序。此时，开车经过的蓝鹰救援队队员张丽也来到现场参与救援。张丽：
3: 当时我车正好在机动车道，没有办法立马停下车来。然后呢，我在反光镜里面看到这个倒地的阿姨一直没有起来，然后我掉了头之后就立马过来了。过来之后，我当时在车上判断以为她是心脏骤停，所以我在车上拿了 AED 以及急救箱。
4: 没事，我随后急救是来接的，我正好路过。
1: 张丽询问老人情况，发现他仅有轻微意识。女警员回应，张丽警员确认其颈椎及其他部位被骨折后，将老人送到现场。只见老人头部位置有血迹，但无明显外伤。
3: 发现他的鼻腔有大量的出血，因为鼻腔出血的话容易导致窒息，然后所以我给他进行了止血，然后直至120的到来。
1: 120到场后，张丽详细将伤情和处理过程告知医务人员。事后了解，老人应得到及时救助，为后续救治争取了宝贵时间。目前老人已出院回家静养。
2: 我只不过做了别人不会做的事，帮助他人是应该的。
3: 作为救援队员的一个职责吧，首先蓝鲸教会了我很多的急救知识，那么我应该把这些学到的急救知识用于在这种突发现场的处置。
1: 从报警到急救，从维持秩序到专业处置，四个人在不同的岗位上接力，完成了一次教科书式的救援。他们用行动证明，善意会传染，勇气能接力。目前，当地金融基金会已为张丽、王威颁发金融为表彰奖励，并给予邝王霞、吴敏珠两位热心群众扶弱救急专项奖励。无锡太湖街道东向建业围工作站相关负责人杨丽：
5: 这是一起打动人心的扶弱救急的见义勇为善举，值得我们点赞学习，也希望大家能够传递这份善意，遇事伸手相助，贡献平安暖心的社会氛围。
6: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7: 郭总你好，大家好。受到天气晴雨发布，今天在西南西周边地区受到两个低压气流系统的影响，一个是西南盆地的贵州一带继续维持低压气垫，还有就是从贵州到云南东部一带有气垫形成，所以除贵州东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西北部、云南东部等地有强阵雨，大雨呢较为分散。那明天鲁贵季继续受到南下，西南盆地中西部降水平息，贵州除了东北部地区雨势较大之外，大多是小到中雨，而且大雨呢会转移到广西西部、云南东部和北部、四川南部部分地区，以大雨为主，绝对有暴雨。一直到周六，云南多数地区呢都会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北临强阵雨，记得减退。今天朝阳中下地区低空逐渐转为偏北风控制，但是呢，从江南到福建到不少地方仍然是水汽充沛，不稳定能量条件较好，低层冷空气激发，再加上地形影响，像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地区呢都有强降水出现，同时江西、湖南也有零散的强降雨。那明天在浙江东南部、福建中部、广东东北部等地仍然会有分散的强降雨出现，预计周六这一带的雨势呢也会减弱，强降雨将会所剩无几。在未来几天，强降雨会减少减弱，但是目前长江中下游以及华南北部和东部、 贵州南部、云南南部等多地土壤处于过湿状态，而且呢，因为暴雨次周的海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所以这依然需要注意加强防范。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周一的周二应该不。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0: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2: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如果不停的检验如何判断。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

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高者自厌，寂寞者自怜，孤独者自足。庸人无聊，天才孤独，人人都有寂寞的时光。寂寞的时光，我们的节目希望陪你一起度过。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这档节目是小青的暖心歌。

太纠结于当下，也不必太忧虑未来。当你经历过一些事情的时候，眼前的风景已经跟从前的不一样了。所谓庸人自扰，有时就是一叶障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说树欲静而风不止，那就把风雨当作风景来欣赏，并且慢慢的品味。既然我们一定要面对所谓的现实和公平，那就让心尽量平和。因为当一切无从改变的时候，除了冷眼旁观，也只能让时间来做裁判。我们等待着看时间，看岁月，看结果，看成败。无论世界怎么变，我们坚信最本真的东西不会变。

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喜欢最长远，平凡中的陪伴最心安，懂你的人最温暖。希望小青的暖心歌是一档可以懂你的节目，收听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这里再一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不要因为没有最好的回报就不付出，不要因为没有完美的结果就不开始。工作如此，爱情更是这样。

曾经以为可以唤醒一个沉睡的灵魂，曾经以为苏醒的灵魂可以展现一个亮丽的世界，曾经以为亮丽的世界可以让心神为一。可是灵魂的苏醒却让人遗失往事如烟，亮丽的世界不再有一人思想的纠缠。遥远的距离不是天涯海角，咫尺之间却远隔万水千山。

前进的方向，做一个有行动力的人，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依然相约小青的暖心歌。

0: 三餐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105.5 兆赫。

次集体学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关于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要论述选编。第七期《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实质，清醒认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事业发展、基层治理的严重危害，从思想根源摒弃虚浮作风，坚持务实工、出实招、求实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项目建设、民生改善、乡村振兴等工作的实际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政绩观是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性问题，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群众满意作为根本标准，树牢正确政绩观，以实际行动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奋力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坚决杜绝形式主义错误倾向，对照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狠抓问题整改，通过理清权责、精简事务、规范管理，营造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良好氛围，让基层干部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狠抓落实上。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本台消息，为深入贯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学校主导、家庭尽责、社会参与的协同育人体系，推动县域教育高质量发展，近日伊通满族自治县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工作启动会隆重召开，县政协西瑶副主席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宣传部、公安、卫健、妇联、关工委、社区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各中小学校校长、幼儿园园长、家长代表齐聚一堂，共绘育人蓝图，开启家校社协同育人新篇章。会上，教育局相关领导宣读了伊通满族自治县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工作方案，明确了教联体的建设目标、重点任务、实施路径及组织保障，并结合教育系统工作职责做重点部署，推动协同育人工作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开展。县政府副县长西瑶同志做动员部署讲话，逐项明确各相关单位工作职责，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整合优质资源，构建政府统筹、部门协作、学校主导、家庭尽责、社会参与的协同育人新格局，并宣布伊通满族自治县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正式启动。此次启动会的召开，搭建了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坚实平台，凝聚了多方共育的强大共识，吹响了伊通家校社协同育人工作的奋进号角。下一步，伊通满族自治县将以教联体建设为抓手，不断完善协同育人机制，丰富育人载体，创新育人模式，推动家校社从单向配合向双向赋能转变，从校内闭环向社会协同延伸，全力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奋力谱写伊通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本台消息，六一儿童节将至，平安是送给孩童的最好节日礼物。为持续强化校园交通安全教育，提升师生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避险能力，从源头防范涉学生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近日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小国山中队走进三道中心小学校，开展知危险、会避险、交通安全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为孩子们提前送上一份暖心的六一安全大礼包。活动中，民警结合小学生认知特点和日常上下学出行场景，采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开展安全教育，重点讲解红绿灯通行规则、斑马线过马路、一停二看三通过、路边安全行走、避让车辆等基础交通知识，引导学生准确识别交通标志，及时纠正日常出行中的不良陋习，帮助孩子们熟练掌握基础道路通行安全知识。针对学生骑车、乘车出行高频风险点，民警严格对照法规，明确适龄骑行要求。

未满十二岁禁止骑行自行车，未满十六周岁禁止骑行电动车，坚决杜绝学生违规骑行上下学，同时详细讲解骑行禁止逆行、并排行驶、脱手骑行、随意横穿车流等安全禁忌，普及乘车规范。 提醒学生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不探手伸头，不乘坐超员无证车辆，自觉养成文明安全的乘车习惯。为深化警示教育成效，民警现场播放中小学生交通事故典型案例短视频，直观展示横穿马路、路边追逐打闹、忽视路况观察等危险行为的感受身边交通安全风险，摒弃侥幸心理，牢固树立交通安全无小事的安全理念。 宣讲过程中，民警通过趣味问答、现场互动的方式调动学生参与热情，围绕出行避险技巧、马路危险行为、车辆避让常识等内容开展互动交流，让学生在轻松氛围中巩固安全知识，做到知危险会避险。更最后，民警叮嘱全体学生时刻紧绷安全之弦，严守交通规则，并鼓励学生争当交通安全小小宣传员，把所学知识传递给家人，带动家庭文明守法出行，实现教育一名学生平安一个家庭的宣传时效。此次禁校园宣讲活动，有效推动学生安全意识从要我安全向我会安全，我要安全转变，进一步夯实校园交通安全基础，织密筑牢辖区校园交通安全防护网，为辖区少年儿童平安欢度六一儿童节保驾护航。 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是洪波，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一通满足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天气越来越热，很多朋友是不是都有这样的烦恼？ 进入夏天，肚子上的肉好像一下子就藏不住了。为了减脂瘦腰，不少人尝试过跑步、跳操，结果运动了半天，腰围却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其实，想要高效减脂，你可能只是选错了运动方式。日前，一项最新研究发现，有一种非常适合懒人的运动方式——燃脂效果出奇好，它只需要你一周练一次，但在减脂瘦腰方面效果却不输一周三练。 今天的专题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这种懒人走路法，看看它到底是如何帮您轻松甩掉腰腹赘肉的。欢迎收听。在很多人的认知里，运动必须得勤快，要天天跑，天天练。2026年，一项最新研究发现，一种非常适合懒人的运动方式——间歇快走，一周练一次，减脂瘦腰效果不输于一周三练。 这项研究对三百一十五名超重且患有中心型肥胖的成年人进行了严密的跟踪测试。研究人员将参与者随机分为三组，每周一次间歇训练组，每周三次间歇训练组，以及对照组。前两组的每周总运动时间都在75分钟，最终研究发现，每周只进行一次间歇性快走训练的参与者，在减少全身脂肪量、降低体脂率、缩小腰围以及提升心肺功能这些关键指数上，和每周练三次的人相比，表现几乎一样出色。研究人员坦言，每周三次的间歇训练有利于减脂减肥，但现实生活中，对于要上班、要带娃、要顾家的人来说，时间才是最大的敌人。而每周练一次间歇快走，完全可以作为有效的替代方案。 换句话说，哪怕运动一次就比不动强上太多，哪怕你一周只能挤出几十分钟，只要方法对，效果也远超想象。间歇快走到底怎么走？间歇快走听起来好像有点专业，其实就是快走和慢走交替进行，好处是门槛极低，学会只需要1分钟。 第一步，热身，花5分钟唤醒身体，在正式开始步行之前，花上5到10分钟让身体醒过来，做几个简单的动态热身动作，比如高抬腿、后踢腿，或者活动一下脚踝和膝盖，这样能大大降低受伤的风险。第二步，核心3+3黄金燃脂法则，这是最关键的部分，请记好，快走3分钟加慢走3分钟，等于1组，每组重复5到10次。 快速步行标准是能说出短句，但有点喘，没办法完整唱歌。比如边走边说：“今天天气不错，没问题。”但想哼一首歌就喘。这时候心率提升，燃脂效率高。慢速步行调整到呼吸平稳，能轻松聊天的节奏，让身体短暂恢复，为下一组快走训练。

第三步，放松，让身体慢慢平静下来。走完后别立刻坐下，花两三分钟慢走，再做几组静态拉伸，比如压压腿、拉伸小腿后侧，能有效缓解第二天的肌肉酸痛。更让人放心的是，它全程没有跑跳，对膝盖和关节极其友好。 哪怕很久没运动或体重基数比较大的人，也能轻松上手。别小看间歇快走，好处多的你想不到。如果你以为间歇快走只是瘦腰减脂，那就太小看它了。这项黄金运动能带来一连串的健康红利。练体能，让腿脚更有劲，长期坚持间歇步行，心肺功能和膝关节力量都会稳步提升。你会发现，平时上下楼梯不再费劲，拎东西更轻松，走路也不容易累。 这些都是身体耐力和机能状态实实在在的改善。稳血糖适合糖尿病人，对于二型糖尿病人来说，间歇步行堪称控糖好帮手。它能高效促进身体对葡萄糖的利用，比普通连续步行更能稳定血糖，同时不给胰腺增加额外负担。即使没有糖尿病，也能帮助降低血糖异常的风险。护关节温和不伤膝盖。 间歇步行强度温和，全程有氧，乳酸堆积少，对关节的冲击小。对于关节功能有所退化，日常活动容易僵硬或酸痛的长辈来说，规律练习能促进关节周围血液循环，增强腿部肌肉对关节的支撑力，逐步改善灵活性，缓解不适。长期坚持更有助于维持关节的健康状态。 护心脏，改善心血管健康，长期坚持间歇步行，能有效改善心血管健康，调节血脂代谢，控制体重指数，减少高血压、高血脂、二型糖尿病等生活方式相关疾病的发病风险。此外，规律的温和运动还能延缓骨量流失。不同人群各有各的走法。 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运动前最好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有个底，特别是本身就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人。肥胖人群从低强度开始，循序渐进，建议从中低强度、短时间起步，逐步增加时长和强度，优先选择塑胶跑道、草地等软质地面健走。 可借助健走杖减轻膝关节压力，同时要严格控制饮食，避免因运动后食欲增加导致体重反弹。高血压人群避免憋气，动作放缓，慢慢提升运动强度。避免憋气也不要突然做头部低于腰部的动作，比如弯腰捡东西时要放慢。运动中如果出现头晕、胸闷，立刻停下来休息。 糖尿病人群饭后再走，不要空腹，建议在餐后30分钟开始运动，每次20到40分钟，随身携带糖块和急救信息卡，避免空腹健走引发低血糖。切记不要光脚走路，运动后仔细检查双脚，尤其是指尖和足底，发现红肿或水泡要及时处理。 关心病人群遵照医嘱，有人陪同必须按照医生的建议设定运动量，以不诱发胸闷、心绞痛为原则，避免剧烈运动。运动时最好有人陪同。骨关节疾病人群，避免剧烈活动要避开剧烈重复性动作。关节疼痛严重时减少活动，必要时使用健走杖等辅助工具。如果运动后关节肿胀疼痛，需暂停并咨询医生。 运动的核心从来不是一天三练、三天五练，而是找对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坚持下去。哪怕一周只能练一次，哪怕一次只有半小时，从今天开始调整一下运动方式，用这个最温和的动作去撬动一份实实在在的健康回报。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

0: 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经的我也如歌中所唱，因一个人的出现，心情莫名变得美妙，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忽远又忽近，这种若即若离的感觉让人心跳加速又忐忑不安。喜欢一个人的心情是甜蜜的秘密，藏在心底反复回味，如今在听，虽青春不在，但那份纯粹的心动依旧珍贵，令人感慨万千。

谁的心事盘旋着小城，诗人站在房顶等那个迷失了的风筝，多像青春时迷茫又执着的我们，守着心底的梦与爱，刺绣清晰着当时你的眼神，人却都沉默。这是年少暗恋的真实写照，眼神交汇的刹那，爱意汹涌，却又因羞涩选择沉默。这座城困住了两个人的吻，也困住了懵懂的爱恋。那些在小城街巷里的徘徊，都成了青春独有的印记。如今回首，满是对那段纯真岁月的怀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

0: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以为遥不可及的梦想，就像那道神秘的绿光，在翻越重重困难后，或许就能遇见，触电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当美好降临，那种震撼难以言表，就像爱情不经意间闯入生活，让人坚信它是如此特别。这首歌满是青春活力，激励着我们怀揣梦想，勇敢向前，去拥抱生命中的每一道绿光。
1: 亲爱

我是王子，来自遥远星球，为你披上我的衣袖。明知前路坎坷，仍愿化身骑士，踏过荆棘赴约。可现实里，太多王子没能走到最后，只剩城堡的台阶已经腐朽的怅然。歌声里的倔强与温柔，像一面镜子，照见曾为一个人拼尽全力的自己。纵然结局未必圆满，那份孤注一掷的炽热，仍是青春里最耀眼的勋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眼前的路看似有点模糊，我看不清楚，生活里谁没有过这般迷茫的时刻呢？被绝望和人间是非纠缠，满心疲惫，可 Bluebirds in the sky Tell me that I'll be alright。 每当这歌声响起，就像青鸟携来希望，它让我相信，即便当下混沌，也能找到那片万物良善之地。这首歌不只是旋律，更是困境中的慰藉，提醒我们怀揣希望，挣脱束缚，奔赴自由与美好。

再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回不去的甜藏在回忆褶皱里，成了午夜梦回的刺。可时间推着我走，停不下的沙漏，现实从不让人久留。歌声里的挣扎与释然，像在说每个人都背着回忆前行，回头是眷恋，向前是必然。或许不必追问回不回得去，那些走过的路，爱过的人，早已刻进生命纹路，成了再远也带在身上的行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情如蓝托的深海，从未来去用心爱，为何临到即将分开，爱的感觉充满脑海？这几句歌词宛如一记重锤，敲开回忆之门。曾经或许因懵懂无知，或许被世俗羁绊，我们错过了本该珍视的感情。当爱意在即将分别时才汹涌袭来，却已无力挽回。可即便明知清风将吹散热爱，那渗入梦与挂念的温暖仍刻骨铭心。这迟到的爱是遗憾，也是成长，提醒着我们珍视当下，莫让爱再迟到。

拥挤的房间里头塞不下我们的沉默，寥寥数语却精准勾勒出一段感情走到尽头时那种令人窒息的尴尬与无奈。曾经的热烈化作此刻相对无言的冷漠，爱的余烬在寂静中慢慢冷却。我不擦去你名字不可，因为害怕回忆之中该死的承诺，想要忘却却又难以割舍。那些过往的誓言成了如今心头最沉重的枷锁，可即便满心不舍，也只能故作洒脱，轻声祝愿在阳光之下希望你能找到快乐，尽管那个名字不再是我。这首歌唱尽了爱情消逝后的心酸与释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2: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五规划；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2: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2: 全国3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

0: 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5: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3: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6: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7: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3: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8: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3: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9: 15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五规划》，明确了15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7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二十一号和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10: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二十一号和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11: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10: 截至目前，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12: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10: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13: 5、4、3、2、1，起航！
14: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5: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先以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0: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 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施工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1: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0: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云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2: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3: 下面确实长得好，俺弄上的新车干燥的。
2: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4: 今年这雨也大，麦都是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拔地收麦。
5: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6: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5: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7: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8: 6台一共是180吨。
9: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11: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9: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9: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

0: 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四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浓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0: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

0: 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日积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积收全面展开，当前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据中国气象局预报，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四川西南部、贵州东部和中南部、湖南西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以及江西南部、福建、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应急管理部日前公布了新修订的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作为判定依据，对超能力、超强度或者超定源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超层越界开采等17类煤矿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情形做出了明确规定，该标准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系统布局人工智能计量能力建设，打通实验室创新与行业应用最后一公里。今天凌晨，G40沪陕高速河南省南阳市桐柏毛集段，一辆车牌号为 EF8A7L8 大通客车，核载9人，实载16人，追尾前方一辆半挂货车，目前已致13人死亡，含司机3人受伤。事故详细原因正在公安部应急管理部指导下进行调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7号发布公告说，美国副贸易代表杰夫·戈特曼28号到29号将率美国代表团赴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展开首轮双边谈判，主要涉及经济安全和关键工业产品原产地规则等。目前美国尚未与加拿大就美墨加协定续签协议安排谈判。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加拿大未能接受美国方面的关税要求，美国与加拿大在关税问题上有分歧且难以解决。此刻提示，2025到2026赛季 CBA 总决赛今天19点35分将进行第二场争夺，常规赛冠军上海九世继续对阵卫冕冠军浙江广厦，此前进行的第一场比赛，上海101比90战胜浙江，取得开门红。总决赛采用7场4胜制，率先拿到4场胜利的球队将获得总冠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很快就是六一儿童节了。您有没有关注过网络平台的儿童内容当中的擦边带货？媒体最近对这个问题有集中的报道，比方说过度暴露的儿童身体，把儿童打扮成性感的成人模样，商家借宣传推广之名鼓励童模着内衣出镜，这样的擦边内容在网络种草平台上频频出现，甚至成了公开的流量密码。那些在泳池内摆出各类姿势、儿童泳衣童模拍摄的引流帖子里，有疑似学龄前儿童穿着3点式的泳衣，露出各种身体部位，展示身体曲线；而自称经营儿童内衣的商家公开招募儿童内衣体验官，要求是9到11岁刚刚发育的小朋友、11到15岁发育成长期的宝宝等，发布清晰的上身图或不低于5秒的视频。在账号主页里就看到多张女童仅穿着内衣裤的照片。我们当然知道背后有利益的驱使，发布儿童擦边内容的目的是吸睛注意力，可以转化为购买力。那注意力和交易量对平台来说又是维持日活月活数据的重要的支撑。一个账号和平台的故事还可以讲下去，在这个领域，平台和擦边账户他们是有利益共享的。而在这个话题面前，我们同样也有困境。比方说同一张儿童泳装照在家庭相册里是宝贝天真无邪的纪念，放在购物链接旁边就是引流了。法律界人士认为，平台的内容审核尺度应当高于法律底线，与公序良俗保持一致甚至更高，因为平台面向全社会，任何内容在平台上都会经历算法放大和广泛传播。我们也必须得说，平台作为内容分发的主导者，必须对这个放大效应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在这件事情上，无论孩子的家长们还是社会上每一个有良知的普通人都知道，公序良俗就是最直接的尺子。我们也不相信平台的审核员连最明显的低俗内容都会看不出来，删不删就是平台的立场。平台、商家、监护人在这样一个闭环当中，孩子们几乎是没有话语权的。他们需要的是全社会帮他们清理出一个干干净净的网络空间。整治儿童低俗内容，值得更多人警醒和重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5月18号，广西柳州市发生2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损毁。目前柳州市持续开展灾后重建恢复和救助工作。在维持地震灾害应急响应3级状态的同时，柳州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5月25号将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3级提升为1级。这一调整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什么在地震发生多日之后反而提高了救助应急响应级别？地震灾害应急响应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这两套应急响应机制同步运行，在职能分工、处置重点还有力量调度上怎么来衔接配合？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采访，解答了相关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在大众认知中，应急响应的等级应当与灾害发生的瞬时烈度挂钩，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降级。为什么在地震发生一周后，柳州此次地震的救助应急响应进一步升级了？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今天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介绍，
2: 柳州市柳南区5月18号发生5.2级地震以后，我们即刻启动了自然灾害救助3级响应。随着震情的加重，特别是震区倒损房屋间数、转移安置人口等核心数据的增加，

0: 经过会上研判，根据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决定将三级响应提升为一级响应。
1: 钟敬善强调，此次调整的是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等级，柳州市地震灾害应急响应仍然维持三级状态。记者查询发现，柳州市地震应急预案于2020年修订，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为2025年新修订。前者明确，造成10人以上、5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造成较重经济损失的地震灾害为较大地震灾害，应对较大地震灾害启动三级响应。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级划分也为1至4级，其中一级最高。这一预案主要根据死亡受伤人数、安置人数、需政府救助人数、倒塌损坏房屋等多因素来综合判断等级。钟敬善表示，两套应急处置机制定位、处置重心、启动依据各不相同，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0: 地震响应为专属灾害响应，专门针对地震灾害来制定，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则是为综合应急响应，它适用于地震、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台风等各个类型的自然灾害。地震应急响应贯穿于灾害发生后的力量调度、现场处置、险情的管控与秩序维护的全过程，聚焦人员搜救、快速抢险、余震监测等紧急救援的工作。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呢，则侧重于救助，贯穿于自然灾害的应对过程，聚焦受灾群众的安置、生活物资的保障、救助资金的发放、基础设施的修复、灾后重建及民生保障。地震应急响应主要依据地震的震级、瞬时破坏程度来启动；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则是依据人员的伤亡、转移安置的人数、基础设施损毁的规模等综合指标来研判启动。
1: 具体来说，符合死亡和失踪7人以上、12人以下、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7500人以上、20000人以下、倒塌和严重损坏住房600间或200户以上、3000间或1000户以下等条件时启动三级响应，达到死亡和失踪20人以上、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40000人以上、倒塌和严重损坏住房7500间或2500户以上等条件时，启动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升级为一级响应，意味着当地在资源统筹、救灾力量投入、救助保障等维度能够调集更多力量。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
0: 当前柳州市抗震救灾工作已转入灾后恢复重建和救助的阶段，那么这次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三级提升至一级以后啊，全市统筹调动，调集各方力量，全面开展常态化排查次生地质灾害的隐患，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足额落实救助补助政策，抢修水、电、气、路、网的基础设施，修复受损房屋及公共设施，同时同步统筹好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地震发生以后啊，我们应急系统啊，除了500多人全面参与到地震的救助、监测，包括灾害的排查。
2: 看来响应级别的不降反升并不是情况恶化了，而是工作重心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转移，这背后体现的是应急管理思路的精细化，不同的阶段启动不同的方案，调动不同侧重的资源，带来的应该是我们普通人更多的踏实和安心。
3: 中国之声。

0: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眼下正是夏粮丰收的关键时节，湖北襄阳是粮食产量过百亿斤的农业大市，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当地遭遇连绵阴雨的考验。这里刚刚经历两轮强降雨，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一度不到72小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从襄阳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5月27号中午12点，襄阳全市麦收进度91.4%，还剩下46.14万亩小麦待收，连阴雨已经造成了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严重。最近记者深入襄阳市襄州区、枣阳市、东津新区等地的多个乡镇村庄走访，了解到部分地块出现了成片倒伏，当地面临收割价格上涨、烘干设备不足等考验。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强降雨天气主要影响的不是产量，而是品质。今年完全符合国标的小麦少于去年，当地如何应对多重考验？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到当地去看一看。
1: 5月20号，襄阳的气象预警接连拉响，两轮强降雨之间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不足72小时。5月26号，因有小雨，一些农户在家中空余场地搭起防雨棚，采用阴晾的土办法对抢收的芽麦进行翻晾。襄阳市东津新区东津镇正湾村村民郑元生家的院子里堆满了芽麦，几台落地电扇开到最大档位，不停地摇摆通风，虽然不能逆转发芽，却要尽力防止霉变。
2: 每隔几个小时翻一次啊？
3: 一天没三遍还发热的。
1: 记者在东津新区东津镇正湾村看到，部分麦田还未抢收，有的麦子出现倒伏。
4: 有的那都全部倒了一片一片的，暂时人家自我系都嫌紧那哈的，不倒的那哈倒一点那哈的，给他那割了，那倒伏那哈的，不好割，也有水。倒了2-3亩。
1: 收了2-3亩。其他的全都。
4: 还在地里长稻，这两天报的还有雨嘛，然后再趁先没得人收了再收。
1: 记者在走访中看到，襄阳市襄州区也有多处地块尚未收割，存在麦田成片倒伏的情况，也有的芽麦烂在了地里。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一种粮大户承包的千余亩麦地里，工作人员张阳告诉记者，
2: 排水不好，
5: 现在都能去看到那沟里边的还有弄上的水，
2: 我不知道怎么水出去。
1: 记者在襄州区张家集镇施营村也看到成片倒伏的麦田尚未收割，多位村民表示，芽麦只能以每斤0.4到0.7元卖掉。遭遇连续降雨，有的农户一时找不到可以下地的收割机抢收麦子，即使抢收以后，也可能遇到无法就近及时烘干芽麦的情况。襄阳枣阳市以烘干厂负责人李俊峰说，厂里的烘干设备这些天已经是满负荷运转，送来的芽麦水分大，烘干的时间需要更长。
6: 一台烘干厂，两台烘干机，一天能烘300多。
2: 周边的这些送的那个粮，这个量是多少呢？
6: 基本上那都是300-500吨，先通风保证这个粮不坏。今年比往年费劲，太费劲了。一吨需要多长时间？现在最长时间就得40多个小时才能把它烘干，往年的话10几个小时到20个小时就烘干了。
1: 下地效率低、机器故障率高、短时间内需求量大等因素，导致一些从外地赶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一亩地要价80元到200元，去年则是40元。农机手马红利解释，
7: 先换皮带要搞5-6根，买皮带要搞1000八块，每天晚上回去还要把这角笼的里面的土全部要铲掉的。我们也不好搞，今天油价又贵，8块多一只，
8: 一亩地15-6块钱吧，有钱比原来多收一半。
2: 不下雨天的话，一天能收多少亩啊？
7: 一天我们搞100多亩。
2: 现在呢？
7: 现在有几十亩。
1: 记者走访还了解到，很多农户对农业保险一知半解，而种粮大户一般都有承保意识，遇到今年的光景，保险还能分担部分损失。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今年襄阳的夏收进度已过90%，受连续降雨的影响，晾晒和烘干的需求在短时间之内集中爆发，对粮食产后减损提出了考验。
9: 目前最大的困难呢，就是在等雨停了以后，机械才能下地作业，这个时间是越来越紧了，要在短时间内。

0: 集中这类粮食进行烘干，而且这个水分的比例很高，现在水分比例在30%到40%左右，这样的话烘干的时间很长，前期的烘干设备已经连续工作了将近10天，都是24小时作业，现在设备这个检修啊，这个压力也很大。
1: 杨道华介绍，强降雨造成襄阳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预计小麦的产量损失约0.49万吨，占全市小麦总产量的0.26%，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但对品质有影响。
0: 我们预测的就是小麦是面积、产量和单产、总产都是增长的。但是近期遭受阴雨天气啊，有部分的这个倒伏田块以及这个倒伏小麦的这个穗发芽的状况，这样呢会对小麦的品质造成一定的影响。
1: 杨道华说，农业农村部门正在通过调运农机等方式降低收购价格，烘干设备短缺的问题只是短期压力，正在通过区域协作的方式来缓解。
0: 比如说我们和武汉、南阳等周边地区协同联动，把我们的湿麦通过大车运送到武汉等大型烘干厂进行那个远程的这个输送烘干，能让它及时的烘干入库，这样的减少损失。
1: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受降雨影响，部分小麦确实出现了发芽情况，对价格造成了冲击。杨道华建议，有条件的农户可以在家中先将湿麦摊晾，降低水分。
0: 湿麦发生霉变的风险比较大，而且水分含量特别高，导致的烘干时间也很长，农民排队啊也比较焦虑，导致在收割的时候也有一部分农民就急着把麦子这个低价出售的情况。但是我们就建议呢，等待这个烘干厂有作业时间了再去烘干的话，后期价格还是会回升的，不能短期被市场所左右。
1: 杨道华还表示，今年襄阳麦收遭遇连阴雨天气，暴露出两个急需补齐的短板，粮食烘干能力不足，布局不够合理，应对极端灾害性天气的基础设施仍有欠缺，比如高标准农田排涝能力、部分田块的道路通达性等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地还将从完善田间排水沟渠系统、强化气象服务精细化、强化智慧农机应用、强化新品种应用、建设统筹全市的智慧农业平台等方面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0: 长远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加强现代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它具备这个全链条的这个服务功能，从育种到耕作到插秧到这个播种到收割烘干，包括这个运输，每个烘干厂平均要覆盖带动5万亩以上，也正在往这方面努力。
1: 目前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已经印发文件，要求并督促各承保保险公司迅速启动理赔绿色通道，加快查勘定损公示和赔付流程。
2: 灾害是危机，也是一次升级的契机。粮食生产不光是看产量，更要看产业链的韧性。从完善田间沟渠到布局区域性烘干中心，再到推广抗逆品种，农民朋友们需要的是帮他们把防灾的弦绷紧，把服务的网织密，来年丰收的底气才会更足。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家里有新能源车的朋友是不是已经习惯了晚上去公共充电桩充电更便宜的固定时段的计价方式？但是这套实行了40多年的电价规则如今正在被打破。最近贵州、湖北、陕西等等多个省份相继宣布取消执行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这意味着今后到底哪些时段电费贵，哪些时段电费便宜，将不再由政府部门统一划定，而是要跟着电力市场的实时行情走。消息一出，很多朋友心里有疑问啊，电价随行就市，每个月的电费是会变得更划算，还是可能面临意想不到的波动呢？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以及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分析。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表示，这套机制的设定跟电力的基本特性直接相关。
4: 电啊和其他的品种不太一样，就电呢它是即发即用的，需要供应和使用就要每时每刻都要匹配上。我们这个用电呢每天呢24小时呢，比如说晚上可能就用电少一点，白天呢就可能用电多一点，那么高峰的时候呢就需要有很高的这个供应能力，那这样的话成本就会比较高。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就出台了

0: 调节作用。
1: 因为我们原来的供给主要是火电占比比较高，它供给比较可控稳定。那用户呢，相对这个高峰和低谷，它也有相对的稳定的规律。所以说呢，它其实这个固定的峰谷电价，它时段比较明确，也可以发挥比较清晰的引导作用。
0: 但是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丁兆豪强调，改变定价规则，自然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 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负荷比较高，然后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这个供给很多了，因为光伏大发，所以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负荷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峰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和价格的扭曲。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负荷啊，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负荷，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让它更不能真实的反映电力系统的供需的信号，就进一步的导致固定时段的分时电价呢，它有调整的必要性。
0: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从2015年开始，我国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1: 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1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那既然市场能够发现不同时段的电力价值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为这些进市场的用户，保留一个行政来制定的固定的分时价格了。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希望去，利用市场，而且充分的发挥市场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
0: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改革进度会根据各地电力市场建设进展等情况略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计划主导的固定分时电价正在逐步退出，市场化分时电价将成为主导。不过，在各地纷纷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消息传出后，引发了很多关注。大家担心电价随行就市会导致剧烈波动，尤其很多居民用户担心自己的电费账单会上涨。针对这些疑惑，韩放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2: 第一嘛，作为居民、农业，还有我们像一些公益性用电，学校啊、机关啊、医院啊这一类呢，是我们国家是保障性的用电，这个政策对这些用电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它文件很明确，只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现在还有一些中小用户由电网代理供电的这一部分，它的价格呢是由政府来核定的，变化也不会太大。比较有影响的就是真正的完全进入市场化的用户，规模比较大的一些工商业用户。他们是通过售电公司代理购电的，那这一类用户呢，他们的价格就随行就市了，跟那个市场的这个实际价格去挂钩了。
0: 那么，普通居民真的完全感受不到变化吗？也不尽然。当居

0: 您开着电动汽车去公共电桩充电的时候，也会体验到市场化分时电价带服，而是随着电力市场真实的供需波动实时变化。正如丁兆豪所言，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意义，正是让用户响应电力系统运行状态发出的真信号，而非人为制定的信号，从而更好地促进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1: 进入市场的用户感受到价格信号呢？不再是传统行政制定的风评股固定时段固定电价，而是说电力系统运行情况就是这样，光伏现在一下子变少了，供需偏紧了，光伏现在大发了，供需偏松了，让这些更真实的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通过电价信号反映出来。它倒不是一个涨电价还是降电价的问题，它是说让大家对价格信号的响应啊，是对一个真信号做响应，而不是对一个就是我们人为制定的这个信号做响应，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能源电力系统的发展建设，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消纳新能源。
2: 所以听完是不是您也更踏实了？对于普通家庭用电来说，这个政策几乎没有直接的影响，大家可以放心。但是如果您开电动车去公共充电桩，可能就会体验到更动态的价格变化。让电价随行就市，本质上是让价格反映真实的电力供需，发一个真信号。对于整个电力系统，尤其是越来越多清洁能源接入的明天，这个真信号可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让充电桩、工厂等等用电大户自动调节，主动削峰填谷，促进绿电消纳，最终呢，让整个系统更安全也更经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牛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各位听说过蓝色药库吗？海洋里藏着能治病救人的宝贝。今天自然资源部召开发布会，介绍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份指导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创新能力和集聚水平显著提升，综合实力进入国际前列。这是我国首部国家层面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那么所谓的海洋药物都有哪些？这样一个海洋新兴产业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介绍。
6: 什么是海洋药物？说起来恐怕大家并不陌生。深海鱼油、海藻酸盐、海洋胶原蛋白，中医中使用的乌贼骨、海带、珍珠等都源自海洋。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孝阳介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生物医药列为新兴支柱产业，海洋药物是当前生物医药领域增速较快、潜力较大的新赛道之一，是支撑医药工业扩容升级的重要增量来源。
7: 与其他药物相比，海洋药物来源广泛，具有结构新颖、活性独特、差异性强等特点，对于更好地满足临床治疗需求，丰富健康产品供给具有重要意义。据梳理，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占全球已上市品类约30%，海洋药物创新能力正从跟跑向并跑迈进，部分领域向领跑跨越，多款海洋来源的自主创新药陆续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覆盖了肿瘤、抗感染、呼吸系统等治疗领域，未来将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蓝色方案。
6: 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介绍，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产业是以海洋生物及其代谢产物和矿物等物质为原料，生产药物功能制品的活动总称。指导意见围绕夯实资源供给基础、增强科技创新支撑、优化产业发展方向、加快拓展市场应用、加强政策措施保障等五方面提出15项具体工作任务，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
8: 这个意见也是

0: 咱们国家首个国家层面的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指导意见突出融、特、新、准四个方面融合发展，突出特色、创新驱动、精准服务，包括资源链、科技链、产业链和应用链的全链条的融合建设，充分考虑南北差异、不同地区资源、技术、市场优势，支持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区，推动稀缺海洋药用动植物人工繁育技术和药源规模化的生产，充分发挥 AI 等新技术在研发当中的作用，提出市场准入、标准体系建设、市场宣传教育、人才梯度培养、资金资本投入、行业跟踪监测等相关的举措。
1: 海洋生物量占到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的丰富远超陆地，是巨大的药源宝库。那如此宝贵的蓝色药库，我们老百姓什么时候能够用上呢？指导意见提出了15项具体工作任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2: 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表示，当前海洋生物医药领域高水平创新和高质量转化体系尚不健全，缺少一揽子政策，急需高位统筹、整体引导，加快突破。因此，这份指导意见应运而生。
0: 针对国家级创新平台的布局不足、临床研究和中试转化服务不畅、关键共性技术体系不完善、研发周期长、风险高等突出问题，提出打造高能级的创新平台，加强关键技术攻关等举措，重点围绕产品的层次、谱系等结构性问题、企业同质化、内卷式竞争、入市监管程序复杂等市场主体普遍关切的问题，着力增强市场牵引，扩大市场需求，优化市场环境，系统提出加强市场服务的相关举措。考虑到指导意见的监督落实涉及的部门多，协调的事项也多，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的产业也存在准入的要求高、市场更新快、创新投入大、风险高等一系列的这种特点，提出了加强统筹协调、加大资金投入、加强人才保障和开展内行监测等相关措施。
2: 在重点突破领域方面，指导意见分海洋药物、海洋保健食品、海洋生物材料、海洋生物制造产品四个方面划定了系列发展方向。以海洋保健食品为例，众所周知，海洋生物活性成分在辅助改善记忆、缓解体力疲劳、缓解视觉疲劳、增强免疫力等方面具有特殊功效，是开发保健食品的新蓝海。如何落实指导意见布局，支持海洋保健食品在内的保健食品发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司副司长靳发斌表示，将强化保健食品审评审批，深化标准体系建设，持续优化供给结构，
3: 严把保健食品配方的设计关、生产工艺关、质量控制关，严格安全性、保健功能和质量可控性的审查，不断提升产品安全控制水平，在严格保健食品注册备案监管、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鼓励科研机构、行业企业依托现代生物技术推动海洋保健食品产业体制升级，加快推进海洋保健食品新原料、新功能的开发应用，重点支持新功能的海洋保健食品研制，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保健需求，促进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自然资源部表示，将会同相关部门共同推动指导意见落地见效，为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1: 简单来说，海洋能为我们所用的不仅有我们熟悉的矿产资源、动物资源，里面还藏着不少能治病、能保健的好东西。以前咱们开发的不够啊，现在国家专门出了政策，目标是到2030年让更多蓝色药库里的成果变成我们老百姓药箱里的新药、保健品。对普通人来说呢，未来治病保健可能多一些新选择，对产业来说这可是个大机遇。那么也期待这些来自大海的礼物早日惠及到我们所有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消息人士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预计于月底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两国防长举行三边会谈，讨论

0: 论有关日本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事宜。知情人士透露，日本正准备启动向新西兰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谈判。上个月，日本已经和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那什么是最上级护卫舰？出售最上级护卫舰，日本基于怎样的考虑？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1: 最上级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装备的综合性能最强、隐身性能最强的新式的护卫舰。向澳大利亚出售的11艘最上级的护卫舰，就是它的第二批次，也就是它的升级和改进型。雷达和电子战系统啊，会全方位的强化，而且呢，还可以配备改进型的海麻雀，以及日本研制的新型的舰空导弹。首先呢，改进型的最上级，日本海上自卫队还是要装备的。那么通过外销和出售，制造的数量增加了，制造的成本就会降下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去分摊成本，让海上自卫队装备性能更先进，但是呢价格更低的啊这种新型的海上作战平台。第二个主要目的啊，就是强化和美国盟友之间的这种装备的互操作能力。向澳大利亚海军提供改进型的最上级护卫舰，那么澳大利亚它就要在自己的海军基地和军港的内部构建起适配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这种保障体系和维护体系。以后日本的战舰在澳大利亚进行部署，在后勤保障方面，在弹药供应方面，就可以和澳大利亚海军共用一套系统，那么这对于日本出兵海外可以提供便利条件。所以日本不断地对外推销军火，要加大力度对外出售武器装备。
0: 专家分析指出，日本向新西兰推销最上级护卫舰，不仅是要做大军火生意，而是要为日本自卫队走向海外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更多的落脚点，而且通过武器装备的出口，要带动双边防务合作关系的深化。对于这种海外的军事行动，包括在美国主导下多边军事体系的构建，可以说它仍然是有野心的。
2: 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平时各位看直播吗？不管是闲暇时候放松一下身心，或者是独自吃饭，咱们当个电子榨菜，直播在很多人的生活当中其实都有相当的比重。而给主播刷个礼物打个赏，其实也是常见的操作。但是您知道吗，那种豪掷千金的打赏，送来嘉年华之类的那种榜一大哥的威风，其实暗藏着不少风险。有人被套路诱导，把养老的钱包掏空，有人呢被甜言蜜语蒙骗，不惜挥霍了家庭财产，那懵懂的孩童偷偷绑定家长的银行卡，稀里糊涂的就可以打赏巨额财产。就在最近，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为乱象丛生的直播打赏画出了红线，也给那些诱导高额打赏的主播、监管失职的平台敲响了警钟。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呢，一共有11条，明确分级管控未成年人打赏行为，强制设置消费限额和提醒机制，严控榜单排名乱象，严禁诱导打赏，收紧主播打赏权限，强化异常打赏监测预警。有人豪掷千金，不等于可以高枕无忧的进账，那践踏法律红线、违背公序良俗的打赏金，可是不那么容易吃下去的。不过我们最近看到一个案例啊，北京的一名男子直播打赏之后呢，认为女主播虚假许诺婚恋构成欺诈，就把这位女主播呢诉到法院，要求平台和主播共同返还其打赏的74万多元。那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段案情和法官的话呢，来自央视的法治在线节目。
3: 家住北京的王先生平时爱好观看网络直播，曾在某直播平台充值打赏460万余元，打赏过1000余名主播。王先生打赏了其中一位叫小五的女主播74万余元。王先生称，如果自己在直播间刷礼物比较多，这位女主播就会点他的账号名称，说要跟他生猴子，要陪他到老。
4: 因为这个主播经常是做一些惩罚性的

0: 直播内容，经常会喊家人们救救我呀，如果谁打赏比较多就会说我要跟他生猴子，主播这样的语言他就认为说主播想要跟他发展恋爱关系，那么他也与主播取得了直播间外的联系，经常跟主播发微信。
1: 王先生讲，他向主播表达了想恋爱结婚的意愿后，主播没有拒绝，但在王先生大额打赏后态度大变，多次拒绝王先生的见面要求，而且声称只能做普通朋友，并最终不堪其扰拉黑了他。王先生认为女主播虚假许诺婚恋，隐藏住址并推脱见面，构成欺诈，诉至法院，要求平台和主播共同返还其打赏的74万余元。法院经审理查明，女主播并无直接要求或明确同意与王先生恋爱结婚的话语，也没有索要过打赏或其他财物。喜欢、爱乃至生猴子等语言大量充斥于网络空间，已非专属于恋人的表达。王先生有长期使用平台打赏的经历，应当对主播在直播间内的话语具有一定辨别能力，不应当因为主播在直播间感谢打赏的话而误以为主播要和自己恋爱结婚。法院最终认定女主播的行为不构成欺诈，对王先生的请求不予支持。
2: 刚才说到的是这样一个案例啊，而在另外一个案例当中呢，已婚男子王某长期向女主播杨某高额打赏，单月打赏最高金额达到了340多万元，并且以恋爱的名义线下往来。法院呢认定主播刻意诱导打赏，而且平台没有尽到监管义务，最终判决平台返还787.5万元。另外一个案例当中呢，退休人员王某和某主播添加了微信好友，从直播间刷礼物变成了大额转账，单笔高达数万元。那王某的家人起诉之后呢，最终法院是判决这位主播退还了14.4万元，还有利息。我们看到这几笔豪掷千金的大额打赏背后啊，到底什么样的是靠谱的，什么样的是不行的？为什么一些榜一大哥打赏是白打的呢？这真金白银还不算数吗？那非理性打赏到底靠什么来遏制？我们今天邀请到北京师范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一起聊聊这个事儿。
3: 吴老师，这次其实我们在聊到这个高额打赏的时候，我特别回去看了看之前法院公布的一些案例啊，很多打赏都被法院判决返还了。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我们之前节目里说过，我们也能理解，那不能认的。但是成年人打赏，我们会觉得打赏这个事情是个你情我愿的事情，为什么有一些高额打赏它也被打回了呢？
4: 网络直播打赏呢，我们需要看到司法裁判的一个演进变化。在目前的司法实践当中呢，一般认为网络直播打赏属于网络消费行为，那么既然是一种网络消费行为，对于它的撤销或者返还呢，是需要有相应的法律依据的。特别是针对像这种打赏过程当中所成立的双方之间的一种合同关系啊，法院裁判的过程当中呢，不是说所有的成年人的打赏都属于你情我愿概不退还的这种情形，在法定的情形之下呢，是可能被认定为无效或者可撤销。第一种情形呢，就是存在欺诈诱导的情形，是可以主张撤销的。因为特别是在民法典的规定当中啊，明确指出受欺诈方是有权请求法院来撤销相应的民事法律行为的。

0: 得到司法裁判的一个支持。
1: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我想追问一句的，您刚才讲到一种诱导性的打赏，我怎么去理解诱导性？以我对直播不多的了解来说，我知道很多打赏，其实这个主播他就会说求大家打赏啊，求各位家人打赏，我今天想要个礼物啊，这不是一种很平常的话术吗？这算是诱导性打赏吗？
0: 目前来看的话，不单单是我们国家，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关于诱导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限度的要求的，强调的是一种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这种行为，导致行为人陷入了一种认识错误，并且做出了错误的财务的这个处分，是认定它是一种诱导的核心的界限。我们要注意一个度的一个判断，特别是在打赏的具体场景当中。去判断当事人的打赏行为，事实上是基于一种错误的认知所做出的。
1: 您看，您今天讲到这么多种情形，它都很可能会出现后面的纠纷。我们发现高额打赏它纠纷不断，但是呢，好像还是有点屡禁不止的意思。经常看到一个话说平台要尽到监管义务，经常我们在法院的判例当中也说平台你没有尽到义务，可是我们平台究竟应该尽到一个什么样的义务？
0: 我们要注意到一个问题是，首先呢，网络打赏的这个场景当中啊，这是一种经济现象，对于平台的义务，我们要遵循一个法定主义的原则，应当规范在先，义务在后。从目前来看的话，比较突出的，对业内影响比较直接的，就是今年4月份中央网信办发布的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在这个通知当中呢，将目前我们在执法当中行之有效的规则做了一个总结提高，并且呢成为指引后续平台在履行相关义务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参照系。那么根据这个通知的精神呢，事实上从平台义务角度来讲的话，有几个点。一个呢，在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等等这些基本的法律规定之下所应当承担的网络安全保障义务。第二呢，事实上基于直播的这个样态、打赏的具体场景，引入了一些新的这个规则，这些义务呢，应当说是现阶段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包括一个是打赏的限额和提醒的功能。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的过程当中，平台应当主动提供打赏限额的设置，允许用户自身来设定单次或者单日的打赏的这个最高金额。如果用户放弃了限额设置或者修改限额的，平台应当通过适当的方式予以确认。这个事实上是在这个场景当中，平台应当做到的业务的这个责任。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比如说在通知当中还规定呢，未经用户同意，平台呢不得公开展示用户充值打赏、购买礼物等消费统计数据，也就是打赏的这个排名或者互动的规范。
1: 榜一
0: 这个也是非常，对对，这个也非常重要。这里面事实上减少了一种这个群体的情绪上来之后推波助澜的啊这么一个情况。另外的话，平台呢对于这个未成年人还有一个分层管理的这么一个义务，比如说不得向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如果向8岁到16周岁的用户提供打赏服务的，应当征得监护人同意；向16周岁以上的用户提供打赏服务的，需要征得监护人同意或者核验其收入证明材料等等。这个强化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还有就是对于异常的打赏行为的识别和处置，因为这里面会涉及到比如说反洗钱啊或者其他的违法行为的防范。在打赏的这个场景当中，平台呢，一个是需要明确、有效的、清晰的这个业务规则；另外的话，是对于特定主体有一个强化保护；第三呢，就是对于异常行为要及时的识别和进行处置。
1: 您刚才讲到限额的这个事情，其实在我们讲到天价打赏或者打赏的纠纷的时候，很多人都提出来过说，应该在打赏金额上有限制。可是我们看网信办也没有讲说具体我该限多少，没有给这个具体的数字，那怎么限合理？
0: 这个本身呢，就涉及到经济活动的开展和权益保护之间的一个平衡。比如说，中央网信办的相关规则当中呢，就提示了这种打赏的限额以及频次，比如说调节的这样一个要求。但是对于具体的金额，没有做出一个一刀切的规定。其实这个问题是经过长期讨论的。从目前来看的话，因为我们国家本身它的经济差异、各地的发展情况也不一样。另外的话，因为这里面确实涉及到一个人的自由选择问题嘛，所以对于限额的具体金额，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在监管层面是没有做出一个特定的限制的，来做出一个平衡。比如说，平台通过设计规则、服务协议的方式来做出一个调节。

0: 相对合理和科学的一种这个监管的方式。
1: 大家总想在外界给更多的限制，但实际上关于打赏这个事情，您刚才也讲了，它是一种经济活动，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这个态度其实是相对审慎的。但是归根结底，这个事儿大家说还是要去遏制非理性打赏，但究竟靠什么？您觉得未来在这个事情上会不会比如规则的制定啊，或者法律约束上再进一步呢？
0: 非理性的打赏这个现象其实已经存在很久了。我觉得首先来看的话，其实跟我们用户的思维习惯、消费的偏好有一定的关系。我们作为消费者，它理念的优化和完善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换言之，主动的避免这种非理性的消费行为，这个是我们的第一道关闸，这也是我们需要去持续的提升我们用户的这个数字素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平台角度来讲的话，需要改变或者说推动它去改变这种业务的逻辑和模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平台其实是追求流量为王的很重要的所谓经济变现的一种方式。但是呢，从社会的期待来讲，从监管侧的要求来讲，事实上是要去推动平台从流量转向内容为王。业务开展的过程当中呢，谁能够提供更优质的、更具有正向价值的内容，能够得到更有效的一个支持和鼓励，而不是单纯的比如说以流量变现作为一个判断的依据。这是我们很多的平台在业务转变的过程当中是需要去加速推进的。从生态上来讲的话，这种转变呢，其实也是一种改变劣币驱逐良币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转变。此外的话，从更广义上来讲，外部的规则肯定还是需要有进一步的与时俱进，持续的去更新的。因为客观的讲，关于打赏，比如说对于未成年人的分级的强化保护，其实在若干年前是没有这么细的。这一次的规定当中，我们分为三个这个档次。可以预见的话，在内容产业持续发展的过程当中啊，监管的规则也会有更系统、更明确、更严格的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走向。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监管侧的一个社会的判断力，推动平台，同时呢，也去支持用户啊，更好的保障它的一个文化力、经济力。
1: 我特别喜欢您这个说法，社会的判断力。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些不理性的打赏，就是可能判断力出了问题。
0: 对的，这必然是一个持续发展的一个过程。因为现在大家在文化生活方面有了更多的选择，同时呢，也有更为多样化价值的标准。如何让自身在获得更丰富的文化内容供给的同时，维护基本的核心的权益啊，事实上是我们需要持续的追问和探讨的问题。
2: 直播打赏，不管是打赏的看客，还是屏幕上那另外一头的主播，恐怕都不该把它简单的看作是一种心意表达。这里面我们刚才讲到了，这里面有伦理，有公序良俗，更有法律的边界。如果打赏者的判断出了问题，那平台呢就得有判断，因为最终如果造成纠纷和麻烦的话，社会呢还是会帮着来判断。所以在打赏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理性判断是一个核心诉求，那社会合力把这件事情拉回到合理的轨道上，每个人恐怕都得出点力。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正值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等讨论也再度引发关注。稍后的新闻超链接会来关注为什么多地的垃圾山消失了，焚烧技术迭代，垃圾分类还有必要吗？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

0: 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4: 第64集。
5: 上回说到，所长劝我要争取改造，好好学习，重新做人。可我却不敢相信自己还有机会，毕竟他只是战犯管理所的所长，他的话能代表最高司法机关的意思吗？对这个同一问题的关心也不止我一个人如此，观测政府意图的气象早已成了所有的犯人最为操心的一件事儿。例如认罪开始前，报纸停发了，聪明人立刻断定是有了严重的事情在等待着我们。又如认罪后，又来给我们量棉衣的尺寸了，他们立刻判断出政府一时不会对我们处理，给我们注射霍乱防疫针了，所方人员给我们讲夏季卫生了，他们又首先流露出舒畅的心情。当然，这不是由于健康上有了保证，或者是因为长了什么卫生知识。冬天用旧报纸糊窗户缝时，有人从1951年旧报纸上看到了张海鹏被镇压的新闻，也有人看到了同犯老幼的家产被没收的消息。于是1955年有几天好的气候，又被1951年的晴雨表弄得阴云满天。总之，无论是聪明人和不聪明的人，或者说无论是神经过敏的和神经迟钝的人，全都喜欢观测气候，而测气候时所注意的征兆，空间范围不仅限于所方，时间范围也不仅限于眼前。1955年刚过春节不久的一天，全体伪满战犯又得到一次气象大观测的机会。这天中午，刘看守长推开门叫我：“溥仪，换衣裳。”全屋的人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这是有政府首长要找我谈话了。为什么要说换衣裳呢？虽然我已学会了一点洗缝，但是在服装整洁方面还是居于末位，衣服穿在身上的样子还不能把在哈尔滨得到的八大士的称号取消。因此有一天，全组一致商量好，强叫我专门留出一套衣服，平时不许穿，以备必要时使用，免得给大伙丢脸。看守员也知道了这回事儿，所长就把换衣服当作见首长的代用语了。同犯们每听了这句话，总有人帮我拿衣服。

0: 衣服换装，甚至有时还会嘱咐一句：“好好听听首长的指示教导。”他们这种殷勤并非没来由，原因是希望我在首长面前不要为了表现自己而喋喋不休，以致占去所有时间，不给首长说话的机会。而首长对我讲的每一句话，他们都看作是观测气候的最好根据。在哈尔滨，每逢我向铁栏杆外面的首长说个没完的时候，其他犯人在暗地都不断生我的气，事后我总得到这种埋怨：你少说几句不行吗？你多说一百句也顶不上政府首长一句话有用。这回又叫我换衣裳，这是认罪后第一次见首长，我不用他们嘱咐，也下定决心一定要克制一下表现欲，多听听首长说什么。和我同去的还有普杰，我们进了所长的大会客室，一眼看到摆成一个大 U 字的十几张大沙发，差不多全坐满了，大都是带金晃晃肩章的，这么多的将军嘞，他们看我做什么呢？我心慌意乱的向所长那个方向鞠了个躬。凭经验，我猜想坐在所长附近的必是一位最大的首长，虽然那里坐着的一个唇上留胡子的人并没穿军装。普杰也行了他那个日本式的挺胸的军人鞠躬礼，有人向我们招招手，示意我们坐下，我又向招手的人鞠了个躬，坐下了。首长们想了解一下你学习的情况，所长说。一看见将军们面容都那么和善，还带着微笑，于是我的难于克制的表白自己的欲望又发作了。我忘了要听听首长怎么说的想法，也忘了身边的普杰，立刻滔滔然说起来了。我说的些什么现在都不记得了，大致不外是叙述了过去的罪恶经历，我如何感激政府的宽大和人道待遇，我现在的学习情况等等。记得在哈尔滨时有一次见首长，谈学习时把我似懂非懂的名词都用上了。首长问了我一句：什么叫正义的，什么叫反动的？我被问得一时愣住，底下谈的再接不上话。但这回这么多的首长并没有人提出叫我说不下去的问题，只有在谈到东京法庭上我拒绝承认给南次郎写信时，有人问了一句：为什么不承认呢？当我老实地说出我害怕将来中国政府惩罚的时候，将军们都笑起来，因此我谈的更没有了拘束，把同犯们的忠告忘得干干净净，不但嘴里滔滔不绝，连眼睛也敢东张西望了。我忽然发觉那位留胡须的首长很面熟，极力想回忆在哪里看见过他，这就更分散了精神，忘了注意听他说话。一直到结束了谈话，所长说我们可以回去，这时候我才猛然想起来了。从会客室出来，在甬道里我问普杰：那位留着胡子的首长好像是一位元帅吧？怎么一位有两位元帅呢？原来贺龙元帅、聂荣臻元帅都来了。回到监房，他们一听有两位元帅来过，便一拥而上打听首长说了什么，问了我学习和生活的情况。我说我啊，行，别说你了，你说说首长。首长没说什么，都是问话。我说了这话，很怕又引起他们的埋怨。临末了还会不说几句吗？一定说的，人又追问我。贺龙元帅最末说的几句话说了，真没料到，老镇立刻兴奋异常。这不是很重要的话吗？恭喜你保了险了。啊，什么保险？首长叫你好好学习改造，好好锻炼身体，还说你看得见社会主义，这还会杀你吗？叫他一分析，我也不禁大喜过望， 这一屋子的人个个也都非常兴奋，为我祝贺。当然他们实际上是为自己祝贺，我死不了了，他们还会死得了吗？由于首长的这一句话，这一天真成了我们这个组的节日，甚至别的组的人也有过来凑热闹的。从认罪以后，各间房白天不再锁门，在自由活动时间串串门子的事儿也有了，这也是被我们引证那个乐观论断的根据之一。认罪以后，我们这里更加像个学校了，文娱体育活动比以前热闹，增添了室外各类球类，又有了俱乐部，添了不少乐器，伙食也统一了，不论年轻年老都提到原来较高的那个标准上来。由于日本战犯们的启发，我们也有了演戏活动，我还登过一次台。从这天起，过去听过所长说了多少遍的争取改造的话又回到我的心里，如何争取，这又成了我不断思索的问题。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在这时候的劳动成绩依然令人气馁。我在前面说过，我起初给自己干的活暴露出来我的愚蠢和低能，当时给我最大的苦恼还不是自尊心的伤害，而是生怕政府把我看成不堪改造的废物。在后来的糊纸盒的生产劳动中，我的苦恼又发展了一步。1953年，索方和哈尔滨一个铅笔厂联系好，由我们糊一部分纸盒，每天下午3:00以后，我们干2个小时的糊纸盒劳动。谁都知道，我过去不仅没有糊过铅笔盒，就是使用铅笔也没有自己削过。我想不到铅笔会有这么多的盒子去装，不但要用小盒子，还要用大盒子。刚一开始糊盒，我觉得这个活很新鲜，很好玩，可是糊了不大时间，我就给弄得跟浆糊一样的糊里糊涂。别人已经糊了好多个，我一个还没糊好，好容易糊出了一个又和别人糊的不一样，一时怎么也研究不出究竟区别在哪里。如果别人不指出来，我也许要研究到收工才能明白是把标签糊到了。这一天，担任准备材料送材料的甄瑞到我们的号里说，几个号都赞成搞竞赛，你们老头参不参加？我们这个平均年龄最大的号也一致赞成参加竞赛。为了提高效率，大家组织了一个流水作业线。使我痛心的是，进行了不久，我就被排除到这条线外，原因是有我在，水就流得比单干还慢。这是我和侄子们分开之后第二次感到孤寂的无依无靠的苦恼。在伪满的时候，我有时独自一个人在屋里坐半天念一下午的经，倒没有这种感觉。现在在鲜明的对比之下，这由于低能而被剔除在生活外的滋味，觉得实在是不好受。假若有一个人给我作伴，另外一起糊糊盒也还好。在和侄子离开之后，我的岳父荣源还给我洗过衣服，可是不久他就老死了。我又不甘心像等着老死的张景惠那样倚老卖老，什么也不干。我更怕所方误会我躲在流水线外游手好闲，我索性单干起来。不用说，相形之下，我的效率更显得低下。别人每2个小时平均可以糊30-40个，我却只能糊6-7个，其中还时常出现废品。有一次我觉得很高兴，2小时糊出了8个，可是一经检查，有一个盒子竟打不开盖子。同屋的老镇拿起这个盒子来笑道， 哎，普先生胡。

0: 我的铅笔盒是不打算叫人把铅笔装进去的。别人的善笑倒没引起我什么反响，我心中却在为自己悲哀。我任何财产都没有了，就算把我放到社会上，我连糊个纸盒都学不会，靠什么活呢？我这时已看过了《论人民民主专政》那篇文章，其中有一句说得明白，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看我这样，政府认为我还能成为新人吗？当我终于糊出了大体够格的八个铅笔盒的那天，我的高兴是空前的，我开始看到面前一点希望，看来我还能学会干活。那天索方把我们的糊盒得到的酬劳买了糖果发给我们，我拿起一块糖果不禁发生了感慨，这块糖不知是怎么做的，大概也不比糊纸盒简单，天底下的东西恐怕没有不费劲儿就生产出来的。过去我从来没想过手边的东西都是怎么形成的，好像我所用的一切东西最远的起源就是长春为宫内府仓库，如果我还能想得更远一点的话，那至多就是想到换来这些东西的钞票了。这时我忽然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叫我到社会上去自食其力，要花费多大力气呢？大概要把糊铅笔盒的记录从八个提到八十个也还不够，我糊纸盒由七个提到八个，我从这件经历上看到了一点希望，可是这希望真是太微弱了。到我进步到已能糊到十个纸盒的时候，进入了认罪阶段，劳动停止了。认罪之后第一次劳动是美化庭院，我参加了平整院中土地拔草的活儿。在拔草的时候，我心中仅有的一点信心和希望又受到一次打击。那次拔草，我被分配给一块花台，我觉得这是一件最容易的工作，比我再笨的人也会做。不料我刚拔满了一把草，在我附近砌砖块的蒙古人老郑忽然气急败坏地向我嚷：老婆，你拔的什么？
1: 我拔的不是草吗？
0: 你看这是草吗？他把我手里的草夺过来，把其中又粗又长的植物一下子挑出一半来，一伸伸到我鼻子尖儿。你连草和花都分不出来吗？你呀，你真是个废物。过了不久，这天吃包子，我觉得它特别香，要求多给几个。王看守员问我，你喜欢韭菜吗？
1: 韭菜？我不知道。
0: 你不是说好吃吗？你吃的不是韭菜馅吗？我这才知道这是韭菜。王看守员很奇怪，问我，韭菜长在地里你没看见过？
1: 我说没有看过。
0: 那么麦苗呢？
1: 我就见过玉米。
0: 那时我还听说过拿着麦苗当韭菜的笑话，事实上这个笑话里的知识分子比我强多了，他到底还知道有个韭菜呀。我想起了另一个笑话，一位王爷在孙子吃饭的时候要考考孙子的常识，问他知不知道饭是哪里来的，孙子竟回答不上来，他的贝勒父亲觉得丢人，责备他道：你连饭是米做的都不知道吗？王爷一听生了气，对贝勒叹气道：可别说了，连你也不知道米是太仓里来的。这个故事有人听了觉得是虚构的，可是对我却是真实的。我自己以及我的弟弟妹妹们在伪满垮台以前，谁都没进过厨房，连饭菜在做熟以前是什么样子都没看见过。在劳动中感到的苦恼，到1955年下半年开始种菜以后渐渐减少了。虽然像扎黄瓜架子、移苗这类比较细致的活儿，我一干就出岔子，可是除土掘地抬水之类的活儿，我却出了风头，因为我到底比别人

0: 别人年轻，力气自然也足一些，而且似乎越干力气越足，越能持久。我索性专挑粗活来干。后来到了每星期一抬一次煤的时候，更出乎同犯们的意料，也出乎我的意料的是，我的能力竟和比我年轻的侄子们相近了。过去干细活时的苦恼都被干粗活的成绩冲淡了。这天抬煤临结束时，我和老县又多抬了三筐。所长到院子里看见了，笑着问我，你最近饭量怎么样啊？啊，每顿三大碗。身体呢？胃病也不犯了。睡觉呢？躺下就睡着了。看守员们、同犯们都呵呵地笑个不停，我觉得非常高兴。后来看见所长询问那些会干细活的人，其中也有李涛，我心中又闪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我干不了细活呢？我原来天生是个老粗吗？我怎么就这么笨呢？李涛为什么这么聪明呢？李涛过去连学也没上过，不过在天津念了几年私塾，现在在学习会上发言也比我强，看他写的检举材料比我这念过十三经的还通顺。在明白这个问题之前，我是苦恼的，我为自己的愚蠢笨拙苦恼，我为自己无论在生活知识上、学习上、生活检讨会上和劳动上表现的无知低能、看不见进步、总是受到善笑而苦恼。我处处从所方怎么看我这问题着眼，我摆脱不开这方面的包袱的累赘。我不知道这些苦恼对我正如解病的苦药一样，除了这副苦药之外，还有一副苦药是生活检讨会。我们一共有四个间房，也就是号，每号住着十人左右，各为一个学习组。生活检讨会就按学习组为单位，每星期六举行一次。自从1951年建立了这个制度以来，所方就不断地向我们讲解，要与人为善，互相帮助，要以对事不对人的态度，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达到互相提高认识真理的目的。可是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不管你讲多少遍，这个会议开起来还是对人不对事儿，被批评者不相信别人对他为善，批评人的人也不像是懂得为善最乐，倒有点攻击变家的劲头。特别是刚刚由一团和气彼此恭维转为真刀真枪的那个阶段，简直是乌烟瘴气一大团。如果星期六你走进我们的甬道里，听到左边的屋子里大下巴的哑嗓门在喊，你们批评算什么，我走群众路线，不走你们汉奸路线，或者匹夫不可多智，我凭什么听你的，这就说明这个屋里正在开检讨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又碰在花岗石的脑袋上了。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买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柳文。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联。

0: 毛泽东就追思建党50周年获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步行未来，中美亲人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来，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0: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1: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0: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1: 全国3下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幻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杜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梅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梅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根据传统努力，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梅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亲人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亲人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亲人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 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节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七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征八在荷兰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3: 当然是现代化，然后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主掌握，希望聚焦在人身上。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业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4: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1: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5: 要积极利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1: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模式。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6: 通过两条邮轮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工业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1: 在辽宁鞍钢高省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准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然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7: 十五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1: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运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发 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

0: 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二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五 G 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1: 十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能源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革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本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先。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量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2: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方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明年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4: 乘务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能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5: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6个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航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年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轩良报道。 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6: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基于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的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发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2: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流水路林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单位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流水路林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流水路林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流水路林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罹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应对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今年全国3项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接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一度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域接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7: 免费为外来接收提供信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示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接收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2: 今年春假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内蓝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3项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

0: 便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1: 六台一共是180吨。
2: 商务部近日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性活动加入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4: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0: 全国新闻联播总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2: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南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类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2: 中央气象局最新预报显示，近日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

0: 海中国之声记者冯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王莹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我对国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因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李烈综合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四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路，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重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油，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间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罗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1: 刚果间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多部多省扩散。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毛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林、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

享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发布通知，国务院决定自2026年6月起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

残疾状况、致残原因、持残疾人证情况、含未持证原因、生活状况、服务状况和需求等。调查要求全面客观反映我国残疾人及其家庭基本情况和残疾人残疾状况及生活发展状况等，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在了解其他方面，北京互联网法院今天发布《北京互联网法院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白皮书2021至2026》。数据显示，2021年5月至2026年5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共受理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案件2581件，年收案从2021。

1.3。从案件整体案由结构来看，网络服务合同纠纷2231件，占比86.4%，主要为未成年人游戏充值、直播打赏等非理性消费引发的退款纠纷。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28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宣传攻势和政治围困，旨在制造分裂、瓦解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致使国家屈服。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27号在阿巴斯港附近发射5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构成明显威胁。所有这些无人机均被美军成功拦截。美军还阻止了伊朗在阿巴斯港一个地面控制站点发射第6架无人机。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布公告称，在过去24小时内，26艘商船和邮轮在获得许可并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后，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8号表示，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一次定点打击。以色列方面消息称，这是自5月6号以来以色列国防军首次对贝鲁特发动袭击。5月28号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英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英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重庆东南部和北部、贵州东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湖南西部、贵州东部、云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之新闻背后的真点，欢迎来到新闻车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五月第四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在社交媒体

0: 工地、垃圾山消失了，焚烧技术迭代，垃圾分类还有必要吗？此外，我们还将关注雨天驾车视野变差，本该是辅助驾驶放险伸手的场景，为何部分交警部门和厂商却提示雨天要慎用辅助驾驶？今日播讲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一家小区里面有没有智能回收机？这是如今一种深受公众欢迎的垃圾处理方式。我们通过手机扫码，再把可回收物放入机器内，这台回收机就可以自动完成蒸镀、压缩等环节，回收金额、积分等也会自动到账。如今有些社区丰富垃圾分类途径，让分类更简单易行，还有的推出积分兑换等措施，鼓励公众主动参与。中华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近十年垃圾分类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全民分类意识显著增强，垃圾分类习惯逐步养成，形成了人人参与、人人出力的良好社会氛围。不过与此同时，广东深圳、广州、山西柳林等地的部分陈年填埋场被开挖复垦，多座巨型垃圾山逐渐变小消失，社会媒体上出现了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说法。垃圾真的不够烧了吗？为什么这些垃圾山消失了？随着焚烧技术的迭代，垃圾分类还有必要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客户团，我们就来聊聊我们的社会垃圾都去哪儿了，还需要坚持垃圾分类吗？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固体废物控制与自然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刘教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欢迎参与我们的节目。本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在社交媒体上总被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也是再度引发广泛关注。像深圳罗湖区的玉林填埋场，在1983年启用，1997年停用，2005年封场。那封场的时候，这个垃圾量啊达到了255.15万立方米，堆积高度达到110米，相当于30多层楼那么高。2024年的时候呢，这个全国开挖体量最大、整体实施的垃圾搬迁制的工程启动，每天玉林填埋场挖出垃圾6000吨，渣土车进出达500次，其中塑料、橡胶等轻质可燃物运到垃圾焚烧厂来发电。一方面呢，这是一次抢发展空间的尝试吧。据介绍，预计修复项目完工之后，这也将释放30万平方米的林地用地，规划建设近100万平方米的数字产业集聚区和生态绿谷。另外一方面，从环境治理啊、垃圾处理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从填埋啊，我们现在变成焚烧了呢？刘教授，
1: 从填埋到焚烧啊，其实是我们垃圾处理啊它的进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啊，不管是我们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其实都走过了这样的一条路啊。因为填埋它本身占地面积比较大，它又是一个半开放的系统，那污染的途径也比较多，我们要去控制污染的难度也是比较大的。同时呢，它除了能够回收一部分沼气以外啊，就是资源化的程度是非常低的。那焚烧呢，它当然就它是一个现代的更加符合这种工业化要求的这样的一个封闭的系统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它通过高温的热化学反应啊，最后产生大量的能量，我们可以把这些能量呢回收用来发电，所以它本身也是提供一种清洁的可再生的能源，本身就能够产生很大的经济效益啊。同时呢，当然它本身这种对垃圾的减量的效果啊，非常的显著，就是这种社会跟环境的效益啊。所以我们说，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本身更加符合我们垃圾处理它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啊。所以我们从填埋变焚烧，那么这个呢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这样一个选择。
0: 是过去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就是垃圾围城啊，然后决策这个还 不遇的哈。那现在我们这方面的技术进来之后，确实是让人感觉心情为之一松。那一个数字就是截至2024年底，中国垃圾焚烧日处理能力超过110万吨，占全球总处理能力的比例为60%左右，处理规模远高于欧美日三个地区的总和。那我们在垃圾焚烧方面到底解决了哪些技术问题？

0: 看到这些数字呢，我相信大家都会很震撼啊！就我们的垃圾处理，焚烧处理能力啊，已经占到了全球总处理能力的60%以上。
1: 嗯，
0: 那这个当然是也是体现出来我们国家在这些技术创新方面它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那实际上我们垃圾焚烧呢也是舶来品。那我们国家第一台现代化的垃圾焚烧炉1988年在深圳建成。那陆陆续续后面呢，我们基本上都是引进发达国家它的这种垃圾焚烧的技术啊到我们国家来使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们针对中国垃圾的特性啊进行了一系列的这种本土化的提升改造啊，同时啊充分的发挥中国我们这种市场空间比较大啊，通过规模化来降低成本。那降低成本以后呢，又更加有利于它的推广，然后再进一步的再去提升那整个它的垃圾焚烧，其实它有一系列的子系统啊，它的子系统的一些运行的效率啊。另外呢，就是随着我们国家环保标准啊日趋的严格，当然垃圾焚烧系统呢，它的延续进化的整个我们的效率也是在不断的提升啊。那这个呢，也改善了我们垃圾焚烧它在可能公众当中的一些形象，那么也促进了它的一个广泛的应用啊。那先进城市呢，其实像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些地方的大型的垃圾焚烧发电，那么已经实现了这种超低排放啊，就很多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呢，其实都已经低于了一些世界先进的水平，比如说像欧盟的水平啊。总体来讲呢，我们说这还是。我们是引进消化啊，在这个基础上再创新，然后再接触我们国家的这种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发挥这种规模化的优势啊，实现它的处理能力的一个大幅的提升。
1: 嗯，是，垃圾焚烧和工业资源得让它烧起来。之前困扰我们的问题是，就是垃圾这个湿度比较高，烧起来不容易。我们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是很关键的，是吧？
0: 啊，是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国家的垃圾呢，可能大家也了解，我们以我们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啊，垃圾当中厨余的含量比较高，那么垃圾的热值呢，相对来讲比较低，所以我们国家在发展垃圾焚烧的时候呢，那我们其实这也是全球啊，可能在垃圾焚烧当中独有的，就是我们的垃圾焚烧进炉之前呢，一般都要在发酵仓啊，垃圾要停留，在夏天应该是5到7天啊，在冬天呢可能7到10天的时间，让垃圾在当中它通过这种耗氧的发酵，能够去脱水啊，水分脱出了，它的热值也提升了，然后性能也更加的均匀稳定了，然后再让它进入到焚烧炉当中去焚烧。那实际上就是在前端我们把这种垃圾它的一个脱水干燥提升热值的预处啊，跟我们垃圾焚烧系统呢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啊，那么这样呢就实现了两者之间的一个协同。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国家啊垃圾焚烧

0: 也成了排放呢？怎样实现绿色环保呢？
1: 啊，实际上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它的最主要的进步啊，就体现在烟气净化方面。啊，烟气净化系统如果到我们一个垃圾焚烧厂我们去看的话，那么其实它在整个我们垃圾焚烧当中，不管是占地啊，还是说设备的数量啊，还是投资这个当中呢，都是主要的。哎，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复杂的焚烧烟气净化的系统。那首先，比如说我们烟气啊，我们要有一个极冷的装置，让它的温度短时间大概一秒之内啊，从600度降到200度，要避免二恶英它的一个重新的合成。那最后面呢，当然我们烟气当中的各种污染物啊，那我们要去给它要脱酸啊，这种氯化氢、二氧化硫，我们要通过脱酸啊，要去把它去除掉。然后对于氮氧化物啊，那现在也是大家高度关注，因为它是 PM2.5 的一个前驱物，所以我们一般要经过这种2道脱硝的工序啊，选择性的非催化还原的脱硝跟这种选择性的催化还原的脱硝啊。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有这种活性炭的喷射吸附啊，把重金属、把二恶英啊，能够让它吸附到我们活性炭上面去。那当然还有布袋除尘，最后呢，我们有除尘，然后把这些颗粒物给它过滤下来啊。所以它是实际上是一个很长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就跟串糖葫芦一样，一串一串的串到一起，然后每一个葫芦呢，都是去去除我们烟气当中一种啊，或者说是几种污染物，那最后集成起来呢，我们就能够实现它的一个达标排放啊，甚至是超低排放。那这个呢，当然现在我们还有很多，我们在垃圾焚烧呢，也在走向叫智慧焚烧。那我们把这种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很多的技术啊，也应用到垃圾焚烧当中来，去精准的预测它的污染物的产生啊，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实时的去调控，精准的去调控。那么这样呢，进一步的能提高我们污染物去除的效率啊，实现垃圾焚烧它的绿色环保。
0: 是。那2025年的一个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日均产生需要处理的生活垃圾均在2万吨以上。如果按照1米高度评估，一座超大城市一天的垃圾就能够铺满20个标准焚烧厂。去年呢，据媒体报道，全国垃圾焚烧厂的整体负荷率约为60%，负荷率并不高的原因是此前大量垃圾焚烧厂脱产，导致单厂垃圾的处理量下降。那不过说总的办法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还可以挖。那现在到底有多少的垃圾存货是放在那个地底下的等待我去挖的，是否能面临所谓的不够烧这样一个情况呢？
1: 说到我们现在垃圾的存量的话，那确实是不小的一个数字啊。我们国家现在全国应该大约有1900到2000座的存量的垃圾填埋场，那么总的垃圾量粗略估算的应该在80亿吨这样的一个规模。那其中可能超大城市啊，可能就占1/4，大概在20亿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上。那所以我们说，其实我们现在这种虽然我们原生的垃圾、新鲜的垃圾，现在呢我们这个很多城市都已经实现了它的零填埋啊，但是呢，我们存量的垃圾这个量呢，依然还是非常的巨大的啊，所以那这个当中呢，当然有一部分啊，比如说我们它在可能在城市的啊，像这些原来是在郊区，现在呢已经变到这种中心区，周边可能都是居民啊、企业啊，就说像深圳我们前面提到的避风坑啊，那像这样的一些填埋场呢，它就具备我们去把它啊开挖以后，然后把土地腾退出来，那同时呢也为我们的垃圾焚烧厂啊去提供它的原料啊。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我觉得全国肯定只有一部分啊这个填埋场它是需要去 开挖出来以后，然后呢再去焚烧，并不是说所有的填埋场都需要去开挖，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种不够烧的一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不够烧的问题，那不能够单纯的依靠去开挖填埋场来解决这个问题啊，开挖填埋场只是这种一部分地区的一部分填埋场，那么它是具备条件的，并不是说所有的都是可以去挖的。
0: 你觉得哪些是不能够或者不太适合去挖的？
1: 啊，有的，你比如说它这种规模巨大啊，太大了以后，我们可能去挖的时候呢，它会对整个，因为当中它不单单是说是垃圾，当中还有积存的生力液啊，然后还有它如果没有完全稳定的话，那么其实还有大量的一些这种VOC 啊，恶臭气体，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际上要控制它难度也是比较大的，那么你必须要等它，那可能要实现一个相对的稳定以后，然后我们再来做考虑。那这个主要还是从它的环境风险跟安全的风险来考虑，但有的地方呢，其实它本身的这种环境的风险又很小，你比如在比较偏远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啊，那它本身这个地方可能对于周边的环境的影响也比较小，那么这些地方呢，你要去开挖的话呢，实际上那它你还要再去挖出来以后还需要再去处理，那我们填的时候就花了一笔钱，挖的时候还要再花一笔钱，那其实也会给我们的财政啊带来这种负担，所以我们对于填埋场的开挖呢，就是非必要啊不开挖。那么必要的这个准则就是，第一，这个地方那它挖出来以后，它可能这个土地腾退以后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能够去把它作为这种产业去利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地方它可能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污染地下水污染了，我们必须要对它进行就是说从环境风险控制的角度来讲，我们只有把这个源给它清除掉挖掉以后，那然后我们再去治理，那我们的环境呢才能够得以这种妥善的一个保护。所以我们其实也就是说主要是从这两

0: 的量就不够，是吧？
1: 是的，因为这也是就跟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样啊，垃圾焚烧它的一个布局能力啊，这些的分布其实也都是区域上面存在一个不平衡啊，那东部它就借的很厉很多，那么西部呢相对来讲这些人口也比较少，那它垃圾量也比较少，所以借的比较少，大的城市大中城市那就借的比较多啊，那像小的城市特别是像大量的县城，那么其实很多呢还并没有建设这些相应的垃圾焚烧厂，所以这些地方呢它一定是一个相对的啊，就是有的地方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在一个时间段之内吧它存在过剩，那么有的地方呢依然还存在这种能力不足的问题。
0: 是，垃圾焚烧技术和产业都在飞速的进步啊，也让我们感觉到心理压力没有那么大了。那可能大家也在想，既然这都在焚烧了，那在前端我们城市生活垃圾还有没有分类呢？没有垃圾分类还有没有必要呢？
1: 哈，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其实分类跟焚烧它不单不矛盾啊，而且是这种相辅相成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其实你从国际上去看的话，发达国家越是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国家，你比如说像日本、德国，越是它这种焚烧的占比高的国家啊，也就是说实在其实证明了，那么它直接是不矛盾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分类以后，那它对焚烧来讲其实是有利的，它可以烧得更稳定啊，可以发更多的电，可以产生更少的污染物，那我们的就是这种效率提高了，我们那何乐而不为呢？啊，另外一个，其实从分类来讲呢，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要实现我们这种资源它的一个物尽其用啊，特别是它本身是以材料的形式得到这种回收用，形成一个再生的产品，那本身这个它就是一个巨大的

0: 们在生活生产当中啊，尽可能的去推崇崇尚这种绿色生活啊，绿色生产。那么在全社会它形成这样一个绿色发展的一个氛围，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对提升我们社会文明的水平、生态文明的水平，那这个呢都是非常有利的啊。所以我们不管是从经济的角度啊，从环境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的角度，你从这几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即使我们说现在垃圾焚烧已经发展到很先进的水平了，我们生活垃圾的分类呢，那么依然是很有必要，而且一定程度上来讲是更有必要。
1: 嗯，是，就像我们随着年龄的长大哈，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去攒一些塑料袋哈，这也就是一个回购热度的体现。同样，处理这些我们生活中不用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它最终的渠道也许我们通过焚烧可以把它解决，但如果中间没有把它节省下来呢，比如说像一些废纸啊、废的纸质啊，那不用走到焚烧那一步啊，我们前面把它收集起来，把它打成纸浆重新利用，
0: 对，
1: 这就可以避免更多的那些树木啊被砍伐掉啊，这些资源就可以省下来了啊。
0: 是，
1: 对，
0: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它的这种对我们原材料它的开发、生产的这个当中，它替代，那替代就能够避免这些材料的开发生产带来的这种碳排放跟污染物的排放，所以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是，那像这种垃圾填埋场里的垃圾啊，现在来看来它也重新焕发了一个价值。那它埋了这么多年，它的这个状态跟新产生的垃圾是不是也会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挖的过程中之所以扔的地方啊，应该也不小，我们怎么去把它对环境的影响尽量最低
0: 啊？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啊，但是不一样的程度呢是根据你的填埋年龄的长短。那填埋年龄越长，它肯定跟新产生的垃圾就越不一样啊，因为它在填埋场当中要经历这种生物化复杂的生物化学的反应嘛，啊，反应的时间长，它当然就跟新鲜的就差距就很大，那这个是必然的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恰恰也是我们讲你可能填埋场垃圾我们要去开挖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你挖出来的垃圾如果它已经经历了这种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些降解，它可能对它下一步到底我们是去焚烧还是说再去做别的这样的一些利用，我们就会产生影响。那至于说这个味道，刚才你提到这个味道，那一定是有的啊，这个不管怎么样我们说那垃圾填埋场它在当中复杂的生物化学的反应最后产生了氨气、硫化氢，包括一些挥发性的有机物等，这些都是有异味的一些物质。那挖的时候也是，味道的大小也是取决于这个填埋场它的年龄的大小，那年龄越大那味道就因为它已经稳定了味道就越小，如果年龄越小的，也就是新的这些填埋场关闭时间不长的，那它这个味道呢就会很大。所以挖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说简单的说是去挖一座山啊，土木工程，在这个当中其实一定要配合着我们对于它产生的这些异味的气体啊、恶臭的气体等，其实一定要配合着我们对于它产生的这些异味的气体啊、恶臭的气体的处理，必须要做到在一个空间当中的相对密闭啊，然后能够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再去进一步的处理啊，要不然的话还是会对周围的环境产生短时间之内产生这种脉冲式的啊比较大的影响。
1: 对，那如果说我们能够顺利的把一个垃圾填埋场啊里边的库存给全部都清空了啊，这个土地呢我们也要重新利用了，就像前面提到的，有要建设叫绿色就数字产业集聚区和生态绿谷的啊，这样的发挥它的更大的价值哈。那我们重新利用这块土地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做一些相关的修复工作啊？这个修复工作难吗？
0: 这个是必须的。

0: 啊。
1: 就是，但是呢，如何去修复，修复到什么程度啊？那这个呢，必须要去，它是一场一测，就是我们根据这个填埋场，那么它的受污染的状况，以及我们下一步我们要去干什么啊？是要做工业的用途，还是商业的用途？那还是说做一个公园？那不同的目标，在这个呢，我们要去做它的风险，环境风险的评估啊。做了这个评估以后，然后呢，我们要确定一个修复的目标值啊，就是我要把它修复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那么再根据这个，我们去制定场地修复的一个技术方案啊。那么可能是在野外啊，我们去做一些修复。那也就是说，我这个地方我不把这里面的土壤啊，把这些挖出来，那就在就地的我们去做一些处理。那么也有可能有的污染程度比较重的，可能就需要把这些给它挖出来，挖出来以后，然后呢再去做，把这一块啊受污染的土壤我们去把它给它净化啊，净化以后然后再回填回来。所以这个修复工作是必须的。不管怎么样，你做完以后，上面可能还是要去做这种，制备的恢复啊，那让它整个场地的一个生态系统这些东西呢，也能够得以恢复。所以这里面修复的工作量还是不小的。
0: 对，但是呢，这块土地能够重新利用起来哈，还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情。
1: 对。
0: 垃圾焚烧最后呢，它还是会有一些炉渣的啊。国家标准 GB /T 25032-2026生活垃圾焚烧炉渣及料啊这样一个标准，将于2026年10月1号实施，全面替代了过去的一个旧版的标准。新国标它到底有哪些改变？炉渣它有什么利用价值吗？
1: 对，这个新国标呢，跟旧的国标比呢，其实它也是与时俱进。就是说，我们这些年因为垃圾焚烧的快速的发展呢，这也产生大量的炉渣。你比如说，我们可能这种大概有20%的炉渣嘛，1000吨的垃圾可能会有200吨的一些炉渣产生。那我们垃圾焚烧量越大，炉渣产生量也越大，所以，那我们在这个当中，其实这些年对于炉渣的利用啊，这些方面的技术呢，也是不断的在探索啊。那原来我们可能主要是干法，然后呢去做一些这种筛翻啊，把一些金属啊，把一些东西，然后呢给它从当中去分解出来，然后呢把这种给我们的这种最后的它的这种灰渣啊，然后呢给它分成粗的、细的。但是现在这些年呢，我们其实就是这种湿法的啊这样的工艺，慢慢的成为主流。就是说，我们通过水洗，然后呢让它最后这些产品的一些标准啊能够更高，我们能从当中去回收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物质。所以这次修订呢，主要是工艺进一步的拓展了啊，从原来的干法，然后呢把这些湿法，那么也给它包括在当中去。另外一个呢，就是从产品最后它的应用，那么原来的标准当中呢，其实主要还是去做路基回填的一些材料啊。过去我们修大量的这种公路的时候，那么我们把这些炉渣啊去做一定预处理以后，然后去做路基的填料。那么现在呢，就是把它去做混凝土的一些制品啊、透水砖啊，那么要做这些呢，就它就，当然，就我们的产品的更加多元化了。那么在这个标准当中呢，也有一些体现。当然，还有就是从风险的防控也更加严格了啊。对于比如说这次的标准，对于重金属啊，对一些我们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金属啊，它的残留啊，对一些杂质的含量啊等等吧。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其实都做出了更加具体、更加量化啊、更加严格的一些规定。
0: 是我们真的是，
1: 那炉渣主要的用途其实刚才讲，就是我们把这些当中的金属啊，给它从当中分离出来，这也是价值比较高的啊。然后剩下的，因为它主要就是无机的这样的这种硅酸盐的这样的一些物质，所以就去做建筑材料，这个呢是主要。

0: 要的一个出路。
1: 嗯，我们也是把垃圾的所有价值都给它榨干净啊，让它哎物有所值。我们中国垃圾焚烧产业出海的进程也正在提速，目前中企海外垃圾焚烧项目已经超过百座了。那垃圾焚烧对于全球环境治理会起到哪些非常重要的作用呢？
0: 啊，我认为这个其实是我们中国啊，也是在新的发展阶段，然后呢，我们去，可能把中国在垃圾治理当中我们取得的成功的经验啊，中国的智慧去向海外，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那我们去输出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吧。那因为中国总体来讲，我们说，从我们的垃圾处理啊，那么这几十年发展的里程来讲的话，那么总体上，那么它是在发展中国家，我觉得是一个典范啊。所以呢，我们这样的一些垃圾焚烧啊产业，它的出海，那么其实就是把中国我们的经验啊带到海外去，所以它对于我们全球的这些环境治理，那在这个当中呢，一定会有积极的推动的作用。同时，当然，你把焚烧产业那在这些地方发展起来了，那么就跟我们前面谈的一样，那它就会促使这些国家的垃圾处理，那可能从简易的填埋，我们一步就跨越到这种焚烧发电。那当然也是我们，那么其他即使是一些规范的填埋，那我们也减少填埋量啊。那么减少填埋量，其实一定程度上它就是减少由于填埋带来的这些碳排放跟污染物的排放。那所以这个呢，那么对于这些国家的它的环境质量的改善呢，一定是有重要的意义的。同时，焚烧发电呢，它还会有一个就是对于塑料污染的治理啊。现在呢，对于全球环境治理当中，塑料污染的治理呢，也是一个重点的领域。那么，我们焚烧发电像这种大型的规模化的焚烧发电产业的发展，那么也会让避免，就是很大程度避免这些塑料垃圾泄漏的环境当中去，那么可能进入到我们的水体，进入到海洋当中，那么它就会对我们的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这些带来巨大的影响，也会产生相应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也都很关心的微塑料的问题啊。那么这些产业出海以后，其实对于全球的塑料污染的治理也会是有正面的一个意义。
1: 是，那展望未来，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我们如何实现城市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利用？我们放到回收箱的东西，最后都去哪儿了呢？稍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话题继续。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本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那么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呢，我们就继续来看一看我们放到回收箱的东西最后都去哪儿了，我们如何实现城市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利用。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刘教授您好。
0: 哎，主持人好。
1: 我们这个生活垃圾的分类里边有一项叫其他垃圾哈，这个里边呢有很多是纸张类的，或者说看起来像纸的，比如说使用过的卫生纸、复写纸、妇女用卫生巾、婴儿纸尿布等等哈。那如果说没有用过就可以回收了吗？
0: 啊，这些就不建议回收了啊，因为像这些其实它都我们听上去是你或者看上去像纸，那么其实它是一种纸、塑料跟其他的纤维这种混合的，其实它是多种物料混合的多层的这样的一种物质。那你要去对于它进行回收利用呢，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的啊。那你要把纸、塑料啊这些纤维，有的塑料还不是一种塑料啊，它还是好几种塑料的材质。那么这些要把它去分离开呢，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样的一些看上去像纸，那如果污染了的话，如果用过了，那一定是不可回收的啊。即使是没有用过的话，那当然如果你满足卫生要求啊，这些呢，那么你可以继续去使用，这个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呢，那么如果说作为垃圾要投放的话，那么其实这些最好还是

0: 它的最佳的去处还是进入到垃圾焚烧发电厂，把它转化为这种清洁的能源。
1: 对，我所在的小区哈，除了有常规的分类垃圾桶，它还有一个旧衣物回收箱啊。据我观察，其实不少旧衣物啊，它状态其实还不错哈，只是主人不喜欢了，或者说不合身了。那据说是有一些直接清洗分拣之后是可以进入二手市场的。那除此之外，衣物纤维本身它的这个回收价值有多大呢？
0: 当然它还是有相应的这种回收的价值呢。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说进入二手市场，其实进入二手市场它就是直接的重复的使用了嘛。那我们可能对它做一些这种清洗，然后呢对它做好消毒以后，然后直接去使用，那这个当然它的这种价值也是最高的。那另外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材料本身啊，然后它还可以去经过物理的这样的一些处理，那最后呢把它变成这种纤维啊，变成纤维以后，它其实就是再生的这样的一种纤维。那我们也还可以以一定的掺加量啊，那么再跟我们新的纤维在一起啊，那么去再生产新的这样的一些衣物啊。那么当然，更多的其实是这些回收以后，它就是去降级利用了，也就是说，它不会再去做，大部分就是不会再去做这种，你比如我们穿的衣服，再去做衣服，他可能就会去做一些抹布啊，做一些这种可能我们就不再穿在身上，不再跟我们身体接触的啊，这样的一些，我们可能也用到很多的一些布料类的啊，这样的一些产品，所以这种呢也是一种利用的方式。那当然，这些不能利用的话，那我们把它能源化的，也就是说最后去发电，那也是一种利用的方式啊，所以本身它是有这种回收价值，但它的回收价值呢是一个有一定梯度的，也就是说它本身实际上应该是一个梯级利用的一个方式。
1: 相当于这个旧衣物箱里的这些旧衣服旧鞋，它也会走一个分类的流程哈，我们优先挑出那些更好的。
0: 是根据它的品质的好坏跟这个价值的一个高低，那么它也会走向不同的渠道去。
1: 就像我们日常买的衣服，它有的时候聚酯纤维它的比例并不是都一样的哈，有的是一半的，有的全部都是聚酯纤维的。那像这样的衣服，怎么把里边的这些化学用做的这种成分的料子给它挑出来呢？它都编在一起了，这好弄吗？
0: 所以如果说是你本身是混合的这些，其实到后面要再去把它要分开，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它本身的也就是说这个附加值并没有那么高了。那我们再去用你非常复杂的这种工序，然后要去把它再分开呢，那么其实就有时候可能就不划算了。那所以那我们一般它这种回收价值比较高的还是单一材质的啊，品质本身比较高的，那这些呢它就会走向更加附加值高的一个利用。那如果是混合的这种呢，很多可能就只能是我刚才讲的降级的一种利用啊，作为更加这种品质比较低的一种利用的方式。
1: 就现在呢，大家面临的一个情况就是快递量也很大哈，相关的纸箱啊、塑料包装也很多。像我们家小区就单独设了一个回收纸箱、废纸的这样一个桶，他们是不是就会走废品回收的渠道？那废品回收的这些纸箱啊、塑料瓶，他们的最终去向又是哪里呢？
0: 这些毫无疑问，那你是快递产生的，比如说像这种纸箱啊、我们的这种塑料瓶啊，那么这个毫无疑问最后绝大部分都是走向了这种再生利用啊。纸箱呢，我们其实这是我们在垃圾可回收物当中应该是附加值最高，那回收率也是最高的一种。那么它回收以后，我们一般有的它当然就如果它本身的这种品相也比较好啊，也没有破损，那么其实它就可以重复的去使用。当然不能重复使用的，我们把它破碎以后，那就是进入到一个这种再生纸的生产厂，它变成纸浆啊，再把它 变成纸浆，这个纸浆呢，当然我们就再去生产一个新的纸浆。那么这个循环，其实它是一个闭合的循环啊，它已经形成了一个闭环，这个没有问题。那塑料瓶的话，当然它就也更加的复杂一点啊，因为毕竟它的特性，塑料就比纸本身要更加的复杂，它是化石来源的嘛啊。所以一般的塑料瓶现在回收以后呢，那么我们进行这种风雪的预处理啊，然后破碎清洗除杂，可能再做一些融化挤出以后，然后它就做成这种，也是一种长纤维啊，它本身是长纤维，所以呢就会去生产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衣服啊，那么或者说是一些这种纺织品，那等等吧，那么它本身这是它的一个利用的一个渠道，当然也可以去生产一些，那比如说像托盘呐、这样的一些再生的一些产品。那么当然更加的附加值高的啊，就是这个就对于原料也有更高的要求，对于工艺要求更高。那我们破碎清洗这个呢，就是要达到一个更高的标准啊，然后还要除杂，把它干燥啊，干燥也是要求非常的严，然后完了以后融化挤出，还有一个固相缩聚增粘的过程，那完了以后它可以达到相应的卫生啊、质量跟这种环保的要求以后，就可以作为新的一个塑料瓶生产的原料，也就是说它可以实现一个从塑料瓶到塑料瓶的一个循环。那么这种呢是未来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就是实现它从瓶到瓶的一个循环。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刘教授给我们分享的关于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焚烧的相关知识，谢谢您。
2: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近日，四川、重庆、贵州、福建、湖北等多地高速受降雨影响，道路积水频发，部分路段能见度低，路面湿滑。交警提醒司机，经过桥梁、弯道等特殊路况时，需要合理控制车距和车速，谨慎慢行。此外，也有相关部门提醒，少用辅助驾驶。雨天驾驶视野变差，这个时候要是辅助驾驶能帮上忙就太好了。本该是辅助驾驶大显身手的场景，可交警部门和专家为什么却要提示慎用辅助驾驶呢？雨天行车遇积水能不能过？万一车泡水了又该怎么办？我们来了解一下。
3: 雨天视野不佳，本是辅助驾驶能大显身手的时候，怎么却得慎用呢？有交警部门的提示显示，在雨雪污天条件下行车会导致辅助驾驶系统的视觉传感器识别受阻，激光雷达失效，毫米波雷达性能下降，给驾驶安全带来额外的不确定性。市面上的辅助驾驶汽车用户手册中普遍明确标注，在能见度差、恶劣天气、浓雾、大雨、大雪、重霾等条件下，辅助驾驶系统的性能会受到影响，无法实现预期功能。对此，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常聘教授宋健指出，辅助驾驶下车辆靠摄像头和雷达看路，雨天摸不清路面湿滑程度，存在安全隐患。
4: 这主要它就是辅助驾驶的目前技术的局限性导致的。辅助驾驶呢，它现在一般来讲都是靠摄像头或者呢毫米波雷达，多数都是这样，它在识别这个我的路况吧，它受到很大的局限性。所以呢，尤其是目前的辅助驾驶这个驾驶呢，或者说呢环境识别最难识别的就是道路路面的附着系数啊等等的，因为呢你的摄像头啊识别不了附着系数，也识别不了到底是什么路面，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它识别不清楚嘛，所以你就得放低速度吧，因为速度一快了，那么它识别的这个精度就更差了。
3: 路面附着系数是轮胎与路面之间摩擦力的量化指标，也就是说下雨天气下辅助驾驶要看出路面到底有多滑比较难，而在下雨天，特别是刚下雨的时候，路面混着尘土，容易形成泥浆，极易引发滑水现象，车辆超过滑水速度就会打滑。
4: 你假如要下的雨很大，把道路冲得很干净，这个时候呢可能路况还好一点。实际上最怕就是刚刚下雨，然后路呢还不是太干净，表面呢可能会有一些灰尘啊，下一点雨啊会形成一点点的泥浆，泥浆实际也就导致这个液体的话浓度会变大。因为呢我们在汽车理论啊或者汽车动力学里边，这个术语叫做滑水现象，就是说呢你这个汽车走的时候，它呢达到一定的速度，水膜达到一定的厚度，那么它这个车就会飘起来，实际你

0: 能车辆熄火泡水，甚至人员被困或引发安全事故。对此，宋健建议要先分辨路况，在熟悉路况的路面，若积水均匀，可尝试平稳匀速通过；要是能看出明显水坑，积水深度超过10厘米，就要放慢车速，避免急加速或急刹车。
1: 假如这段路你非常熟，经常走，你遇到这个路啊，它是不是有水坑啊，或者什么的，你很清楚。假如要是没有水坑，水面比较均匀，那你就匀速的走过去就行了。那假如要有水坑的话，这种东西就比较复杂了。你要经常走的路，你会根据它那个水的边界啊等等情况，水可能深度是多少？一般来讲呢，那个深度要能达到10公分啊，或者这样的时候，那就要非常小心的开车，速度要放就比较慢，并且在这个时候最好不要加紧速，匀速的走过去，这样实际上是最安全的。
0: 如果车辆不幸被水泡了，宋健提醒别着急启动，燃油车先检查排气管和空气滤芯，电动车则重点查看电池包，摸清车辆泡水程度，淹水严重的就要大修了。
1: 泡水车首先呢，就假如你是油车，就要看一看你这个排气管是不是这个水也淹了，因为你要排气管淹了，它可能水呢会顺着排气管就进入你发动机了。还有呢，你的那个空气滤清器有没有被水泡到？泡了的话，那你水直接就进了空气气了。你要打火的话，它会连水啊什么一起吸进去，它吸进去不光是空气了。你要是那种电动车呢，那就看看你的电池包有没有被水泡掉。你要是被水泡了，那说不准的话，你时间长了它也会有渗漏进去，要有水渗入到那个电池里边去呢，也会导致一定的不安全。反正仔细的观察，看一看你到底水真是把这个车泡到什么程度了。要都把水整个把车都淹了，那我估计这个车恐怕就得去大修了。
2: 连日来，受天气系统影响，江苏、浙江多地湿度偏高，体感闷热。有当地网友戏称，这是湿度啊，自己都要进化出腮了。像是呢，江苏南京及周边地区空气相对湿度啊，一度接近100%。为什么会形成这种高湿度的黏腻的天气呢？对此，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鹏表示，是冷暖空气频繁交汇，造成了本轮阶段性极端高湿天气。
3: 南海夏季风爆发以后持续偏强，暖湿气流呢不断的向我们这一带输送，那么再加上北方有弱冷空气不断的渗透南下，那么冷暖空气呢在我们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了一个交汇，那么产生了一些持续的降雨天气。湿度大于80%以上时呢，人体的排汗系统呢就会受到影响，人体感觉会比实际的气温要高个5度左右。
2: 当空气相对湿度接近100%，并不是说我们就相当于在水里游泳了。气象上常用相对湿度来表示空气干湿的程度，是大气中实际水气压与同温度下饱和水气压之比，用百分数来表示。如果说大气中没有水气，相对湿度就为零，而当大气中实际水气压与同温度下饱和水气压相等时，相对湿度就是100%，表示大气中水气含量已经饱和，因此此时人们身上的汗水也就完全无法蒸发到空气中去了。那么在相对湿度100%的环境中，即使温度不是很高，人们也会感到更加的闷热。当地这一轮湿热的天气很像梅雨天，但是专家强调并没有达到气象入梅标准。气象意义上的梅雨一般出现在6月中下旬，需雨带稳定，盘踞长江的中下游，持续高湿闷热的天气容易滋生霉菌和螨虫，还可能诱发多种疾病。医生也提醒大家做好科学防护，注意调节饮食。
4: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2: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深度了解一下国宝大熊猫。大家在逛动物园的时候有没有观察过大熊猫？是否留意过大熊猫幼崽大多是集体生活，而成年大熊猫呢都是单独生活的？儿时的玩伴怎么走着走着就散了？从集体生活到独居，大熊猫之间会交流些什么呢？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杨永清、白龙飞到陕西西安的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去一探究竟。
5: 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记者看到2023年出生的大熊猫龙凤胎长青和长宁吃完早餐后，在室外活动场欢快地打闹着，兄妹俩在阳光下你追我赶，互相嬉闹，似乎总是想黏在一起。 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大熊猫管理部副部长张丹辉介绍，同龄的大熊猫幼崽通过结伴玩耍打闹，可以增强肌肉力量，提升攀爬能力，同时也能通过共同生活减少刻

0: 管行为，丰富日常生活。不过，这种集体生活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一旦长到三四岁，进入成年阶段，他们就会主动选择分开，独立生活。
1: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在1岁到2岁半左右，他们是混合养在一块儿。基本上到3岁之后全部单独分开饲养，因为熊猫都是独居动物，它在3岁到4岁左右，它这个慢慢会达到一个性成熟的阶段，它们会有自己的领地意识，慢慢它们之间就会存在一些打斗的行为，像它们分开也是为了培养它们自己更好的一个独居的生活。
0: 记者注意到，圈养的成年大熊猫室外活动场里通常都设有一个小小的交流窗，有时候这些成年大熊猫之间也会透过这个交流窗互相交流。张丹辉介绍，这个小窗口主要是为了在繁殖季节促进雌雄大熊猫之间的信息交流。
1: 我们圈养大熊猫在活动场它有交流窗，它实际上是一个行为交流和信息收集的一个过程，它这个有利于这个熊猫相互之间的视觉触觉的一个接触，可以相互对自己这个身份有个相互识别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在繁殖季节，我们通过这个交流窗可以促进它们雌雄之间的信息交流，也可以通过这个交流窗促进两只熊猫的情感交流，为我们后期这个繁殖交配打下基础。
2: 那比如雄性之间有时候它好像也有一种交流。
1: 雄性之间它在繁殖期的话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刺激的过程，他们因为在野外的话，它相互之间都是为了争夺配偶权，他们也会大打出手，但是在我们圈养情况下，他们相互进行一个刺激，对他们的后期这个繁殖还是比较有利的。
0: 据介绍，成年野生大熊猫都是独居动物，有着属于自己的领地，除了繁殖季节，他们之间几乎很少来往。成年大熊猫选择独居是自然选择和进化形成的一种生存策略，既符合它们的生理需求，也有助于保障个体生存和种群繁衍。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保支付的基础，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对于医疗服务项目，此前国家层面只规定了不予支付和可以部分支付费用的范围，随着国家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落地，全国医疗服务可收费项目的名称内涵逐步统一，29个省份统一了省内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出台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的时机已然成熟，首批考虑制定量表、临床量表评估、中医灸法、拔罐推拿、中医外治、中医针法、中医骨伤、中医

0: 特殊疗法，口腔种植、辅助生殖、产科、放射检查和康复11类全国医保项目目录。根据征求意见稿，医保项目目录制定后，首先用于跨省异地就医场景，再逐步与各省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做好衔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四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记者今天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了解到，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四川甘孜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今天发布通告，按照文化和旅游部通报亚丁景区摆渡车问题整改要求，根据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问题整改工作专班研究评估，从明天起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及电瓶车交通运输服务费用，在成本监审工作完成后，再根据法定程序调整收费标准。当地时间5月28号，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一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二次预估值按年率计算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韩国政府官员5月28号说，韩国政府决定从29号起放宽对民间企业的石油储备要求，以向市场释放民间石油储备。该国尚未决定何时释放国家石油储备，将把其留作应对潜在石油危机的最后一张牌。此刻提示，目前广东、浙江、江苏等多个省份已经进入白蚊、伊蚊的繁殖活跃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发布防控方案，加强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疾病。其中风险最高的一类地区有6个省份，包括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云南。防控方案要求各地要开展多渠道监测，及时发现境外输入病例，评估疾病传播风险。医疗机构对发现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病例于24小时内进行网络直报，对住院病例采取防蚊隔离治疗，并在病床安装蚊帐，在病房值班室等房间安装纱门、纱窗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惊喜，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80后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4: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间，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you!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我们共同关注有哪些话题。首先跟大家说一说法国网球公开赛的第二轮，中国选手吴亦丙是0-3不敌赛会的10号种子科伯利。女线方面呢，是王希雨遭遇了对手的伤退，职业生涯呢首进法网的第3轮比赛。另外呢，辛娜在刚结束的比赛当中呢是惨遭淘汰。还有是 CBA 的总决赛，今天迎来了第二回合较量，上海队在主场再胜广厦一场，把比分拉大到2-0。节目最后我们会聊一聊英冠赛场的冲超戏剧性的转折。首先呢，继续来关注法国网球公开赛。法网今天进行第二轮争夺，那中国男网一哥吴亦丙出战，对手呢是赛会的10号种子科伯利。面对实力强大的对手呢，本场比赛吴亦丙是连丢3盘，0-3呢是惨遭淘汰，无缘法网的男单第3轮。另一位呢，中国女选手王希雨则是在首盘5-4领先情况下，遭遇到了26号种子阿普蒂斯特的伤退啊，职业生涯呢首进法网第3轮。马上会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刘忠明，和他共同聊一聊。忠明晚上好。
1: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嗯，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哎，
2: 先和朱明聊一聊吴亦丙这场比赛吧。这场比赛我从头到尾看下来，有一个感觉，就是你不得不承认好像没有特别好的赢的机会。那么在你看来，阿丙现在对阵这种大种子的选手，他主要的差距在什么地方？
1: 对，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从客观的角度来讲，我们确实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啊，因为对手毕竟是10号种子，然后这个世界排名也在第14位的高位啊。我觉得现在阿丙面对这种大种子呢，可能还是缺乏一些这种冲劲儿啊，因为我们知道今天确实巴黎的天气非常炎热，大概打到第2盘盘出的时候，我们看两个人都是有点拖着疲惫的身躯啊，然后呢每一分都在咬牙在坚持。而且第二盘一开始，其实阿丙先完成了一次破发，但是瞬间呢又被对手回破了。我觉得就是破完发之后，我们自己的那个发球局其实现在看起来是特别关键的啊，尤其是面对这种高水平的球员，就是你刚觉得哎我好像有起色了，对手要有松动了，然后马上是你自己的发球局，你是不是能够还能贯彻你自己之前预计的这种打法啊，能够把角度撕开，能够先上手，或者说呢我在一些机会不好的时候，我先给你拉长多拍啊，先不着急快速的随上，或者说啊做一些变化。当然我觉得这种关键时刻你该放短球肯定是要放短球啊，该有机会来到半场的时候去发动进攻，肯定还是要先下手为强。
2: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我觉得第二盘盘出其实挺可惜的。如果我们能建立这个第二盘盘出那个破发的优势，把这个比赛扳到1-1，我觉得后面其实阿丙的心气儿能够顶上来的话，能够帮助他更好的去对抗今天这个炎热的天气。
2: 嗯，
0: 刚刚说到这个炎热的天气，这两天啊就大家都受困于这个比赛炎热。我们说这个法国现在的确是高温状态，不是法国，整个很大部分欧洲都是一个高温状态。今天很多人说阿丙啊也是这个体能的问题，但是这个签运的确是不是很好。你想这轮比赛就打14号种子，的确打这个种子这个排位呢比较高一些，他自己过往的这个成长经历呢有点像是更多适应于硬地赛，他对这个红土呢还多多少少有点排斥。但是最近呢去这个纳达尔学院进修了一下哈，再说这个短训班一下，好像对这个红土呢多多少找一些感觉。但今天有比赛有个细节，
2: 嗯，
0: 就我看的时候，当时对方2发，阿丙呢站的还是比较远。其实某种程度啊，有时候这个网球的一些细节，你也能看出来阿丙对对方实力和自己实力的一个正常评估。
2: 是，
0: 就对方的这个2发，他也觉得就得站这儿啊，才能够接得比较稳当，有这种感觉是吧？
1: 对，郝迪，我觉得你说的其实特别在点儿，就是因为，我觉得你对于他的这个鼓励我也很认可。就是今年其实他原本是可以，就是飞回国内参加咱们国内的几站连续的挑战赛，攒攒积分，然后有助于他进一步的把这个排名提升回来。但是他并没有选择这种方案，而是呢去努力的去接受他不擅长的这个红土的赛场，而且去面对在土场上面需要进行的更多的变化呀，包括你说移动的这种不舒适性啊，或者说这个来球的不规则弹跳啊等等一系列，其实我们中国球员 前或多或少都对红土还是有点畏惧的感觉的啊。但是吴亦丙呢，今年这红土赛季没有，他还是打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啊，穿插着巡回赛低级别的赛事，加上挑战赛啊，这两边进行穿插，然后打满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红土赛季。所以我觉得今年的这个罗兰加洛斯对于阿炳来说最好的一点就是他起码在25、26岁这个年纪拿到了法网的正赛首胜啊，这给他心里也带来了一个强心剂啊。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其实草地赛季阿炳还有机会去继续冲击自己温网的正赛首胜，我们就继续来祝福他吧。
2: 嗯，刚才其实郝迪说到炎热的天气，今天受困炎热的天气的可不止是吴亦丙，就在我们进入到直播间之前，他爆出了一个大冷门，就是辛纳被塞伦多洛淘汰了，这个是谁都没有想到的，可能也跟高温炎热的天气有关。钟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这场比赛。

0: 对，我在咱们直播之前，其实也一直在关注这场比赛，还真是有点不可思议啊！因为在我们赛前这个咱们解签的时候，当时，这个张文就问我嘛，说这个希娜怎么有可能被击败啊？啊，当时我就说应该是要碰到一个炎热的天气啊，没想到这个今
1: 这么
0: 天这
1: 早，
0: 巴黎。啊，对，这么早，这个第二轮，希娜的这个体能就有点被今天的天气给拖垮了。虽然说过去几天基本上巴黎都是30度以上的高温啊，但是毕竟第一场希娜她打的是夜场，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适宜的。今天是真正经历了从当地时间中午12点开始的比赛。我个人感觉，其实就是辛纳的腿部应该是出现了抽筋的这个情况，啊，另外就是他也反映到这种比赛当中脱水很严重，啊，他整个身体的电解质肯定是出现了紊乱，啊，让他最后的三盘里面，我们看他很多的球基本上都不能够跑到他想要的位置，或者说跳到他想要的高度上面，啊，他的这个身体协调性确实是受到了天气酷热的这个影响，所以最终出现了本届法网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
2: 1-6，最后这个关键是打被对方打个1-6，应该是出现了问题，就没背上藿香正气吗？我觉得现在我去那边售卖藿香正气，是不是会小发一笔啊？就真的是每个人都要打中暑了。昨天其实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中，德约科维奇打那个比赛，德约特别想第一盘赶快结束，不要再拖了，不然就打不死对方。
1: 没想到老同志还打出神仙球，昨天那场比赛。
2: 也应该算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出现的，对吧？所以这个天气对于像是这么大年龄的德约来说是个考验，但没想到第一个倒下的是辛纳哈。
1: 对，这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我觉得本来今年的法网，因为阿尔卡拉斯的退赛，就显得有一些星光黯淡。现在辛纳也在非常浅的轮次就被淘汰了。一个是这会不会是德约科维奇登顶的一个机会？另外一个，我想可能对于法网的赛事组织者来讲，因为像女线也有非常多大种子，比如像莱巴辛娜也被早早淘汰了，所以腥味不足啊，现在看
2: 但是这个就是你这个赛程排的问题了。你看，你非要给他们排到12点，要不就是这个，这反都是日常嘛。你是盼着这些这个大种子出现问题，那就如你所愿，对吧？就是马上就见不到世界排名最靠前的运动员。这个天气是不是对运动员会有很大的影响？本届有南美选手吗？我现在觉得突然想起了世界杯，你知道吗？南美选手在这样的天气里面应该会好一点啊。
0: 确实，这个我觉得，反正你看现在你说南美球员，这个保利尼他就是输给了这个阿根廷的球手嘛，
2: 是
0: 是
2: 吧？
0: 吧？
2: 耐热。
0: 啊。耐热，而且呢，人家真的就是在土场上面的这种移动啊，包括你说
1: 天
0: 高
1: 然
0: 阶
1: 优
0: 低挡
1: 势，
0: 啊，对，滑步啊，真是天然优势。
2: 所以说这个有可能预示了今年世界杯，这走向是南美球队
1: 咱们从
2: 过早进入世界杯状
1: 欧
2: 态。
1: 洲的法网已经进入到世界杯，咱们说回来啊，说到王新宇，王新宇其实是遭遇到了对手的退赛，巴布蒂斯特他其实是在这场比赛的第一盘打到5-4的时候因伤退赛了。其实我觉得新宇在前半程的比赛当中也是打出了相当高质量的比赛，所以我想跟朱明探讨的是，如果这场比赛打完的话，你觉得西语有赢球的可能性吗？
0: 我觉得就是看这个前9局的争夺，我认为西语是很有机会，就是能够跟巴布蒂斯特至少掰掰手腕儿。我觉得至少能够，你说如果第一盘打得很好，第二盘扳回来，那决胜盘也是有的打的，因为其实我们看王希雨呢，他在这场比赛刚一开始的时候，他尝试了一些，比如说半场的短球啊，然后呢，他有时候也来到网口啊，似乎好像就是巴布蒂斯特都应对的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希雨没有慌啊，他一直还是先把自己的发球做好，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底线他正手的这个威力，因为他是一个左手将啊，所以这个正拍的直线还有正手的对角线都是他比较强大的这个武器，所以这个第一盘也是他先取得了这个破发，但是5-4的时候确实很惊险的一幕出现了，就是巴布蒂斯特他在腾空一个击球的时候，左脚着地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严重的
2: 他那
0: 这个崴
2: 个
0: 脚。
2: 动作啊，我觉得膝盖应该会有伤，因为他那个动作是往后仰的击球过程中，左脚单脚落地，然后呢，这个膝盖有个外翻。

0: 就我们说这个伤啊，重的话，首先十字韧带断裂啊，或者损伤，乃至于这个半月板要受伤。你看这个伤现在有这个说法了吗？就他这个伤。
1: 这个伤呢，其实美国的一位网球解说去找了他的经纪人做了这个就是确认
0: 啊，
1: 确实他这个伤情是挺严重的，
0: 严重，
1: 而且医生是预计要休战至少六个月。
0: 那就是韧带最少是一个撕裂，他应该外他。
2: 你像鲁内现在还没回来，这多长时间了？
0: 他那个落地时候，他这个整个的膝盖外翻了。
2: 嗯。
0: 然后他体重挺大的，你想他这个整个的身材，我们说就是一个个子矮点的小威的感觉，就是那种，所以这种急转急停的项目啊，提示大家啊，平时打球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热身啊，热身是保护你最好的。就我现在每看运动员受伤的时候，我就要提示这些网球爱好者，还有这个羽毛球爱好者。就是一定要在比赛前拉伸自己的所有的这个关节，因为特别是人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就我感觉我有点就有点像个健康节目感觉，就是真的要保护好自己，因为这急转急停这个动，你看这些职业运动员他都能出现这种伤病，那其实不是一个算是一个特别就是一个突发的一个，就是他就正常的一个挥拍，是吧，钟明？
1: 嗯，对，其实。你说的很对，一方面就是在我们剧烈运动之前要热好身，另外一方面其实你也要看到，就是这些运动员他们在一个漫长的红土赛季已经积累了很多的小伤小病，
2: 对
1: 啊，然后包括你说体能的一些透支，
2: 包括疲
1: 劳。你看那巴布迪斯特，对，他第一场打这个克雷吉科娃打了三盘啊，而且呢前两盘全是抢七啊，所以其实体能上面已经稍微给他透支了一点儿，然后有时候就不经意之间，我们老说那个寸劲儿啊，这一寸劲儿一来，有时候真的就很容易出现这种非常危险的伤病。
0: 嗯，它不是个非常规动作，对网球运动员来说呢，单脚这么落地是很正常的，对吧？它不是一个非常规动作。
2: 嗯。
0: 好，那咱现在还剩西语是吧？
2: 对，西语现在是咱们单打的独苗了，所以很多的听众都非常想了解，一个是他下一轮比赛的对手将会是爆冷击败了莱巴金娜的斯塔罗杜普采娃。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他整个这个半区的局势，因为很多的大种子选手被淘汰，所以也变得比较开放了，你怎么看？
1: 对，这个四分之四区的啊，这一个小区里头，我们看到，保利尼的出局，然后包括莱巴金娜的出局。现在呢，可以说就是西语和斯塔罗杜布采娃的胜者，以及呢谢拉和科斯蒂亚之间的胜者，将会争夺一个八强席位啊。你看，这个我觉得就确实是非常的令人，就是内心会有点痒痒了啊。就是说，你想要大满贯的这个八强是多么一个梦寐以求的这样的一个高度啊！但是我觉得西语确实可以一场一场打，即便是面对这位乌克兰的斯塔罗杜布采娃，因为西语他也说了，他对这个球员其实并不了解，我相信很多中国球迷也不是很了解这位球手。他虽然说年纪已经不小了，但是呢，真正被我们看到，其实还是两年前的中网啊。我记得两年前中网，他是第一次进了一千赛的八强，而且那还是他第一次打这个一千赛的正赛，啊，应该说就是在中网让他初出茅庐，让全世界的球迷认识了这位选手。我觉得其实是非常有的打的啊。这场比赛是明天的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来开始，当然这个气温仍然会是非常炎热。我觉得西语就是要做好打满三盘的这种准备啊。另外就是，在比赛之前，他肯定会跟自己的教练组呢做一定的这种技战术的安排，就是要很好的执行赛前的一些计划。另外就还是临场发挥啊。如果说啊，比如说对方很难缠的话，你怎么进攻都打不死他的话，那可能会需要西语再去想一些，比如说放短球啊，然后来到半场啊，甚至网口去找一些不同节奏的变化，所以期待着明天这场比赛吧。
0: 对，就对方能拿下莱巴金娜，应该也是有些东西啊。就是所以这场比赛大家是共同来关注。今天非常感谢钟明连线中国之声。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绝世。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
1: 我是张文。
0: 今天呢 ，CBA 的总决赛迎来了第二场的比赛，最终这个比分呢是上海91-88，在最后一节最后一秒三分球，古德温绝杀了广厦全场的努力哈。今天我们会请进两边的跟队记者和媒体人，共同来聊聊。首先我们请进的是浙江广厦的跟队记者殷佩琴，佩琴晚上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再来请进上海队的跟队记者邱安，邱安你好。
3: 二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先来问问两位的心情吧。确实在最后大概一秒钟的时间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心境，布朗当时最后一攻失误之后被古德温抢断之后追身的一个绝杀三分球，而且这场比赛的第四节真的是惊心动魄，双方是有来有往打的。先想问问两位的心情，先问问佩琴吧，虽然有点残酷。
2: 非常难受，真的就是当时最后一个球，因为我们全部都站起来了嘛，后来在记者席上，然后大家也都拿出手机要记录这个就是历史性的一刻啊、哦、然后没想到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局，真的是没想到，然后感受到了现场这个万体馆这么多球迷这么疯狂的那一刻，我觉得我跟我身边我们广厦的跟队记者大家都懵了，我们也懵了，我感觉球员也是一瞬间好像哎怎么会这样。
0: 这场比赛整体来说呢，上海是第一节27-20，是第二节19-25，第三节21-20，最后节24-23。就整体来说啊，这场比赛两队是一直不分伯仲到最后的。
1: 只有开场的时候曾经拉出过一个11-0
0: 的
1: 差距。
0: 但今天呢，布朗是打出了自己应该是非常高光的一场比赛，拿下50分啊，18投33中，三分线外。
1: 所以你怎么说想这个人生？
0: 18中9，人生就是这样，人生就是很多时候天下是我打下的，天下也是我丢掉的，你知道吗？这来邱安你说说啊，
1: 你的心情作为主队的这种跟队的记者一直关注上海队。
3: 太不可思议了，因为这一幕在一年前我们经历过，在对广东的那个系列赛哈维的最后的绝杀，
0: 对那更远，
3: 也是在差不多的位置，然后没有人想到说那一刻我们在最后都想着是不是打加时赛了，所以那一刻会抢断之后投进这个球。我跟佩琴是在刚刚都是从体育院刚回来，我现在嗓子还是哑着，就是那一刻喊出来的时候，这太激动了。我觉得一场篮球赛能给一座城市、给本地的这么多支持者带来这么快乐、这么激情的一个瞬间，真的是太棒了，篮球太棒了。
0: 如果是展开聊的话呢，这场比赛啊，这个广厦这边的进攻点就非常的集中了，就在布朗和大邱两个人身上，然后其他人朱俊龙先得3分，林炳胜和这个桑普森0分啊，赵佳仁5分，孙铭辉5分，吴潇1分，卡尔顿2分，塔克2分，就你会感觉广厦这个队啊是4个外援。但其实呢只有一个外援在，那三个好像都不太在线啊。大邱今天有没有受到一些这个时间上的困扰啊？这个佩琴你给我们再说说啊。
2: 大邱我刚刚还在复盘最后那个球啊，我因为我在拍了视频嘛，现场就看布朗是怎么输的。
0: 对，
2: 其实那一下我看到他身后的大邱在篮下，他已经没有就是有点跑不动了，力竭的那种感觉，本来他应该早点上来打开的。但是大邱在那个后面就是站了很久，然后等到他启动再上来给他挡拍已经来不及了，布朗一运球被那个古德温断掉。就那一会儿其实我们能感觉到，因为大邱他不仅要得分，他在内线还要扛起防守的任务。那么他今天也是31分钟是吧，20分，大邱也燃尽了，局长。但他真的太累了，真的太累太累。

0: 他就不准。
1: 嗯，
0: 这一场他是准，但是我们广厦还是缺少第三个得分点。其实广厦以前不是这样只靠一个球员打球的这个球队，一直以来都是打团队篮球的，但是这场可能就是布朗手感很好吧，然后主教练也是放心让他去投。
2: 嗯，
0: 三个其他三个外援一共只得了四分，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数据想要赢球，尤其在总决赛这么高强度的这个对抗里面。

0: 太难了。
1: 对，吴晓军得一分，篮球比赛里面得一分也不容易啊。就我们开个玩笑，就其实某种程度说证明了广厦现在这个进攻展开的一个困难点在哪儿，就是他有他的优点，就他得有一个球员会站出来，但最起码我觉得这队里面塔克他过往打比赛的感觉他是能够往内线去进行杀伤的，但现在也没有完全展现出来这一点，就是他能够给布朗分担一些。布朗今天打了39分钟50秒，这个比赛总共就40分钟嘛，就下来10秒，就休了洗了10秒，你知道吗？就应该下来喝了口水又上去了，所以这个比赛我觉得对广厦的消耗太大了，所以说的确回到主场以后需要很多总结的哈。那我们再问问邱安，邱安这场比赛你觉得这个上海队，刚刚既然张文说到了你们打了一个11-0的很好的一个开局，但是怎么让人给追回来了就
2: 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觉得呢，有点领先多了以后有点浪了，比如说那个古德温给张镇麟的空间被朱俊龙直接抢断，3-1啊，就是开局打得太顺了，然后三分投得太好了，整个的心态起得比较高，吊起得比较高，然后打着打着呢，其实广厦队拿出了一个东西，我今天在赛后发布会我也问鲁导，鲁导说没办法，拿出什么了呢？一个投开了的布朗加双塔。上海队真的没有人能对得上这个，我们就一个王哲林在内线，王哲林下了上演孟非，没有人了，内线就到最后你看到的是福格在跟赵俊仁，就是赵家人在抢篮板，李天荣在跟吴潇在抢篮板，我们就是拿命在护框，最后还是输了篮板球。然后布朗投开之后，你又不能过度的去延误和包夹，不然你篮下真没人了。所以这套东西到后来第二、第三节打的上海队是苦不堪言。我们如果不是三分准，如果不是古德温真的能把这个命续上，就跟大家说个细节啊。刚才那个佩锦老师也说燃尽了，古德温今天来发布会第一件事拿起桌上的矿泉水先喝掉半瓶，然后觉得不够又拿起旁边运动饮料又喝了半瓶，太累了。所以这个
1: 他今天也打了38分钟，基本也没
2: 下。对，所以就是双方可用的资源都已经放到了这个场上，把他们燃烧殆尽，就是拼到最后一秒，谁咬得住牙，咬得住那口气，就把比赛给拿下，非常接近。
1: 就是洛夫顿的伤，对于就是上海队想在这个内线啊形成一个保护，其实压力比较大一些。其实洛夫顿如果上的话，这边广厦使用这个双塔，他还有些忌惮，因为洛夫顿的移动能力太强，对吧？
2: 对，
1: 所以说
2: 罗温上过，
1: 他上去
2: 独
1: 说
2: 独臂投了。
3: 对，独臂投这个是我今天特别想问的，真的是非常具有戏剧性的一刻。就是我洛夫顿被换上了，不是说洛夫顿他的肩伤是很严重的吗？结果就看他是拖着右臂，还带着固定，单手打了两个球。他这个这么严重的伤的情况下，
1: 教练是怎么想的？
3: 还派他上，还是说他的球战意愿太？
2: 解释一下吧，就是在第一场比赛受伤以后呢，他也是去了医院做了检查，找他非常信任的那个理疗师给他做了那些非常好的恢复。但是今天中午在采访的时候呢，卢导就说了，说他打不打看他一个个人的意愿。然后今天赛前40分钟的时候，名单里是没有罗夫顿的，当时是刘礼佳、马典成都进了，但结果在比赛开始前30分钟，罗夫顿突然进到了名单。那我们的解读就是说，罗夫顿肯定有自己有很强烈的意愿，觉得我要打。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作为一个教练，你不可能说我觉得你打不了，我觉得你伤没好打不了。那其实卢伟一直是一个比较尊重球员的教练，所以可以想象的就是推测出来，就是罗文顿想打，那么他想打，按照他的意愿就让他打。那至于上场以后是这个表现，你确实打不了，那么教练只好把你拿下来，这个他也没话说。
1: 这证明了一种态度，就是对里的这个整体大家负责。怀特塞德是什么伤？是打不了了吗？
2: 他是那个足底的旧伤，
1: 筋膜炎，
2: 之前一直那个脚底的伤，他不是筋膜炎，他是之前那个鞋垫踩破之后造成了那个伤口一直反复，没有好。
1: 鞋垫踩破了有外伤，相当于无法发力。
2: 对，然后这个伤一直在反复，其实他之前也说他上场打的那个状态也不是100%，但是一直在坚持。
1: 脚部感染，需要扬州的修脚师傅好好给整治一下。开个玩笑。
3: 但咱们再说回这个小外的问题啊，福格今天在洛夫顿没法上的情况之下，打了比较长的时间，然后拿了10分、2个板、4个助攻。对于福格的最近的这种表现来看，我觉得至少还可以了。
1: 上场打的其实很好了，这场是稍微没有呈现出上场的状态。
3: 对，你怎么看现在如果是单小外的话，会不会是一个隐患？
2: 没有，他的防守经验还是非常的丰富的。他在场上能做的事情，除了得分之外，还有非常非常多。因为上海队没有比他更加靠谱的那种外线的防守者了。他包括篮板球，其实上一场第一场比赛，福格抢了8个篮板，虽然这场没有抢那么多，但是。

0: 能看到在篮下的协防，包括去跟对方锋线去挤篮板，这些事儿他都能做得很好。还有就是他今天的罚球是全队最准的，上海队今天的罚球是灾难，只有福格保持了正常的命中率，
1: 26罚12中啊，
0: 太离谱了今天的罚球。古德温的三分比罚球还准。
1: 你们今天的三分是26投11中，你们的罚篮是26投12中，你们的罚篮和你们的三分是一个水准。
2: 不知道哪个是罚篮，哪个是三分，这个数据
0: 确实是太神奇了。就是
1: 打到这份上啊，就要感谢说呢，严鹏飞没退役，你知道吗？如果你现在想想，这个里面没有严鹏飞这个中锋在，那你们就要上马典城了，你知道吗？就你们这个内线就更没有任何的保障了。就
0: 我们还有一个刘李佳，
1: 还有刘李佳。行，那广厦现在这边，我们再和这个佩琴聊一聊哈。
2: 孙明辉今天的发挥呢，是我刚才看了一下他的数据，应该是5分2个篮板和3次助攻，
1: 比上一场好。
2: 上一场他一分没得，这也是非常罕见的。我们知道孙明辉对于广厦这支球队的重要性，但也知道他似乎伤还没有完全好透，是不是佩琴？
3: 对，因为我相信大家在那个半决赛打深圳最后一场球都打完的时候，应该也在网上看到了，就是关于孙明辉这个脚上伤的这个问题啊。
2: 嗯，
3: 他也是自己有一些拍了一些视频，然后照片。其实孙明辉这个伤，他是左右两个脚都有伤的。那么一直都是没有好透，然后他也是一直在坚持治疗，然后没有好透的情况下，那么帮助球队从半决赛杀进了决赛。所以说现在对于孙明辉他的发挥，我觉得大家也不能苛求更多，就是不能要求他一定要又像打深圳最后一场那样子的去燃尽自己，但是孙明辉也在努力做了他该做的事情。
2: 嗯，
3: 不过就是他可能外线的手感还是没有太找回来，不过孙明辉他一直也不是以外线手感，就是外线投篮擅长的啊。
2: 对，
3: 他今天我看大家应该也有印象，他有一个三不沾，尤其是最后那个时候，就是他更多的作用还是要梳理全队的这个进攻，然后要让布朗们有一个无球的解放出来。但是怎么说呢，状态肯定是没有恢复到最佳吧。我觉得两场打下来，整个球队现在的状态要调吧。还是要看王博怎么样的去一个调整。然后这个得分点少的这个问题，不知道家人和朱金龙就是这两个锋线啊，照道理他们是有外线投射的，但是这个总决赛至少是目前两场看来，他们俩不仅是不准，就是投篮的感觉出手的信心也不是很足。
1: 我觉得
3: 所以要看后面两场回到主场啊，看看会有什么样的这个调整嘛？中间也会有2天多的休息时间嘛？因为今天广厦应该是结束就直接回杭州了。下一场是31号。看。
1: 我觉得首先
3: 调整回来，
1: 对，首先外援需要还站出来一个人，最起码站出来一个。
3: 对，
1: 然后呢，朱俊龙和这个赵家人要有这个得分上的分担，平均一个人7-8分，我觉得对球队就会有很大的帮助。
2: 嗯，
1: 再有一个，在这个孙明辉有伤的情况下，我觉得林炳胜的上场可以时间稍微长一点，就他最起码上场之后他的防守，对吧，还能给对方一些压力。就是我觉得你现在还是内部挖潜，因为这个整体来说，你现在不能保每场布朗都能拿50分，对吧？即便布朗拿50分，那边古德温他也可能古得出来35分左右，所以这比赛就非常难打。就是两边这个是这种对子儿，就是其非常难。因为你看今天人家上海对面福格10分，张镇麟12分，并且命中率还不错。那古德温31，李洪泉16，李天荣10，严鹏飞还拿6分呢。啊，大王王哲林今天虽然没有提供5囧啊，但是也拿4分哈。人家还抢7个板呢，大王，对吧？
2: 不容易，大王。
1: 大王现在看着身板，就我觉得就是一个职业态度啊。现在这个拼的还是挺凶的啊。行，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2: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刚才郝迪已经把该出的主意都出了，但是我还是想问问两位啊，因为已经打完两场了，你觉得你的主队手里还有牌吗？
1: 有牌不能互相告诉。
2: 先问问秋安。
0: 其实就像卢伟说的，我们已经是名牌了，就两个小外援，而且洛夫顿这个状况大家也看到了，就是去年总决赛的时候，广厦的吴晓也是这个状态去打的。
1: 吴晓我觉得单臂打得挺好，你知道吗？我实话实说。
0: 因为洛夫顿他要做的不单是抢篮板，他要投篮。
1: 对对对，
0: 单臂真没法投篮。
1: 吴晓一度让我感觉从小他就练的单臂，你知道去年打的时候。
2: 杨过。
0: 是，然后今那个其实广厦那边我想多说一句，就是我觉得广厦这边 先孙铭辉他的脚伤真的挺严重的，影响严重影响了他的突破，他现在只能在外面投篮，没有突破的速度。林炳胜的崴脚我感觉也应该没有完全好，大邱的左膝应该也是有问题的，所以其实上海队也有点运气成分，对方的国内球员有这些这样的问题，尤其重要球员没人替布朗分担。然后我觉得其实广厦已经找到自己的牌了，就是双塔加巴里布朗，这个让上海队现在就是卢伟刚在发布会上问他那个问题，他说没有办法，这就是硬实力的写照，我们只能靠态度靠积极性去弥补，没有办法。对，
2: 佩琴
0: 没招了。
1: 佩琴说坚决贯彻布朗同志加两个大中锋的战术。
3: 哎呀，总决赛其实打到这个程度也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其实两队就是都已经在使出自己最强力的这个办法啊，那么场上主教练也会在调度。对广厦来说，其实就是之前说的下一场上面两个回到主场要怎么样能够有更多的人站出来，不能指望布朗场场都是这个这样子的得分。那包括胡金秋也是又要防守又要进攻，这个确实对他来说压力也是太大。所以看他们这次，尤其这一场我觉得对他们来说还是挺伤的。看回去大家回去路上或者是明天会不会再这么聊一下这件事情。
1: 今天胡金秋加布朗70分，布朗今天也不会太开心，空砍50分没有意义。但是本届的FMVP 已经基本确认了，不是古德温就是布朗，看谁能把这个最后的胜利带走。两个人实力太强了哈，就让我又想起了当年聊的话题，就是急需布朗这样的球员入籍啊中国男篮，你知道吗？就是古德温应该是卡塔尔男篮的对吧？我们急需
0: 被人先下手了，
1: 已经被人先下手了，那么这个得不到了，就是我们急需布朗同志啊加盟我们的这个篮球。好，今天话就聊这么多，希望这个后续的两队的表现越来越好。我们作为这个第三方球迷，就是希望比赛，
2: 希望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比赛，
1: 就精彩就行啊。两位保重啊。好，行，这样聊到这儿，谢谢。哎，再见。哎，再见。
0: 再见。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组体坛资讯。今天呢是2026年亚洲 U20田径锦标赛的首个比赛日，男子百米决赛呢，中国选手戴宏宇是后程表现非常好，最终呢是10秒28的成绩获得了金牌。女子链球比赛呢，中国队派出了肖诗凡和陈俊佳两名选手参加比赛，最终呢是陈佳俊最终是凭借65.46米的成绩获得了冠军，这是他的第二投的成绩也非常好啊，他也是唯一一名突破60米的选手，恭喜陈佳俊啊。还有肖诗凡呢，是以54.73米的成绩排在了第四位。 世界杯射击赛德国慕尼黑站女子气步枪决赛，一个小时之前呢是解说比赛，中国选手呢王子飞获得了铜牌，她的队友呢是于嘉欣，排名第六位。2026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男单八分之一决赛呢，现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选手石宇奇1-2爆冷输给了印度尼西亚的新星法汉，止步十六强。今天凌晨呢是本赛季欧协联决赛打响，那水晶宫凭借马特塔的制胜球1-0战胜西甲球队巴列卡诺，自1905年建队以来首度捧起欧洲赛事的奖杯。那中国男足呢最近又再次的为备战2027年的亚洲杯进行了集训啊，这是为了5月底到6月初的两场热身赛。中国足协呢公布了国足6月的集训名单，这个名单中的亮点呢是李浩啊首次入选了，然后吴磊、蒋光太、戴伟俊回归，王玉栋、拜赫拉姆、杨曦在列，何涛因为伤病缺席本次集训。从这名单可以看到呢，邵佳一在选材上不是说完全的是用老或不用心，用心不用老，他更多想记上的是目前中超联赛最好的这些中国球员。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
2: 我是张文。
1: 哎，这个英超联赛是落下帷幕了，但是英冠今年这个升级以及没升上去的以及降下去的还很有故事性，
2: 戏很多，
1: 所以今天我们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朱明老师啊，这方面故事了解比较多的，一起来聊一聊。朱老师晚上好。
12: 嗨，郝迪你好。张文你好。
1: 嗯，
2: 朱老师，今年英冠的升级戏特别多，我主要想说的是南安普顿两回合本来已经淘汰了米德尔斯堡，已经进决赛了，但是呢他这个组织应该叫 EFL 英格兰足球联赛，官方裁定南安普顿因为承认了本赛季多次违规偷拍对手训练，包括半决赛的对手米德尔斯堡，被直接取掉了附加赛的资格。而且呢他被取消之后呢，意味着自己的这一个赛季努力付之东流，而且米德尔斯堡这两个回合比赛也白打了，最终呢他也没有进，在决赛当中也输给了赫尔城，
1: 并且赫尔城英冠是排第六应该。
2: 对，所以先想请您聊一聊，您觉得这个偷拍门冤不冤呢？这样判罚？
12: 你从结果上说肯定冤，因为南普敦呢
1: 就不让回来了，就感觉就不让圣徒回来了啊。
12: 不是，他是说我关键你被抓住的这三次偷拍啊，我三场比赛都没赢，
1: 拍了和没拍一样。
12: 对，这而且呢我看了有细节啊，就是米德尔斯堡选择那训练场呢，它是一片开阔地，然后呢隔着一条公路呢，当时旁边有棵树，然后这个南普顿派的球探呢是在那棵树那儿戴着耳机，然后用这个类似一个望远镜的东西呢，不是摄像机啊，然后他去拍，
1: 太有画面感了。
12: 你呢这种拍的效果好不好，我觉得我要打一个问号。你离那么老远看，我觉得拍也拍不出什么东西，你要仅凭目测观察呢，可能也看不出太多有价值的。所以我就觉得南普敦干这事儿呢，真的纯粹是有点没事找事儿。
1: 会不会是球探为了自己的工作 KPI 给自己加戏？
2: 听起来像是那种笨贼的故事，憨豆先生似的。
12: 是那个主教练埃克特。
2: 嗯，
12: 这埃克特呢是之前他是助教，然后这赛季中途接手之后，他打得相当好。我本来也看好他能升级的，他后来应该是各项赛事19场比赛，他就输了一场，那一场是足总杯的半决赛输给曼城。
2: 嗯，
12: 所以我觉得也情有可原，剩下的比赛全保持不败，这带的非常好。我也不知道他哪来的这种不自信啊，非要去偷看一下别人的训练。他此前也干过这事儿，关键是被抓的前科3次。那所以呢这一次被处罚呢，他说挺冤的，我已经
1: 并且看
12: 了
1: 以后也没用，看了还不如不看。
12: 对对对，我也他解释的就是我偷拍了3场，结果我都没赢啊，但是没用，
2: 而且还被扣了4分，下个赛季。
12: 对对，这是连带处罚嘛。我个人觉得第一他这个性质呢可能是有点恶劣，你比可能派什么无人机啊什么什么偷拍的什么那种呢可能还恶劣啊。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原因，当然可能是我个人的一个揣测，就是不太希望他能升级，因为如果他升级的话，南海岸会有3支球队， 另外呢还有布莱顿，然后伯恩茅斯，然后再加上南普敦。南普敦是南海岸的老大球队，但是他降级了。如果他回来，那这个意味着这个地区会有三支英超球队。同理，米德尔斯堡为什么不往上升？因为在东北地区已经有两支了，桑德兰和纽卡斯尔。一个城市的体量，说要，当然他不能跟伦敦比啊。他就要拥有三支英超球队，是不是当地的这个治安啊，然后可能志总也会觉得有点头疼啊，要怎么去合理安排赛？
1: 朱老师，你要说这儿的话，那米尔沃尔一看西汉姆联要降级，那都不升级了，终于等到你了，知道吗？这么多年血海深仇，就是整个英格兰足总排就能抽签，这俩队都是先分开，剩下半区谁不要碰到谁，然后这叫码头工人德比，就是应该是英格兰最残暴的德比啊。
12: 他问题是你说他不升级，他会那时候。西汉姆联还没完全降级呢，你说他能准确预测到西汉姆联能
1: 降级？就开个玩笑嘛，就反正你要不我找你，
12: 对对对，
1: 要不你找我，咱俩必须在一起啊。
12: 好
2: 吧，
12: 这个
1: 比赛我现在听说已经什么，就1000名警察保底，然后呢，
12: 对对，
1: 两边的球迷已经开始写计划了，你知道吗？
2: 啊，
1: 就是如何。招待对方球迷已经开始写计划书了。对，
12: 他是最臭名昭著的英格兰的足球德比了，而且以前有过这种恶性事情的发生，所以我相信可能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相对文明的程度，可能不会再发生过去那种血腥暴力了，但控制肯定还得控制，
1: 必须控制。
12: 尼尔沃尔，我真觉得凭实力他也上不去。那个阿莱士尼尔带队，典型的叫什么主弱克强，就是一个非常保守的防守反击的战术。反倒是我觉得赫尔城，刚才你们说的他是第六还是拜什么呀，雷克瑟姆放弃了想往上走的愿望。最后一轮他输，他好像没赢，和米堡打平了。
1: 你的意思雷克瑟姆是故意不想升吗？
12: 对对，他不想升，然后呢把赫尔城给送进附加赛。
1: 就是这纪录片会演吗？就是我这没钱吗？
12: 那不会。
1: 这是你分析的吗？
12: 他那个老板已经之前明确表示说，我们此前一年升级一个台阶，但是如果从英冠我们马上升到英超，先姑且不说附加赛你能不能上去，但是一年上一下，从英冠到英超这个跨度，他觉得需要点时间去准备。
1: 对，那球场那个看台还没修好呢。
12: 对对，所以但是赫尔城我就说了，这是这赛季叫从差等生评为了最优的进步生。
1: 那主要练说了嘛，说那个我来的时候，我的计划是保级，我现在没有完成任务，我升级了。
2: 哎，对，所以我想问问您，就是好像啊，在英冠这个赛场上，下课上，因为他独特的赛制嘛，你3到6都还有机会去打这个附加赛，这种下课上并不少见。但是一个是说为什么他不少见，另外一个就是我努力了一个赛季拿到第三，一场比赛就否定我一个赛季的努力，好多人觉得也不公平。
1: 因为他是全世界最严苛的比赛，就太残酷了。
12: 对，
1: 彼此能力
12: 也不是一场啊，你得这个后面的四支球队，对，三场，你打三场嘛。对，所以说机会还是摆在你面前的。那么可能对于一些球队来说呢，他也要算一下自己的经济账啊。你像米德尔斯堡，为什么说他不想往上走呢？
1: 没钱。
12: 他换了哈马比的那个教练，他中途接的叫黑金伯格吧，他其实一开始打得很好，那个时候他和考文垂是在直升区前两名，结果他突然出现了一波5场还是6场不胜，他直接就下来了，下来他掉到了一个附加赛区，所以我都怀疑就是他可能主观上觉得，我可能升上去以后，我说的一个城市是不是有三支球队，啊，这个可能城市的体量容纳不了，还有一个就是我的这波人，那也可能我到需要抵更大的投入去重新大换血，我俱乐部可能也承受不了这样的一个财政。对对，我这就算有这个升入英超的补贴，但是我实际上人得升级啊。我一升级，我要不花钱，那你就像这几年的像什么伯恩利，
2: 对
12: 啊，还有这个我。
1: 伯恩利，
2: 我看伯恩利挺高兴的，
1: 你就说一说伯恩利吧。伯恩利好像就游走于英冠英超之间，在赚这个差价，你知道。
12: 赛季的升班马都不行，就上去以后几乎就下了。当然这赛季因为你像利兹联一度也是在降级区，只 只有桑德兰的日子好。
1: 嗯，
12: 对，只有桑德
1: 兰
12: 日子。
1: 打欧战了。
12: 对对对。所以之前上赛季都三支南普敦什么的不都上去？
1: 不是张文的意思是说这个伯恩利是在赚这个差价吗？在买股票一样，就是低买高卖，就是他在赚这个升降机
12: 的
1: 钱啊。
12: 因为他所处在兰开夏郡呢，这边大家都知道曼彻斯特的两支球队，对他来说其实本身他是。

0: 人一点没买错，所以人家成绩一飞冲天。然后利兹联呢，其实也稍微花了点钱，利兹联花了1亿。啊，伯恩利别说花了，还想挣钱，好像我
1: 就是从英冠升到英超，还想拿比上个赛季更薄的阵容去打英超，
2: 对，然后我就降级，然后我又再打上了，
0: 对，我这来回我挣差价嘛，对吧？
1: 他因为他赚到球员的钱，下赛季回英冠，他再充实自己队伍冲回去。
2: 对，
0: 他索马尼带的时候，就他在英冠是大杀四方。他觉得他横着走，
1: 谁也打不过
0: 他。但是他上了英超，他不升级，他战备不升级。
1: 有点意思，对哈。
2: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球队啊，在利用英超和英冠之间这个差价的
1: 系统
2: 漏洞，
1: 在赚钱。
0: 对，这个利用这个 bug。所以我觉得，但这也不是一个特别稳妥之计啊。就是你光想着挣钱了，你不投入。假如说你在英冠，你要第二年没升回来。那这个就是灾难性的，
1: 就是现在
0: 南普敦、
1: 卢顿
0: 没升回来，
1: 莱斯特城，
0: 对，莱斯特城，你这些球员你全得卖啊！你大家为什么说热刺和西汉姆谁降级就得拆家？因为你负担不了这些英超级别球员的工资。你一个球员动辄15万，10万镑的周薪，在英冠大概能到5万镑就是顶薪了，就已经，所以这个差别还是非常大的，一年升不回来，你留不住这些人，那就基本上就要散摊子了。
1: 所以
0: 财务
1: 所以伯恩利的舰队思路是什么呢？咱们这些人哈，立足英冠，偶尔去英超旅游，大家就当开心一年。咱们回去继续一老本事打我们的英冠啊，明年再带大家去英超旅游啊，这种感觉。
0: 我人不够用的时候，哎，曼城、曼联，你再给我点年轻队员，再借我俩。对，我反正
1: 我就待一年就走，我也不常待。啊，行，这有点意思了。然后呢，就是明年英冠还要改制，是吧？
2: 就3到8名都能进附加赛，
1: 太刺激了。
2: 这越来越多的附加赛名额可能会给英冠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就是一种说法是让中游球队都有一些紧迫感，都告诉你的球迷，你有可能升级。
1: 不是3到8，他怎么晋级呢？6个队的变成？
2: 他
0: 3到4是坐镇，
2: 对，
0: 就是然后剩下的
1: 3、4是等后面那个4进2，然后呢再说就是厮杀，是吧？
2: 对。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又有可能会让另外一些球队觉得，那我有什么必要在这努力呢？
1: 我想英冠的会有努力的，这么一个就是相当于一个就是，哎，我真觉得英冠联赛应该是全世界最激烈的比赛，因为像刚刚楚老师说的，由于这个资金量控制的比较完整，所以说大家真的是。水平大差不差，就差不多，
0: 对吧？对，
1: 就是你也能赢我，我也能赢。这个联赛属于你连赢3轮，你的名次层就上去了。它是这种联赛，它就每年的积分不会拉开特别多啊。说说雷克瑟姆，你刚刚说雷克瑟姆不想晋级、
0: 啊、
1: 是吗？今天排第7啊，
2: 差2分和赫尔城。
0: 对，他最后一轮的时候，我不说嘛，他是主场，他平的米堡。其实那场比赛他只要取胜，他就稳稳的进附加赛区。
1: 对啊。
0: 啊，然后赫尔城是意外的赢了诺维奇。赫尔城你知道上赛季，他是英冠的保级球队。
1: 就是保级啊。
0: 就是降级球队就高一名，而且高一名是跟卢顿相比是净负球。他少了几个。
1: 卢顿那你说嘛，卢顿降级一定是因为自己丢球多嘛？卢顿是在哪儿都是我同。你一刀，你捅我2刀，咱俩看谁血溅流门。当年最著名的是4-3和阿森纳，那个赛季没人能打进阿森纳3个球，那家伙就是今天咱俩就是必须死一个在这儿，那感觉。
0: 这就带着英冠的精神来的，就是什么呀？我这个无知者无畏，我就跟你互捅局啊！这样的话，
1: 见谁捅谁，
0: 打的
1: 阿森纳吓坏了啊！
0: 打的比较热闹，所以我觉得。就是今年附加赛区域呢，其实大家一看分咬得很紧。那未来呢，名额增加呢，我觉得这种，相对而言呢，就是能参加的队伍多了。那这样的话，竞争呢，大家我觉得从正面说还是有积极的意义，啊，还是愿意能争取打一轮附加赛。
1: 我跟你，
0: 毕竟还有转播权、票房、还有收入，啊，但是呢，至于你想不想上呢，你也可以先参与一下，啊，然后搅搅局，啊，同时呢又多了几场比赛，英冠呢又好看了，然后呢这，对，又更刺激了，
1: 对，
0: 啊，因为英冠以下犯上的这种情况非常多，
1: 对，
0: 啊。而且呢，他这个赛制呢，3、4名呢坐等出来的这个晋级对手呢
1: 有优势。
0: 这个赛制有优势，而且这个赛制还不是他独特的，其他联赛也有。我印象中好像意义是这样的。
1: NBA 是这样。

0: NBA 也是这样，是吧？啊，
1: 现在就是欧洲体系有异化，像美国异化的感觉。我跟你讲啊，就是雷克瑟姆，现在我终于小名不想上，为什么呢？你知道吗？你想，现在纪录片拍的现在就没有主角的感觉，他每一季都要换人，就这纪录片不能这么拍，要产生一种归宿感，你知道吗？就是现在你看每一季，你发现了所有拍的球员全没了，
2: 对，那没办法，因为你升级了，你必须得升级阵容。
1: 所以说雷克瑟姆有可能想悠着点，悠着点。
0: 他没上去啊，他下赛季也好看了，因为那个谁啊，本身斯旺西是留在英冠了，
2: 嗯，
0: 然后呢，卡蒂夫城升级了，
1: 威尔士德比
2: 又来了，
0: 对，两场等于是两个对手的威尔士德比，
2: 纪录片的前主角们都回来了，
1: 对，威尔士的三国演义开始了，嗯，
0: 对对对，但是我真觉得就是因为你一步一步，你说从低级别什么英甲、英乙啊，你到英冠。到英冠其实已经上了一个很高的台阶了，
2: 嗯，
0: 但是如果你要再上英超，你说你一年一次升级，我真觉得球队体量支撑不了。
1: 对
0: 啊，
1: 还是个小俱乐部，因为他现在
0: 一个积累，
1: 他现在有知名度，但他所在的这个雷克瑟姆这个地方太小了，然后包括球场也太小了，所以说要需要慢慢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哈。
2: 嗯，就像科莫现在你要去打欧冠，你的球场都不合格，
1: 是
2: 吧？
0: 对对对，科莫的问题，
1: 对，
0: 科莫未来要建成一个旅游化、国际旅游化的体育小镇，
1: 嗯，
0: 啊，那地方的景色很美啊，我也建议你们有机会能去看看。
2: 哎，去过，特别喜欢，
0: 娱乐化，
2: 嗯，
0: 是吧？对，娱乐化，
1: 嗯，
0: 明星化，然后各种名人啊什么的都聚集在那个地方。未来有一个大的发展计划，
1: 嗯，
0: 可是你就看看吧，下赛季，
1: 嗯，
0: 小法，你能不能像阿隆索那样，你双线作战你能带好，
1: 嗯，
0: 你能控制好这支俱乐部，
1: 嗯，
0: 说白了就是你别是年轻少帅成名，最后你发现，
1: 哎，
0: 一到了严峻考验，你不行，你经受不住压力。
1: 嗯，好，既然时间关系呢，只能和朱老师聊这么多了哈。总之呢，这个英格兰足球很多有意思的事情，今天大家听到我们聊这个英超、英冠的升降级的一些花絮，也希望来年的赛季啊，咱们是更多的关注这个比赛。谢谢朱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球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8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与伊朗谈判人员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但仍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官员称，协议条款在26号前已基本敲定，但双方仍需获得各自高层批准。美方称，伊朗方面随后表示已获得必要授权并准备签署，但伊朗官方尚未予以证实。美方官员表示，谈判人员已向特朗普汇报最终协议内容，但他并未立即批准，并表示需要几天时间考虑。在具体内容方面，该备忘录拟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无限制通行，不设通行费且不得遭到干扰，同时要求伊朗在30天内清除海峡内所有水雷。此外，美方表示将逐步解除海上封锁。备忘录还将包含伊朗承诺不发展核武器的内容，并规定60天谈判期内优先讨论伊朗高浓缩铀处置方式及铀浓缩问题。美国方面则承诺在谈判中讨论对伊朗制裁减免及解冻资金问题，并讨论建立机制帮助伊朗获取物资及人道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重庆市水利局了解到，受强降雨

影响，綦江水位持续上涨。江津区綦江五岔站今天20:05水位198.52米，超过警戒水位0.01米。綦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已经形成。今天18点，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百色市凌云县、乐业县、田陵县、龙陵各族自治县、河池市南丹县、天峨县、凤山县、东兰县、巴马瑶族自治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今年首份迎风度夏能源保供气象服务周报，标志着2026年迎风度夏能源保供气象服务正式启动，这一服务将持续至今年9月初。当地时间28号，总台记者了解到，以色列宣布在以色列相关实体被列入联合国关于冲突地区性暴力问题的黑名单后，以方将暂停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办公室的联系。此刻提示，今天中国足协官网公布了中国男足国家队6月集训大名单，为备战2027年亚洲杯，中国男足将于5月底至6月初组织集训，并参加2场热身赛。在今年 U23 亚洲杯中表现出色的守门员李浩首次入选，因伤长时间缺席国家队的吴磊回归，他有望实现国家队百场里程碑。蒋光太、戴伟俊回归，王玉栋、拜赫拉木等球员在列，胡和涛因伤缺席本次集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游客将中小城市作为旅行目的地，带动当地住宿和交通预订量持续攀升，增速远超传统热门旅游城市。其实今年的旅游市场，各地文旅也都在各显其能，通过特惠票务、套票组合、票根经济联动等方式，带动了一批中小城市异军突起，成为深受游客青睐的旅游黑马。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去探访几座今年崛起的旅游黑马小城，在山水街巷之间触摸他们最本真的文化底色，为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和夏日旅途提前预热。

0: 们今天行程的第一站将会前往湖北省的宣恩县。提到宣恩的名字，很多人或许会觉得陌生。它深藏于武陵山脉深处，凭借一条供水河与一座老县城悄然走红。宣恩或许没有大城市的喧嚣，却有着小城独到的精致与浪漫。每当夜幕降临，供水河两岸华灯初上，花船缓缓游弋，舞家歌舞在水面上徐徐展开时，你就会忽然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形容说，来到宣恩就如同走进了电影里的场景。那么这座藏在大山深处的小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喜？为什么它能让无数游客去了以后还想再去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1: 这是宣恩县特别打造的仙山供水旅游区，也是湖北省唯一以县城为核心的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它以蜿蜒流淌的供水河为主轴，串联起莫达楼、文澜桥等文化地标。每当夜幕降临，宣恩县城仿佛披上了缀满星辉的纱衣，灯光璀璨，霓虹流转。为了更好地让游客感受民族风情，宣恩将普加歌舞搬到了船上，游客坐着花船游供水，在古老唱腔和普加歌舞中感受宣恩的古韵民风。演员们表演的极富韵律感的舞蹈叫八宝铜铃舞，是湖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进一步了解八宝铜铃舞，推荐官李瑞专门找来了八宝铜铃舞的表演者秦岚。
2: 你刚刚真的是跳得太好了，我们也知道八宝铜铃舞啊是我们普家族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舞蹈，你能具体跟我们说说吗？
3: 可以啊，我们刚刚跳的这个八宝铜铃舞啊又称解钱，是我们土家族的古老祭祀舞蹈。它起源于呢我们土家族八部首领的传说，在我们大家祈求五谷丰登、祭祀祖先的时候都会跳。
1: 相传八宝是古代土家先祖八个部落的首领，后来首领们为了百姓先后战死，后人便精心制作了八个铜铃以示纪念。今天为了游客观赏的需要，八宝铜铃舞已经做了一些改良，但基本的舞蹈动作还是一脉相承，延续至今。舞蹈之后，另一项曲艺表演吸引了推荐官的目光。
4: 哇塞，这真的好厉害，这真的是中国舞。
2: 向老师，我听说啊，这个三棒鼓是我们国家级的非遗，是吗？
5: 对，三棒鼓是国家级非遗项目，那么从清朝就开始流传至今，已经有一两百年历史了。那么为什么它叫三棒鼓呢？是因为用三根嵌有铜钱的棒子击鼓而得名，所以称之为三棒鼓。
1: 三棒鼓也叫花鼓或喜花鼓，流传于宣恩及湘鄂边区酉水流域一带的土家族聚集区，表演集唱、乐、耍于一体。三棒鼓表演一般为三到四人，一人打鼓，一人敲锣，一人抛刀或一人耍棒，最大特点是可以即兴演唱，互动性强。
5: 你看我们这个三棒鼓啊，可以抛，对不对？它是决定，要不你来试试看吧，好吧？右手要出手先抛出去一根，
2: 抛
5: 对，
2: 出去一根，
5: 抛出去一根，那要那个高度要稍微高点，不然你没时间反应过来。对，
6: 左右手互换，
5: 哦，能够交换就可以了。对，哎。
2: 刚刚体验了一下这个三棒鼓啊，确实就是非常的难，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宣恩体验这个三棒鼓非遗文化，
5: 欢迎大家到宣恩来。
1: 除了在花船上欣赏土家表演， 宣恩还打造了一个有趣的亲水项目。
2: 大家猜猜看，我现在在哪儿呢？我做的这个竹筏呀，就是宣恩的龙游供水，它有36条竹筏，首尾相连，长约250多米，在宣恩啊，可谓是相当的火爆，一票难求。我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出发吧。
1: 竹筏作为龙身，相互串联成阵，宛若一条巨龙在水中遨游。上百名游客一起乘龙而行，竹筏不再仅是交通工具，成为解码宣恩文化的流动密钥。供水河每天会定时配合龙游供水，安排土家歌舞表演、打铁花、水上飞人等演出。节假日期间还会增加7仙女、鲲鹏等大型水上展演，从高空俯瞰城市，宛如一条流光溢彩的霓虹灯河。
2: 宣恩的夜经济啊，不仅有好玩的，还有好吃的。惹西街呢，更是来宣恩必打卡的地方之一。有趣的是，身后的这条美食街只有一道菜，那就是烤活鱼，所以又叫烤活鱼一条街，真的是远远的就闻到香味了。走，咱们吃烤鱼去。
1: 惹西在土家语里意为美丽的地方，全长800多米的惹西街遍布着数十家土家烤活鱼店，旺季时每到夜晚座无虚席，满街都是烤鱼的香气。
7: 鱼来了啊！
8: 好，
9: 好，
7: 慢慢吃。
2: 刘大哥，哎，咱们这生意也是非常的红火啊。
7: 还行，如果您旺季来的话，基本上都是满的状态。
2: 我听说咱们这宣恩烤活鱼有18种口味，这是真的吗？
7: 对，确实是。您来看看这个，这个是腊肉，
2: 腊肉
7: 就是我们哎对自家土炕上面炕的腊肉做的，然后这边酸萝卜的。而且我们很大很大一个坛子泡出来的酸萝卜。
2: 哎，那让我猜一猜，那个是蒜蓉烤鱼吗？
7: 对，你猜的真的确实是。
2: 那个
7: 猜不到了吧？那个是炸广椒。
2: 炸广椒，
7: 对，也是我们宣恩的特色
2: 啊。
7: 对，
2: 我看咱们这个上烤鱼下烤肉的设计也是非常的别具一格。
7: 除了我们宣恩的其他地方很难吃到啊，应该是我们的特色。
2: 哎，听您这么说，我现在都已经饿了。
7: 那怎么？要不去看看？
2: 好，来。
1: 宣恩烤活鱼源自古时土家族火塘烤鲜的习俗，选用供水河鲜活鲤鱼，体现土家族靠水吃水的生存哲学。活鱼现杀，先烤后煎，刷上秘制腌料，再辅以各类荤素菜肴搭配，一顿色香味俱全的土家鱼宴制作完成。
0: 宣恩为我们带来了山水之间的温润与烟火，而以我国地域之辽阔，类似这样拥有独特魅力的小城数不胜数。它们有的因商业而兴，古镇码头上曾经千帆云集，有的临水而居，廊棚窄巷写满了江南诗意，有的坐落在边境线上，雨林深处有群鸟翱翔。这些小城都有哪些宝藏？他们又靠什么打动了无数远道而来的游客？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好风吹进生活里》之后，再继续我们的宝藏小城之旅。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出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旅行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中国的西南边陲，这里有一个带着几分野性与神秘的地方，它就是云南的德宏。德宏位于云南西部，高黎贡山从这里绵延而过。这里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有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也有世代栖居于此的多个少数民族。那么如果我们前往德宏旅行，都能够看见什么，吃到什么，遇见什么呢？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一起去当地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6: 高黎贡山复杂的地形带来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物种多样性，这里集中了中国17%的高等植物，20%的哺乳动物，还栖息着近500种鸟类。隐没在南岩支系山脉中的石梯村周围，是高黎贡山鸟类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在这里，有观测记录的鸟类超过400种，是中国甚至世界知名的观鸟圣地。鸡鸟通常生活在热带、亚热带地区，巨大的喙长度接近体长的一半，喙基部通常长有盔突，形似犀角，它们也因而得名。犀鸟体长在70至120厘米之间，翼展可达1米，在遮天蔽日的雨林中飞行时极为引人注目。地球上生活着大约超过50种犀鸟，在石梯栖息着其中的5种：双脚犀鸟、花冠鹫飞犀鸟、关丹犀鸟、白喉犀鸟和棕颈犀鸟。春季，犀鸟即将进入繁殖季节，它们的求偶和育雏行为都颇具特色。每年2-3月份，观鸟爱好者便开始向石梯村汇集，期待能看到犀鸟的身影。40岁的吴特卡隆，景颇族，土生土长的石梯村人，他是当地的一名森林巡护员。随着越来越多的鸟类爱好者来到石梯，他又多了一个观鸟向导的身份。除了犀鸟，在石梯村附近的原始森林里，还有可能看到红嘴小隼、灰孔雀雉和燕鸥、绿胸八色鸫等等珍稀的鸟类。身兼双职，吴策卡隆需要引导观鸟者尽可能的不要惊扰森林中栖息的野生动物。近8年间， 随着石梯的声名不断传播，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但原始森林中自然的平衡极其脆弱，野生动物对人类的活动也极为敏感，保护非一日之功，但破坏往往就在一夕之间。这样的观鸟棚在石梯的山间有23个，观鸟者只能从特定的路线进入棚内进行观察和拍摄，不能高声说话，禁绝烟火，不允许乱扔垃圾，这是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德宏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温暖湿润，四季并不分明，热闹的庆典似乎是为了在周而复始的轮转中标记又一次新的开始。这些承载着当地人的记忆、世代传承的仪式，在异彩纷呈的民族风情之外，更加令人眼花缭乱的当地美食着实无法忽略。复杂的地形和适宜的气候带来了生物多样性，也带来了丰富的物产。一位云南籍的美食作家曾经说过，云南是陆生食材最集中最丰富的地方，这的确不是一个夸张的描述。
7: 那这边就是我们这是把你选的太阳了，所以就会让我们
6: 每年4月到5月间，德宏的天气开始变得炎热，这是居住在陇川地区的阿昌族在夏季制作传统美食过手米线的灵魂佐料。米线是云南最常见的主食形态之一，而过手米线则是德宏阿昌族特有的吃法。这种食物料理方式并不繁杂，但配料众多，味觉层次丰富。制作所需的食材对新鲜度要求极高，当地自产的土猪肉、五花八门的蔬菜和香料都需要在赶集当天的清早前去采购。酸水是制作过手米线的主要调料，通常使用米汤发酵进行制作。带皮五花肉、猪颈肉、粉肠、猪肝使用炭火慢慢烤熟剁细，辅以折耳根、蒜、盐碎、青菜籽、小米辣、花生碎。

0: 水的调和，不同的滋味微妙的绽放，配上用当地软米和红米制作的米线，一道季节限定的美食被呈现出来。对于第一次来做客的人，这样的食物充满了新鲜感，放入口中的刹那简直如同开始了一次味蕾的冒险，之后味觉新世界的大门就此打开。
1: 嗯，好吃。
2: 告别了西南边陲的德宏，接下来我们要穿越大半个中国，前往浙江省的中部。这里有一座号称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的城市，它就是义乌。说到这里，或许您会好奇，义乌居然也能作为旅游目的地吗？当然，历史上的义乌曾经是浙江出名的商贸重镇，一条义乌江流经于此，江畔有一座著名的佛堂古镇。那么作为一座世界闻名的商贸之城，义乌的古镇又和其他的江南古镇有什么区别？穿行于这座古镇中，我们又能领略到怎样的风景？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实地感受一下吧。
3: 从义乌市区向南行驶40多分钟，我们来到了位于义乌江畔的佛堂古镇。佛堂古镇受丝绸之路的影响非常早，相传南朝梁大时，天主高僧达摩云游此地，恰逢义乌江洪灾泛滥，于是投庆江中化为渡船，救出被洪水围困的百姓，后人感其恩德修建了渡庆寺，又称古佛堂。
4: 我们摄制组来到浙江省义乌市的佛堂镇。义乌市的商贸发展呢，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而佛堂镇早在300多年前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已经拥有了发达的交通网络。那我们脚下的这条义乌江就连通着钱塘江。现在的佛堂镇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喧嚣，变得安静了许多。在这样一个细雨绵绵的天气，跟我一起走进佛堂古镇吧。
3: 佛堂古镇东枕云皇山，西临义乌江，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古镇主街横街纵横交错，整齐排列，从空中俯视，犹如一条头朝北尾向南的鱼刺，格局完整，交通发达，自古就是商贸重镇。义乌江江阔水深，是优良的天然港口，1000多米的沿江岸边分布有9个码头。跟随向导陈运泉，我们来到了最早的盐埠头。
4: 那当时最早的时候，为什么这个盐是先发展起来的呢？为什么先修了这个盐埠头？
5: 盐好像是每个朝代都很重视的一个商品，
4: 生活必需品。
5: 一是生活必需品，第二是它可能这个利润空间比较大，
4: 利润比较大。那当时主要是从哪些地方会把这个盐运输到这里来呢？
5: 这个地方呢，盐是从这个钱塘江那边。啊，就杭州啊，就宁波啊，产盐的地方把这个盐运过来，
4: 等于是从下游运输到这个地方来。
5: 对对对。
3: 陈运泉是佛堂本地人，对这里的历史文化十分了解。听他介绍，除了盐埠头，还有狗市、猪市、浮桥头等8个码头。过去每一个码头都有着不同的用处，商贸繁荣。最多的时候，一晚上这里就停泊了500多艘货船。
4: 那运到这儿来之后呢？
5: 运到这儿来之后呢，它是3个方面
4: 啊，
5: 一个就是当地人消费，
4: 嗯，
5: 第二个就是供应我们周边的义乌这个县，
4: 嗯，
5: 第三个呢还要批发到邻县，
4: 嗯，
5: 到外地，所以当时我们佛堂镇是一个批发市场。
4: 嗯，
5: 许多货物周边的一些市场，一些那个一些商家店家都会到这里来批发。
3: 现在的义乌汇聚了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商人，而早在清朝，佛堂古镇已经是繁荣的

0: 中心。后来因为多种交通方式的出现，水运逐渐衰败，这些码头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站在江边，虽早已见不到千帆林立、船只往来的繁忙景象，我们依然可以想象浙川江水当年带给古镇的繁华。古镇由主街、副街构成，主街长510米，路面由青石板和鹅卵石铺筑而成，自北向南贯穿古镇，街道两边店铺林立，十分热闹。
1: 走在这古街里面，我觉得和我去过的其他一些古村还是有点区别的。这边铺了这个鹅卵石之后呢，感觉非常的干净，而且街道要更宽一些。
2: 是，
1: 两边的商铺也特别多。
2: 是的，
1: 都是做生意的，做买卖的。
2: 对，
1: 这边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吧？
2: 对，我们在这个佛堂古镇过去有340多家，光肉店。有6家。
0: 除了肉铺，过去在佛堂镇还有棉布店、木材行、油房、金银首饰店等20多种店铺。店前搭棚子，棚下摆摊子，摊前跑车子，一派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走在老街中，木雕画廊鳞次栉比，街巷曲径通幽，充满着安静朴实的生活气息。陈老师带我们来到老街拐角处的新华剧院，这里正在表演《义乌道情》。
1: 这里面都坐满了，刚才一进来在门口还站了好多人，都是来听这个道情的。
3: 是的，这种曲艺形式在当地非常受欢迎。
1: 哎，为什么爱听这道情啊？
3: 因为道情唱的都是我们当地的这些故事
1: 啊，当地的一些故事是吧？
3: 对对，
4: 叫我们个去世做女牛匠人，要不要飞跨十两天才割掉我跑到多多修终身？是啦，那么是啦，那么是啦，那么修个水牛飞两千五，提牛老师五撮分，大牛不要个拉人头高玻璃
0: 的
4: 心。
0: 这段道情讲述的是一个山东老爷到义乌当差。因为不懂方言，搞混了萝卜和烂头的发音，闹出了很多啼笑皆非的故事。义乌道情是一种用义乌方言表演的说唱艺术，表演者一手敲鱼鼓，一手打指拍，边演奏边唱。因为说唱曲调婉转，故事内容精彩，十分受当地人的喜爱。相传道情起源于唐朝的道曲，义乌道情在南宋时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曲艺形式。因为针砭时弊，劝世行善，在当地也被称为劝世文。2007年，义乌道情还被评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5: 顺着义乌北上，就来到了杭嘉湖平原的腹地，这里也有一座最近关注度颇高的旅游小城，它就是嘉兴。很多人知道这里，或许是来源于南湖上的红船。不过大家或许不知道，嘉兴还拥有一种特别的景观，那就是这里藏着一座活着的水乡古镇。古镇里的人们临水而居，与河流和谐共生。这里的廊棚、窄巷，甚至是清晨在河面上漂浮的晨雾，仿佛将一切定格在了从前。在这座枕水而居的古镇里，究竟还藏着怎样的江南韵味？除了古镇，嘉兴还有哪些让人念念不忘的风景与故事？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栏目，一起去嘉兴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6: 嘉兴位于江苏、浙江、上海交界处，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北附太湖，西接天目，东临东海，南倚钱塘江。这里曾是一个巨大的海湾，长江和钱塘江带来大量泥沙，低平的地势使得水流速度缓慢，泥沙沉积分割了水流，形成纵横交错的河道。随着京杭大运河嘉兴段开通，人们又挖了无数条支流河道用于灌溉和运输，水网如织的

式格局成了嘉兴的特色。嘉兴城凭借通达的水系格局，引得南来北往的人和货物在此集散，推动了嘉兴及周边市镇的贸易和发展。从子城向西南47公里左右，便到了周全镇，这里正进行着一场精彩的表演。对于陆敏杰来说，每次表演高杆传技都是一次冒险。毛竹固定在船头，陆敏杰要徒手爬上10余米高的竹竿顶部，借由自身重量把竹梢压弯成90度，形成和水面平行的高空表演架。

0: 们沉浸在陆敏杰精彩的表演中，却不成想这些惊险的动作其实是在模仿一个小动物，
1: 模仿柴宝宝在那个麦秆上面土司坐前的动作，有时候躺着啦，有时候睡着啦，就是有时候倒挂金钩，所以穿白衣服远远望去就像一个柴宝宝。古代的时候靠柴桑养殖，烧尸做茧，告改传记意义其实是祭拜财神娘娘，来年有个好的丰收。
0: 从长虹桥沿大运河向南14公里左右，便到了月河码头。
2: 我想要的。
0: 每到周末，嘉兴人总爱到月河街上逛一逛。
2: 可别多少钞票，当时的有的便宜对吧？
3: 哦，没好。
0: 听听曲，喝喝茶，去花市买束花，再到文玩市场上转一转。自明清时期，月河街便是人流和贸易的集中地。环城河北，京杭大运河流经嘉兴西门到北门一段，其水弯曲，抱城如月，故名月河。依托京杭大运河，月河码头承接来自苏南、浙西等地区的粮食、丝绸、茶叶等物资，通过码头完成水运到陆运的转换，再将物资分发到嘉兴及周边乡镇。因此月河码头成为了大运河南北物资运输在嘉兴的重要货物集散地之一。从环城河出发，向东北方向行驶30多公里，便到了西塘古镇。晨雾未散，西塘人的一天大多从河岸边开始，开窗见河，沿河市街，过街市桥，四条河道把西塘镇切分成5块，人们靠水生活，与水相亲。
4: 水乡里边呢，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所说的桥多、弄多、榔头多。那么这一点在西塘古镇里边体现的是非常的极致化。
0: 李真，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26年前，李真带领团队完成了西塘最早版的保护规划。在他看来，沿水布局、集中连片的民居是西塘最大的亮点，百姓是这里的主导者，房屋、街道的建造充分考虑了水乡的特点和人们生产生活的需求，朴素且实用。从高空俯瞰西塘，会发现一条条与河道平行的主街，街道两边的巷子像一根根排列整齐的鱼刺，连接在主街上，形成类似鱼骨的结构形式。每次来西塘，李真总爱到鱼刺一样的巷子中走一走，如遇下雨，江南的浪漫便在悠长的窄巷中滋长出来。
4: 我们古代说北人乘马，南人乘船嘛，这种水面的交通呢，就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这种高速公路啊，它是一个对位交通的体系。
0: 临水区域方便出行和贸易，是盖房建屋首选之地。为了能使更多人家临河而居，人们把房屋横面修窄，拉长纵轴线，窄而悠长的巷弄由此而来。西塘最窄的一条巷子只有0.8米，两人相遇需侧身才能通过。
4: 主街它是一个公共性的，好多人共同使用的，小巷小弄可能是几户人家用的，所以越到主街的这个部位呢，它就越是开放，那么越到弄堂里边呢，它越就有私密性。这呢其实就和我们生活中的它既需要有对外的交流，同时也有自己内部生活的私密性的需求啊，就生活需要它应该多么宽，古人一定会把它做得恰恰好。
0: 嘉兴多雨，为了方便出行和贸易， 人们在房屋与水面之间搭建廊棚，久而久之，家家户户的廊棚连接起来，形成了晴天不避日、雨天不湿鞋的长廊。以实用为导向的西塘有一种与水共生的生命力。每逢重要考试，嘉兴的学生爱到南湖烟雨楼的吊鳌机前拍张照，沾一沾文脉灵气。吊鳌寓意科举重榜，独占鳌头。明万历年间，嘉兴知府龚冕修筑此基，盼着文风兴盛，才俊辈出。相传吊鳌机落成第二年，嘉兴便考出了一位状元。历史上嘉兴先后走出十一位状元，吊鳌机也因此声名远扬，成了嘉兴千年文脉绵延不绝的象征。吊鳌机所处的位置在南湖烟雨楼，南湖因地处嘉兴环城河南而得名。每逢雨天，湖面薄雾轻浓，水汽氤氲缭绕，一派烟雨朦胧的江南水墨意境。自古以来，烟雨楼便是文人墨客的雅集之地。据统计，与烟雨楼相关的诗词文章近200首，中国文人诗画相融的审美情趣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0: 江南水乡的诗意，让我们西行来到四川南部的泸州。很多人知道泸州是因为这里盛产美酒，可事实上这座城市的故事远不止于白酒。在泸州的县城里藏着一种与龙有关的古老绝活，一条20米长的竹龙需要10个人才能舞动，龙头上的眼睛和嘴巴还能活动，而这条龙的原型则是来自当地一座600多年前修建的石桥。一座以酒闻名的城市为何会处处与龙相关？在泸州这座川南小城里还有哪些意想不到的精彩？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当地感受一下吧。
1: 泸州是四川省八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城区面积约12236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人，下辖江阳、纳西、龙马潭三区，泸县、合江、叙永、古蔺四县。其中北部的泸县素有中国龙文化之乡的称号。
2: 哇，这个舞龙真的是好有气势，漂亮啊。
3: 对，我们的舞龙是以气势为主，它是体现一个活字。
2: 嗯，
1: 雨潭彩龙是泸县特有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相传起源于四川泸县龙洞山上的雨潭乡。当地村民为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设潭舞龙。清光绪18年，泸县一人将原有的草把龙改造为布制彩龙，雨潭彩龙由此得名。雨潭彩龙重在人龙合一，表演活泼灵动，连贯变化中相继呈现龙出洞、龙夺宝、龙滚宝等数十个动作。
3: 这是龙抱头，龙抱头，头在上面，刚才是抱尾，这尾在上面。
4: 就结束了。
2: 哇，这段舞龙好精彩呀、啊
4: 嗯！
2: 我们进去看一看吧，嗯、看看这些表演的人员。哇，两条龙好有气势啊！
3: 嗯、这是我们的传人，这个表演的传人。
2: 哦，老师你好。
5: 你好。
2: 这当龙头是不是很难？
5: 嗯，也不是太难。
2: 看这个龙头大概有多重？
5: 嗯，这个龙头到现在有10斤。
2: 十斤。
5: 感受一下吗？
2: 可以吗？嗯，这还不重吗？
3: 还有表演，
2: 真的。如果要把这个龙就是稳稳的端起来，其实就是如果长时间真的会很累，尤其是您还要这样舞来舞去。
1: 雨潭彩龙的龙身长达20米，一条龙通常需要10个人来舞动。彩龙的龙头以泸县的著名古迹龙脑桥为原型，口舌和眼睛都可以活动，在舞动的过程中栩栩如生。
2: 我看刚刚这个它的龙眼和龙嘴还是能动的，是吗？
5: 对对对。
2: 这怎么操作的呀？
5: 雨潭彩龙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整个龙头是按照我们泸县的明代的一个龙脑桥的主龙头制作的。
2: 嗯，
5: 所以它的特点就是额高嘴短，它的嘴巴和眼睛都是。

0: 子来编了之后，然后这个绷的布上面再手绘上去。
1: 冯老师介绍，像这样的彩龙卢线共有20条，节日期间会经常表演，尤其是在重要节日的时候，20条彩龙会一齐出动。
0: 20条龙，就是我们每个镇街它都有条龙，就是20个镇街。
2: 嗯。
0: 它通过这个街上边走边表演，就是在巡街。
2: 嗯、
0: 他们还要围上来扯胡子，还要
2: 哦，要扯这个胡子，
0: 它是一种吉祥这种寓意嘛，
2: 所以会有很多的小朋友吧，
0: 哎，对对对，
2: 才捋这个龙须回去哈、
0: 嗯嗯，
2: 摆在家里面
0: 就
2: 感觉这一年要龙腾虎跃了。
1: 雨潭彩龙现在已经成为泸县民间非遗文化的标志之一，共有龙舞传习基地27个，舞龙表演人员2000余人。龙的形象可以说深知每一个泸县人心里。那么，泸县为何会有如此高的龙含量呢？现在，我们就去寻找雨潭彩龙的原型——泸县龙脑桥。
3: 还有我们面前的这个就是龙脑桥了，是不是？
2: 对，这是我们泸县龙桥群的一个代表，它是体量最大的一座龙桥。
3: 走进这个龙头的这个地方哈，就会发现它更加就有气势，而且更加精美的，
2: 对，
3: 很细致，每一个鳞片都栩栩如生。
2: 对，它整体的这个雕刻，然后包括它身上的一些细节，绶带呀，然后它的身上的龙鳞呀、云纹呀等等，它都是精雕细刻，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
1: 龙脑桥位于泸县西北的龙华村97河上，据考证修建于明朝洪武年间，桥长54米，高约5.3米，宽1.9米，共有桥墩12座，由4层灰砂岩10条垒砌而成。
2: 龙脑桥呢，它的全长是54米，宽度有1.9米，然后在中间的8个桥墩上面雕刻了麒麟、青狮、龙、白象4种瑞兽，一共有8尊。我们有个成语说4平8稳
3: 啊，
2: 其实就是先辈们希望借助这些瑞兽的力量来镇水，祈求安澜平波、桥梁永固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选址，它其实是非常的科学的。瑞兽头朝的方位呢是上游，就是当这个水流溯流而下的时候，它首先水流的速度和冲击力都会在弯道处得到一个缓冲，所以我们整体的这个桥梁呢受到冲击力的这样的一个伤害就会大大的减少了。
1: 历史上泸县的龙桥有200多座，但保存最完好的就是97河上的这座龙脑桥。桥的选址非常合理，处于河流出弯以后的水流平缓处，8个瑞兽朝向河流上游，下方桥墩呈尖状，能够很好地分担河流冲刷的压力。
4: 我们今天的旅程至此就算告一段落，不知道您是否会感受到中国的大城小镇各有各的气质，也各有各的活法。大城市固然有着车水马龙的繁荣景象，而那些散落在中华大地上的小城，却能守着一方山水、一门手艺、一种味道，安安静静、不急不躁地生长，等待着懂得他们的人来。这些小城不张扬，却足够真诚，而或许这就是他们最动人的地方。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纳兰性德的词《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由姚科为您朗诵。
6: 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斜阳，背酒莫惊春睡重，读书消得泼茶。

0: 之道，是寻常。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天蓝钢盔肩负和平使命，从1990年首次派出5名军事观察员至今，中国维和部队已经走过36年征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第一大维和出兵国，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中国蓝盔奔赴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近30项维和行动，累计派出官兵超5万人次。他们修路架桥，救死扶伤，护卫平民，用生命与奉献诠释大国担当，擦亮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的金色名片。那么从最初的谨慎参与到如今的关键力量，中国维和之路走过了怎样的战略抉择？在地雷密布、武装冲突频发的任务区，中国蓝盔经历了怎样的生死考验？修路架桥、救死扶伤、护卫平民，他们创造了哪些震撼世界的中国奇迹？牺牲奉献、坚守担当，中国参与维和又有着怎样的战略意义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蓝盔使命，中国维和部队的和平征程。联合国维和行动诞生于1956年苏伊士危机，是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核心手段。头戴蓝色贝雷帽、身着各国军装、佩戴统一 UN 标识的维和部队，成为跨越国界的和平象征。但是受历史条件与国际格局的影响，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维和行动了解有限，参与较少。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中国全面重返国际舞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履行大国责任成为必然选择。1988年9月，中国正式申请加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标志着中国开始全面、系统、深入地认识并准备参与联合国维和事业。1989年，中国首次派人参加联合国纳米比亚过渡时期协助团，帮助纳米比亚实现独立进程，迈出了参与维和的第一步。1990年4月，中国军队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遣5名军事观察员，正式开启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历史序幕。1992年4月，中国向柬埔寨派出由400名官兵组成的维和工程兵大队，首次成建制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实现了从零星参与到成建制派出的历史性突破。这一系列重大决策，既是中国履行联合国宪章宗旨、承担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责任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主张以对话协商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正是中国以实际行动守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生动体现。 此后中国维和稳步前行，2002年正式加入联合国一级维和待命安排机制，2009年国防部维和中心在北京成立，2017年8000人规模维和待命部队完成联合国注册，2019年维和部队方队首次亮相国庆阅兵，202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安排执行过维和任务的部队参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一到多元，中国维和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彰显担当、特色鲜明的和平之路。维和部队严格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准则，坚守公认的维和行动原则，形成了科学规范、务实高效的行动体系。联合国维和行动遵循经典的哈马舍尔德三原则，一是中立原则，不偏袒冲突任何一方；二是同意原则，必须征得当事各方同意方可实施；三是自卫原则，仅携带轻武器，仅限自卫时使用武力。在此基础上，国际社会进一步形成合法、同意、中立、最低限度使用武力四大公认准则。中国政府严格遵守上述原则，明确规定开展维和行动必须经当事国同意，始终严守中立，不干涉驻在国内政，仅在自卫、保护战友和平民安全的必要情况下使用武力。这一立场让中国维和部队始终占据道义制高点，赢得驻在国政府、民众和国际社会的高度信任。中国维和部队编成齐全，专业多元，主要包括六大分队。工兵分队负责道路修筑、桥梁架设、营地建设、废墟清理、排爆扫雷等工程保障任务。医疗分队担负伤病员救治、疫情防控、人道主义义诊、卫生防疫等任务。运输分队承担长途物资运输、人员投送、装备补给等任务。直升机分队提供空中侦察、紧急搜救、物资空投、快速支援。警卫分队负责营区安全、要点防卫、路线警戒。步兵营执行武装巡逻、隔离冲突、守护难民营、保护平民等任务。根据联合国授权与任务区需求，中国维和部队核心任务包括监督停火停战、隔离冲突双方、护卫平民安全、抢修基础设施、提供医疗救助、运输人道主义物资、排除爆炸物、开展人道主义援助、协助战后重建等。哪里有战火，哪里就有中国蓝盔；哪里有需要，和平之师就奔赴哪里。中国维和部队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始终保持高度纪律性与专业性，所有官兵均经过严格的语言、技能、防卫、礼仪等系统训练，熟悉当地法规习俗，严格恪守联合国行为准则，保持零违纪、零遣返、零投诉的过硬记录，成为各国维和部队当中的标杆典范。1990年至今，中国维和部队足迹遍布柬埔寨、刚果金、利比里亚、苏丹、黎巴嫩、马里、南苏丹、阿布耶伊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参与近30项联合国维和行动，历经起步探索、稳步拓展、全面发展、引领提升四个阶段。1990年至1999年为起步探索期。1990年，5名观察员开启征程。1992年，首支成建制工兵大队赴柬埔寨。就在这年5月，驻柬埔寨的军事观察员刘明放感染脑疟疾，1993年1月医治无效，不幸牺牲，成为中国维和牺牲第一人。这一阶段，中国从了解维和、适应维和，逐步积累经验，站稳脚跟。 2000年至2014年为稳步拓展期。2003年起，中国陆续向刚果金、利比里亚、黎巴嫩、苏丹、达尔富尔派出维和部队，工兵、医疗、运输分队全面铺开，成为维和主力。2004年派出首支维和警察防暴队赴海地，实现新突破。这一阶段，中国成为维和行动重要参与者。2015年至2019年为全面发展期。2015年，中国派出首批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实现从保障力量向作战力量的跨越。2017年，8000人维和待命部队注册完成。2019年，维和方队亮相国庆阅兵，中国成为联合国维和关键力量。2020年至今为引领提升期。2020年发布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年白皮书。2023年结束马里10年维和使命。2024年至2025年赴黎巴嫩、南苏丹、刚果金维和部队连续以全优成绩通过联合国核查。2025年开展多项人道主义援助活动。2026年新一批维和部队高标准通过装备核查。中国维和实现制度化、常态化、专业化发展。截至2025年底，中国累计派出维和人员超50000人次，目前仍有数千名官兵在黎巴嫩、南苏丹、刚果金等任务区坚守岗位，用坚守与奉献书写大国担当。30多年来，中国维和部队轮换交接有序，任务接续不断，作风一以贯之，在全球冲突地区构起一道道和平的防线。维和之地多为动荡之地，和平之路常伴生死之险。武装冲突、地雷遍布、疫情肆虐、高温酷暑、缺水缺粮，是中国维和官兵必须面对的日常环境。30多年来，一批批中国军人不畏艰险逆行出征，用生命守护和平，付出巨大牺牲。1992年，刘明放在柬埔寨感染脑疟疾牺牲。1993年，陈之国、于世立在柬埔寨营地遇袭壮烈牺牲。1994年，驻伊拉克科威特军事观察员雷瑞民在伊科边境因车祸牺牲。2003年，中国化学武器检查专家郁建兴在伊拉克执行武器核查任务时不幸殉职。同年，中国赴刚果金维和工兵连建筑分队3班班长傅清礼在高温下洗刷装载机上的污泥，突然中暑晕倒，抢救无效牺牲。2005年，中国赴利比里亚维和运输分队士官张明在与战友外出执行任务时被子弹击中头部，不幸牺牲。2006年，杜兆宇在黎巴嫩哨所遭空袭遇难。2010年海地地震，朱小平、郭宝山、李钦、钟建琴、何志宏等8名维和人员壮烈牺牲。2016年，申亮亮在马里遇汽车炸弹袭击牺牲。李磊、杨树鹏在南苏丹遭炮击英勇献身。截至目前，已有17名官兵为联合国维和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他们把青春定格在异国他乡，把生命献给和平事业，用热血诠释了中国军人的忠诚与担当。联合国多次向牺牲官兵追授达格哈马舍尔德勋章，以表彰他们为和平做出的卓越贡献。在危险面前，中国蓝盔从未退缩。在联合国最危险的任务区马里，中国警卫分队多次成功抵御武装袭击，构筑安全防线。在南苏丹，中国步兵营在炮火中坚守岗位，守护数十万平民生命安全。 在黎巴嫩，中国多功能工兵分队冒着生命危险排查未爆弹药，销毁过期炸药，消除致命隐患。在刚果金，中国工兵深入密林抢修道路，直面安全威胁。每一次出征都是考验，每一次坚守都是担当。中国维和官兵以无畏勇气，在最危险的地方扛起最艰巨的使命，用血肉之躯筑起和平的屏障。在每一个维和任务区，中国维和官兵都以专业、高效、文明的行动创造出令人惊叹的业绩，为当地带来和平曙光与重建希望。工程保障是中国维和的突出优势。30余年来，中国维和工兵累计修筑修复道路1.3万余公里，架设维修桥梁数百座，平整场地超100万平方米，修建机场、营房、哨所、围墙等设施数以千计。在南苏丹，中国工兵冒雨季、战泥泞，抢通关系国计民生的交通大动脉。在刚果金，中国工兵20天内将乱石山坡变成标准营区，被联合国誉为中国速度。在黎巴嫩，中国工兵高效完成防爆观察哨升级、道路修复、未爆弹药清理，被联黎部队称为最可信赖的力量。医疗救助是中国维和的温暖名片。中国医疗分队累计接诊当地民众、维和友军超过17万人次，开展各类手术数千例，抢救危重伤员无数。官兵们频繁开展人道主义义诊，走进乡村、学校、难民营，送医送药，在缺医少药的地区筑起一座座生命守护站。当地民众含泪称赞，中国医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运输保障是维和行动的生命线，中国运输分队累计行程上千万公里，运输各类物资数十万吨，足迹覆盖任务区每个角落。联合国官员称赞，中国运输分队是维和行动的车轮与脊梁。此外，中国维和部队还圆满完成武装护卫、排爆扫雷、物资捐赠、文化交流等任务。中国维和部队纪律严明，文明守纪，尊重当地风俗，与民众友好相处，以实际行动传递友谊。中国军人的真情和友谊感动了很多当地人，他们把中国军人当作了自己的亲人。当地民众常常竖起大拇指，用中文真诚喊道：“中国人 OK。”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拉克鲁瓦评价说，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维护世界和平上体现出大国担当。2025年，中国赴黎巴嫩、南苏丹维和部队连续高标准通过联合国评估，荣获高度赞誉。截至2025年10月，多批维和官兵被联合国授予和平荣誉勋章，成为和平的见证者、守护者、贡献者。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绝非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具有深远战略意义、时代价值的大国作为。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始终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支持多边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派出蓝盔部队就是以实际行动遏制冲突、恢复稳定、保护平民，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重要公共安全产品，展现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中国维和官兵以过硬素质、优良作风突出业绩，打破外界误解，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看到一个开放、自信、和平、友善的中国，为中国赢得广泛的尊重与支持。通过远距离部署、复杂环境适应、联合行动协调、实战化任务历练，中国军队积累了宝贵的非战争军事行动经验，提升远程投送、综合保障、应急处突能力，加速强军兴军进程。 维和行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中国始终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和平相连，把中国机遇与各国利益相融。中国蓝盔所到之处，和平在恢复，民生在改善，希望在生长，真正让和平的种子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从参与者到贡献者，从支持者到引领者，中国在联合国维和事业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作用日益突出，为推动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注入强大正能量。同时，中国始终坚持发展促和平的理念，通过改善当地民生，助力基础设施重建，帮助民众提升生产生活技能，从根源上减少冲突隐患，走出一条独具东方智慧的和平之路。从五名军事观察员到数万人大军，从后勤支援到多兵种合成，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引领，36载风雨征程，36载接力坚守，中国蓝盔以忠诚赴使命，以热血护和平，以实干显担当，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最可靠、最坚韧、最温暖的力量。历史不会忘记，在战火废墟上那一抹抹逆行的蓝色；世界不会忘记，在危难时刻那一句句坚定的中国承诺。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高新宇，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79年，刚刚创立的台湾飞腾电影事业有限公司拍摄了一部叫做《欢颜》的电影。影片上映后引起巨大轰动，初出茅庐的胡慧中以其美丽纯情的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影片中那首深情悠远的插曲《橄榄树》更是风靡一时，传唱至今。1973年，台湾著名音乐人李泰祥邀请作家三毛为他写歌词，结果三毛一夜之间写出九首，其中就包括这首《橄榄树》。《橄榄树》是三毛用英文写下的歌词，最初的名字叫《小毛驴》，此后经民族歌手杨祖君的翻译修订，一直到1977年，李泰祥才将它谱成曲，成为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橄榄树》。1979年，年轻歌手齐豫成为这首《橄榄树》的最佳演绎者。
1: 这就是也是另外一个幸运的地方。我的出道那首歌《橄榄树》，作词是三毛，作曲是李泰祥老师。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完美的集合，因为我已经说过不止一次了。后来我们都希望老师写歌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再写一首像《橄榄树》这样子的歌啊？那老师就说这是一个浑然天成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被模仿的。我也
0: 上世纪70年代受过专业古典音乐教育的李泰祥开始了他在现代民歌运动中的创作，他希望将文学、音乐和戏剧的元素融合在一起，但一直没找到一位合适的人选能演绎出他心中的古典流行歌曲。1978年，台大历史系大四学生齐豫在金韵奖和第一届民谣风大赛中获得双料冠军后，李泰祥毫不犹豫地为齐豫打造了首张个人专辑《橄榄树》。
1: 橄榄树真的是很特别，它听起来很简单，可是其实唱起来不简单，弹奏起来也不简单。就像我说的，最简单最单纯的东西，它其实有时候是最深刻的，然后最影响人最深的啊。那天又突然就是想到，我就说橄榄树，我追求，我成为，可是不要忘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很努力的去追求，追求到最后你就远离了那个故乡。那个故乡如果是一个实体的故乡，我们还可以回得去。如果你远离的是你自己的那颗初心，而也不察觉的话，那就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0: 在正式录制之前，齐豫把这首歌足足唱了上千遍，终于达到了李泰祥的要求。橄榄树里，齐豫的声线除了尖锐的高音所带来的飘逸感，还散发出一种淳朴的乡土气息，让这首歌很快成了新民歌时代唯美风格的经典作品。那歌声中有人们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更有对自由生活的深深向往。

0: 1962年3月，作曲家雷振邦接到为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作曲的任务，立即启程到新疆帕米尔高原去体验生活。雷振邦的女儿蕾蕾回忆，父亲辗转了半个多月才到了塔吉克斯之地。
1: 到塔什库尔干，新疆的最南端去采风，从长春到北京，然后从北京又到了在西北兰州的那边什么地方，等了好几天的飞机，最后到了乌鲁木齐，然后从乌鲁木齐呢很长时间到了喀什，然后到喀什呢就等了一个星期坐那个邮政的车，又走了一两天。
0: 雷振邦住在老乡家，搜集塔吉克族的民间音乐，当地极具风情的旋律给了他创作灵感。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正是由塔吉克民歌《古丽碧塔》改编而来。
2: 有一个向导领着他到那个村子里面，还参加了塔吉克的婚礼
1: 啊。
2: 他自己以前写的文章就是说，我坐在塔吉克老乡的家里面，喝着奶茶，吃着香喷喷的馕，然后听着牧羊人的歌他还采集了很多那个器乐曲。
0: 雷振邦生前的流水日记上记录着他每时每刻在做的事情，其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采风、整理、谱曲，将日渐失传的少数民族音乐变成一代人的经典旋律。诞生在帕米尔高原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延续了原曲《古丽碧塔》如泣如诉的柔情和哀伤。雷振邦在填词编曲的过程中又放慢了原曲的速度，让作品增添了遥远广袤的回味。
2: 我看他自己在那个歌本上的后面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呢，是一个塔吉克的器乐曲，然后他把它放慢了速度，又加以加工写成的。
0: 随着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热映，《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风靡大江南北，歌曲唱出了边防战士保家卫国的忠贞和军民团结的鱼水深情，也歌唱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

0: 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今天在党的二十大开幕会前，首场党代表通道正式开启，15位党代表走上通道，与中外媒体互动交流。
2: 大家好，我叫林占西，是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中心的首席科学家。1983年，我开始以草代木栽培食用菌的研究，发明了菌草技术。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长期关怀下，菌草技术从福建走上全国，走上世界。我将以20大为新起点，再接再厉，继续奋斗。
3: 他是我的父亲，菌草之父林占西。我叫林冬梅。当父亲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批党代表通道和感动中国2022年度人物的颁奖现场时，我百感交集。
4: 广播剧《中国草》，董克化、陆晶、吴静，出品人田宝贵、陈航，总监制陈新、张仁汉，总统筹统征郑继业，作曲于祥国，编剧马音、高贺、方黎、钟兆云、郑继业，导演刘新兵、薛伟强。第1集。
3: 父亲生长在福建一个农民家庭，深知贫穷带来的苦难。1983年，担任福建省农学院生产处副处长的父亲，随科技扶贫考察团来到了革命老区长汀。

0: 林处长，听江这一段都快断流了。母亲河呀！是啊，听江是我们常听的母亲河啊。
1: 你们看，那边山头也都秃了。
2: 陈支书，这树怎么都被砍光了？
1: 林处长太穷了，靠山吃山，都到山上砍树种蘑菇来维持生计。
0: 这么多问题，林处长，砍树种菇是解决了肚子的问题，可是大量植被遭到破坏，引发水土流失，甚至悬河高耸啊！再不停下来，这后果想都不敢想啊！
2: 十几年来都是这么干的，哪能说停就停啊？再说也没什么办法呀。
3: 哎，下雨了，咱们先到前面避避雨吧。
1: 阿强，阿强，阿强在家吗？阿强，哎，你们看着他。林处长，这一户啊，也是贫困户，估计上山砍树去了。
4: 哎，
1: 这屋里啊，还漏着雨呢。
4: 知道穷，没想到这么穷。
1: 这棉被都破成这样了！哎，阿新在家呢？哎，你爸呢？爸爸上山去了。
4: 啊，阿新，你怎么了？叔叔，我好饿。啊，来，小朋友啊。 叔叔，这儿有两块饼干啊，拿着。哎呦，快拿着吧！手这么凉啊，怎么穿这么少啊？来来来，穿上。站着说，
1: 哎，
4: 这样的贫困户，县里不能申请特殊照顾吗？这才常听，
1: 不是一户两户。
4: 给贫困户的补贴慰问，县里都按标准发放了，可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1: 林处长，这就是越穷越砍，越砍越穷，恶性循环啊！
4: 老百姓总得活下去啊！这个问题啊，得想办法解决，否则贫困的问题无法改变。我一直有个想法，也在研究，就是。
1: 以草代木，
4: 只要找到合适的野草，来代替树木种菇，就能从根本上解决过度砍伐的问题啊！
1: 野草上种菇，这怎么可能？
4: 这是，都没听说过。
1: 林处长，这个想法是不是太大胆了？
4: 陈支书，搞科研嘛，就是要敢想敢做呀。我们。
1: 得趟出一条新路子。展希，
5: 儿子，爸，儿子，你怎么哭了？这次出差遇到什么事了？我这次啊，去扶贫考察，老区人民的生活太苦了。
1: 吃不饱，穿不暖，全家就一床破棉被，夜里冷了就加蓑衣，我这看着心里难受。哎，展希呀，爸小的时候啊，家里就一件棉衣，爷爷穿完传给了爸，你读书以后，爸给了你，你长大以后又传给弟弟们，一件棉衣。 咱老林家穿了三代，
4: 除了穷，更糟糕的是水土流失。不少村民为了种菇去砍树，二三十年的树，说砍就砍了，山都秃了。

0: 是要断自己的活路啊。
1: 不仅是长汀、福建，全国不少贫困农户都靠砍树种菇，不仅没有富起来，反而得不偿失。
0: 这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根子啊。
1: 所以啊，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爸，我想辞去学校的行政职务，专心做科研，研究用野草替代树木种菇。
0: 什么？不当处长了？哎呀，展熙呀，帮咱农民是好事，可这……
1: 爸，您常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是党员，要为农民做事，所以我当年填的志愿都是农业专业，帮农民兄弟过上好日子是我最大的心愿呢。
0: 展熙呀，展熙，你现在可是单位里最年轻的处级领导干部。
1: 爸，
0: 你
1: 不知道，以草代木的研究需要从零开始，我得全身心投入啊。
2: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池用菌是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父亲提出的以草代木构想，在当时简直就是异想天开，但他毅然选择了一条艰难的未知之路，因为他心中装着一把草。
3: 我回来了，
4: 爸爸。
3: 嘿嘿，给
4: 啊，礼物。
3: 冬梅啊，
4: 嗯，
3: 你八岁的生日爸爸错过了，这是给你补的。
4: 真好看。
3: 哎呀，三个多月没见，我们冬梅又长高喽。
4: 哦，对了爸爸，
3: 嗯，
4: 你交给我的任务我都完成了。
3: 哦，
4: 你看，
3: 不错不错，记录得很完整，以后你能当爸爸的小助手了。
4: 那当然了，我每天都看天气预报，把气温都记录下来，这对爸爸的科学研究是不是很有用啊？
3: 当然有用啦。
4: 啊，妈妈回来了。爸爸，
3: 哎，
4: 告诉你个秘密，妈妈昨天哭了。
3: 啊？啊，赵俊，
5: 你为什么借钱？啊？你到底想干什么？
3: 哎呀，你听我解释啊。
5: 解释什么？你拆了自行车，借玻璃试管，借饲料粉碎机，现在你又开始借钱了。
3: 警匪申请报告迟迟批不下来。
5: 批不下来你就不能等吗？
3: 实验急需用钱呐。
5: 5万块钱呐，我们俩一个月工资还100多块，不吃不喝多少年才能还上？
3: 别急别急，只要实验成功马上就能还上。
5: 那要是失败了呢？你拿什么还？你拿什么还？
3: 我一定会成功的。
5: 成功？你知道学校老师在背后是怎么议论你的吗？啊？说你痴心妄想，白日做梦。
3: 赵俊，我现在要走的这条路没人走过，所以有不少人质疑甚至诋毁我。赵俊，别人怎么说我无所谓，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你的支持。
5: 我跟你吃苦就算了，可冬梅，
4: 妈妈，我不怕吃苦。
5: 小孩子懂什么？
3: 赵俊，我已经决定了，砸锅卖铁也要做成这件事。
6: 展熙，
3: 妈，哎，你怎么来了？
0: 和赵军闹矛盾了？你辞掉职务，埋头搞科研，家里就靠赵军一个人。有什么事要好好商量啊！
3: 是是，我知道。
0: 儿子，是不是缺钱呢？

0: 这些钱，你拿着。爸，你儿子，我知道你遇到难处了。上次你出差回来以后，我想了很久。这件事，不管怎样，爸支持你。啊，拿着。
1: 有一件事想跟您商量呢。你说。我的研究啊刚起步，实验啊特别缺人。我弟弟战华，他学的也是农业技术专业，我想让他来帮忙。
0: 什么？你，战华是咱老林家第一个研究生，人家可是在省直属机关单位工作，你就别打这主意了啊！
2: 爸，爸，你想都别想。喂，哥，是我。哎，
1: 战华，哎，我正好想找你呢。
2: 我知道你找我，爸都跟我说了。
1: 爸，他不同意。
2: 爸让我自己考虑。
1: 哦，那你怎么想？ 是这么说的，爸还说，他是老党员，不能拖你的后腿。哥，你还记得吗？当年上大学你入了党，爸知道后激动的都哭了。记得，爸还跟我说，入了党就要一辈子听党话，跟党走，为农民做事。
3: 这一路走来，父亲走得很艰难，却也很坚定。对于这个前无古人的科研领域，没有先例可循，甚至连用哪一种草都是未知。为此，父亲和战华叔叔不断地寻找合适的野草培养基。哥，哎，
4: 到这儿来。哎，
3: 哥，你看这山上多少草啊？我想想啊。 这草本植物全世界大概有3万多种，你选哪种啊？战华啊，之前实验也发现了，大多草本植物啊都不适合菌丝体生长，合适的呢不是有副作用，就是成本太高，有一些能正常生长的，这存活率又不高。哎呀，
4: 所以啊，古有神农尝百草，今天我们哥俩是。 万草丛中觅，希望渺茫啊！那不难，能请你来吗？哥，其实我早就想好了，你看，这一大片一大片的是什么？
1: 芒奇。
4: 对呀，小时候家里穷，爸用芒奇和面做干粮给咱们俩吃，
1: 咱俩还吃得津津有味的。
4: 对呀。
1: 哎，你倒是提醒我了。 那首先证明它对人体是无害的，
4: 而且它的质地与阔叶树接近，木质素含量高，刚好适合
1: 种菇。嗯，对呀、啊，这草分布广泛，不仅是在咱们闽西，长江以南都有，用它做原料，成本低还好推广。
4: 是啊，哎，哥，你打算种什么菇？
1: 香菇。
4: 它在世界食用菌产量中稳居前三，但是香菇的菌株有上百种啊，
0: 那咱们就一种一种的试，找到情投意合的草和菇，对吧？哎，
4: 哥，你去哪儿啊？
1: 回实验室。
0: 一株不起眼的野草，从此在爸爸心中萌芽、生长。锁定了芒奇，父亲更是起早贪黑的做实验。 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在大家眼中，他是出了名的。

0: 三郎。
1: 爸爸，夜宵来了，肉燕和鱼丸。爸爸，妈妈，
0: 嗯，
1: 爸爸怎么坐在那不动啊？
0: 老林，怎么了？
2: 长出来了。
0: 什么长出来了？
2: 终于长出来了。
3: 香菇，
1: 哎呦，香菇！爸爸，吃个小小的东西就是你种的香菇吗？
2: 对，这就是爸爸用芒奇做培养基种出来的第一朵香菇。
1: 爸爸，你哭了，香菇长出来，你不高兴吗？
2: 高兴，爸爸高兴。三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啊！
3: 爸爸的白日梦终于成真了，老林，祝贺你！
0: 那一年，我11岁，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爸爸落泪。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这株小小的香菇将会改变什么。很快，菌草技术在福建一些贫困地区开始推广。

甚至觉得静草才是他的亲女儿。

0: 我来自中国福建，能获得这一奖项非常荣幸，希望我发明的菌草技术未来会造福更多的人。我相信不久的将来这一定会成为现实。
1: 林占西先生你好。
2: 啊，
1: 我叫莱伊，来自帕普亚新几内亚，如何你？
2: 谢谢莱伊先生。
1: 您的菌草帮助中国人民脱贫了，我想我能不能到中国福建去参观？我希望菌草也能引进到百姓，帮助我们脱贫。
2: 啊，好好，非常欢迎啊，莱伊先生。我真诚地邀请您来中国福建参加首期国际菌草技术培训班，好不好？
1: 哇，太好了！我们百姓非常需要菌草，更需要像您这样的专家。
2: 哎，您别客气，莱伊先生。那咱们福建见。
3: 对，占西，你回国了。
2: 爸。
3: 我在报纸上看到你在国外领奖的消息了，乡亲们见到我呀都夸你有出息，县长也来咱们家道喜祝贺了。爸这辈子呀最骄傲的就是培养了你和占华两个农业专家。哎，对了，什么时候你和占华一起回趟家来？爸想你们了。哎，占西怎么了？
4: 爸，对不起。
3: 啊？啥对不起？
4: 我真希望是我，不是战华，他才29岁呀、
3: 战华他怎么了？
4: 他在安溪做菌草灭菌时，高压锅的仪表器出了问题，发生了爆炸。战华。
3: 什么？
4: 都怪我，没有保护好弟弟，是我害了他。爸，对不起啊！
5: 占华叔叔英年早逝，一直是全家人心中不敢触及的伤痛。爷爷因此病倒了，与爷爷临终前的对话，成为爸爸一生的怀念。

0: 远呢。
1: 爸，我知道了。
0: 爸当了一辈子农民，也不懂得太多的大道理，教不了你什么。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你是个党员，要听党的话，为农民做事。
1: 爸，你放心吧，我是党员，又是学农业的，这是我的责任和使命。这条路再难，我也会迎难前行。我要带着战娃和您的心愿一起走下去。

0: 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在科学上有所突破，并且能够用自己的发明创造为老百姓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挣一份力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共产党人和知识分子应有的担当。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中国草》第一集，剧中人物林占西由王旭峰演播，林冬梅由季冠霖演播，林学胜由郭正健演播，林占华由赵玲演播，罗昭君由张欣演播，莱伊由任杰演播，监制张斌、王震、周斌、陈其珍、陈大志、吴海，制作人张健、马音，责任编辑吴冬梅、陈迪、张亮、徐新、甘露、梁华，录音合成大卫，指导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出品单位福州市委宣传部、宁夏广播电视台、福州广播电视台。
2: 北京时间1点整。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欢迎您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还有一种方式，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最近河北保定一名带货主播使用虚拟果园背景售卖水果，刻意营造产地直采的假象，但是直播过程当中啊，有这么一个漏子啊，一下就把这个事儿给暴露出来了。就是直播过程当中，主播突然说啊，有点热，我去开个空调。你想啊，在这个果园里边你开空调有什么用呢？所以肯定是在屋里，这个背景是个虚拟的，
1: 是的，
0: 所以才说要开个空调，于是这个事儿就意外的露馅了。
1: 对，那么对于类似的行为，淘宝客服是这么说的，他说售卖水果的时候是禁止使用虚拟果园类的背景图，商家呢不一定要在果园实地开播，在普通直播间正常售卖就可以，但是使用虚构场景画面会误导消费者，属于平台明令禁止的虚假宣传行为。
0: 快手的客服也说了，不管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虚拟背景都不建议商家使用，因为系统非常容易将该类直播判定为低质量违规直播，一旦识别就可能触发平台的处罚。官方推荐真人出镜搭配实景直播，允许适度装修布置实景场地，但是严禁套用虚拟布景。客服强调说，这种行为主要违反平台的管理规则，存在着限流封禁的风险。
1: 抖音的客服呢说，如果遇到这类虚拟背景的直播或者是布景的直播，可以通过平台 APP 来反映问题，系统会受理并且会给出处理反馈的。
0: 当然我觉得平台如果说只靠用户的反馈来处理这种虚拟布景直播，肯定作为用户来讲，大家一可能未必有这个心气儿啊，二呢这个可能也不算是特别好的落实平台对消费者的一种保护，对吧？因为你想，大家都是在上面买东西的，所以平台如果能通过技术方式来更多的发现这样的情况，可能对消费者来说就更友好一些。那针对这样的事件呢，律师也说了，直播带货的画面布景是属于商业广告的宣传范畴的，如果刻意使用虚拟果园场景，而且没有在直播间谢幕位置标注说这是个虚拟场景，致使消费者误以为主播身处在产地果园，因场景误导而下单购买商品，将涉嫌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那消费者是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来投诉维权的。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会关注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湖北襄阳夏粮抢收遇多重考验，如何进一步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0: 多地出现了极端性降雨，龙口夺粮如何科学开展，抢收烘干之后的小麦能不能安心使用。
1: 还将关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多次出现的橄榄是一种什么果子，小特产里藏着怎样的大机遇。
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4: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5: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2: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6: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受到连日强降雨影响的夏粮抢收。 湖北襄阳是粮食产量过百亿斤的农业大市，近期当地遭遇到两轮强降雨天气，抢收夏粮正在与风雨抢时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从襄阳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襄阳全市麦收进度 91.4%， 还剩下46.14万亩小麦待收，连日的阴雨已经造成了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严重。
1: 记者近日深入襄阳市襄州区、枣阳市、东滨新区等地多个乡镇村庄走访，了解到部分地块出现了成片倒伏，当地面临收割价格上涨、烘干设备不足等考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发自现场的报道。
8: 5月20号，襄阳的气象预警接连拉响，两轮强降雨之间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不足72小时。5月26号，因有小雨，一些农户在家中空余场地搭起防雨棚，采用阴晾的土办法对抢收的芽麦进行翻晾。襄阳市东滨新区东滨镇正湾村村民郑元生家的院子里堆满了芽麦，几台落地电扇开到最大档位，不停地摇摆通风，虽然不能逆转发芽，却要尽力防止霉变。
9: 每隔几个小时翻一次啊？
10: 一天没翻遍还翻这里。
8: 记者在东滨新区东滨镇正湾村看到，部分麦田还未抢收，有的麦子出现倒伏。
11: 有的那个倒，全部倒了一片一片的，倒了2-3亩。
12: 收了2-3亩，其他的全都。
11: 还在地里长稻，这两天暴的还有雨嘛，然后再采些没得人收了再收。
8: 记者在走访中看到，襄阳市襄州区也有多处地块尚未收割，存在麦田成片倒伏的情况，也有的芽麦烂在了地里。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一种粮大户承包的1000余亩麦地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13: 排水不好，
14: 现在都能去看到那个沟里边的还有弄上的水，
13: 我不知道怎么水出去。
8: 记者在襄州区

0: 张家集镇施营村也看到成片倒伏的麦田尚未收割。多位村民表示，芽麦只能以每斤0.4到0.7元卖掉。遭遇连续降雨，有的农户一时找不到可以下地的收割机抢收麦子，即使抢收以后，也可能遇到无法就近及时烘干芽麦的情况。襄阳枣阳市阳当镇一烘干厂负责人李俊峰说，厂里的烘干设备这些天已经是满负荷运转，送来的芽麦水分大，烘干的时间需要更长。
1: 一台烘干厂，两台烘干机，一天能烘300吨。
2: 周边的这些送的那个粮，这个量是多少呢？
1: 基本上那都是3倍，500-600吨，先通风保证这个粮不坏。今年比往年费劲，太费劲了。一吨需要多长时间？现在最长时间就得40多个小时才能把它烘干，往年的话10几个小时到20个小时就烘干了。
0: 下地效率低、机器故障率高、短时间内需求量大等因素，导致一些从外地赶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一亩地要价80元到200元，去年则是40元。农机手马红利解释，
3: 先换皮带要搞5-6根，买皮带要搞1000+块的，每天晚上回去还要把这角笼的里面的土全部要铲掉的。我们也不好搞，今天油价又贵，8块多一只，
4: 一亩地15-6块钱吧，有钱比原来多收一半。
2: 不下雨天的话，一天能收多少亩啊？
3: 一天我们搞100多亩。
2: 现在呢？
3: 现在有几十亩。
0: 记者走访还了解到，很多农户对农业保险一知半解，而种粮大户一般都有购买保险的意识。遇到今年的光景，保险还能分担部分损失。
5: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强降雨天气主要影响的不是产量，而是品质。今年完全符合国标的小麦少于去年，那该如何来应对多重考验呢？我们继续来听。
0: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今年襄阳的夏收进度已过90%，受连续降雨的影响，晾晒和烘干的需求在短时间之内集中爆发，对粮食产后减损提出了考验。
6: 目前最大的困难呢，就是在等雨停了以后机械才能下地作业，这个时间是越来越紧了，要在短时间内集中这类粮食进行烘干，而且这个水分的比例很高，现在水分比例在30%到40%左右，这样的话烘干的时间很长，前期的烘干设备已经连续工作了将近10天，都是24小时作业，现在设备这个检修啊，这个压力也很大。
0: 杨道华介绍，强降雨造成襄阳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预计小麦的产量损失约0.49万吨，占全市小麦总产量的0.26%，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但对品质有影响。
6: 我们预测的就是小麦是面积、产量和单产、总产都是增长的，但是近期遭受阴雨天气啊，有部分的这个倒伏田块以及这个倒伏小麦的这个塞拔芽的状况，这样呢会对小麦的品质造成一定的影响。
0: 杨道华说，农业农村部门正在通过调运农机等方式降低收购价格，烘干设备短缺的问题只是短期压力，正在通过区域协作的方式来缓解。
6: 我们可以就是采取这个区域之间协作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和武汉、南阳等周边地区协同联动，把我们的湿麦通过大车运送到武汉等大型烘干厂进行那个远程的这个输送烘干，能让它及时的烘干入库，这样的减少损失。
0: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受降雨影响，部分小麦确实出现了发芽情况，对价格造成了冲击。杨道华建议，有条件的农户可以在家中先将湿麦摊晾，降低水分。
6: 湿麦发生霉变的风险比较大，而且水分含量特别高，导致烘干时间也很长，农民排队啊也比较焦虑，导致在收割的时候也有一部分农民就急着把麦子这个低价出售的情况。但是我们就建议呢，等待这个烘干厂有作业时间了再去烘干的话，后期价格还是会回升的，不能短期被市场所左右。
0: 杨道华还表示，今年襄阳麦收遭遇连阴雨天气，暴露出两个急需补齐的短板，粮食烘干能力不足，布局不够合理，应对极端灾害性天气的基础设施仍有欠缺， 比如高标准农田、排涝能力、部分田块的道路通达性等，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地还将从完善田间排水沟渠系统、强化气象服务精细化、强化智慧农机应用、强化新品种应用、建设统筹全市的智慧农业平台等方面，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6: 长远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加强现代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它具备这个全链条的这个服务功能，从育种到耕作，到插秧，到这个播种，到收割、烘干，包括这个运输，每个烘干厂平均要辐射带动5万亩以上，也正在往这方面努力。
0: 目前，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已经印发文件，要求并督促各承保保险公司迅速启动理赔绿色通道，加快查勘、定损、公示和赔付流程。
7: 今年三夏抢收遇上汛期的地方不止在襄阳，眼下湖北、河南多地都在面对相同的挑战。如何确保小麦稳产丰收，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我们再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8: 目前北方大部以及江淮北部冬小麦处于灌浆乳熟期，河南南部、陕西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进入到了成熟收获期，江汉处于扫尾阶段，西南地区大部夏收已经基本结束。根据中央气象台对近期农业生产的建议，东北地区建议抓住有利天气，做好春播扫尾的工作。北方冬麦区加强麦田后期水肥管理，提前做好农机调度，抓住降水的间隙和后期的晴好天气，抢收抢晒成熟小麦，确保颗粒归仓。南方强降雨地区要及时清沟理渠、排涝降渍，长江中下游和西南地区东部要注意避雨，抢收已经成熟的作物，并且做好通风晾晒。江南、华南要做好早稻水肥管理，促进早稻稳健生长。此外，近年来雨带北移，以往烘干模式已面临挑战，雨后抢收的小麦偏湿、抢烘成为关键一环。
5: 根据国家标准，小麦入库储存要求含水量低于12.5%，这是国家储备粮商品小麦统一入库的强制标准。因此，小麦的含水率过高的时候，就需要及时的开展应急烘干。
7: 那么，被雨淋湿后及时烘干的小麦还能不能正常吃呢？和正常的小麦相比，品质、营养、口感有区别吗？如果小麦已经发芽，甚至轻微霉变，又该怎么处理呢？
8: 降雨影响区域部分地块出现小麦倒伏及穗发芽，分类收储至关重要。发芽后的小麦要根据不同发芽程度分类收获，仅萌动的收获烘干后仍可食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麻吉亮介绍，正常情况下，新收割的小麦含水量通常在20%到25%，降雨导致籽粒吸水属于物理过程，只要没有出现发芽、霉变等变质迹象，化学成分没有改变，也没有产生有毒物质，那么小麦的基本营养成分和结构就是完整的。
9: 只要是规范的烘干的工艺，是能够有效地保留原有的品质，避免营养与口感的损失，那么它加工的性能、食品的安全性与这种常态的小麦并没有差异，是完全可以用来制作面条、馒头、糕点等各类的面食，也可以作为食品工业的原料，我们是不需要来担心它的安全的风险。
8: 然而，对于被雨淋之后发芽的小麦和霉变的小麦，处理的方式和用途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已发芽但无霉变的麦子可进入发酵加工市场或用作饲料，若小麦发芽并发生霉变产生真菌毒素，则只能作为工业原料。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麻吉亮，
9: 按照粮食的质量标准呢，发芽的小麦会被降级分类定向流通，那么一部分呢，这种合规的发芽的小麦呢，会进入到发酵加工的市场，用来酿造啤酒、食醋、酱油，那么另外呢，也可以正规的流向饲料市场、粗粮的加工的这个市场。那么对于霉变的小麦来说呢，是不允许流入口粮的市场，不允许加工成面粉、主食等与这个入口的食品。除此之外呢，发霉的小麦呢还是允许进入到有机肥、生物质、颜料等非食用的领域。
10: 昨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最近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热映，影片当中出现了一种特色小果橄榄，受到了很多关注。
7: 哎，对于潮汕地区的朋友们来说啊，橄榄呢早已经融入生活和血脉，它是一种特别常见的水果。但是放眼全国啊，它其实还算是比较小众的果品。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果子？小特产里又藏着哪些产业大机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1: 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的张孔江种了40多年的橄榄，如今年过花甲依然坚守100多亩橄榄树，年产橄榄量10万多斤。影片中的橄榄正是源于中国有千年栽培历史的橄榄，属于橄榄科橄榄属，在广东、福建、广西等地广泛种植。张孔江表示，橄榄每年5到6月开始结果，10到12月才长至成熟，小小的果子却要经历半年的成长期。
12: 它跟其他苹果什么不一样啊？它果又小，长又慢，它气温可能比其他水果气温要高，它气温的1000度啊还不够，要1300、1400这样。大的果就不好吃，还是中等偏小的好吃。它脆，大的果肉比较老，咬起来呢比较没有那么脆，总体口感先苦后甜，它咬进去有一种涩涩的，回甘很好。
11: 种了一辈子橄榄的张孔江说，以前种橄榄追求数量，现在更注重品质，从品种到栽培到管护，口感绿色是核心。
12: 我们现在都是用好的有机会，像氨基酸啊这样子，不要用高位嫁接，像我们绿色食品的没有打除草剂，都是用割草剂，还有用绿色防控，我们用太阳能的捕虫灯，还有放天敌以虫治虫，这样子用无人机喷药。
11: 除了吃鲜果外，与橄榄有关的深加工品品类丰富，比如腌制橄榄、橄榄蜜饯、橄榄茶、橄榄酒、橄榄菜等等。其中橄榄菜是潮汕地区的特色调味品，由青橄榄和芥菜等腌制而成，它具有独特的咸鲜味和橄榄的些许涩味，风味层次丰富，一小勺橄榄菜就能让普通的白粥变得风味独特，令人胃口大开。影片中阿嬷打橄榄、洗橄榄到熬成橄榄菜大约需要3-4天。熬橄榄菜是阿嬷漫长人生中微小而具体的事情。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金灶镇的彭杰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现在潮汕一带依然保留着跟电影里阿嬷一样的橄榄菜古法熬制方法。
13: 我们潮汕橄榄菜就很出名啦，古法传承，也就是传承好几辈人的这个做法。橄榄菜的原料实际上很简单，我们在熬制橄榄菜的时候，主要是芥菜叶、橄榄，然后食用油、食用盐，好质量的橄榄菜一锅要熬制最少要12个小时。
11: 在电影的带动下，5月1号到20号，某平台橄榄菜团购订单量环比上涨65%。彭杰伟说，橄榄是潮州人生活中绕不开的存在，逢年过节待客闲谈，桌上总少不了一盘青橄榄。
13: 我们潮汕人能品出每一个橄榄品种的那种香味，而且能一眼就认出来这是什么品种，这是浓香的，这是鲜甜的。我们这边长辈们小孩子咳嗽他就会煲橄榄汤，所以呢我们潮汕人对橄榄是有一种情怀的，橄榄对我们潮汕人说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了。
11: 近年来，青橄榄或滇橄榄为原料的果味茶饮以纤维色后回甘的独特风味成为小众爆款。福建农林大学园艺学院教授佘文琴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得益于食品加工工艺的进步，橄榄的加工品类越来越多，
14: 目前在年轻的群体和茶饮界非常爆火，就我们讲橄榄汁、橄榄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现代的食品工艺。其实原来的那个橄榄哈，我们拿来榨汁过程当中比较容易褐变，现在有个低温冷榨技术，可以缓解了果汁褐变和单宁极度苦涩的这个难题，使它的口感是挺好的，它保留在微涩肥甘的独特的口感，精准的契合了年轻人对天然健康还有就是瓜油的这个养生诉求，所以说蛮有特色。
11: 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要问，这颗风味独特的小绿果有什么营养价值呢？ 青橄榄富含多种人体必需的矿物质，尤其是钙、钾和镁。每100克青橄榄果肉中含有约226毫克钙，比许多常见的果蔬都要高很多。此外，青橄榄中的钙易被人体吸收，是植物性食品中难得的优质钙源。钾含量比号称高钾水果的香蕉都要高2.3倍。此外，佘文清表示，青橄榄中含有丰富的多酚类物质，膳食纤维含量也很优秀。
14: 橄榄它含有矾酮类、酚酸类，还含的鞣质，还含了这个氨基酸和它的一些引生物。最简单的来讲，它含了单宁，含了多酚，那这其实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和抗炎作用。那还有矾酮类也有一些很好的功效。从药食两用的角度的话，它可以挖掘的东西是很多。
11: 值得一提的是，橄榄的核也可以吃。传统广式五仁月饼配料就包含了橄榄仁。不过如今橄榄核更常见的用途是拿在手里盘玩或者做雕刻材料。佘文琴指出，橄榄浑身是宝，在1、2、3产业方面均具备较大的发展空间。
14: 长期的进化，它涩味没有去变成甜味，绝对是有它很特殊的东西。我们还会去再挖掘这一些很特殊的性状，为后面的一些品种的选育改良提供一些支持。然后再加上如果可以跟一些生态旅游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还有包括它有加工，就是 DIY 手工的，我们可以结合起来。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今年以来，国内的电力市场迎来了新变革，包括贵州、湖北、陕西等在内的多地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这意味着电费什么时候贵、什么时候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来统一规定，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
7: 我国执行了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为何会在今年被各地纷纷取消呢？电价随行就市，到底会带来哪些影响？居民电费账单也会跟着变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1: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我国施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它都发挥着很好的电力调节作用。但是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供需关系决定电力价格，改变定价规则自然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5: 从供给侧来看，电源的结构变了，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负荷比较高，然后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这个供给很多了，因为光伏大发，所以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负荷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峰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负荷啊，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负荷，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那这些负荷进入到系统当中，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
11: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从2015年开始，我国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15: 现在我们有了现货市场，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 一小时甚至十五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我们还是希望去利用市场，而且充分的发挥市场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让大家感受到的信号以及大家响应这个价格信号做出的一些反应啊，它是真实在帮助电力系统。

0: 统在改善电力平衡的。
1: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改革进度会根据各地电力市场建设进展等情况略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计划主导的固定分时电价正在逐步退出，市场化分时电价将成为主导。不过在各地纷纷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消息传出后，引发了很多关注，大家担心电价随行就市会导致剧烈波动，尤其很多居民用户担心自己的电费账单会上涨。针对这些疑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2: 第一嘛，作为居民、农业，还有我们像一些公益性用电，学校啊、机关啊、医院啊，这一类呢，是我们国家是保障性的用电，这个政策对这些用电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它文件很明确，只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通过售电公司代理购电的，那这一类用户呢，他们的价格就随行就市了，跟那个市场的这个实际价格去挂钩了。
1: 那么普通居民真的完全感受不到变化吗？也不尽然，当居民开着电动汽车去公共电桩充电的时候，也会体验到市场化分时电价带来的不同，充电的电价不再按照固定的峰谷时段起伏，而是随着电力市场真实的供需波动实时变化。正如丁兆豪所言，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意义正是让用户响应电力系统运行状态发出的真信号，而非人为制定的信号，从而更好地促进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0: 光伏现在一下子变少了，供需偏紧了，光伏现在大发了，供需偏松了，让这些更真实的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通过电价信号反映出来，让大家对价格信号的响应啊，是对一个真信号做响应，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能源电力系统的发展建设，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消纳新能源。
3: 胸怀梦想者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八部门联合印发意见，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用好海洋里的宝藏将迎来哪些新机遇。
0: 注射网红减肥针引发了严重低血糖，专家提醒此类药物并非人人可以注射。
1: 从看天吃饭到智慧丰收，科技如何激活荔枝产业新潜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自然资源部召开了发布会，介绍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我们国家第一部国家层面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指导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创新能力和集聚水平显著提升，综合实力进入国际前列。
1: 说到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产业，它是以海洋生物包括其代谢产物和矿物等物质为原料，生产药物功能制品的活动总称。具体来看，海洋药物都有哪些？

0: 等待我们开发的潜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 海洋药物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特色发展的优质赛道。我国在
2: 什么是海洋药物，说起来恐怕大家并不陌生。深海鱼油、海藻酸盐、海洋胶原蛋白、中医中使用的乌贼骨、海带、珍珠等都源自海洋。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孝阳介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生物医药列为新兴支柱产业，海洋药物是当前生物医药领域增速较快、潜力较大的新赛道之一，是支撑医药工业扩容升级的重要增量来源。
1: 与其他药物相比，海洋药物来源广泛，具有结构新颖、活性独特、差异性强等特点，对于更好地满足临床治疗需求、丰富健康产品供给具有重要意义。据梳理，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占全球已上市品类约30%，海洋药物创新能力正从跟跑向并跑迈进，部分领域向领跑跨越，多款海洋来源的自主创新药陆续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覆盖了肿瘤、抗感染、呼吸系统等治疗领域，未来将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蓝色方案。
2: 早在东汉时期，《神农本草经》中就记载了10种海洋中药，随着时代发展，海洋中药也不断增加。到明代，《本草纲目》中收录的已达150多种。虽然种类多，但是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这些海洋中药主要分布在近海、浅海，对深海、远洋生物的认识和挖掘不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副司长马忠明介绍，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让人们对海洋的认识和探索不断深入，特别是一些深海极端环境的物种，包括微生物等，都在不断更新我们的认知。
3: 此次指导意见将海洋中药纳入其中，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在15期间组建一批海洋中药领域的交叉创新团队和创新平台，并注重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展高效筛选，推进多部门全领域跨学科联合攻关，推进海洋中药的创新研发，研发一批临床疗效突出的中药创新药。
2: 马忠明提到的就是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介绍，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产业是以海洋生物及其代谢产物和矿物等物质为原料，生产药物功能制品的活动总称。指导意见围绕夯实资源供给基础、增强科技创新支撑、优化产业发展方向、加快拓展市场应用、加强政策措施保障等5方面提出15项具体工作任务。
4: 指导意见突出融、特、新、准4个方面，融合发展，突出特色，创新驱动，精准服务，包括资源链、科技链、产业链和应用链的全链条的融合建设，充分考虑南北差异、不同地区资源、技术、市场优势，支持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区，推动稀缺海洋药用动植物人工繁育技术和药源规模化的生产，充分发挥 AI 等新技术在研发当中的作用，提出市场准入、标准体系建设、市场宣传教育、人才梯度培养、资金资本投入、行业跟踪监测等相关的举措。
5: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丰度远超过陆地，是巨大的药源宝库。2025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已经达到了996亿元。
0: 那么，如此宝贵的蓝色药库，如何转化为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百姓药箱？指导意见提出的15项具体工作任务又有哪些？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表示，当前海洋生物医药领域高水平创新和高质量转化体系尚不健全，缺少一揽子政策，急需高位统筹、整体引导，加快突破。因此，这份指导意见应运而生。
4: 针对国家级创新平台的布局不足、临床研究和中试转化服务不畅、关键共性技术体系不完善、研发周期长、风险高等突出问题，提出打造高能级的创新平台，加强关键技术攻关等举措，重点围绕产品的层次、谱系等结构性问题、企业同质化、内卷式竞争、入市监管程序复杂等市 场主体普遍关切的问题，着力增强市场牵引，扩大市场需求，优化市场环境，系统提出加强市场服务的相关举措。考虑到指导意见的监督落实，涉及的部门多，协调的事项也多，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的产业也存在准入的要求高、市场更新快、创新投入大、风险高等一系列的这种特点，提出了加强统筹协调、加大资金投入、加强人才保障和开展运行监测等相关措施。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孝阳介绍，我国将组织实施医药工业卓越提升行动，聚焦海洋创新药物、现代海洋中药、海洋生物医疗器械、海洋基因工程制品等重点方向，支持突破深海生物资源规模化培养、高通量活性筛选、活性物质高效制备等关键核心技术，
1: 滚动实施医药工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持续五链强链，把研发、生产、上市、应用全链条串起来跑通畅，缩短从实验室到病床旁的距离，让更多海洋创新成果快速落地，增进健康福祉。梯次培育优质海洋药物市场主体，支持龙头企业整合上下游资源，提高行业引领带动能力，加快培育一批海洋药物专精特新企业，聚焦重大慢性疾病领域和重点人群用药需求，加大研发应用力度，持续深耕海洋特色药物赛道，向海问药，做强创新，补齐短板，优化生态，全力推动海洋药物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打造生物医药新兴支柱产业。
2: 在重点突破领域方面，指导意见分海洋药物、海洋保健食品、海洋生物材料、海洋生物制造产品四个方面划定了系列发展方向。以海洋保健食品为例，众所周知，海洋生物活性成分在辅助改善记忆、缓解体力疲劳、缓解视觉疲劳、增强免疫力等方面具有特殊功效，是开发保健食品的新蓝海。如何落实指导意见布局，支持海洋保健食品在内的保健食品发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司副司长靳发斌表示，将强化保健食品审评审批，深化标准体系建设，持续优化供给结构，
6: 严把保健食品配方的设计关、生产工艺关、质量控制关，严格安全性、保健功能和质量可控性的审查，不断提升产品安全控制水平，在严格保健食品注册备案监管、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鼓励科研机构、行业企业依托现代生物技术推动海洋保健食品产业体制升级，加快推进海洋保健食品新原料、新功能的开发应用，重点支持新功能的海洋保健食品研制，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保健需求，促进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近大家茶余饭后的话题当中，一定少不了打一针就能瘦的所谓减肥针。
0: 嗯，
5: 但是最近江苏的刘女士因为使用这种减肥针突发严重低血糖，被紧急送到了急诊抢救。
0: 所以啊，专家在这儿提醒，这种看似轻松的减肥方式其实是暗藏着巨大的风险的，并不是适合所有人。如果在没有医院资质的场所私自注射，后果会不堪设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谢伟、王德简的报道。
8: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陈国芳介绍，当时50多岁的刘女士突发严重低血糖，被120紧急送至急诊抢救室，所幸送医及时，病情逐渐平稳。医生询问后了解到，她之前刚在美容机构的推荐下注射了所谓的减肥针。
9: 他用的这个针呢是1毫克的，一般的话呢，我们会一个常规的剂量可能会用到8周的注射，1周1次，8周注射完，但是他就是一次性的把这8周的剂量全打进去了。
8: 陈国芳表示，大家口中的减肥针其实是处方药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等，原本主要用于治疗成人2型糖尿病，调控血糖。部分剂型也可用于体重管理，近年来因显著的减重效果在网络上走红，随之出现滥用乱象，自行用药导致的低血糖、严重胃肠道反应甚至急性胰腺炎的病例在临床上也时有发生。
9: 关键刘女士她自己是一个糖尿病前期的人群，她自己也没有关注到她自己这方面的这个问题，所以她打进去了这个大剂量的这个所谓的减肥针之后，就出现了严重的低血糖反应。
8: 陈国芳提醒，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等药物是改善代谢、控制体重的医疗工具，不是美容针，绝不能从非正规渠道购买，同时要做到不违规注射、不随意加量、不跟风用药。如果有体重管理的需求，请前往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制定科学安全的方案。而对于减肥，陈国芳医生建议，改变生活方式才是最根本、最安全的解决之道。
9: 但我们强调的一点其实还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就我们一定要健康的去饮食，对于一些高热量的、高能量密度的，特别是高油高糖的食物或者是饮料这一类的话呢，尽量的少吃或者是不吃。然后另外的话呢，平时适当的去加强运动和锻炼，然后规律的作息，减少熬夜。
7: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近早熟品种的荔枝迎来了上市的高峰期，但是大部分中晚熟荔枝还是挂在枝头上的青绿色的小果子。但是在广东湛江果农詹创顺的果园当中，果实虽然也是一片青绿，但是订单早已被抢订一空了。
0: 那么果子还没有成熟就全部被预定，这么旺的销路是怎么打通的？作为一名荔枝二代，经历了从曾经的靠天吃饭到现在的靠数据种果，詹创顺的秘诀是科技逆袭。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徐丽英、朱杰宇、陈子行为您解锁荔枝园里的科技密码。
10: 哎，老刘，你到哪了？是我果园的位置哈。
11: 五月中晚熟荔枝还没上市，果农詹创顺的手机就成了热线电话，从早到晚响个不停。各地的采购商找上门来，他忙着对接路线、确认订单、带看果园，平均每天能接待四五波人。
10: 刚刚陶总跟我们签订的合同是把我们东面那一片果园和这面西面的两面都全部拿了，总共的产量的话占我们的三分之一左右啊，它是也出的价格还是比较高，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11: 詹创顺，朋友都叫他阿顺，是个荔枝二代。今年中晚熟的荔枝品种普遍减产，他家的果园却是另一番景象。果子还是绿色的，订单已经签了。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王慧聪现场调研后说，由于受去年暖冬和台风影响，今年大多数中晚熟荔枝品种挂果都不理想，但阿顺这里几乎是满树果。
12: 他今年这个果园的成花率应该是有95%了，成花特别高，那个坐果应该也有7-8成吧。
11: 种植荔枝，阿顺是吃过亏的。
10: 我当时在一个石头上面坐着，有流过眼泪的。为啥呢？因为当时不懂得应用这些科技的技术，用药的时候，给荔枝树打坏了，然后那年就损失很惨重。其实做农业是一个很辛酸的过程。今天的成功，它是背后有很多失败的教训。
11: 3年前，阿顺遇到了中山大学的飞鸟团队，他们用遥感技术结合 AI 应用在果园的种植管理上，阿顺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朱方杰，
13: 他也是非常愿意配合我们的工作，是第一个愿意采用我们团队这样设计出来的系统的第一个人，他是严格按照我们设计的这样一个标准化流程来执行的，做的也是非常好。
11: 尝到甜头后，如今阿顺只要一部手机加上一台无人机，就能轻松管理700多亩果园。说起这几年的变化，他满是感慨。
10: 我以前就是刚做果园的时候，每天巡园，现在开着遥控飞机去，我都在空调房里面吹空调了。我今天已经收到了飞鸟的一个 AI 的报告，就是我的果园的全面这个数据的分析，还有一个气象的预警，未来的天气是怎么样，我该用多少肥、多少药、什么时候用，那我就可以及时去应用了。
11: 这套 AI 系统通过无人机和卫星监测果树长势、病虫害，能提前15天预警天气风险。系统背后有54位农业专家在线诊断，农事方案直接发到阿顺手机上。去年3场台风正面登陆他的果园，产量依然稳住了。
10: 去年我们受台风损伤是很严重的，但是我们用数据农业、智慧农业的管理办法去做。减产的话应该是在11%以内的这个波动， 啊，这是我收入是翻倍的。
11: 从果树的花期监测到每一次施肥打药的记录，从长势分析到产量预估，每一个环节都有清晰的数据可查，采购商买果也更放心。荔枝采购商陶平发，
14: 就从这个 AI 啊，包括那个管理的那个程序来讲的话，它会有一个基础的评估。那对于我们去买果啊，包括去订果，包括后期的这个质量的一些把控更好一点。
11: 离采收不足十天，阿顺请来飞鸟团队来实际测产，验证这套系统的准确性。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朱方杰，
13: 我们的 AI 评估的报告跟它产量的真实情况，精确度能够达到90%以上。果园的坐果率能够达到90%以上。
11: 再过几天，阿顺家这些青绿的果子就要红了。从坐在石头上哭到坐在空调房里管果园，詹创顺说这是科技带给他的底气。他的故事或许会让更多果农相信，农业真的可以靠数据吃饭。
15: 我们尝到了这个甜头，我想着怎么去让更多的村民来跟我们一起去享受到这份数据的红利。
5: 平时我们在动物园里看到的成年大熊猫一般都是单独生活的，不过幼年时期的他们过的还是集体生活。那么从群居到独居，生活习惯随着年龄增长而改变的背后，这藏着大熊猫这个物种繁衍的哪些秘密呢？总台记者近日探访了位于陕西西安的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我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杨永清、白龙飞的报道。
16: 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记者看到2023年出生的大熊猫龙凤胎长青和长宁吃完早餐后，在室外活动场欢快地打闹着，兄妹俩在阳光下你追我赶，互相嬉闹，似乎总是想黏在一起。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大熊猫管理部副部长张丹辉介绍，同龄的大熊猫幼崽通过结伴玩耍打闹，可以增强肌肉力量，提升攀爬能力，同时也能通过共同生活减少刻板行为，丰富日常生活。不过这种集体生活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一旦长到三四岁进入成年阶段，他们就会主动选择分开独立生活。
17: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在1岁到2岁半左右，他们是混合养在一块儿，基本上到3岁之后全部单独分开饲养。因为熊猫都是独居动物，它在3岁到4岁左右，它这个慢慢会达到一个性成熟的阶段，它们会有自己的领地意识，慢慢它们之间就会存在一些打斗的行为。像它们分开也是为了培养它们自己更好的一个独居的生活。
16: 记者注意到，圈养的成年大熊猫室外活动场里通常都设有一个小小的交流窗，有时候这些成年大熊猫之间也会透过这个交流窗互相交流。张丹辉介绍，这个小窗口主要是为了在繁殖季节促进雌雄大熊猫之间的信息交流。
17: 我们圈养大熊猫在活动场它有交流窗，它实际上是一个行为交流和信息收集的一个过程，它这个有利于这熊猫相互之间的视觉触觉的一个接触，可以相互对自己这个身份有个相互识别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在繁殖季节，我们通过这个交流窗可以促进它们雌雄之间的信息交流，也可以通过这个交流窗促进两只熊猫的情感交流，为我们后期这个繁殖交配打下基础。
18: 那比如雄性之间有时候它好像也有一种交流，
17: 雄性之间它在繁殖期的话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刺激的过程，他们因为在野外的话，它相互之间都是为了争夺配偶权，他们也会大打出手，但是在我们圈养情况下，他们相互进行一个刺激，对他们的后期这个繁殖还是比较有利的。
16: 据介绍，成年野生大熊猫都是独居动物，有着属于自己的领地，除了繁殖季节，他们之间几乎很少来往。成年大熊猫选择独居是自然选择和进化形成的一种生存策略，既符合它们的生理需求，也有助于保障个体生存和种群繁衍。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6月1号开始，开车出门得特别注意，不要疲劳驾驶了。因为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要正式实施了。 新规打破了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不是疲劳驾驶。
0: 那么在这种新的认定规则之下，疲劳驾驶具体该如何认定？那大家关心的每天限驾八小时是否会涉及网约车和出租车？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9: 驾驶人身体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易出现视线模糊、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瞬间记忆消失等问题，严重时还会短暂

0: 4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以上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不过根据标准起草负责人介绍，标准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是依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按照新规，在疲劳驾驶事故调查阶段，除了以上所说的驾驶行为维度，还需要从生理状态维度和生活轨迹维度一并调查认定。例如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大于2秒，或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驾驶车辆，以及驾车出发前24至48小时内存在睡眠不足、高强度工作、服药异常作息等可致疲劳因素，且排除酒驾、毒驾、分心驾驶。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柱廷介绍，
1: 随着人体工学等等各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对人的这个生理状态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设备能够把它检查出来，比如说你疲劳了，你这个眼睛的这个闭合度可能就有大有小，所以随着技术的不断的进步，认为这一部分是可以用设备把它检测出来的，所以现在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等要素那么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这一次标准的这种三维管理。
0: 不过按照新规认定疲劳驾驶后记分与罚款标准，仍依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进行，并未因新规而提高处罚力度。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赣县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吕和强介绍，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2: 其中要明确一点，就是新规它并没有设置睡眠不足7小时就处罚这类自动执行条款。虽然说新规呢是新增了生理状态、生活轨迹这些判定维度，但是这两项内容仅仅是我们在交通事故调查中去作为辅助参考使用的。普通驾驶人连续驾驶超4小时，休息不足20分钟，即判定为疲劳驾驶。在此也提醒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驾驶时长规定，劳逸结合，安全出行。一旦被查处疲劳驾驶，交管部门也会按照现有法律法规依法予以处罚。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就先告一个段落了。
1: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黄天卓，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五月第四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再度引发广泛关注。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会来聊一聊，为何多地垃圾山消失了，焚烧技术迭代，垃圾分类还有必要吗？此外，我们还将关注雨天驾车视野变差，本该是辅助驾驶大显身手的场景，为何部分交警部门和厂商却提示雨天要慎用辅助驾驶。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您家小区里边有没有智能回收机啊？这是如今一种深受公众欢迎的垃圾处理方式。我们通过手机扫码，再把可回收物放入机器内，这台回收机就可以自动完成称重、压缩等环节，回收金额、积分等呢也会自动到账。如今有些社区丰富垃圾分类途径，让分类更简单易行，还有的推出积分兑换等措施，鼓励公众主动参与。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近十年垃圾分类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全民分类意识显著增强，垃圾分类习惯逐步养成，形成了人人参与、人人出力的良好社会氛围。不过与此同时，广东深圳、广州、山西柳林等地的部分陈年填埋场被开挖复垦，多座巨型垃圾山逐渐变小消失，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说法。垃圾真的不够烧了吗？为什么这些垃圾山消失了？随着焚烧技术的迭代，垃圾分类还有必要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的

0: 生活垃圾都去哪儿了？还需要坚持垃圾分类吗？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刘教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本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也是再度引发广泛关注。像深圳罗湖区的玉龙填埋场，在1983年启用，1997年停用，2005年封场。那封场的时候，这个垃圾量啊达到了255.15万立方米，堆积高度达到110米，相当于30多层楼那么高。2024年的时候呢，这个全国开挖体量最大、整体实施的垃圾搬迁治理工程启动，每天玉龙填埋场挖出垃圾6000吨，渣土车进出达500次，其中塑料啊、橡胶等轻质可燃物运到垃圾焚烧厂来发电。一方面呢，这是一次抢发展空间的尝试了。据介绍，预计修复项目完工之后，这里将释放30万平方米的连片用地，规划建设近100万平方米的数字产业集聚区和生态绿谷。那另外一方面，从环境治理啊、垃圾处理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从填埋啊，我们现在变成焚烧了呢？刘教授。
1: 哎，从填埋到焚烧啊，其实是我们垃圾处理啊它的进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啊。不管是我们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其实都走过了这样的一条路啊。因为填埋它本身占地面积比较大，它又是一个半开放的系统，那污染的途径也比较多，我们要去控制污染的难度也是比较大的。同时呢，它除了能够回收一部分沼气以外啊，就是资源化的程度是非常低的。那焚烧呢，它当然就它是一个现代的更加符合这种工业化要求的这样的一个封闭的系统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它通过高温的热化学反应啊，最后产生大量的能量，我们可以把这些能量呢回收用来发电，所以它本身也是提供一种清洁的可再生的能源，本身就能够产生很大的经济效益啊。同时呢，当然它本身这种对垃圾的减量的效果啊非常的显著，那么就有这种社会跟环境的效益啊。所以我们说，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本身更加符合我们垃圾处理它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啊。所以我们从填埋变焚烧，那么这个呢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这样一个选择。
0: 是过去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就是垃圾围城啊，然后觉得这个还挺让人焦虑的哈。那现在我们这方面的技术起来了之后，确实是让人感觉心情为之一松。那一个数字就是，截至2024年底，中国垃圾焚烧日处理能力超过110万吨，占全球总处理能力的比例为60%左右，处理规模远高于欧美日三个地区的总和。那我们在垃圾焚烧方面到底解决了哪些技术问题，让我们的处理能力大幅提升呢？
1: 啊，确实看到这些数字呢，我相信大家都会很震撼啊。就我们的垃圾处理焚烧处理能力啊，已经占到了全球总处理能力的60%以上。那这个当然是也是体现出来我们国家在这些技术创新方面它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那么实际上我们垃圾焚烧呢也是舶来品，那我们国家第一台现代化的垃圾焚烧炉1988年在深圳建成，那陆陆续续后面呢，我们基本上都是引进发达国家它的这种垃圾焚烧的技术啊到我们国家来使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们针对中国垃圾的特性啊进行了一系列的这种本土化的提升改造啊，同时啊充分的发挥中国我们这种市场空间比较大啊，通过规模化来降低成本。那么降低成本以后呢，又更加有利于它的推广，然后再进一步的再去提升那整个它的垃圾焚烧，其实它有一系列的子系统啊，它的子系统的一些运行的效率啊。另外呢，就是随着我们国家环保标准啊日趋的严格，当然垃圾焚烧系统呢它的延续进化的 整个我们的效率也是在不断的提升啊。那这个呢，也改善了我们垃圾焚烧它在可能公众当中的一些形象，那么也促进了它的一个广泛的应用啊。那么先进城市呢，其实像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些地方的大型的垃圾焚烧发电，那么已经实现了这种超低排放啊，就很多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呢，其实都已经低于了一些世界先进的水平，比如说像欧盟的水平啊。总体来讲呢，我们说这还是我们是引进消化啊，在这个基础上再创新，然后再接触于我们国家的这种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发挥这种规模化的优势啊，实现它的处理能力的一个大幅的提升。
0: 嗯，是，垃圾焚烧哈，关键词你得让它烧起来。之前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就是，垃圾这个湿度比较高，烧起来不容易。我们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是很关键的，是吧？
1: 啊，是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国家的垃圾呢，可能大家也了解，我们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啊，垃圾当中厨余的含量比较高，那么垃圾的热值呢相对来讲比较低，所以我们国家在发展垃圾焚烧的时候呢，那我们其实这也是全球啊可能在垃圾焚烧当中独有的，就是我们在垃圾焚烧进炉之前呢，一般都要在发酵舱啊垃圾要停留，在夏天应该是5到7天啊，在冬天呢可能7到10天的时间，让垃圾在当中它通过这种耗氧的发酵能够去脱水啊，那么水分脱出了，它的热值也提升了，然后性能也更加的均匀稳定了，然后再让它进入到焚烧炉当中去焚烧。那么实际上就是在前端我们把这种垃圾它的一个脱水干燥提升热值的预处理啊，跟我们垃圾焚烧系统呢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那么这样呢就实现了两者之间的一个协同。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国家啊垃圾焚烧系统它的一个特色。
0: 是，我们之所以要把它烧透哈，就是因为我们要把这个二恶英给它分解掉，那这个就需要一个更高更稳定的炉温。那除此之外，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其他的由垃圾焚烧产生的废气污染物？那它要经过什么样的处理才能够排放呢？怎么样实现绿色环保呢？
1: 啊，实际上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它的最主要的进步啊，就体现在烟气净化方面啊，烟气净化系统如果到我们一个垃圾焚烧厂我们去看的话，那么其实它在整个我们垃圾焚烧厂当中，不管是占地啊，还是说设备的数量啊，还是投资这个当中呢，都是主要的。哎，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复杂的焚烧烟气净化的系统。那首先，比如说我们烟气啊，我们要有一个极冷的装置，让它的温度短时间大概一秒之内啊，从600度降到200度，要避免二恶英它的一个重新的合成。那么在后面呢，当然我们烟气当中的各种污染物啊，那我们要去给它要脱酸啊，这种氯化氢、二氧化硫，我们要通过脱酸啊，要去把它去除掉。然后对于氮氧化物啊，那现在也是大家高度关注，因为它是 PM2.5 的一个前驱物，所以我们一般要经过这种2道脱硝的工序啊，选择性的非催化还原的脱硝跟这种选择性的催化还原的脱硝啊。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有这种活性炭的喷射吸附啊，把重金属、把二恶英啊，能够让它吸附到我们活性炭上面去。那当然还有布袋除尘，最后呢，我们有除尘，然后把这些颗粒物给它过滤下来啊。所以它是实际上是一个很长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啊，就跟串糖葫芦一样，一串一串的串到一起，然后每一个葫芦呢都是去去除我们烟气当中一种啊，或者说是几种污染物，那么最后集成起来呢，我们就能够实现它的一个达标排放啊，甚至是超低排放。那么这个呢，当然现在 我们还有很多，我们在垃圾焚烧呢也在走向叫智慧焚烧。那我们把这种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很多的技术啊，也应用到垃圾焚烧当中来，去精准的预测它的污染物的产生啊，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实时的去调控，精准的去调控。那么这样呢，进一步的能提高我们污染物去除的效率啊，实现我们垃圾焚烧它的绿色环保。
0: 是，那2025年的一个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日均产生需要处理的生活垃圾均在2万吨以上。如果按照一米高度平铺，一座超大城市一天的垃圾就能够铺满20个标准足球场。去年呢，据媒体报道，全国垃圾焚烧厂的整体负荷率约为60%，负荷率并不高的原因呢，是此前大量垃圾焚烧厂投产，导致单厂垃圾的处理量下降。那不够烧怎么办啊？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开。可以挖，那现在到底有多少的垃圾存货是放在这个地底下的，等待我们去挖的？是否要面临所谓的不够烧这样一个情况呢？
1: 啊，说到我们现在垃圾的存量的话，那确实是不小的一个数字啊。我们国家现在全国应该大约有1900到2000座的存量的垃圾填埋场，那么总的垃圾量粗略估算呢，应该在80亿吨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其中可能超大城市啊，那可能就占1/4，大概在20亿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上。那所以我们说，其实我们现在这种虽然我们原生的垃圾、新鲜的垃圾，现在呢我们这个很多城市都已经实现了它的零填埋啊，但是呢，我们存量的垃圾这个量呢，依然还是非常的巨大的啊，所以，那么这个当中呢，当然有一部分啊，比如说我们它在可能在城市的啊，像这些原来是在郊区，现在呢已经变到这种中心区，周边可能都是居民啊、企业啊，比如说像深圳，我们前面提到的玉龙坑啊，那么像这样的一些填埋场呢，它就具备我们去把它啊开挖以后，然后把土地腾退出来，那么同时呢，也为我们的垃圾焚烧厂啊去提供它的原料啊，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我觉得全国肯定只有一部分啊，这个填埋场它是需要去开挖，开挖出来以后，然后呢再去焚烧，并不是说所有的填埋场都需要去开挖。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种不够烧的一个问题，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不够烧的问题，那不能够单纯的依靠去开挖填埋场来解决这个问题啊。那开挖填埋场只是这种一部分地区的一部分填埋场，那么它是具备条件的，并不是说所有的都是可以去挖的。
0: 哦，那您觉得是哪些是不能够或者不太适合去挖的？
1: 啊，有的，你比如说它这种规模巨大啊，太大了以后，我们可能去挖的时候呢，它会对整个，因为当中它不单单是说是垃圾，当中还有可能还有积存的生绿叶啊，然后还有它如果没有完全稳定的话，那么其实还有大量的一些这种VOC 啊，恶臭气体。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际上要控制它难度也是比较大的。那么你必须要等它，那可能要实现一个相对的稳定以后，然后我们再来做考虑。那有这个主要还是从它的环境风险跟安全的风险来考虑。但有的地方呢，其实它本身的这种环境的风险又很小，你比如说在比较偏远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啊，那它本身这个地方可能对于周边的环境的影响也比较小。那么这些地方呢，你要去开挖的话呢，实际上，那么它你还要再去挖出来以后，还需要再去处理。那我们填的时候就花了一笔钱，挖的时候还要再花一笔钱，那么其实也会给我们的财政啊带来这种负担。所以，我们对于填埋场的开挖呢，就是说非必要啊不开挖。那么必要的这个准则就是，第一，这个地方那它挖出来以后，它可能这个土地腾退以后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能够去把它作为这种产业去 利用啊，这是一个条。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地方它可能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污染啊，地下水污染了，我们

0: 必须要对它进行，就是说从环境风险控制的角度来讲，我们只有把这个源给它清除掉、挖掉以后，那然后我们再去治理，那我们的环境呢才能够得以这种妥善的一个保护。所以我们其实也就是说，主要是从这两个角度来去考虑，那么要不要去对一个填埋场进行开挖。
1: 对，像垃圾焚烧所谓不够烧的这个情况，是不是也跟它的地域分布是有一定关系的？你像我们国家东部 人口多，那肯定它产生的垃圾就多，如果我们在西部建了更多的这种垃圾焚烧厂的话，那可能本身这个源头上这个垃圾量就不够，是吧？
0: 是的，因为这个是就跟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样啊，垃圾焚烧它的一个布局能力啊，这些的分布其实也都是区域上面存在一个不平衡啊，那东部它就建得很密很多，那么西部呢相对来讲这些人口也比较少，那它垃圾量也比较少，所以建得比较少。大的城市大中城市呢就建得比较多啊，那么像小的城市，特别是像大量的县城，那么其实很多呢还并没有建设这些相应的垃圾焚烧厂，所以这些地方呢它一定是一个相对的啊，就是有的地方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在一个时间段之内吧，它存在过剩，那么有的地方呢依然还存在这种能力不足的问题。
1: 是，垃圾焚烧技术和产业都在飞速的进步啊，也让我们感觉到心理压力没有那么大了。那可能大家也会想啊，既然这都要焚烧了，那在前端我们城市生活垃圾还用不用分类呢？垃圾分类还有没有必要呢？
0: 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其实分类跟焚烧它不单不矛盾啊，而且是这种相辅相成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其实你从国际上去看的话，发达国家越是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国家，你比如说像日本、德国，那么越是它这种焚烧的占比高的国家啊，也就是说实在其实证明了，那么它直接是不矛盾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分类以后，那它对于焚烧来讲其实是有利的，它可以烧得更稳定啊，可以发更多的电，可以产生更少的污染物，那我们的就是这种效率提高了，我们那何乐而不为呢？啊，另外一个，其实从分类来讲呢，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要实现我们这种资源它的一个物尽其用啊，特别是它本身是以材料的形式得到这种回收利用，形成一个再生的产品，那本身这个它就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啊，那同时啊，它还会我们这些再生产品的使用就会避免啊这些原生的材料它开发它的生产啊带来的这种碳排放啊以及污染物的排放，那这个它当然是又有它在这些方面隐形的这样的一些效益。这个效益如果我们你比如说像碳本身可以交易的话，那么其实呢它本身也会产生相应的这种经济效益。那当然我们说即使是我们焚烧能解决问题了，那我们从社会文明的角度来讲，垃圾分类呢依然是非常有必要啊，就是因为通过分类它会让大家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啊，让大家去可能我们在生活生产当中啊尽可能的去崇尚这种绿色生活啊，绿色生产，我们在全社会它形成这样一个绿色发展的一个氛围，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对提升我们社会文明的水平、生态文明的水平，那么这个呢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啊。所以我们不管是从经济的角度啊，从环境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的角度，那么从这几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即使我们说现在垃圾焚烧已经发展到很先进的水平了，我们生活垃圾的分类呢，那么依然是很有必要，而且一定程度上来讲是更有必要。
1: 是，就像我们随着年龄的长大哈，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去攒一些塑料袋哈，这也就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体现。同样，处理这些我们生活中不用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它最终的渠道也许我们通过焚烧可以把它解决，但是如果中间能够把它截留下来呢，比如说像一些废纸啊、废的杂志哈、不用走到焚烧那一步啊，我们前面把它收集起来，把它打成纸浆，重新利用。

0: 用，
1: 对，
0: 哎，这就可以避免更多的那些树木啊被砍伐掉啊，这些资源
1: 没错没
0: 就可
1: 错，
0: 以省下来了啊。
1: 是，
0: 对，
1: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它的这种对于我们原材料它的开发。生产的这个当中它替代，那替代就能够避免这些材料的开发生产带来的这种碳排放跟污染物的排放，所以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0: 是，那像这种垃圾填埋场里边的垃圾哈，现在来看呢，它也重新焕发了一个价值。那它埋了这么多年，它的这个状态跟新产生的垃圾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挖的过程中这些所谓的味道哈，应该也不小。我们怎么去把它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呢？
1: 啊，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啊，但是不一样的程度呢，是根据你的填埋年龄的长短。那填埋年龄越长，它肯定跟新产生的垃圾就越不一样啊，因为它在填埋场当中要经历这种生物化复杂的生物化学的反应嘛，啊，你反应的时间长，它当然就跟新鲜的就差距就很大，那么这个是必然的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恰恰也是我们讲你，可能填埋场垃圾，我们要去开挖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你挖出来的垃圾，如果它已经经历了这种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些降解，它可能对它下一步到底我们是去焚烧，还是说再去做别的这样的一些利用，那么就会产生影响啊。至于说这个味道，刚才你提到这个味道，那一定是有的啊。这个不管怎么样，我们说那垃圾填埋场它在当中复杂的生物化学的反应，最后产生的氨气、硫化氢，包括一些挥发性的有机物，那么这些都是有异味的一些物质。那挖的时候也是，味道的大小也是取决于这个填埋场它的年龄的大小。那年龄越大，那味道就因为它已经稳定了，味道就越小。如果年龄越小的，也就是新的这些填埋场关闭时间不长的，那它这个味道呢就会很大。所以挖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说简单的说是去挖一座山啊，土木工程。那么在这个当中，其实一定要配合着我们对于它产生的这些异味的气体啊、恶臭的气体的处理，必须要做到。在一个空间当中的相对密闭啊，然后能够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再去进一步的处理啊，要不然的话还是会对周围的环境产生短时间之内产生这种脉冲式的啊比较大的影响。
0: 对，那如果说我们能够顺利的把一个垃圾填埋场啊里边的库存给全部都清空了啊，这个土地呢我们也要重新利用了，就像前面提到的，有要建设叫绿色，叫数字产业集聚区和生态绿谷的啊，这样的发挥它的更大的价值哈。那我们重新利用这块土地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做一些相关的修复工作啊？这个修复工作难吗？
1: 这个是必须的啊，就是但是呢，如何去修复，修复到什么程度啊？那这个呢，必须要去，它是一场一测，就是我们根据这个填埋场，那么它的受污染的状况，以及我们下一步我们要去干什么啊？是要做工业的用途，还是商业的用途？那还是说做一个公园？那不同的目标，在这个呢，我们要去做它的风险，环境风险的评估啊，做了这个评估以后，然后呢，我们要确定一个修复的目标值啊，就是我要把它修复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那么再根据这个，我们去制定场地修复的一个技术方案啊。那么可能是在野外啊，我们去做一些修复。那也就是说，我这个地方我不把这里面的土壤啊，把这些挖出来，那就在就地的我们去做一些处理。那么也有可能有的污染程度比较重的，可能就需要把这些给它挖出来，挖出来以后，然后呢再去做，把这一块啊受污染的土壤，我们去把它给它净化啊，净化以后，然后再回填回来啊，所以这个修复工作是必须的。不管怎么样，你做完以后，上面可能还是要去做这种制备的恢复啊，那让它整个场地的一个生态系统这些东西呢。

0: 也能够得以恢复，所以这里面修复的工作量还是不小的。
1: 嗯，对，但是呢，这块土地能够重新利用起来哈，还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垃圾焚烧最后呢，它还是会有一些炉渣的啊。国家标准 GB 啊-T25032-2026生活垃圾焚烧炉渣及料啊这样一个标准，将于2026年10月1号实施，全面替代了过去的一个旧版的标准。新国标它到底有哪些改变？炉渣它有什么利用价值吗？
0: 对，这个新国标呢，跟旧的国标比呢，其实它也是与时俱进，就是说我们这些年与垃圾焚烧的快速的发展呢，这也产生大量的炉渣。那你比如说我们可能这种大概有20%的炉渣嘛，1000吨的垃圾可能会有200吨的一些炉渣产生。那我们垃圾焚烧量越大，炉渣产生量也越大，所以那我们在这个当中，其实这些年对于炉渣的利用啊，这些方面的技术呢，也是不断的在探索。那原来我们可能主要是干法，然后呢去做一些这种筛翻啊，把一些金属啊，把一些东西，然后呢给它从当中去分解出来，然后呢把这种这我们的这种最后的它的这种灰渣啊，然后呢给它分成粗的细的。但是现在这些年呢，我们其实就是这种湿法的啊这样的工艺慢慢的成为主流，就是说我们通过水洗，然后呢让它最后这些产品的一些标准啊能够更高，我们能从当中去回收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物质。所以这次修订呢主要是工艺进一步的拓展了啊，从原来的干法，然后呢把这些湿法那么也给它包括在当中去。另外一个呢就是从产品最后它的应用，原来的标准当中呢其实主要还是去做路基回填的一些材料啊，过去我们修大量的这种公路的时候，那么我们把这些炉渣啊去做一定预处理以后，然后去做路基的填料，那么现在呢就是把它去做混凝土的一些制品啊，透水砖啊，那么要做这些呢就它就当然就我们的产品的更加多元化了，那么在这个标准当中呢也有一些体现。当然还有就是从风险的防控也更加严格了啊，对于比如说这次的标准对于重金属啊对于一些我们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金属啊它的残留啊对一些杂质的含量啊等等吧，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其实都做出了更加具体更加量化啊更加严格的一些规定。
1: 嗯，是我们真的是。
0: 那炉渣主要的用途其实刚才讲就是我们把这些当中的金属给它从当中分离出来，这个是价值比较高的啊，然后剩下的因为它主要就是无机的这样的这种硅酸盐的这样的一些物质，所以就去做建筑材料，这个呢是主要的一个出路。
1: 嗯，我们也是把垃圾的所有价值都给它榨干净啊，让它物有所值。我们中国垃圾焚烧产业出海的进程也正在提速，目前中企海外垃圾焚烧项目已经超过100座了。那垃圾焚烧对于全球环境治理会起到哪些非常重要的作用呢？
0: 我认为这个其实是我们中国啊也是在新的发展阶段，然后呢我们去可能把中国在垃圾治理当中我们取得的成功的经验啊中国的智慧去向海外，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那我们去输出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吧。那因为中国总体来讲，我们说从我们的垃圾处理那么这几十年发展的里程来讲的话，那么总体上那么它是在发展中国家我觉得是一个典范啊，所以呢我们这样的一些垃圾焚烧产业它的出海呢其实就是把中国我们的经验带到海外去所以它对于我们全球的这些环境治理在这个当中呢一定会有积极的推动的作用。同时当然你把焚烧产业在这些地方发展起来了，那么就跟我们前面谈的一样，那它就会促使这些国家的垃圾处理可能从简易的填埋我们一步就跨越到这种焚烧发电当然也是我们

0: 那么其他即使是一些规范的填埋，那我们也减少填埋量啊。那么减少填埋量，其实一定程度上它就是减少由于填埋带来的这些碳排放跟污染物的排放。那所以这个呢，那么对于这些国家的它的环境质量的改善，那么一定是有重要的意义的。同时，焚烧发电呢，它还会有一个就是对于塑料污染的治理啊。现在呢，对于全球环境治理当中，塑料污染的治理呢，也是一个重点的领域。那么，我们焚烧发电像这种大型的规模化的焚烧发电产业的发展，那么也会啊，让避免就是很大程度上避免这些塑料垃圾泄漏的环境当中去，那么可能进入到我们的水体，进入到海洋当中，那么它就会对我们的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这些带来巨大的影响，也会产生相应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也都很关心的微塑料的问题啊。那么这些产业出海以后，其实对于全球的塑料污染的治理也会是有正面的一个意义。
1: 是，那展望未来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我们如何实现城市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利用？我们放到回收箱的东西最后都去哪儿了呢？稍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话题继续。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本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那么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呢，我们就继续来看一看我们放到回收箱的东西最后都去哪儿了，我们如何实现城市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利用。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刘教授您好。
0: 哎，主持人好。
1: 我们这个生活垃圾的分类里边有一项叫其他垃圾哈，这个里边呢有很多是纸张类的，或者说看起来像纸的，比如说使用过的卫生纸、复写纸、妇女用卫生巾、婴儿纸尿布等等哈。那如果说没有用过就可以回收了吗？
0: 啊，这些就不建议回收了啊，因为像这些其实它都我们听上去是你或者看上去像纸，那么其实它是一种纸、塑料跟其他的纤维这种混合的，其实它是多种物料混合的多层的这样的一种物质。那你要去对于它进行回收利用呢，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的啊。那你要把纸、塑料啊这些纤维，有的塑料还不是一种塑料啊，它还是好几种塑料的材质。那么这些要把它去分离开呢，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样的一些看上去像纸，那如果污染了的话，如果用过了，那一定是不可回收的啊。即使是没有用过的话，那当然如果你满足卫生要求啊，这些呢，那么你可以继续去使用，这个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呢，那么如果说作为垃圾要投放的话，那么其实这些最好还是它的最佳的去处还是进入到垃圾焚烧发电厂，把它转化为这种清洁的能源。
1: 对，我所在的小区哈，除了有常规的分类垃圾桶，它还有一个旧衣物回收箱啊。据我观察，其实不少旧衣物啊，它状态其实还不错哈，只是主人不喜欢了，或者说不合身了。那据说是有一些直接清洗分拣之后是可以进入二手市场的。那除此之外，衣物纤维本身它的这个回收价值有多大呢？
0: 啊，当然它还是有相应的这种回收的价值呢。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说进入二手市场，其实进入二手市场它就是直接的重复的使用了嘛。啊，我们可能对它做一些这种清洗，然后呢对它做好消毒以后，然后直接去使用，那这个当然它的这种价值也是最高的。那另外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材料本身啊，然后它还可以去经过物理的这样的一些处理，那最后呢把它变成这种纤维啊，变成纤维以后，它其实就是再生的这样的。

0: 一种纤维，那我们也还可以以一定的掺加量啊，那么再跟我们新的纤维在一起啊，那么去再生产新的这样的一些衣物啊。那么当然更多的其实是这些回收以后它就是去降级利用了，也就是说它不会再去做，大部分就是不会再去做这种你比如我们穿的衣服再去做衣服，它可能就会去做一些抹布啊，做一些这种可能我们就不再穿在身上，不再跟我们身体接触的啊，这样的一些我们可能也用到很多的一些布料类的啊，这样的一些产品，所以这种呢也是一种利用的方式。那当然这些不能利用的话，那我们把它能源化的，也就是说最后去发电，那也是一种利用的方式啊，所以本身它是有这种回收价值，但它的回收价值呢是一个有一定梯度的，也就是说它本身实际上应该是一个梯级利用的一个方式。
1: 相当于这个旧衣物箱里的这些旧衣服旧鞋，它也会走一个分类的流程哈，我们优先挑出那些更好的。
0: 是根据它的品质的好坏跟这个价值的一个高低，那么它也会走向不同的渠道去。
1: 就像我们日常买的衣服，它有的时候聚酯纤维它的比例并不是都一样的哈，有的是一半的，有的全部都是聚酯纤维的。那像这样的衣服，怎么把里边的这些化学用做的这种成分的料子给它挑出来呢？它都编在一起了，这好弄吗？
0: 所以如果说是你本身是混合的这些，其实到后面要再去把它要分开，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它本身的这也就是说这个附加值并没有那么高了。那我们再去用你非常复杂的这种工序，然后要去把它再分开呢，那么其实就有时候可能就不划算了啊。所以那我们一般它这种回收价值比较高的还是单一材质的啊，品质本身比较高的，那这些呢它就会走向更加附加值高的一个利用。那如果是混合的这种呢，很多可能就只能是我刚才讲的降级的一种利用啊，作为更加这种品质比较低的一种利用的方式。
1: 就现在呢大家面临的一个情况就是快递量也很大哈，相关的纸箱啊塑料包装也很多，像我们家小区都单独设了一个回收纸箱废纸的这样一个桶，他们是不是就会走废品回收的渠道？那废品回收的这些纸箱啊塑料瓶，他们的最终去向又是哪里呢？
0: 啊，这些毫无疑问，那你是快递产生的，比如说像这种纸箱啊我们的这种塑料瓶啊，那么这个毫无疑问最后绝大部分都是走向了这种再生利用啊。纸箱呢我们其实这是我们在垃圾可回收物当中应该是附加值最高，那回收率也是最高的一种。那么它回收以后我们一般有的它当然就如果它本身的这种品相也比较好啊，也没有破损，那么其实它就可以重复的去使用。当然不能重复使用的我们把它破碎以后，那就是进入到一个这种再生纸的生产厂，它变成纸浆啊，再把它变成纸浆，这个纸浆呢当然呢我们就再去生产一个新的纸箱。那么这个循环其实它是一个闭合的循环啊，它已经形成了一个闭环，这个没有问题。那塑料瓶的话当然它就也更加的复杂一点啊，因为毕竟它的特性塑料就比纸本身要更加的复杂，它是化石来源的嘛啊，所以一般的塑料瓶现在回收以后呢，那么我们进行这种风雪的预处理啊，然后破碎清洗除杂，可能再做一些融化挤除以后，然后它就做成这种也是一种长纤维啊，它本身是长纤维，所以呢就会去生产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衣服啊，那么或者说是一些这种纺织品那等等吧，那么它本身这是它的一个利用的一个渠道。当然也可以去生产一些那比如说像托盘呐、这样的一些再生的一些产品。那么当然更加的附加值高的啊，就是这个就对于原料也有更高的要求，对于工艺要求更高。那我们破碎清洗这个呢就是要 达到一个更高的标准啊，然后还要除杂，把它干燥啊，干燥也是要求非常的严，然后完了以后融化挤出，还有一个固相缩聚增粘的过程，那完了以后它可以达到相应的卫生啊质量跟这种环保的要求，以后就可以作为新的一个塑料瓶生产的原料，也就是说它可以实现一个从塑料瓶到塑料瓶的一个循环，那么这种呢是未来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就是实现它从瓶到瓶的一个循环。
1: 嗯，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刘教授给我们分享的关于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焚烧的相关知识，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近日，四川、重庆、贵州、福建、湖北等多地高速受降雨影响，道路积水频发，部分路段能见度低，路面湿滑。交警提醒司机，经过桥梁、弯道等特殊路况时，需要合理控制车距和车速，谨慎慢行。此外，也有相关部门提醒，少用辅助驾驶。雨天驾驶视野变差，这个时候要是辅助驾驶能帮上忙就太好了。本该是辅助驾驶大显身手的场景，可交警部门和专家为什么却要提示慎用辅助驾驶呢？雨天行车遇积水能不能过？万一车泡水了又该怎么办？我们来了解一下。
3: 雨天视野不佳，本是辅助驾驶能大显身手的时候，怎么却得慎用呢？有交警部门的提示显示，在雨雪污天条件下行车会导致辅助驾驶系统的视觉传感器识别受阻，激光雷达失效，毫米波雷达性能下降，给驾驶安全带来额外的不确定性。市面上的辅助驾驶汽车用户手册中普遍明确标注，在能见度差、恶劣天气、浓雾、大雨、大雪、重霾等条件下，辅助驾驶系统的性能会受到影响，无法实现预期功能。对此，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常聘教授宋健指出，辅助驾驶下车辆靠摄像头和雷达看路，雨天摸不清路面湿滑程度，存在安全隐患。
4: 这主要还就是辅助驾驶的目前技术的局限性导致的。辅助驾驶呢，它现在一般来讲都是靠摄像头或者呢毫米波雷达，多数都是这样，它在识别这个所谓的路况吧，它受到很大的局限性。所以呢，尤其是目前的辅助驾驶这个驾驶呢，或者说呢环境识别最难识别的就是道路路面的附着系数啊等等的，因为呢你的摄像头啊识别不了附着系数，也识别不了到底是什么路面，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它识别不清楚嘛，所以你就得放低速度吧，因为速度一快了，那么它识别的这个精度就更差了。
3: 路面附着系数是轮胎与路面之间摩擦力的量化指标，也就是说下雨天气下辅助驾驶要看出路面到底有多滑比较难，而在下雨天，特别是刚下雨的时候，路面混着尘土容易形成泥浆，极易引发滑水现象，车辆超过滑水速度就会打滑。
4: 你假如要下的雨很大，把道路冲得很干净，这个时候呢可能路况还好一点，实际最怕就是刚刚下雨，然后路呢还不是太干净，表面呢可能会有一些灰尘啊，下一点雨啊会形成一点点的泥浆，泥浆实际也就导致这个液体的话浓度会变大，因为呢我们在汽车理论啊或者汽车动力学里边这个术语叫做滑水现象，就是说呢你这汽车走的时候，它呢达到一定的速度，水膜达到一定的厚度，那么它这个车就会飘起来，实际你那个液体的那个浓度越高，那么实际它这个速度就越低，所以的话呢刚下雨的时候要尤其的要减低速度，你不要超过了这个所谓的滑水速度，因为滑水速度超过了以后，它这个实际轮胎它就不能抓地了，轮胎它不能抓地，它实际和地面就失去了附着，因此呢稍稍有一点侧向力啊，那么它可能就会发生侧滑，或者说你制动的时候呢，那么也会大幅度的延长制动距离。
3: 下雨天还有一个让驾驶员进退两难的问题，那就是这个水坑能不能过，强行涉水通行容易造成车辆熄火泡水，甚至人员被困或引发安全事故。对此，宋健建议要先分辨路况，在熟悉路况的路面若积水均匀，可尝试平稳匀速通过，要是能看出明显水坑积水深度超过10厘米，就要放慢车速，避免急加速或急刹车。
4: 假如这段路你非常熟，经常走，你遇到这个路啊，它是不是有水坑啊或者什么的，你很清楚。假如要是没有水坑，水面比较均匀，那你就匀速的走过去就行了。那假如要有水坑的话，这种东西就比较复杂了。你要经常走的路，你会根据它那个水的边界啊等等情况，水可能深度是多少。一般来讲呢，那个深度要能达到10公分啊或者这样的时候，那就要非常小心的开车，速度要放就比较慢，并且在这个时候最好不要加紧速，匀速的走过去，这样实际上是最安全的。
3: 如果车辆不幸被水泡了，松健提醒别着急启动，燃油车先检查排气管和空气滤芯，电动车则重点查看电池包，摸清车辆泡水程度，淹水严重的就要大修了。
4: 泡水车首先呢，就假如你是油车，就要看一看你这个排气管是不是这个水也淹了，因为你要排气管淹了，它可能水呢会顺着排气管就进入你的发动机了。还有呢，你的那个空气滤清器有没有被水泡到，泡了的话，那你水直接就进了空气器了，你要打火的话，它会连水啊什么一起吸进去，它吸进去不光是空气了。你要是那种电动车呢，那就看看你的电池包有没有被水泡掉，你要是被水泡了，那说不准的话，时间长了它也会有渗漏进去，它要有水渗入到那个电池里边去呢，也会导致一定的不安全。反正仔细的观察，看一看你到底水真是把这个车泡到什么程度了。要都把水整个把车都淹了，那我估计这个车恐怕就得去大修了。
1: 连日来受天气系统影响，江苏浙江多地湿度偏高，体感闷热，有当地网友戏称这是湿度啊，自己都要进化出腮了。像是呢江苏南京及周边地区空气相对湿度啊一度接近100%，为什么会形成这种高湿度的黏腻的天气呢？对此，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鹏表示，是冷暖空气频繁交汇造成了本轮阶段性极端高湿天气。
5: 南海夏季风爆发以后持续偏强，暖湿气流呢不断的向我们这一带输送，那么再加上北方有弱冷空气不断的渗透南下，那么冷暖空气呢在我们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了一个交汇，那么产生了一些持续的降雨天气。湿度大于80%以上时呢，人体的排汗系统呢就会受到影响，人体感觉会比实际的气温要高个5度左右。
1: 当空气相对湿度接近100%，并不是说我们就相当于在水里游泳了。气象上常用相对湿度来表示空气干湿的程度，是大气中实际水气压与同温度下饱和水气压之比，用百分数来表示。如果说大气中没有水气，相对湿度就为零，而当大气中实际水气压与同温度下饱和水气压相等时，相对湿度就是100%，表示大气中水气含量已经饱和，因此此时人们身上的汗水也就完全无法蒸发到空气中去了。那么在相对湿度100%的环境中，即使温度不是很高，人们也会感到更加的闷热。当地这一轮湿热的天气很像梅雨天，但是专家强调并没有达到气象入梅标准。气象意义上的梅雨一般出现在6月中下旬，需雨带稳定，盘踞长江的中下游，持续高湿闷热的天气容易滋生霉菌和螨虫，还可能诱发多种疾病。医生也提醒大家做好科学防护，注意调节饮食。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深度了解一下国宝大熊猫。大家在逛动物园的时候有没有观察过大熊猫？是否留意过大熊猫幼崽大多是集体生活，而成年大熊猫呢都是单独生活的？儿时的玩伴怎么走着走着就散了？从集体生活到独居，大熊猫之间会交流些什么呢？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杨永清、白龙飞到陕西西安的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去一探究竟。
6: 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记者看到2023年出生的大熊猫龙凤胎长青和长宁吃完早餐后，在室外活动场欢快地打闹着，兄妹俩在阳光下你追我赶，互相嬉闹，似乎总是想黏在一起。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大熊猫管理部副部长张丹辉介绍，同龄的大熊猫幼崽通过结伴玩耍打闹，可以增强肌肉力量，提升攀爬能力，同时也 能通过共同生活减少刻板行为，丰富日常生活。不过这种集体生活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一旦长到三四岁进入成年阶段，他们就会主动选择分开独立生活。
5: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在一岁到两岁半左右他们是混合养在一块儿，基本上到三岁之后全部单独分开饲养，因为熊猫都是独居动物，它在三岁到四岁左右它这个慢

0: 的一个过程，它这个有利于这熊猫相互之间的视觉、触觉的一个接触，可以相互对自己这个身份有个相互识别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在繁殖季节，我们通过这个交流窗，可以促进它们雌雄之间的信息交流，也可以通过这个交流窗促进两只熊猫的情感交流，为我们后期这个繁殖交配打下基础。
1: 那比如雄性之间，有时候它好像也有一种交流。
0: 雄性之间它。在繁殖期的话，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刺激的过程。他们因为在野外的话，它相互之间都是为了争夺配偶权，他们也会大打出手。但是在我们圈养情况下，他们相互进行一个刺激，对他们的后期这个繁殖还是比较有利的。
2: 据介绍，成年野生大熊猫都是独居动物，有着属于自己的领地。除了繁殖季节，它们之间几乎很少来往。成年大熊猫选择独居，是自然选择和进化形成的一种生存策略，既符合它们的生理需求，也有助于保障个体生存和种群繁衍。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4: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游戏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9: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很快就是六一儿童节了，您有没有关注过网络平台的儿童内容当中的擦边带货？媒体最近对这个问题有集中的报道，比方说过度暴露的儿童身体，把儿童打扮成性感的成人模样，商家借宣传推广之名鼓励童模着内衣出镜，这样的擦边内容在网络种草平台上频频出现，甚至成了公开的流量密码。那些在泳池内摆出各类姿势、儿童泳衣童模拍摄的引流帖子里，有疑似学龄前儿童穿着三点式的泳衣，露出各种身体部位，展示身体曲线。而自称经营儿童内衣的商家公开招募儿童内衣体验官，要求是9到11岁刚刚发育的小朋友、11到15岁发育成长期的宝宝等，发布清晰的上身图或不低于5秒的视频。在账号主页里就看到多张女童仅穿着内衣衣裤的照片。我们当然知道背后有利益的驱使，发布儿童擦边内容的目的是吸睛注意力，可以转化为购买力，那注意力和交易量对平台来说又是维持日活月活数据的重要的支撑。一个账号和平台的故事还可以讲下去，在这个领域，平台和擦边账户他们是有利益共享的。而在这个话题面前，我们同样也有困境。比方说同一张儿童泳装照在家庭相册里是宝贝天真无邪的纪念，放在购物链接旁边就是引流了。法律界人士认为，平台的内容审核尺度应当高于法律底线，与公序良俗保持一致甚至更高，因为平台面向全社会，任何内容在平台上都会经历算法放大和广泛传播。我们也必须得说，平台作为内容分发的主导者，必须对这个放大效应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在这件事情上，无论孩子的家长们还是社会上每一个有良知的普通人都知道，公序良俗就是最直接的尺子。我们也不相信平台的审核员连最明显的低俗内容都会看不出来，删不删就是平台的立场。平台、商家、监护人在这样一个闭环当中，孩子们几乎是没有话语权的。他们需要的是全社会帮他们清理出一个干干净净的网络空间，整治儿童低俗内容值得更多人警醒和重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5月18号，广西柳州市发生2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损毁。目前柳州市持续开展灾后重建恢复和救助工作，在维持地震灾害应急响应3级状态的同时，柳州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5月25号将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3级提升为1级。这一调整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什么在地震发生多日之后反而提高了救助应急响应级别？地震灾害应急响应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这两套应急响应机制同步运行，在职能分工、处置重点还有力量调度上怎么来衔接配合？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采访，解答了相关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在大众认知中，应急响应的等级应当与灾害发生的瞬时烈度挂钩，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降级。为什么在地震发生一周后，柳州此次地震的救助应急响应进一步升级了？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今天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介绍，
2: 柳州市柳南区5月18号发生5.2级地震以后，我们即刻启动了自然灾害救助3级响应。随着震情的加重，特别是震区倒损房屋间数、转移安置人口等核心数据的增加，经过会上研判，根据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决定将3级响应提升为1级响应。
1: 钟敬善强调，此次调整的是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等级，柳州市地震灾害应急响应仍然维持3级状态。记者查询发现，柳州市地震应急预案于2020年修订，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为2025年新修订。前者明确，造成10人以上、5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造成较重经济损失的地震灾害为较大地震灾害，应对较大地震灾害启动3级响应。 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级划分也为一至四级，其中一级最高。这一预案主要根据死亡受伤人数、安置人数、需政府救助人数、倒塌损坏房屋等多因素来综合判断等级。钟敬山表示，两套应急处置机制定位、处置重心、启动依据各不相同，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2: 地震响应为专属灾害响应，专门针对地震灾害来制定，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则是为综合应急响应，它适用于地震、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台风等各个类型的自然灾害。地震应急响应贯穿于灾害发生后的力量调度、现场处置、险情的管控与秩序维护的全过程，聚焦人员搜救、快速抢险、余震监测等紧急救援的工作。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呢，则侧重于救助，贯穿于自然灾害的应对过程，聚焦受灾群众的安置、生活物资的保障、救助资金的发放、基础设施的修复、灾后重建及民生保障。地震应急响应啊，主要依据地震的震级、瞬时破坏程度来启动；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则是依据人员的伤亡、转移安置的人数、基础设施损毁的规模等综合指标来研判启动。
1: 具体来说，符合死亡和失踪七人以上、十二人以下，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7500人以上、20000人以下，倒塌和严重损坏住房600间或200户以上、3000间或1000户以下等条件时启动三级响应；达到死亡和失踪20人以上、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40000人以上、倒塌和严重损坏住房7500间或2500户以上等条件时，启动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升级为一级响应，意味着当地在资源统筹、救灾力量投入、救助保障等维度能够调集更多力量。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
2: 当前柳州市抗震救灾工作已转入灾后恢复重建和救助的阶段，那么这次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三级提升至一级以后啊，全市统筹调动，调集各方力量，全面开展常态化排查次生地质灾害的隐患，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足额落实救助补助政策，抢修水、电、气、路、网的基础设施，修复受损房屋及公共设施，同时同步统筹好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地震发生以后啊，我们应急系统啊，投入500多人全面参与到地震的救助、监测，包括灾害的排查。
0: 看来响应级别的不降反升并不是情况恶化了，而是工作重心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转移，这背后体现的是应急管理思路的精细化，不同的阶段启动不同的方案，调动不同侧重的资源，带来的应该是我们普通人更多的踏实和安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眼下正是夏粮丰收的关键时节，湖北襄阳是粮食产量过100亿斤的农业大市，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当地遭遇连绵阴雨的考验。这里刚刚经历两轮强降雨，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一度不到72小时。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从襄阳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5月27号中午12点，襄阳全市麦收进度91.4%，还剩下46.14万亩小麦待收，连阴雨已经造成了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严重。最近记者深入襄阳市襄州区、枣阳市、东津新区等地的多个乡镇村庄走访，了解到部分地块出现了成片倒伏，当地面临收割价格上涨、烘干设备不足等等考验。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强降雨天气主要影响的不是产量，而是品质。今年完全符合国标的小麦少于去年，当地如何应对多重考验？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到当地去看一看。
4: 5月20号，襄阳的气象预警接连拉响，两轮强降雨之间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不足72小时。5月26号，因有小雨，一些农户在家中空余场地搭起防雨棚，采用阴晾的土办法对抢收的芽麦进行翻晾。襄阳市东津新区东津镇正关村村民郑元生家的院子里堆满了芽麦，几台落地电扇开到最大档位，不停地摇摆通风，虽然不能逆转发芽，却要尽力防止霉变。
5: 每隔几个小时翻一次啊？
6: 一天3遍啊，一天没三遍还发热的。
4: 记者在东津新区东津镇正关村看到，部分麦田还未抢收，有的麦子出现倒伏。
7: 有的那都全部倒了一片一片的，暂时人家生活系统先进那哈的，不倒的那哈倒一点那哈的，给它给它割了，它倒伏那哈的，不好割，也有水。倒了2-3亩。
5: 收了2-3亩。
7: 嗯。
5: 其他的全都。
7: 还在地里长稻，这两年报的还有雨嘛，然后再采些没得能收了再收。
4: 记者在走访中看到，襄阳市襄州区也有多处地块尚未收割，存在麦田成片倒伏的情况，也有的芽麦烂在了地里。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一种粮大户承包的1000余亩麦地里，工作人员张扬告诉记者，
8: 排水不好，
9: 现在都能去看到那沟里边的还有弄上的水，
8: 我不知道怎么水出去。
4: 记者在襄州区张家集镇施营村也看到成片倒伏的麦田尚未收割，多位村民表示，芽麦只能以每斤0.4到0.7元卖掉。遭遇连续降雨，有的农户一时找不到可以下地的收割机抢收麦子，即使抢收以后，也可能遇到无法就近及时烘干芽麦的情况。襄阳枣阳市一烘干厂负责人李俊峰说，厂里的烘干设备这些天已经是满负荷运转，送来的芽麦水分大，烘干的时间需要更长。
10: 一台烘干塔，两台烘干机，一天能烘300吨。
5: 周边的这些送的那个粮，这个量是多少呢？
10: 基本上那都是3倍，500-600吨，先通风保证这个粮不坏。今年比往年费劲，太费劲了。
11: 一吨需要多长时间？
10: 现在最长时间就得40多个小时才能把它烘干，往年的话10几个小时到20个小时就烘干了。
4: 下地效率低、机器故障率高、短时间内需求量大等因素，导致一些从外地赶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一亩地要价80元到200元，去年则是40元。农机手马红利解释，
12: 先换皮带要搞5-6根，买皮带要搞1000八块的，每天晚上回去还要把这角笼的里面的土全部要铲掉的，我们也不好搞。今天油价又贵，8块多一只，
13: 一亩地15-6块钱吧，有钱比原来多收一半。
5: 不下雨天的话，一天能收多少亩啊？
12: 一天我们搞到100多亩。
5: 现在呢？
12: 现在有几十亩。
4: 记者走访还了解到，很多农户对农业保险一知半解，而种粮大户一般都有承保意识，遇到今年的光景，保险还能分担部分损失。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今年襄阳的夏收进度已过90%，受连续降雨的影响，晾晒和烘干的需求在短时间之内集中爆发，对粮食产后减损提出了考验。
14: 目前最大的困难呢，就是在等雨停了以后，机械才能下地作业。
15: 对，
14: 这个时间是越来越紧了，要在短时间内集中这类粮食进行烘干，而且这个水分的比例很高，现在水分比例在30%到40%左右，这样的话烘干的时间很长，前期的烘干设备已经连续工作了将近10天，都是24小时作业，现在设备这个检修啊，这个压力也很大。
4: 张道华介绍，强降雨造成襄阳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预计小麦的产量损失约0.49万吨，占全市小麦总产量的0.26%，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但对品质有影响。
14: 我们预测的就是小麦是面积、产量和单产、总产都是增长的。但是近期遭受阴雨天气啊，有部分的这个倒伏田块，以及这个倒伏小麦的这个穗拔芽的状况，这样呢会对小麦的品质造成一定的影响。
4: 杨大华说，农业农村部门正在通过调运农机等方式降低收购价格，烘干设备短缺的问题只是短期压力，正在通过区域协作的方式来缓解。
14: 比如说我们和武汉、南阳等周边地区协同联动，把我们的湿麦通过大车运送到武汉等大型烘干厂进行那个远程的这个输送烘干，能让它及时的烘干入库，这样能减少损失。
4: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受降雨影响，部分小麦确实出现了发芽情况，对价格造成了冲击。杨道华建议，有条件的农户可以在家中先将湿麦摊晾，降低水分。
14: 湿麦发生霉变的风险比较大，而且水分含量特别高，导致的烘干时间也很长，农民排队啊也比较焦虑，导致在收割的时候也有一部分农民就急着把麦子这个低价出售的情况。但是我们就建议呢，等待这个烘干厂有作业时间了再去烘干的话，后期价格还是会回升的，不能短期被市场所左右。
4: 杨道华还表示，今年襄阳麦收遭遇连阴雨天气，暴露出两个急需补齐的短板，粮食烘干能力不足，布局不够合理，应对极端灾害性天气的基础设施仍有欠缺，比如高标准农田排涝能力、部分田块的道路通达性等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地还将从完善田间排水沟渠系统，强化气象服务精细化，强化智慧农机应用，强化新品种应用，建设统筹全市的智慧农业平台等方面，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14: 长远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加强现代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它具备这个全链条的这个服务功能，从育种到耕作到插秧到这个播种到收割烘干，包括这个运输，每个烘干厂平均要辐射带动5万亩以上，也正在往这方面努力。
4: 目前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已经印发文件，要求并督促各承保保险公司迅速启动理赔绿色通道，加快查勘定损公示和赔付流程。
0: 灾害是危机，也是一次升级的契机。粮食生产不光是看产量，更要看产业链的韧性。从完善田间沟渠到布局区域性烘干中心，再到推广抗逆品种，农民朋友们需要的是帮他们把防灾的弦绷紧，把服务的网织密，来年丰收的底气才会更足。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家里有新能源车的朋友是不是已经习惯了晚上去公共充电桩充电更便宜的固定时段的计价方式？但是这套实行了40多年的电价规则如今正在被打破。最近贵州、湖北、陕西等等多个省份相继宣布取消执行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这意味着今后到底哪些时段电费贵，哪些时段电费便宜，将不再由政府部门

0: 统一划定，而是要跟着电力市场的实时行情走。消息一出，很多朋友心里有疑问啊，电价随行就市，每个月的电费是会变得更划算，还是可能面临意想不到的波动呢？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以及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分析。
1: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表示，这套机制的设定跟电力的基本特性直接相关。
2: 电啊和其他的品种不太一样，就电呢它是即发即用的，需要供应和使用就要每时每刻都要匹配上。我们这个用电呢，每天呢24小时呢，比如说晚上可能就用电少一点，白天呢就可能用电多一点。那么高峰的时候呢，就需要有很高的这个供应能力，那这样的话成本就会比较高。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就出台了这个分时电价，就是不同的时间呢它价格不一样，比如高峰的时候可能价格就稍微高一点，那鼓励大家呢更多的把用电需求呢在可调节的情况下呢放到那个电价低的时候，这样的话呢就是使得大家的用电的这个需求呢能够相对全天呢能够均衡一些，这样的对系统的运行来好，对经济性来好呢也是比较好的。
1: 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我国施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它都发挥着很好的电力调节作用。
3: 因为我们原来的供给主要是火电占比比较高，它供给比较可控稳定，那用户呢相对这个高峰和低谷它也有相对的稳定的规律，所以说呢它其实这个固定的分时峰谷电价它时段比较明确，也可以发挥比较清晰的引导作用。
1: 但是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丁兆豪强调，改变定价规则自然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3: 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负荷比较高，然后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这个供给很多了，因为光伏大发，所以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负荷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峰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和价格的扭曲。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负荷啊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负荷，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让它更不能真实的反映电力系统的供需的信号，就进一步的导致固定时段的分时电价呢它有调整的必要性。
1: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从2015年开始，我国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3: 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1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那既然市场能够发现不同时段的电力价值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为这些进市场的用户保留一个行政来制定的固定的分时价格。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希望去利用市场，而且充分的发挥市场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
1: 目前

0: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改革进度会根据各地电力市场建设进展等情况略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计划主导的固定分时电价正在逐步退出，市场化分时电价将成为主导。不过在各地纷纷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消息传出后，引发了很多关注，大家担心电价随行就市会导致剧烈波动，尤其很多居民用户担心自己的电费账单会上涨。针对这些疑惑，韩放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1: 第一嘛，作为居民、农业，还有我们像一些公益性用电，学校啊、机关啊、医院啊，这一类呢是我们国家是保障性的用电，这个政策对这些用电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它文件很明确，只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现在还有一些中小用户由电网代理购电的这一部分，它的价格呢是由政府来核定的，变化也不会太大。比较有影响的就是真正的完全进入市场化的用户，规模比较大的一些工商业用户，他们是通过售电公司代理购电的，那这一类用户呢，他们的价格就随行就市了，跟那个市场的这个实际价格去挂钩了。
0: 那么普通居民真的完全感受不到变化吗？也不尽然，当居民开着电动汽车去公共电桩充电的时候，也会体验到市场化分时电价带来的不同，充电的电价不再按照固定的峰谷时段起伏，而是随着电力市场真实的供需波动实时变化。正如丁兆豪所言，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意义，正是让用户响应电力系统运行状态发出的真信号，而非人为制定的信号，从而更好地促进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2: 进入市场的用户感受到价格信号呢，不再是传统行政制定的风平谷固定时段固定电价，而是说电力系统运行情况就是这样，光伏现在一下子变少了，供需偏紧了，光伏现在大发了，供需偏松了，让这些更真实的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通过电价信号反映出来。它倒不是一个涨电价还是降电价的问题，它是说让大家对价格信号的响应啊，是对一个真信号做响应，而不是对一个就是我们人为制定的这个信号做响应，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能源电力系统的发展建设，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消纳新能源。
3: 所以听完是不是您也更踏实了？对于普通家庭用电来说，这个政策几乎没有直接的影响，大家可以放心。但是如果您开电动车去公共充电桩，可能就会体验到更动态的价格变化。让电价随行就市，本质上是让价格反映真实的电力供需，发一个真信号。对于整个电力系统，尤其是越来越多清洁能源接入的明天，这个真信号可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让充电桩、工厂等等用电大户自动调节，主动削峰填谷，促进绿电消纳，最终呢，让整个系统更安全也更经济。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各位听说过蓝色药库吗？海洋里藏着能治病救人的宝贝。自然资源部召开发布会，介绍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份指导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创新能力和集聚水平显著提升，综合实力进入国际前列。这是我国首部国家层面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那么所谓的海洋药物都有哪些？这样一个海洋新兴产业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介绍。
7: 什么是海洋药物？说起来恐怕大家并不陌生。深海鱼油、海藻酸盐、海洋胶原蛋白、中医中使用的乌贼骨、海带、珍珠等都源。

0: 司海洋。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孝阳介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生物医药列为新兴支柱产业，海洋药物是当前生物医药领域增速较快、潜力较大的新赛道之一，是支撑医药工业扩容升级的重要增量来源。
1: 与其他药物相比，海洋药物来源广泛，具有结构新颖、活性独特、差异性强等特点，对于更好地满足临床治疗需求，丰富健康产品供给具有重要意义。据梳理，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占全球已上市品类约三成，海洋药物创新能力正从跟跑向并跑迈进，部分领域向领跑跨越，多款海洋来源的自主创新药陆续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覆盖了肿瘤、抗感染、呼吸系统等治疗领域，未来将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蓝色方案。
0: 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介绍，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产业是以海洋生物及其代谢产物和矿物等物质为原料生产药物功能制品的活动总称。指导意见围绕夯实资源供给基础、增强科技创新支撑、优化产业发展方向、加快拓展市场应用、加强政策措施保障等五方面提出15项具体工作任务，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
2: 这个意见也是咱们国家首个国家层面的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指导意见突出融、特、新、准四个方面，融合发展，突出特色，创新驱动，精准服务，包括资源链、科技链、产业链和应用链的全链条的融合建设，充分考虑南北差异、不同地区资源、技术、市场优势，支持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区，推动稀缺海洋药用动植物人工繁育技术和药源规模化的生产，充分发挥 AI 等新技术在研发当中的作用，提出市场准入、标准体系建设、市场宣传教育、人才梯度培养、资金资本投入、行业跟踪监测等相关的举措。
3: 海洋生物量占到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的丰富远超陆地，是巨大的药源宝库。那如此宝贵的蓝色药库，我们老百姓什么时候能够用上呢？指导意见提出了15项具体工作任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0: 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表示，当前海洋生物医药领域高水平创新和高质量转化体系尚不健全，缺少一揽子政策，急需高位统筹、整体引导，加快突破。因此，这份指导意见应运而生。
2: 针对国家级创新平台的布局不足、临床研究和中试转化服务不畅、关键共性技术体系不完善、研发周期长、风险高等突出问题，提出打造高能级的创新平台，加强关键技术攻关等举措，重点围绕产品的层次、谱系等结构性问题、企业同质化、内卷式竞争、入市监管程序复杂等市场主体普遍关切的问题，着力增强市场牵引，扩大市场需求，优化市场环境，系统提出加强市场服务的相关举措。考虑到指导意见的监督落实，涉及的部门多，协调的事项也多，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的产业也存在准入的要求高、市场更新快、创新投入大、风险高等一系列的这种特点，提出了加强统筹协调、加大资金投入、加强人才保障和开展内行监测等相关措施。
0: 在重点突破领域方面，指导意见分海洋药物、海洋保健食品、海洋生物材料、海洋生物制造产品四个方面划定了系列发展方向。以海洋保健食品为例，众所周知，海洋生物活性成分在辅助改善记忆、缓解体力疲劳、缓解视觉疲劳、增强免疫力等方面具有特殊功效，是开发保健食品的新蓝海。如何落实指导意见布局，支持海洋保健食品在内的保健食品发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司副司长靳发斌表示，将强化保健食品审评审批，深化标准体系建设，持续优化供给结构，
4: 严把保健食品配方的设计关、生产工艺关、质量控制关，严格安全性、保健功能和质量可控性的审查，不断提升产品安全控制水平，在严格保健食品注册备案监管、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鼓励科研机构、行业

0: 业企业依托现代生物技术推动海洋保健食品产业体制升级，加快推进海洋保健食品新原料新功能的开发应用，重点支持新功能的海洋保健食品研制，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保健需求，促进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自然资源部表示，将会同相关部门共同推动指导意见落地见效，为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2: 简单来说，海洋能为我们所用的，不仅有我们熟悉的矿产资源、动物资源，里面还藏着不少能治病、能保健的好东西。以前咱们开发的不够啊，现在国家专门出了政策，目标是到2030年，让更多蓝色药库里的成果变成我们老百姓药箱里的新药、保健品。对普通人来说呢，未来治病保健可能多一些新选择；对产业来说，这可是个大机遇。那么也期待这些来自大海的礼物，早日惠及到我们所有人。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消息人士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预计于月底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两国防长举行三边会谈，讨论有关日本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事宜。知情人士透露，日本正准备启动向新西兰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谈判。上个月，日本已经和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那什么是最上级护卫舰？出售最上级护卫舰，日本基于怎样的考虑？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3: 最上级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装备的综合性能最强、隐身性能最强的新式的护卫舰。向澳大利亚出售的11艘最上级的护卫舰，就是它的第二批次，也就是它的升级和改进型。雷达和电子战系统啊，会全方位的强化，而且呢，还可以配备改进型的海麻雀，以及日本研制的新型的舰空导弹。首先呢，改进型的最上级，日本海上自卫队还是要装备的。那么通过外销和出售，制造的数量增加了，制造的成本就会降下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去分摊成本，让海上自卫队装备性能更先进，但是呢价格更低的啊这种新型的海上作战平台。第二个主要目的啊，就是强化和美国盟友之间的这种装备的互操作能力。向澳大利亚海军提供改进型的最上级护卫舰，那么澳大利亚它就要在自己的海军基地和军港的内部构建起适配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这种保障体系和维护体系，以后日本的战舰在澳大利亚进行部署，在后勤保障方面，在弹药供应方面，就可以和澳大利亚海军共用一套系统。那么这对于日本出兵海外可以提供便利条件，所以日本不断地对外推销军火，要加大力度对外出售武器装备。
2: 专家分析指出，日本向新西兰推销最上级护卫舰，不仅是要做大军火生意，而是要为日本自卫队走向海外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更多的落脚点，而且通过武器装备的出口，要带动双边防务合作关系的深化。对于这种海外的军事行动，包括在美国主导下多边军事体系的构建，可以说它仍然是有野心的。
4: 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平时各位看直播吗？不管是闲暇时候放松一下身心，或者是独自吃饭，咱们当个电子榨菜，直播在很多人的生活当中其实都有相当的比重。而给主播刷个礼物打个赏，其实也是常见的操作。但是您知道吗，那种豪掷千金的打赏，送来嘉年华之类的那种榜一大哥的威风，其实暗藏着不少风险。有人被套路诱导，把养老的钱包掏空，有人呢被甜言蜜语蒙骗，不惜挥霍了家庭财产，那懵懂的孩童偷偷绑定家长的银行卡，稀里糊涂的就可以打赏巨额财产。 就在最近，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为乱象丛生的直播打赏画出了红线，也给那些诱导高额打赏的主播、监管失职的平台敲响了警钟。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呢，一共有11条，明确分级管控未成年人打赏行为，强制设置消费限额和提醒机制，严控榜单排名乱象，严禁诱导打赏，收紧主播打赏权限，强化异常打赏监测预警。有人豪掷千金，不等于可以高枕无忧的进账，那践踏法律红线、违背公序良俗的打赏金可是不那么容易吃下去的。不过我们最近看到一个案例啊，北京的一名男子直播打赏之后呢，认为女主播虚假许诺婚恋构成欺诈，就把这位女主播呢诉到法院，要求平台和主播共同返还其打赏的74万多元。那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段案情和法官的话呢，来自央视的法治在线节目。
5: 家住北京的王先生平时爱好观看网络直播，曾在某直播平台充值打赏460万余元，打赏过1000余名主播。王先生打赏了其中一位叫小五的女主播74万余元。王先生称，如果自己在直播间刷礼物比较多，这位女主播就会点他的账号名称，说要跟他生猴子，要陪他到老。
6: 因为这个主播经常是做一些惩罚性的直播内容，经常会喊家人们救救我呀，如果谁打赏比较多就会说我要跟他生猴子。主播这样的语言，他就认为说主播想要跟他发展恋爱关系，那么他也与主播取得了直播间外的联系，经常跟主播发微信。
5: 王先生讲，他向主播表达了想恋爱结婚的意愿后，主播没有拒绝，但在王先生大额打赏后态度大变，多次拒绝王先生的见面要求，而且声称只能做普通朋友，并最终不堪其扰拉黑了他。王先生认为女主播虚假许诺婚恋、隐藏住址并推脱见面构成欺诈，诉至法院，要求平台和主播共同返还其打赏的74万余元。法院经审理查明，女主播并无直接要求或明确同意与王先生恋爱结婚的话语，也没有索要过打赏或其他财物。喜欢、爱乃至生猴子等语言大量充斥于网络空间，已非专属于恋人的表达。王先生有长期使用平台打赏的经历，应当对主播在直播间内的话语具有一定辨别能力，不应当因为主播在直播间感谢打赏的话而误以为主播要和自己恋爱结婚。法院最终认定女主播的行为不构成欺诈，对王先生的请求不予支持。
2: 刚才说到的是这样一个案例啊，而在另外一个案例当中呢，已婚男子王某长期向女主播杨某高额打赏，单月打赏最高金额达到了340多万元，并且以恋爱的名义线下往来。法院呢认定主播刻意诱导打赏，而且平台没有尽到监管义务，最终判决平台返还787.5万元。另外一个案例当中呢，退休人员王某和某主播添加了微信好友，从直播间刷礼物变成了大额转账，单笔高达数万元。那王某的家人起诉之后呢，最终法院是判决这位主播退还了14.4万元，还有利息。我们看到这几笔豪掷千金的大额打赏背后啊，到底什么样的是靠谱的，什么样的是不行的？为什么一些榜一大哥打赏是白打的呢？这真金白银还不算数吗？那非理性打赏到底靠什么来遏制？我们今天邀请到北京师范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一起聊聊这个事。
7: 昨日新闻重现。
8: 吴老师，这次其实我们在聊到这个高额打赏的时候，我特别回去看了看之前法院公布的一些案例啊，很多打赏都被法院判决返还了。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我们之前节目里说过，我们也能理解，那不能认的。但是成年人打赏，我们会觉得打赏这个事情是个你情我愿的事情，为什么有一些高额打赏他也被打回了呢？
9: 网络直播打赏呢，我们需要看到司法裁判的一个演进变化。在目前的司法实践当中呢，一般认为网络直播打赏属于网络消费行为，那么既然是一种网络消费行为，对于它的撤销或者返还呢，是需要有相应的法律依据的，特别是针对像这种打赏过程当中所成立的 双方之间的一种合同关系。法院裁判的过程当中呢，不是说所有的成年人的打赏都属于你情我愿概不退还的这种情形，在法定的情形之下呢，是可能被认定为无效或者可撤销。第一种情形呢，就是存在欺诈诱导的情形，是可以主张撤销的。因为特别是在民法典的规定当中啊，明确指出受欺诈方是有权请求法院来撤销相应的民事法律行为的。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打赏的过程当中如果伴随着一些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违背了公序良俗，那么这种合同呢，在我们的法律体系下属于一种无效的合同关系，也就会存在一种返还的这么一个后果。那么同时呢，还要看到第三种情况呢，也是比较常见的，夫妻一方啊擅自处分共同财产进行大额的打赏，没有经过配偶的同意，并且打赏的金额是明显超出了家庭日常消费的合理范围的，也会被判定为是一种无效的这个行为。另外还有第四种情况呢，就是主播可能会涉及到刑事诈骗，像主播虚构身份啊，承诺线下的这个见面或者恋爱，诱骗打赏的，那么可能会构成诈骗犯罪行为，所以在这些情况当中存在法律的有瑕疵，不能够得到司法裁判的一个支持。
8: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我想追问一句的，您刚才讲到一种诱导性的打赏，我怎么去理解诱导性？以我对直播不多的了解来说，我知道很多打赏其实这个主播他就会说求大家打赏啊，求各位家人打赏，我今天想要个礼物啊，这不是一种很平常的话术吗？这算是诱导性打赏吗？
9: 目前来看的话，不单单是我们国家，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关于诱导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限度的要求的，强调的是一种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这种行为，导致行为人陷入了一种认识错误，并且做出了错误的财务的这个处分，是认定它是一种诱导的核心的界限。我们要注意一个度的一个判断，特别是在打赏的具体场景当中去判断当事人的打赏行为，事实上是基于一种错误的认知所做出的。
8: 您看，您今天讲到这么多种情形，它都很可能会出现后面的纠纷。我们发现高额打赏它纠纷不断，但是呢，好像还是有点屡禁不止的意思。经常看到一个话说平台要尽到监管义务，经常我们在法院的判例当中也说平台你没有尽到义务，可是我们平台究竟应该尽到一个什么样的义务？
9: 我们要注意到一个问题是，首先呢，网络打赏的这个场景当中啊，这是一种经济现象，对于平台的义务我们要遵循一个法定主义的原则，应当规范在先，义务在后。就目前来看的话，比较突出的对业内影响比较直接的，就是今年四月份中央网信办发布的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在这个通知当中呢，将目前我们在执法当中行之有效的规则做了一个总结提高，并且呢成为指引后续平台在履行相关义务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参照系。那么根据这个通知的精神呢，事实上从平台义务角度来讲的话，有几个点。一个呢，在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等等这些基本的法律规定之下所应当承担的网络安全保障义务。第二呢，事实上基于直播的这个样态、打赏的具体场景，引入了一些新的这些规则，这些义务呢，应当说是现阶段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包括一个是打赏的限额和提醒的功能。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的过程当中，平台应当主动提供打赏限额的设置，允许用户自身来设定单次或者单日的打赏的这个最高金额。如果用户放弃了限额设置或者修改限额的，平台应当通过适当的方式予以确认。这个事实上是在这个场景当中平台应当做到的业务的这个责任。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比如说在通知当中还规定呢，未经用户同意，平台呢不得公开展示用户充值打赏、购买礼物等消费统计数据，也就是打赏的这个排名或者互动的规范。
8: 榜一大哥，
9: 这个也是对的。对对，这个也非常重要。这里面事实上减少了一种这个群体的情绪上来之后推波助澜的啊这么一个情况。另外的话，平台呢对于这个未成年人还有一个分层管理的这么一个义务，比如说不得向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如果向8岁到16周岁的用户提供打赏服务的，应当征得监护人同意；向16周岁以上的用户提供打赏服务的，需要征得监护人同意或者核验其收入证明材料等等。 这个强化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还有就是对于异常的打赏行为的识别和处置，因为这里面会涉及到比如说反洗钱啊或者其他的违法行为的防范。

0: 这个场景当中，平台呢，一个是需要明确、有效的、清晰的这个业务规则，另外的话是对于特定主体有一个强化保护，第三呢，就是对于异常行为要及时的识别和进行处置。
1: 您刚才讲到限额的这个事情，其实在我们讲到天价打赏或者打赏的纠纷的时候，很多人都提出来过说应该在打赏金额上有限制，可是我们看网信办也没有讲说具体我该限多少，没有给这个具体的数字，那怎么限合理？
0: 这个本身啊，就涉及到经济活动的开展和权益保护之间的一个平衡。比如说，中央网信办的相关规则当中呢，就提示了这种打赏的限额以及频次，比如说调节的这样一个要求。但是对于具体的金额，没有做出一个一刀切的规定。其实这个问题是经过长期讨论的。从目前来看的话，因为我们国家本身它的经济差异、各地的发展情况也不一样。另外的话，因为这里面确实涉及到一个人的自由选择问题嘛，所以对于限额的具体金额，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在监管层面是没有做出一个特定的限制的，来做出一个平衡。比如说，平台通过社区规则、服务协议的方式来做出一个调节，是一个相对合理和科学的一种这个监管的方式。
1: 大家总想在外界给更多的限制，但实际上关于打赏这个事情，您刚才也讲嘛，它是一种经济活动，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这个态度其实是相对审慎的。但是归根结底，这个事儿大家说还是要去遏制非理性打赏，但究竟靠什么？您觉得未来在这个事情上会不会比如规则的制定啊，或者法律约束上再进一步呢？
0: 非理性的打赏这个现象其实已经存在很久了。我觉得首先来看的话，其实跟我们用户的思维习惯、消费的偏好有一定的关系。我们作为消费者，它理念的优化和完善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换言之，主动的避免这种非理性的消费行为，这个是我们的第一道关闸，这也是我们需要去持续的提升我们用户的这个数字素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平台角度来讲的话，需要改变或者说推动它去改变这种业务的逻辑和模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平台其实是追求流量为王的，很重要的所谓经济变现的一种方式。但是呢，从社会的期待来讲，从监管侧的要求来讲，事实上是要去推动平台从流量转向内容为王。业务开展的过程当中呢，谁能够提供更优质的、更具有正向价值的内容，能够得到更有效的一个支持和鼓励，而不是单纯的比如说以流量变现作为一个判断的依据。这是我们很多的平台在业务转变的过程当中是需要去加速推进的。从生态上来讲的话，这种转变呢，其实也是一种改变劣币驱逐良币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转变。此外的话，从更广义上来讲，外部的规则肯定还是需要有进一步的与时俱进，持续的去更新的。因为客观的讲，关于打赏，比如说对于未成年人的分级的强化保护，其实在若干年前是没有这么细的。这一次的规定当中，我们分为三个这个档次。可以预见的话，在内容产业持续发展的过程当中啊，监管的规则也会有更系统、更明确、更严格的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走向。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监管侧的一个社会的判断力，推动平台，同时呢，也去支持用户更好的保障他的一个文化力、经济力。
1: 我特别喜欢您这个说法，社会的判断力。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些不理性的打赏，就是可能判断力出了问题。
0: 对的，这必然是一个持续发展的一个过程。因为现在大家在文化生活方面有了更多的选择，同时呢，也有更为多样化价值的标准。如何让自身在获得更丰富的文化内容供给的同时，维护基本的核心的权益啊，事实上是我们需要持续的追问和探讨的问题。
2: 直播打赏，不管是打赏的看客，还是屏幕上那另外一头的主播，恐怕都不该把它简单的看作是一种心意表达。这里面我们刚才讲到了，这里面有伦理，有公序良俗，更有法律的边界。如果打赏者的判断出了问题，那平台呢就得有判断，因为最终如果造成纠纷和麻烦的话，社会呢还是会帮着来判断。所以在打赏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理性判断是一个核心诉求。那社会和合力把这件事情拉回到合理的轨道上，每个人恐怕都得出点力。
3: 昨日新闻重现。

0: 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作，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游客将中小城市作为旅行目的地，带动当地住宿和交通预订量持续攀升，增速远超传统热门旅游城市。其实今年的旅游市场，各地文旅也都在各显其能，通过特惠票务、套票组合、票根经济联动等方式，带动了一批中小城市异军突起，成为深受游客青睐的旅游黑马。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去探访几座今年崛起的旅游黑马小城，在山水街巷之间触摸他们最本真的文化底色，为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和夏日旅途提前预热。

0: 们今天行程的第一站将会前往湖北省的宣恩县。提到宣恩的名字，很多人或许会觉得陌生。它深藏于武陵山脉深处，凭借一条供水河与一座老县城悄然走红。宣恩或许没有大城市的喧嚣，却有着小城独到的精致与浪漫。每当夜幕降临，供水河两岸华灯初上，花船缓缓游弋，舞家歌舞在水面上徐徐展开时，你就会忽然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形容说，来到宣恩就如同走进了电影里的场景。那么这座藏在大山深处的小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喜？为什么它能让无数游客去了以后还想再去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1: 这是宣恩县特别打造的仙山供水旅游区，也是湖北省唯一以县城为核心的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它以蜿蜒流淌的供水河为主轴，串联起莫达楼、文澜桥等文化地标。每当夜幕降临，宣恩县城仿佛披上了缀满星辉的纱衣，灯光璀璨，霓虹流转。为了更好地让游客感受民族风情，宣恩将普加歌舞搬到了船上，游客坐着花船游供水，在古老唱腔和普加歌舞中感受宣恩的古韵民风。演员们表演的极富韵律感的舞蹈叫八宝铜铃舞，是湖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进一步了解八宝铜铃舞，推荐官李瑞专门找来了八宝铜铃舞的表演者秦岚。
2: 你刚刚真的是跳得太好了，我们也知道八宝铜铃舞啊，是我们普家族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舞蹈，你能具体跟我们说说吗？
3: 可以啊，我们刚刚跳的这个八宝铜铃舞啊，又称解钱，是我们土家族的古老祭祀舞蹈。它起源于呢我们土家族八部首领的传说，在我们大家祈求五谷丰登、祭祀祖先的时候都会跳。
1: 相传八宝是古代土家先祖八个部落的首领，后来首领们为了百姓先后战死，后人便精心制作了八个铜铃以示纪念。今天为了游客观赏的需要，八宝铜铃舞已经做了一些改良，但基本的舞蹈动作还是一脉相承，延续至今。舞蹈之后，另一项曲艺表演吸引了推荐官的目光。
4: 哇塞，这真的好厉害，这真的是金钟。
2: 向老师，我听说啊，这个三棒鼓是我们国家级的非遗，是吗？
5: 对，三棒鼓是国家级非遗项目，那么从清朝就开始流传至今，已经有一两万年历史了。那么为什么它叫三棒鼓呢？是因为用三根嵌有铜钱的棒子击鼓而得名，所以称之为三棒鼓。
1: 三棒鼓也叫花鼓或喜花鼓，流传于宣恩及湘鄂边区油水流域一带的土家族聚集区，表演集唱、乐、耍于一体。三棒鼓表演一般为三到四人，一人打鼓，一人敲锣，一人抛刀或一人耍棒，最大特点是可以即兴演唱，互动性强。
5: 你看我们这个三棒鼓啊，可以抛，对不对？它是决定，要不你来试试看吧，好吧？右手要出手先抛出去一根，
2: 抛出去一根，
5: 抛出去一根，那要那个高度要稍微高点，不然你没时间反应过来。对，
6: 左右手互换，
5: 哦，能够交换就对了。对，哎。
2: 刚刚体验了一下这个三棒鼓啊，确实就是非常的难，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宣恩体验这个三棒鼓非遗文化，
5: 欢迎大家到宣恩来。
1: 除了在花船上欣赏土家表演，宣 宣恩还打造了一个有趣的亲水项目。
2: 大家猜猜看，我现在在哪儿呢？我做的这个竹筏呀，就是宣恩的龙游贡水，它有36条竹筏，首尾相连，长约250多米。在宣恩啊，可谓是相当的火爆，一票难求。我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出发吧。
1: 竹筏作为龙身，相互串联成阵，宛若一条巨龙在水中遨游。上百名游客一起乘龙而行，竹筏不再仅是交通工具，成为解码宣恩文化的流动密钥。贡水河每天会定时配合龙游贡水，安排土家歌舞表演、打铁花、水上飞人等演出。节假日期间还会增加七仙女、鲲鹏等大型水上展演，从高空俯瞰城市，宛如一条流光溢彩的霓虹灯河。
2: 宣恩的夜经济啊，不仅有好玩的，还有好吃的。惹西街呢，更是来宣恩必打卡的地方之一。有趣的是，身后的这条美食街只有一道菜，那就是烤活鱼，所以又叫烤活鱼一条街，真的是远远的就闻到香味了。走，咱们吃烤鱼去。
1: 惹西在土家语里意为美丽的地方，全长800多米的惹西街遍布着数十家土家烤活鱼店，旺季时每到夜晚座无虚席，满街都是烤鱼的香气。
7: 鱼来了啊！
2: 哦，刘大哥，哎，咱们这生意也是非常的红火啊。
7: 还行，如果您旺季来的话，基本上都是满的状态。
2: 我听说咱们这宣恩烤活鱼有18种口味，这是真的吗？
7: 对，确实是。您来看看这个，这个是腊肉，
2: 腊肉
7: 就是我们哎对自家土炕上面炕的腊肉做的，然后这边酸萝卜的。而且我们很大很大一个坛子泡出来的酸萝卜。
2: 哎，那让我猜一猜，那个是蒜蓉烤鱼吗？
7: 对，你猜的真的确实是。
2: 那个
7: 猜不到了吧？那个是炸广椒。
2: 炸广椒，
7: 对，也是我们宣恩的特色。
2: 啊，
7: 对，
2: 我看咱们这个上烤鱼下烤肉的设计也是非常的别具一格。
7: 除了我们宣恩的其他地方很难吃到啊，应该是我们的特色。
2: 哎，听您这么说，我现在都已经饿了。
7: 那怎么？要不去看看？
2: 好，走。
1: 宣恩烤活鱼源自古时土家族火塘烤鲜的习俗，选用贡水河鲜活鲤鱼，体现土家族靠水吃水的生存哲学。活鱼现杀，先烤后煎，刷上秘制腌料，再辅以各类荤素菜肴搭配，一顿色香味俱全的土家鱼宴制作完成。
0: 宣恩为我们带来了山水之间的温润与烟火，而以我国地域之辽阔，类似这样拥有独特魅力的小城数不胜数。它们有的因商业而兴，古镇码头上曾经千帆云集；有的临水而居，廊棚窄巷写满了江南诗意。有的坐落在边境线上，雨林深处有群鸟翱翔。这些小城都有哪些宝藏？他们又靠什么打动了无数远道而来的游客？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好风吹进生活里》之后，再继续我们的宝藏小城之旅。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出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旅行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中国的西南边陲，这里有一个带着几分野性与神秘的地方，它就是云南的德宏。德宏位于云南西部，高黎贡山从这里绵延而过。这里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有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也有世代栖居于此的多个少数民族。那么，如果我们前往德宏旅行，都能够看见什么，吃到什么，遇见什么呢？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一起去当地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5: 高黎贡山复杂的地形带来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物种多样性，这里集中了中国17%的高等植物，20%的哺乳动物，还栖息着近500种鸟类。隐没在南岩支系山脉中的石梯村周围，是高黎贡山鸟类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在这里，有观测记录的鸟类超过400种，是中国甚至世界知名的观鸟圣地。飞鸟通常生活在热带、亚热带地区，巨大的喙长度接近体长的一半，喙基部通常长有盔突，形似犀角，它们也因而得名。犀鸟体长在70至120厘米之间，一展可达1米，在遮天蔽日的雨林中飞行时极为引人注目。地球上生活着大约超过50种犀鸟，在石梯栖息着其中的5种：双脚犀鸟、花冠鹫黑犀鸟、关丹犀鸟、白喉犀鸟和棕颈犀鸟。春季，犀鸟即将进入繁殖季节，它们的求偶和育雏行为都颇具特色。每年2-3月份，观鸟爱好者便开始向石梯村汇集，期待能看到犀鸟的身影。40岁的吴策卡龙，景颇族，土生土长的石梯村人，他是当地的一名森林巡护员。随着越来越多的鸟类爱好者来到石梯，他又多了一个观鸟向导的身份。除了犀鸟，在石梯村附近的原始森林里，还有可能看到红腿小隼、灰孔雀雉和燕鸥、绿胸八色鸫等等珍稀的鸟类。身兼双职，吴策卡龙需要引导观鸟者尽可能的不要惊扰森林中栖息的野生动物。 间，随着石梯的声名不断传播，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但原始森林中自然的平衡极其脆弱，野生动物对人类的活动也极为敏感，保护非一日之功，但破坏往往就在一夕之间。这样的观鸟棚在实体的山间有23个，观鸟者只能从特定的路线进入棚内进行观察和拍摄，不能高声说话，禁绝烟火，不允许乱扔垃圾，这是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德宏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温暖湿润，四季并不分明。热闹的庆典似乎是为了在周而复始的轮转中标记又一次新的开始。这些承载着当地人的记忆、世代传承的仪式，在异彩纷呈的民族风情之外，更加令人眼花缭乱的当地美食着实无法忽略。复杂的地形和适宜的气候带来了生物多样性，也带来了丰富的物产。一位云南籍的美食作家曾经说过，云南是陆生食材最集中最丰富的地方，这的确不是一个夸张的描述。
6: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些把米选的太遥远了，所以基本上我们
5: 每年4月到5月间，德宏的天气开始变得炎热，这是居住在陇川地区的阿昌族在夏季制作传统美食过熟米线的灵魂佐料。米线是云南最常见的主食形态之一，而过熟米线则是德宏阿昌族特有的吃法。这种食物料理方式并不繁杂，但配料众多，味觉层次丰富。制作所需的食材对新鲜度要求极高，当地自产的土猪肉、五花八门的蔬菜和香料都需要在赶集当天的清早前去采购。酸水是制作过熟米线的主要调料，通常使用米汤发酵进行制作。带皮五花肉、猪颈肉、粉肠、猪肝使用炭火慢慢烤熟剁细，辅以折耳根、蒜、盐碎、青菜籽、小米辣、花生碎。

0: 酸水的调和，不同的滋味微妙的绽放，配上用当地软米和红米制作的米线，一道季节限定的美食被呈现出来。对于第一次来做客的人，这样的食物充满了新鲜感，放入口中的刹那简直如同开始了一次味蕾的冒险，之后味觉新世界的大门就此打开。
1: 嗯，好吃。

0: 告别了西南边陲的德宏，接下来我们要穿越大半个中国，前往浙江省的中部。这里有一座号称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的城市，它就是义乌。说到这里，或许您会好奇，义乌居然也能作为旅游目的地吗？当然，历史上的义乌曾经是浙江出名的商贸重镇，一条义乌江流经于此，江畔有一座著名的佛堂古镇。那么作为一座世界闻名的商贸之城，义乌的古镇又和其他的江南古镇有什么区别？穿行于这座古镇中，我们又能领略到怎样的风景？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实地感受一下吧。
1: 从义乌市区向南行驶40多分钟，我们来到了位于义乌江畔的佛堂古镇。佛堂古镇受丝绸之路的影响非常早，相传南朝梁代时，天主高僧达摩云游此地，恰逢义乌江洪灾泛滥，于是投庆江中化为渡船，救出被洪水围困的百姓。后人感其恩德，修建了渡庆寺，又称古佛堂。
2: 我们摄制组来到浙江省义乌市的佛堂镇。义乌市的商贸发展呢，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而佛堂镇早在300多年前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已经拥有了发达的交通网络。那我们脚下的这条义乌江就连通着钱塘江。现在的佛堂镇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喧嚣，变得安静了许多。在这样一个细雨绵绵的天气，跟我一起走进佛堂古镇吧。
1: 佛堂古镇东枕云皇山，西临义乌江，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古镇主街横街纵横交错，整齐排列，从空中俯视，犹如一条头朝北尾向南的鱼刺，格局完整，交通发达，自古就是商贸重镇。义乌江江阔水深，是优良的天然港口。1000多米的沿江岸边分布有9个码头。跟随向导陈运泉，我们来到了最早的盐埠头。
2: 那当时最早的时候，为什么这个盐是先发展起来的呢？为什么先修了这个盐埠头？
3: 盐好像是哪个朝代都很重视的一个商品，
2: 生活必需品。
3: 一是生活必需品，第二是它可能这个利润空间比较大，
2: 利润比较大。那当时主要是从哪些地方会把这个盐运输到这里来呢？
3: 这个地方

0: 川呢是盐是从这个钱塘江那边，
1: 钱塘
0: 啊，就杭州啊，就宁波啊产盐的地方把这个盐运过来，
1: 等于是从下游运输到这个地方来。
0: 对对对。
2: 陈运泉是佛堂本地人，对这里的历史文化十分了解。听他介绍，除了盐埠头，还有狗市、猪市、浮桥头等八个码头。过去每一个码头都有着不同的用处，商贸繁荣。最多的时候，一晚上这里就停泊了500多艘货船。
1: 那运到这儿来之后呢？
0: 运到这儿来之后呢，它是三个方面
1: 啊，
0: 一个就是当地人消费，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供应我们周边的义乌整个县，
1: 嗯，
0: 第三个呢还要批发到邻县，
1: 嗯，
0: 到外地，嗯，所以当时我们佛坛镇是一个批发市场，
1: 嗯，
0: 许多货物周边的一些市场，一些那个一些商家店家都会到这里来批发。
2: 现在的义乌汇聚了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商人，而早在清朝，佛堂古镇已经是繁荣的商业中心，后来因为多种交通方式的出现，水运逐渐衰败，这些码头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站在江边，虽早已见不到千帆林立、船只往来的繁忙景象，我们依然可以想象浙川江水当年带给古镇的繁华。古镇由主街、副街构成，主街长510米，路面由青石板和鹅卵石铺筑而成，自北向南贯穿古镇，街道两边店铺林立，十分热闹。
3: 走在这古街里面，我觉得和我去过的其他一些古村还是有点区别的。这边铺了这个鹅卵石之后呢，感觉非常的干净，而且街道要更宽一些。
4: 是的。
3: 两边的商铺也特别多。
4: 是的。
3: 都是做生意的，做买卖的。
4: 对。
3: 这边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吧？
4: 对。我们在这个佛堂古镇过去有340多家。
3: 340多家。
4: 光光肉店。有16家。
2: 除了肉铺，过去在佛堂镇还有棉布店、木材行、油坊、金银首饰店等20多种店铺。店前搭棚子，棚下摆摊子，摊前跑车子，一派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走在老街中，木雕画廊鳞次栉比，街巷曲径通幽，充满着安静朴实的生活气息。陈老师带我们来到老街拐角处的新华剧院，这里正在表演义乌道情。
3: 这里面都坐满了，刚才一进来在门口还站了好多人，都是来听这个道情的。
5: 是的，这种曲艺形式在当地非常受欢迎。哎，
3: 为什么爱听这道情啊？
5: 因为道情唱的都是我们当地的这些故事
3: 啊，当地的一些故事是吧？
5: 对对，
6: 叫他们个去世做的有江人，要不要飞跨山梁下车割掉跑多多多修终身，是啷当不是啷当不是啷当不修高水路飞两千提牛老师五错分大女不要个拉人头高不离的心。
2: 这段道情讲述的是一个山东老爷到义乌当差，因为不懂方言，搞混了萝卜和烂头的发音，闹出了很多啼笑皆非的故事。义乌道情是一种用义乌方言表演的说唱艺术，表演者一手敲鱼鼓，一手打指拍，边演奏边唱。因为说唱曲调婉转，故事内容精彩，十分受当地人的喜爱。相传道情起源于唐朝的道曲，义乌道情在南宋时已经成了一种成熟的曲艺形式，因为针砭时弊，劝世行善，在当地也被称为劝世文。2007年，义乌道情还被评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7: 顺着义乌北上，就来到了杭嘉湖平原的腹地，这里也有一座最近关注度颇高的旅游小城，它就是嘉兴。很多人知道这里，或许是来源于南湖上的红船。不过大家或许不知道，嘉兴还拥有一种特别的景观，那就是这里藏着一座活着的水乡古镇。 古镇里的人们临水而居，与河流和谐共生。这里的廊棚、窄巷，甚至是清晨在河面上漂浮的晨雾，仿佛将一切定格在了从前。在这座枕水而居的古镇里，究竟还藏着怎样的江南韵味？除了古镇，嘉兴还有哪些让人念念不忘的风景与故事？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栏目，一起去嘉兴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2: 嘉兴位于江苏、浙江、上海交界处，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北覆太湖，西接天目，东临东海，南倚钱塘江。这里曾是一个巨大的海湾，长江和钱塘江带来大量泥沙，低平的地势使得水流速度缓慢，泥沙沉积分割了水流，形成纵横交错的河道。随着京杭大运河嘉兴段开通，人们又挖了无数条支流河道用于灌溉和运输，水网如织的城市格局成了嘉兴的特色。嘉兴城凭借通达的水系格局，引得南来北往的人和货物在此集散，推动了嘉兴及周边市镇的贸易和发展。从子城向西南47公里左右，便到了周全镇，这里正进行着一场精彩的表演。对于陆敏杰来说，每次表演高杆传技都是一次冒险。毛竹固定在船头，陆敏杰要徒手爬上10余米高的竹竿顶部，借由自身重量把竹梢压弯成90度，形成和水面平行的高空表演架。

0: 们沉浸在陆敏杰精彩的表演中，却不成想这些惊险的动作其实是在模仿一个小动物，
1: 模仿柴宝宝在那个麦秆上面吐丝作茧的动作，有时候躺着啦，有时候睡着啦，就是有时候倒挂金钩，所以穿白衣服远远望去就像一个柴宝宝。古代的时候靠柴桑养殖，烧丝作茧，告盖传奇，意义其实是祭拜财神娘娘，来年有个好的丰收。
0: 从长虹桥沿大运河向南14公里左右，便到了月河码头。
2: 我想要的。
0: 每到周末，嘉兴人总爱到月河街上逛一逛。
2: 可别多少钞票，当时的有的便宜对吧？
3: 哦，没好。
0: 听听曲，喝喝茶，去花市买束花，再到文玩市场上转一转。自明清时期，月河街便是人流和贸易的集中地。环城河北，京杭大运河流经嘉兴西门到北门一段，其水弯曲，抱城如月，故名月河。依托京杭大运河，月河码头承接来自苏南、浙西等地区的粮食、丝绸、茶叶等物资，通过码头完成水运到陆运的转换，再将物资分发到嘉兴及周边乡镇。因此月河码头成为了大运河南北物资运输在嘉兴的重要货物集散地之一。从环城河出发，向东北方向行驶30多公里，便到了西塘古镇。晨雾未散，西塘人的一天大多从河岸边开始，开窗见河，沿河市街，过街市桥，四条河道把西塘镇切分成5块，人们靠水生活，与水相亲。
4: 水乡里边呢，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所说的桥多、弄多、榔头多。那么这一点在西塘古镇里边体现的是非常的极致化。
0: 李真，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26年前，李真带领团队完成了西塘最早版的保护规划。在他看来，沿水布局、集中连片的民居是西塘最大的亮点，百姓是这里的主导者，房屋、街道的建造充分考虑了水乡的特点和人们生产生活的需求，朴素且实用。从高空俯瞰西塘，会发现一条条与河道平行的主街，街道两边的巷子像一根根排列整齐的鱼刺，连接在主街上，形成类似鱼骨的结构形式。每次来西塘，李真总爱到鱼刺一样的巷子中走一走。如遇下雨，江南的浪漫便在悠长的窄巷中滋长出来。
4: 我们古代说北人乘马，南人乘船嘛，这种水面的交通呢，就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这种高速公路啊，它是一个对位交通的体系。
0: 临水区域方便出行和贸易，是盖房建屋首选之地。为了能使更多人家临河而居，人们把房屋横面修窄，拉长纵轴线，窄而悠长的巷弄由此而来。西塘最窄的一条巷子只有0.8米，两人相遇需侧身才能通过。
4: 主街它是一个公共性的，好多人共同使用的，小巷小弄可能是几户人家用的，所以越到主街的这个部位呢，它就越是开放，那么越到弄堂里边呢，它越就有私密性。这呢其实就和我们生活中的它既需要有对外的交流，同时也有自己内部生活的私密性的需求啊，就生活需要它应该多么宽，古人一定会把它做得恰恰好。
0: 嘉兴多雨，为了方便出行和贸易， 人们在房屋与水面之间搭建廊棚，久而久之，家家户户的廊棚连接起来，形成了晴天不避日、雨天不湿鞋的长廊。以实用为导向的西塘有一种与水共生的生命力。每逢重要考试，嘉兴的学生爱到南湖烟雨楼的吊鳌机前拍张照，沾一沾文脉灵气。吊鳌寓意科举重榜，独占鳌头。明万历年间，嘉兴知府龚冕修筑此基，盼着文风兴盛，才俊辈出。相传吊鳌机落成第二年，嘉兴便考出了一位状元。历史上嘉兴先后走出十一位状元，吊鳌机也因此声名远扬，成了嘉兴千年文脉绵延不绝的象征。吊鳌机所处的位置在南湖烟雨楼，南湖因地处嘉兴环城河南而得名。每逢雨天，湖面薄雾青龙，水汽氤氲缭绕，一派烟雨朦胧的江南水墨意境。自古以来，烟雨楼便是文人墨客的雅集之地。据统计，与烟雨楼相关的诗词文章近200首，中国文人诗画相融的审美情趣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0: 江南水乡的诗意让我们西行来到四川南部的泸州。很多人知道泸州是因为这里盛产美酒，可事实上这座城市的故事远不止于白酒。在泸州的县城里藏着一种与龙有关的古老绝活，一条20米长的竹龙需要10个人才能舞动，龙头上的眼睛和嘴巴还能活动，而这条龙的原型则是来自当地一座600多年前修建的石桥。一座以酒闻名的城市为何会处处与龙相关？在泸州这座川南小城里还有哪些意想不到的精彩？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当地感受一下吧。
1: 泸州是四川省八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城区面积约12236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人，下辖江阳、纳西、龙马潭三区，泸县、合江、叙永、古蔺四县。其中北部的泸县素有中国龙文化之乡的称号。
2: 哇，这个舞龙真的是好有气势，漂亮啊。
3: 对，我们的舞龙是以气势为主，它是体现一个活字。
1: 雨潭彩龙是泸县特有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相传起源于四川泸县龙洞山上的雨潭乡。当地村民为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设潭舞龙。清光绪18年，泸县艺人将原有的草把龙改造为布制彩龙，雨潭彩龙由此得名。
3: 是呢，黄龙
2: 火气，
3: 黄龙还是很有气势的，气势达到高潮。
1: 雨潭彩龙重在人龙合一，表演活泼灵动。连贯变化中相继呈现龙出洞、龙夺宝、龙滚宝等数十个动作。
3: 这是龙抱头，龙抱头，头在上面，刚才是抱尾，这尾在上面。
4: 就结束了。
2: 哇，这段舞龙好精彩啊。我们进去看一看吧，看看这些表演的人。哇，两条龙好有气势啊。
3: 这个是我们的传人，这个表演的传人。
2: 老师你好。这当龙头是不是很难？
4: 也不是太难。
2: 看这个龙头大概有多重。
4: 这个龙头到现在有10斤。
2: 时间
4: 感受一下吗？
2: 可以吗？这还不重吗？
3: 还有表演，
2: 真的。我要如果要把这个龙就是稳稳的端起来，其实就如果长时间真的会很累，尤其是您要这样舞来舞去。
1: 雨潭彩龙的龙身长达20米，一条龙通常需要10个人来舞动。彩龙的龙头以泸县的著名古迹龙脑桥为原型，口舌和眼睛都可以活动，在舞动的过程中栩栩如生。
2: 我看刚刚这个它的龙眼和龙嘴还是能动的，是吗？
4: 对对对。
2: 这怎么操作的呀？
4: 雨潭彩龙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整个龙头是按照我们泸县的明代的一个龙脑桥的主龙头制作的。所以它的特点就是额高嘴短，它的嘴巴和眼睛都是能动的。
3: 他手上面有个机关，他是拉他的时候他就动了，
4: 一个控制的仪器。
2: 他对眼睛和嘴巴都同时动。
3: 他表演的时候就跟观众一种互动，他就是调动大家这种情绪起来嘛，他就。
1: 冯广是泸县雨潭彩龙的非遗文化传承人，也是泸县文化馆馆长。这两条彩龙就是他亲手制作的。
2: 刚刚你也提到说这个龙是您来制作的。
3: 是的，是我们这个手工制作的，纯手工。就是这个是先是用这个泥挑，就是竹子，竹子来编了之后，然后这个绷的布上面再手绘上去。
1: 冯老师介绍，像这样的彩龙泸县共有20条，节日期间会经常表演，尤其是在重要节日的时候，20条彩龙会一齐出动。
3: 20条龙，就是我们每个镇街它都有条龙，就是20个镇街。
2: 嗯。
3: 它通过这个街上边走边表演，就是在巡街。
2: 嗯、
3: 他们还要围上来扯胡子，还要
2: 要扯这个胡子、啊。
3: 它是一种吉祥这种寓意嘛。
2: 所以会有很多的小朋友吧。
3: 哎，对对对。
2: 才捋这个龙须回去哈、
3: 嗯嗯，
2: 摆在家里面就感觉这一年要龙腾虎跃了。
1: 雨潭彩龙现在已经成为泸县民间非遗文化的标志之一，共有龙舞传习基地27个，舞龙表演人员2000余人。龙的形象可以说深知每一个泸县人心里。那么，泸县为何会有如此高的龙含量呢？现在，我们就去寻找雨潭彩龙的原型——泸县龙脑桥。
5: 所以我们面前的这个就是龙脑桥了，是不是？
6: 对，这是我们泸县龙桥群的一个代表啊，它是体量最大的一座龙桥。
5: 走进这个龙头的这个地方哈、就会发现它更加就有气势，而且更加精美的，
6: 对，
5: 很细致，每一个鳞片都栩栩如生。
6: 对，它整体的这个雕刻，然后包括它身上的一些细节绶带呀，然后它的身上的龙鳞呀、云纹呀等等，它都是精雕细刻，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
1: 龙脑桥位于泸县西北的龙华村97河上，据考证修建于明朝洪武年间，桥长54米，高约5.3米，宽1.9米，共有桥墩12座，由4层灰砂岩石条垒砌而成。
6: 龙脑桥呢，它的全长是54米，宽度有1.9米，然后在中间的8个桥墩上面雕刻了麒麟、青狮、龙、白象4种瑞兽，一共有8尊。我们有个成语说四平八稳
5: 啊，
6: 其实就是先辈们希望借助这些瑞兽的力量来镇水啊，祈求安澜平波、桥梁永固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选址，它其实是非常的科学的。瑞兽头朝的方位呢是上游，就是当这个水流溯流而下的时候它首先水流的速度和冲击力都会在弯道处得到一个缓冲，所以我们整体的这个桥梁呢受到冲击力的这样的一个伤害就会大大的减少了。
1: 历史上泸县的龙桥有200多座，但保存最完好的就是97河上的这座龙脑桥。桥的选址非常合理，处于河流出弯以后的水流平缓处，8个瑞兽朝向河流上游，

0: 这些小城不张扬，却足够真诚，而或许这就是他们最动人的地方。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纳兰性德的词《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由姚科为您朗诵。
2: 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斜阳，背酒莫惊春睡重，读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

0: 界的耳朵，让文字在尘封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易清娥没有想到，风萧萧今天用这样一种方式向自己表白了。他很激动，也很难过。他的内心此时翻腾起波浪，并不比窗外排排秋树遭狂风席卷时更加平静。他在极力克制着自己，他甚至还把随手拿着的一个小包放在了他们中间，企图制造一些距离。但很快，汽车又遇到了更加糟糕的路面，一车人几乎又都东颠西倒起来，有人喊叫说碰破了鼻子，有人喊叫说磕烂了膝盖，有人甚至从后排颠到了前排。只见坐在第一排的四个老艺人全被从座位上甩了出去，苟存忠老师跌在车门的那个踏步上了，古存孝老师压在苟老师身上，周存仁老师又压在古存孝的腰上。就听见古老师喊叫：哎呀呀呀呀呀，啥你妈，你把老身老腿老胳膊压三脸三火球，我这身底下还压着回娘呢。又听见苟老师在下边用淡腔开玩笑喊：裴郎呀，灰娘虽然不在人世了，可你这磨盘大的屁股压在奴的胸口，让奴家做鬼也是难寄身呐。惹得大家又是一阵狂笑起来。风萧萧还对易清娥说：你师父还挺幽默的。逗得易清娥也捂起嘴笑起来。风萧萧还上前帮着朱团长一道把几个师傅拉了起来。看来四个老艺人今天也是很兴奋的。有那特别爱制造热闹的，在汽车的又一阵跳跃中干脆站起来，手舞足蹈地唱起歌来，把一车人笑得前仰后翻起来。车轮胎的跳跃随着歌声不断地起伏跌宕着。易清娥尽量控制着自己，但她的头、她的肩膀、她的整个身体还是得随着汽车摇摆的惯性一次次朝风萧萧身上倒去。每倒向她时，易清娥都感到一种刺激，一种安全，一种保护，甚至是一种爱恋。某个时刻，他甚至希望这趟车就一直这样开下去，一直这样颠簸下去，颠簸得越厉害越疯狂，每个人都无法控制住惯性才越好。可猛然间，当他感到背后的芒刺匕首是要将他剁成肉酱了，他又立即希望车快停下来，让他赶紧下去，离风萧萧越远越好。易清娥就是这样百般矛盾着，跟风萧萧颠簸完了200多公里的路程。那天他记得他跟风萧萧几乎有几百次身体碰撞接触，而一多半都是他极其愿意的。他也感到几乎有数十次是风萧萧故意制造的，而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自己也是有所配合才造成了不断碰撞接触的。可当下车后，他立即就跟路人一样把风萧萧甩得远远的了。他不希望给那些锐利的眼睛、锋利的

0: 嘴巴，制造更多伤害自己的话题。北山地区竟然是这么大的地方，难怪要管十几个县呢。宁州剧团坐的车在城里绕了几个来回，才找到了住处。有人说，这座城恐怕有宁州县城四五个那么大，光街道就十好几条，街上人也比宁州县城多了许多。他们进城是下午时分，在几条街上，车按喇叭，人不让，狗不让，牛也不让。有人就开玩笑说，人家地区的牛到底比咱县上的牛多了。易清娥他们是住在北山地区剧场旁边的一个旅社里，八个人一间的大通铺。易清娥是主演，需要休息好，安排四个人住在一起，都是有名有姓的角色。刚住下，人就都跑完了。毕竟是来了大地方，加上剧场又在城市中心，周边到处都是商店，大家就叽叽喳喳的出去逛去了。朱团长一再交代不要乱跑，说地方大，小心跑丢了。尤其要求学生出去是必须要有老师带着的，可好像谁也没听，到天快黑的时候就基本上都溜光了。易清娥从窗玻璃发现风萧萧没出去，一直拿眼睛朝他这边瞄着。他还发现楚家河也没有出去，这么爱热闹的人没出去，自是因为风萧萧还在家里窝着。易清娥害怕风萧萧会干出傻事儿，端直来房里给他送吃的。他在车上说了，一定要给他送他妈做的核桃芝麻饼，他一再拒绝。可风萧萧也是一个很犟的人，他想，要是让楚家河看见他来送饼，那还了得。他就急忙的也出去了。他刚出门就听见风萧萧的门响，不过楚家河的门也响了。风萧萧的门就那样停在了半掩状态，易清娥乘机就跑出了旅社。易清娥跑出旅社不远，就见狗老师他们几个老艺人正朝舞台方向走。狗老师喊他，清啊，你一个人朝哪儿跑嘞？
1: 我随便逛逛。
0: 不逛了，咱到舞台上走，晚上咱们几个要过戏来，这还是托了熟人给把舞台让出来一晚，明晚就要见观众了，你也到台上把水袖练一练。舞台跟舞台不一样，要赶早适应来，可不敢让新台子把你给拿住了。易清娥就跟他们去了。不一会儿他舅也来了，他还问舅手上的伤好些没，舅把手举给他看，说没事儿。他看见舅的那只手是比前两天都肿得厉害了。古存孝老师也过来了，哎呀三元呀，不行了，今儿晚上再到医院去看一下，看有啥好些的消炎药抹，这样肿着恐怕敲不成吧。
2: 哎呀老古，你放心，手末端还能敲，咱啥苦没吃过，还在乎这一点嘞。哦，
0: 说完他舅还把那只肿着的手腕子自己硬掰了掰。易清娥觉得舅真是个很坚强的人。那天晚上四个老艺人一直在走他们的鬼院和杀生，先后走了两遍。他就说，
2: 哎呀这包拯是一个杂蛋呀，我相信这次的婚宴鬼院和杀生一定是挑了全区老演员的勺子了。
0: 虽然他就这么说，可狗老师还说不行，说让他再练练吹火。他说当年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在这儿演李慧娘，一口气吹的那36口火才叫瓦尔特嘞。狗老师他们特别爱说瓦尔特这三个字，那是南斯拉夫电影里的一个名字， 他们把技巧好不好、高不高都要说成算不算得上是瓦尔特。尤其是最后那36口火连续喷火，谷老师就把那个叫瓦尔特了。苟老师觉得现在这瓦尔特的节奏还没把握好，开头几口还没慢下来，而最后那10几口又没快上去，他想再练练。在吹的过程，他还给易青娥反复讲了吹连珠火的技法和要领。在一连又吹了好几次36口连珠火后，苟老师对易青娥说：“回去我就正式教你鬼院杀生。看来呀，这次就是师傅告别舞台的演出了，气力不够了，真是演不动了。”易青娥说：“老师身体好着嘞，一定能演好些年的，不急。”苟老师就说：“
2: 急呢？咋不急？我这次出来就突然有些着急了，怕给我娃教慢了，把好多戏都烂在肚子里，传不下去了。”
0: 易青娥没想到苟老师能突然说出这样的话。在以后的10几个小时里，他几乎一开口就都是这样的话。易青娥甚至已经感到了某种不祥，但他不相信苟老师能走得这样快，这样让人不可思议。第二天一大早，苟老师就来敲易青娥的窗户，说让他到旅社的饭堂去练戏。他跟人家都说好了，桌椅板凳都挪开。易青娥拿着水袖宝剑去时，苟老师和周存仁老师果然已经在那里练开了。他们还是练得吹火，周老师是举着火把的杀手，他们需要更多更严密的配合。易青娥一来，苟老师就说：“
2: 妈呀，你这两天把师傅跟紧些，我一边自己走戏，一边会给你说些东西，比如这连珠火，关键还在气息，最长的拖腔咋唱，这火就咋吹。你越能稳定地跟一个打大仗的将军一样，你就越能把大唱腔唱好，把连珠火吹好，尤其才能把大戏当中的主角给拿捏好。要稳了再稳，只要有一点点毛躁，一晚上的戏就会唱塌火了。”
0: 中午吃饭的时候，苟老师又给他说：“
2: 妈呀，师傅今天晚上吹火，你要在侧台好好看嘞，主要看师傅的气息，不光看嘴，看脖梗，还要看腹腔，看两条腿咋用力呢。气息是由人的全身力量形成的，光靠某一部分使劲是吹不好的。吹火要说难很难，要说简单也很简单，其实就是气息的掌握。好多演员吹火急着想表现技巧，让火光冲天乱吹一气，反倒没有鬼火。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众饱受苦难，年轻的他愤而体诗：我暂时不忍离开那苦难的兄弟姐妹，我要帮助他们冲破。

封家书，一封写于1927年写给兄长于昌铨，一封写于1928年写给父兄。1927年春，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于昌铨调任中共五湖特别支部支部书记。遵上级安排，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改组国民党五湖县党部的工作，积极发动群众为北伐军提供后勤保障。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开始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我确实不能投降现在的社会，我也不能做到自立自私的卑鄙的明哲保身。面对白色恐怖，于昌铨拒绝软弱和妥协。在他写给兄长于昌铨的信中，充盈着坚定的信念和必胜的信心。我是将来的胜利者，我的前途的希望确实很大。铿锵的语气背后，略有一些愤懑，却没有一丝的彷徨。尽管当时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中国革命一时陷入了不知何去何从的低谷。1927年，中共安徽省临委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派遣于昌铨回南宁老家开展农运工作。数月后，南武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于昌铨当选副主席兼南武边区农民武装暴动指挥部总指挥。在他的领导下，打土豪分田地、抗租抗息、抗债抗税的斗争在南武边区轰轰烈烈，如火如荼。1928年1月，南武边区农民武装暴动失败，于昌铨被迫离开家乡，转移到安庆领导学生运动。同年3月，在写给父兄的信中，于昌铨却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诉说对母亲的怀念。我虽然已模糊了你的容音，我最感激不能忘的就是你那慈爱浑厚的美德，激昂慷慨的精神。于昌铨借由对贫苦农家出身的母亲的深情回忆，倾诉着他对广大农民的同情和赞美。他以浪漫的笔触向家人倾诉着他的坚定，我愿备尝那地狱间的生活的滋味，不顾现社会所谓的贫贱和荣达的命运，我愿葬身于沟溪之间，不叫我的骸骨枉费了遍地的迎坟。1928年11月22日，由于叛徒出卖，于昌铨不幸被捕。12月16日，于昌铨被国民党军警杀害，牺牲时年仅19岁。我最大的希望啊，做个英雄的平民。家书里于昌铨这样写道，而我们读到的却是一位擎着火炬行走在黑夜里，吃掉披肝沥胆为劳苦大众创造光明的人民英雄。

0: 1932年3月的一个清晨，吉林东部一个名叫药水洞的小村庄被日军包围。他们妄图通过对村民的严刑逼供，找出赤卫队的下落。此时，一名本可以随队转移的女共产党员站了出来。这是两只橡胶鞋底，均为左脚，有明显的烈火灼烧过的痕迹。这是朝鲜族革命烈士金顺基等8年抗日志士牺牲时留下的珍贵遗物。早在1907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就将侵略的魔爪伸向吉林东部，并逐步推行侵略政策，血腥镇压当地人民的反日抗日斗争。1910年出生的金顺基，童年时期就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种种暴行，自此在心中埋下了抗日的火种。1930年5月，东北地区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药水洞苏维埃政府成立。1931年4月，受党组织委派，共产党员金顺基任药水洞妇救会主任。他多次组织群众进行春荒斗争，带领群众给赤卫队送粮送衣。在金顺基等共产党人的努力下，这一地区的抗日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1932年春，日本侵略者的又一轮扫荡开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组织决定由金顺基的丈夫赤卫队队长宋太义率队撤离，并让金顺基随队转移。但金顺基毅然向组织提出自己要留下来做掩护工作。3月4日凌晨，敌人杀进了村子，将全村人都赶到一片空场上。他们用皮鞭肆意抽打村民，并扬言如不交代赤卫队和粮食的下落，就将全村人杀光。危急时刻，作为在场的唯一一名共产党员，金顺基为保护群众挺身而出。敌人对金顺基进行严刑拷打，他几次被打得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浇醒。为了防止在意识不清时泄露组织的秘密，他依然用牙齿咬伤了自己的舌头和手指。在视死如归的金顺基面前，敌人束手无策。最终，他和其他几名抗日志士被关进了一间茅屋。丧心病狂的敌人先是对茅屋进行疯狂扫射，后又将茅屋点燃。熊熊大火中，屋内的人全部壮烈牺牲，包括金顺基尚未出生的孩子。这两只烧焦的鞋底是烈士们仅存的遗物，他们无言地诉说着那段悲壮的历史。坚贞不屈的抗日巾帼金顺基，是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中无数中华儿女陨身不续的缩影。他们以救亡图存的共同意志，谱写了气壮山河的史诗。他们的精神在战火硝烟中得到永生。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1: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0: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六耳猕猴事件啊，它是整部西游记当中最大的一桩谜案。自从西游记诞生，关于六耳猕猴的身份呢，就开始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测。那么六耳猕猴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又能得到哪些有益的启示呢？自从西游记诞生以来啊，对六耳猕猴的身份是有着种种不同猜测的。以往最普遍的看法就是啊，六耳猕猴就是六耳猕猴，而依据就是如来在灵山上给大家上的那一堂物种分类的课程。当时呢，真假美猴王打到灵山，如来问在座的菩萨罗汉等能不能分辨真假，众人表示不能，于是如来就对众人说啊，你们虽有法力，但只知周天之事，不能辨周天之物。周天之内有五仙，乃天地神人鬼，有五虫，乃裸鳞毛羽鲲，这厮非天非地非神非人非鬼，亦非裸非鳞非毛非羽非鲲，又有四猴混世，不入十类之种。观音问是哪四猴啊？如来说，第一是灵明石猴，通变化石天石，知地利，移星换斗；第二是赤尻马猴，小阴阳会人事，善出入，必死延生；第三是通臂猿猴，拿日月缩千山，变修旧，乾坤磨弄；第四是六耳猕猴，善灵音，能查理，知前后，万物皆明。此猴者不入十类之种，不达两间之名。最后呢，一锤定音，我观假悟空，乃六耳猕猴也。但事情呢，其实并不是这么简单。要真是六耳猕猴的话，真假悟空有啥难分辨的？大家只要数一数耳朵就好，哪儿用得着天上地下的折腾这么一大通呢？我们的看法是啊，六耳猕猴并非像如来和大众所说的与灵明石猴、通臂猿猴、赤尻马猴并列的一个物种，而是另一个真实的悟空，或者说是悟空的另一个自我。我们这样说呢是有理由的，就四点。一，其实啊，禅门中早就有以六耳比喻妄心的公案。当年乐坛法会禅师曾拿一个很常见的禅门公案，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翻译成现代话就是达摩祖师从西方来到东土的意志是什么呢？拿这个话来问马祖，马祖说，你近前来，我和你说。等法会走到近前，马祖呢就一巴掌打在法会脸上，说六耳不同谋，且去，明日再来。第二天法会禅师独身一人去见马祖询问答案，马祖又说，且去，待老衲上堂时你出来问，与汝证明。这个六耳指的就是人的妄心啊。第二呢，在三星洞学艺的时候，就是悟空打破了须菩提祖师的盘中之谜，恳请祖师传给他道书的时候呢，就说过此间并无六耳，只有弟子一人的话语。而如来所说假悟空的名字就叫六耳猕猴，这肯定不是名称上的巧合，而是有意的照应。第三，紧箍是只有一个呀，观音已经套在了悟空的脑袋上，怎么可能同时出现在六耳猕猴的脑袋上呢？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则是如来其实已经在对大众的宣示中隐隐地指出了这一点。当他看到两个悟空来的时候，当时就说道：汝等皆是一心，且看二心竞斗而来。那意思是很清楚的，你们都只有一心，但是有人就是有二心，且二心之间正进行着激烈的竞斗。那既然如此，如来为什么不直接说出来呢？我们的解释是啊，直接说出来效果并不好。这世间有许多事情啊，过去了就过去了，与其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不如不说清楚。假如如来把谜底打破，说悟空恨不能打死唐僧，你让唐僧师徒日后再如何相处而心无芥蒂呢？如来巧妙地用六耳来点醒悟空，这就是留有余地，这是非常高明的智慧。而悟空上前一棒将所谓六耳猕猴打死，也就等于向佛祖进行了保证：我的二心已经被我自己打消了，从此我就只有一心，也就是向佛之心了。如来对悟空的表现很满意，所以才随后对悟空说出了自己的承诺：只要你一心保着唐僧取经，将来成功，果位不会低于菩萨。而我们也确实看到，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悟空果然就再也没有干一件滥杀无辜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六耳猕猴事件的发生是件好事。通过这次事件呢，悟空的心性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和以前那个狠戾暴躁的猴王已经是有脱胎换骨之别了。六耳猕猴的故事因为充满了神话色彩而显得迷离恍惚、高深莫测，但其实呢，它反映的那种自己的两颗心之间的那种剧烈交战，实际上我们绝大多数人是都有过体会的。我们几乎都有这样的时刻，就是觉得自己的心里住着两个甚至是好几个小人啊，一个想这样，一个想那样，一个想往前，一个想往后，这就让我们思前想后，左右为难，非常痛苦。心理学家呢，把这几个小人叫做亚人格。亚人格与人格是什么关系呢？简单来说，所谓人格就是一个人所有的亚人格的总和，而一个亚人格就是人格的一个侧面或者部分，其中力量最大的那一个就叫做主导人格。亚人格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可以是友好的，也可以是疏离的，甚至可以是对立的。心理学家认为啊，所有的心理冲突都是亚人格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其实很常见，生活当中绝大多数人都是轻微分裂的两面派，他们自我分裂不统一，但是呢，没有达到人格分裂或者人格障碍的程度。但是如果心理冲突发展到不可调和的那种激烈程度，就会发生自己和自己的厮杀对决，人格分裂。这时候就会有多项不受主导人格干扰的亚人格轮流控制我们的身体进行思维和决策，就好像是我们身体里住进了好几个人啊。这几个亚人格其实他们意识不到彼此的存在，在转化的时候就会出现意识上的不清晰，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在干啥，为啥这样做。这明显和我们可以意识到的自身的内心冲突是不同的，这就是双重人格乃至多重人格，全称叫做分离性身体识别障碍，也就是咱们常说的人格分裂。当时悟空的情况就属于典型的人格分裂，而将分裂的两个人格分化为两个独立的人物，其实也不是《西游记》的原创，它是文学史上一种早已有之的做法啊。比如说元代著名戏曲家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张倩女爱上了王文举，念念不忘，她的灵魂离开了身体，追随王文举而去，身体呢留在家里，继续过着安分守己的日子。两个张倩女，前者代表着她对于感情的执着狂野， 后者呢则代表着她作为女孩子的羞涩以及对现实的无可奈何。这两个张劝女都是真的，并且也都以为自己是唯一的。那么真假美猴王其实也可以做主事官。真假美猴王的事情搞清楚了，那么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又能从这个故事当中得到怎样的启发呢？在我看来啊，这个启发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魔鬼，或者说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魔鬼的一面，这就是我们的心魔。比起外在的妖魔来啊，最难降服的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心魔，或者叫二心。真假美猴王事件就是发生在悟空身上的自己。

0: 和自己的那个激烈的厮杀和对决。其中的真猴王就是那个皈依佛法殷勤护送唐僧取经的真行者，按照心理学术语来讲就是悟空的主导人格。其中的假猴王就是那个藐视众生、轻视唐僧，甚至想独自取经的假行者，按照心理学术语来讲就是那个与主导人格相背离的亚人格。作品写面对真假美猴王之间的打斗，从唐僧到阎王，从观音到玉皇大帝，连分辨真假都分辨不出来，更不要说从中助力。这些描写呢，其实也是一种形象的笔墨，揭示了这么一个道理：自己和自己的厮杀对决是这个世界上最凶险的厮杀对决。因为和敌人的厮杀对决还可以找帮手，但自己和自己的厮杀对决，除了像如来这样所谓的调心大夫之外，你很难再在世界上找到可以依傍的力量。而一旦战胜自己的心魔，你就得到了一个全新的自己。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外出就餐怎么吃不长肉。原来减重时总觉得饿，多半是大脑在说谎，一旦被骗就可能饮食失控，功亏一篑。比起对抗心理性饥饿，更让人头疼的是在减肥路上的另外一个拦路虎。每当下定决心开始减重，聚餐邀约偏偏一个接一个找上门。面对一次次的美食诱惑，唐寅是如何约束自己的呢？
4: 哦，嘴上享受，身上长肉，我这底下的大白肉真的看着让人敬而远之啊。那当时唐寅为什么想到要用这样的一张减肥的壁纸呢？
5: 这些食物都是我在减肥之前非常爱吃、非常喜欢吃而且常吃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像高油那种火锅啊，还有这种烤肥肉啊，都是我非常爱吃的一些食物。以前聚餐的时候敞开了吃，想吃多少吃多少，想点什么点什么，所以我会把这个会作为我的壁纸，提示我就是在聚餐的时候一定要少吃这种食物，然后一定要清淡饮食。
4: 连续有没有遇到过在减肥的过程当中一遇到聚餐就很难把控自己啊？
6: 太有了，我也减过呀，我减过还算成功吧，就有个二三十斤的。那就是因为我身边那些好朋友啊，减这么多天了，该吃一顿了，都是这个。而且一般的饭馆都是油比较大，辛辛苦苦减俩月啊，
4: 嗯，
6: 好不容易瘦下二十斤来，甭多，有四顿饭、三顿饭你准回来。
4: 你吃完之后后悔吗？
6: 后悔也来不及了，你不去又不合适，所以我就都是毁在这吃饭上了。
7: 在减肥中最大的拦路虎是心理性饥饿，排行第二的就是社会交往。这是咱们减肥中失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4: 嗯，
7: 认真俩月赶不上一顿，
8: 嗯，
7: 这一顿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吃回来。所以呢，在减重中我们是严防死守，专门针对这样的一个外出进餐聚餐提出我们的要求。我不怕你出去社交，我怕的是你出去无所畏惧的乱吃。
4: 餐还是可以聚，关键就是聚的时候咱怎么吃。
7: 方法是死的，最关键的是你的意念，真真正正知道自己该吃多少。比如说我给您的一个固定的饮食，一顿是100克瘦肉，50克的主食，250克的菜。
4: 嗯，
7: 你得先内心中知道什么样的菜

0: 是250克，做熟了到底还剩多少？多少肉是切成肉片多少片，切成肉丝多少丝儿
1: 啊？
0: 然后呢，你切成肉块是吃几块？很简单，在家里做上一次的这种准备工作，你心里就有数了。带着这个数再出去吃，不论谁让您吃什么，先打眼看一眼，哪个是我能吃的，我能吃多少，哪种东西我需要少吃，哎，你心里有数，再吃就有一个阻碍，对您就有帮助。
1: 其实就是把控好这个总量，不能因为聚餐就吃多了。
0: 是的，做到心中有数之后呢，就是实战经验。所以呢，等您到饭桌上再用这几种方法，比如说饭前喝点茶，喝点水，不要喝太多，喝太多会很快排空。哪怕是上一点清汤，你能喝一点，只是你别喝那个过浓过油的汤就可以。第二呢，吃菜的顺序也很重要，那么你别第一筷子总是肉啊，你先看看有点小菜或者是凉菜，先吃两块，让它在胃里先铺个底儿。底下是水，上面是菜，基本上
1: 菜汤
0: 胃就舒服点。然后呢，第三关就是吃东西要慢。为什么你在饭桌上特别容易吃得多呢？因为你要交流，你的注意力在和别人说话之中，
1: 是
0: 这个时候你吃东西的速度一定很快。所以呢，我们需要您反其道行之，虽然跟人聊着天儿，同时嘴里得嚼得慢，慢慢的嚼，慢慢的咽，他才能够做到适当的少吃。第四就是心中有数，吃个七八分饱，不要吃到顶到嗓子眼儿再下桌，脑子里想着我今天是来减肥的，那么你就能够有意识的少吃。最后啊，奉劝在外出就餐的，特别是男同胞们，酒的场合还是比较多，但是啊，喝酒的人都知道叫酒是粮食精，一克的酒精产生的总能量也要达到7000卡的能量，这可比粮食可是要高得多，接近油的这样的一个能量。你喝酒越多，总能量摄入越多，谁喝酒都不是空口喝，
1: 对，都得就两口菜，
0: 就点菜吃，这样的你的能量就超标了。这几个关键点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应该要让自己呢有所约束，万一确实吃多了，我建议呢回家增加点运动，能够让自己呢心里边有点安慰，也能够躲过这一场饭局带来的体重崩溃。
1: 哇，我觉得每一条都至关重要哈。唐英，你当时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有聚餐，你是按照陈医生要求的这些条很严格的去做的吗？
2: 是的，很严格去做，要不然我就是聚餐前我先在家吃一点，先垫一点，然后要不然我就是带着去，没办法带着去的话，那我就只能聚餐上挑我能吃的东西归到我的盘子里头，然后细嚼慢咽慢慢的吃，并且严格执行不喝酒。
1: 连续学到了吗？
3: 我学到了，要是能做好这种心理建设去吃饭，吃个两三次可能他们也不叫我了。比如一些自助啊、烧烤啊，他们会说哦，连续现在在减肥，咱们也别再诱惑他了。
1: 但我觉得有一样挺难啊，就是我遇到吃火锅的这种聚餐的时候，每逢火锅顿顿吃多。
0: 火锅啊，并不是因为它容易吃得多，火锅最大的问题是因为烫，因为它烫，所以你吃东西快，就来不及咀嚼就进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带来的就是短时期内你会吃得很多很快，心中无数。我们刚才说了，你得心中有数，你不能才能吃得少吗？因此你就需要吃火锅的时候啊，要让自己用量具来吃到自己该吃的东西，你就不会吃多。火锅店里都有一些盘子来装食材，你拿一个空盘，大约6寸，就是你自己整个一扎的这种宽度，就是差不多6寸盘。这个6寸盘一半放蔬菜，1/4放你的肉，1/4放主食，大约2指厚，落够了就是您该吃的，心中就有数了。咱们平常去吃这个一顿饭是这个的3倍，所以您先给自己在有意识的状态下，我就吃这些，吃完了你就陪人聊天就可以。
1: 唐英，你在吃火锅的时候，比如说遇到聚餐了，你会怎么做呢？
2: 就是按陈医生这样说的，我会把我能吃的东西先挑出来，然后

0: 和肉还有主食去分好，分到我的盘子里，我只捡我自己这个盘子里吃的，就不再去伸手再去加别的菜。
1: 那您那会儿是不是也都基本上吃清汤锅底啊？
0: 是，一定是清汤的，然后低油低盐的。
2: 嗯，你觉得坚持下来困难吗？
0: 其实还挺容易的，因为涮出来的食物本身就能给我一些满足感和一些快乐。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啦，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国防部举行五月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就近期热点社区话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8: 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一起从严加强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铁规矩。
7: 新闻聚焦，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已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8: 直击现场，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即将开始，双方参训官兵全部集结完毕。
7: 环球军情，美军空袭伊朗一处军事设施，伊朗宣布对美空军基地实施还击。
8: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国防部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军事记者于兰、李晓波的报道。
7: 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近期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 中俄发表联合声明，提到军事领域合作，请问中方将如何落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9: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再次在北京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擘画和部署。中俄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双方将继续巩固两军传统友好，增进军事领域互信，完善合作机制，拓展联合演训和海空联合巡航，加强双边及多边框架下的协调配合，携手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共同维护全球和地区安全稳定。中俄两军关系发展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中国军队将与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深化合作内涵，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推动两军战略协作迈上新台阶，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做出新贡献。
7: 有记者提问，近期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请进一步介绍中塞两军交往情况。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9: 中塞是历经风雨患难与共的铁杆朋友，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军在高层互访、人员培训、联合训练等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中国军队愿同塞方一道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旗帜鲜明支持彼此维护核心利益的正当举措，共同反对强权霸凌，共谱安全发展新篇，为持续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7: 记者会上，针对有报道称荷兰军用直升机近日在南海遭遇中国军队所谓拦截一事，有记者请发言人发表评论，蒋斌严正回应，
9: 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
7: 有记者提问，美国代理海军部长日前公开表示，美国正暂缓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而美国会众议院近日公布的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涉及10亿美元，用于协助提升台防卫能力。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蒋斌回应称，
9: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规定，落实好中美。

0: 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对中方所做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接受采访时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美方无意为台湾远渡9500英里打一场战争。对此，赖清德狡辩称没有台独问题。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进行回应，蒋斌表示，
0: 赖清德曾经明目张胆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现在假惺惺地宣称没有台独问题，这是其被现实狠狠打脸后变换话术的重新伪装，也恰恰说明搞台独已是穷途末路，以美谋独幻想终将破灭。
1: 有记者提问，美日近期在西南诸岛开展联合军演，距台湾近110公里，并设联合指挥中心，日本防卫大臣直言此举意在强化区域威慑与应急作战能力，请发言人对此进行评论。蒋斌指出，有关国家间军事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不应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0: 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威胁冒进，试探挑衅，新型军国主义大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都不应放任日本倒行逆施，让其破坏和平，为祸世界。
1: 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近日称，南海面临所谓非法侵略、欺凌和虚假信息等行为，非面临更广泛的安全威胁，非民众应保持战时状态。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评论？蒋斌表示，非方一些人反复炒作涉华虚假叙事，早已信誉扫地。
0: 菲方频频在海上挑衅滋事，侵犯中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还勾连域外势力在南海搅局作乱，这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损害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兴风作浪不得人心，无事生非不会有市场。实际上，那些炮制谎言、恐吓民众、煽动对抗的人，才是非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的真正威胁。
2: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出版的《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题目是《立起从严加强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铁规矩》。文章中说，日前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这是着眼当前军队高级干部队伍建设实际，从严加强教育管理监督的铁规矩，是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的重要举措。对于加强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从政治上建强人民军队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指出，军队高级干部队伍建设关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关系人民军队性质宗旨，关系军队履行使命任务，历来是管党治党、建军治军的重大问题。新时代以来，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坚强领导下，我军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深入推进政治整训、政风反腐，依纪依法严肃查处腐败分子，不断纯正政治生态，人民军队越整训越坚强。实践充分证明，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官。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是各级党组织的重要职责，是确保党的机体健康、事业长远发展的必然要求。
1: 文章指出，若干措施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从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七个方面，扭住关节点、要害处，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高级干部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若干措施注重将立根固本与肃毒除弊、思想整风与厉行法治相结合，细化原则性要求，明确督

0: 主导性措施，探索约束性办法，着力形成思想引领、制度约束、监督震慑的合力。文章强调，规矩一经形成就必须严格遵守，贯彻落实若干措施必须抓铁有痕、立行立改，确保各项措施有力实施、有效落地。军队高层党委要把高级干部作为教育管理监督的重中之重，坚持敢管、真管、严管，建立健全管思想、管工作、管作风、管纪律的从严管理体系，提高教育管理监督的穿透力和有效性，做到越往后越严、越往上越严。高级干部不管职务多高，都在组织之内，要带头先受教育、真受教育，扎深固牢理想信念、党性修养、官德人品等思想根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过硬能力素质和良好精神风貌带领官兵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坚决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1: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上午，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蒙方参训部队第二列铁运梯队抵达内蒙古某联合训练基地，标志着中蒙双方参训官兵已全部集结完毕。请听特约记者王立军、刘佳宁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5月27号凌晨20时，蒙方军列缓缓驶入我国二连浩特国门。当天上午，蒙方参训官兵完成换装换乘工作，而后乘坐中方列车前往内蒙古某联合训练基地。入境换乘期间，中方部队向蒙方重点示范装备捆绑、加固标准流程，明确装载标准，指导蒙方人员自主完成装备固定、调整对位等工作，确保兵力安全高效抵达联合训练基地。蒙古国陆军某旅阿夫吉，
3: 为参加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蒙古国武装力量陆军参训人员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二连浩特站，准备进行装备卸载工作。我对邻国成员欢迎我们参加联训活动感到非常高兴，解放军严谨的工作作风使我对此次联训圆满成功充满信心。
2: 据了解，此次参加联合训练的中方部队以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装甲力量为主体，涵盖火力突击、作战保障、后装保障等多个专业要素。此前他们完成了联训场地、器材准备，围绕实兵行动做了相应的工作筹划，同时针对蒙方需求，精细做好宿营安置、副食品供应、用水用电、通信通联等保障工作。双方还就联合值班、联合筹划、联合实兵演练等细节进行了详细沟通，为联合训练奠定了坚实基础。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夏方俊，
4: 此次联训以联合打击非法武装组织行动为课题，是两国陆军第二次举行该系列联训。下一步，中蒙双方将重点围绕联合行动组织指挥、战术协同等内容展开训练，进一步提升两军共同应对安全风险、遂行联合任务的能力。
0: 记者孙威、倪志远报道。连日来，正在上海进行友好访问的印度尼西亚海军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开展了一系列交流活动。印尼军官代表登上我国自主建造的轻型护卫舰泰安舰，中方官兵介绍了舰艇概况、武器系统及日常部署。随后，中方官兵代表登上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双方讨论了舰艇的动力系统维护、远洋航行经验以及日常训练管理等内容。两军官兵还分享了在不同海域执行任务的经验体会。此外，26号、27号连续两天，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在上海某军港码头面向公众开放。印尼海军官兵为参观群众讲解了风帆训练舰的构造设计、历史发展等情况。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8号，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0: 17号下午，东风着陆场区组织所有搜救力量，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目前，东风着陆场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做好了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吐鲁番军分区近日开展第5届火州尖兵群众性比武竞赛，激励官兵精武强能，奋勇争先，请听报道。
3: 在新疆吐鲁番军分区举办的第5届火州尖兵比武现场，数百名官兵围绕通用体能、单兵综合战术连贯作业、新武器实弹射击、无人机操作等13个科目、30项内容展开激烈比拼。
4: 加油加油！
3: 刚刚在400米障碍科目的比拼中完成冲刺跑、翻轮胎、搬运壶铃、低姿匍匐等项目的女兵刘宝义说，这次比武考核难度大，标准高，对参赛者的体能储备和综合素养提出严峻的考验。
4: 身为一名女兵，通过这次比武，我们凭借不服输、敢拼搏的劲头，咬紧牙关突破自我，努力成为战场上靠得住、顶得上的战斗员。
5: 对，开车。
3: 为最大限度贴近实战，新疆吐鲁番军分区还将参赛队员拉到野外陌生地域，通过构设逼真战场环境，展开单兵战术连贯作业。官兵们需要背负不少于11公斤的作战装具，在崎岖不平的戈壁山地奔袭15公里，并依次进行战术基础动作、多旋翼无人机弹药投掷、地图使用、地雷使用、手榴弹投掷、实弹射击等数十个科目的比拼。紧张的科目转换、逼真的战场环境，进一步检验了参赛队员的实战能力。新疆吐鲁番军分区尹军：
6: 我们全程立即备战练兵的鲜明标尺，对准打战需求，全面掀起群众性练兵热潮。
3: 特约记者哈利木江、王小杰，新疆吐鲁番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潘晓源、郭兴报道。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近日组织部分舰艇在南海某海域开展长航时跨昼夜多科目实战化训练，他们通过导调多种复杂特情，围绕主炮射击、航行补给等实战化科目展开，进一步提高了编队的协同作战能力。
0: 记者翁文龙报道，火箭军某部近日与某导弹旅联合开展对抗综合演练，演练中官兵们充分运用雷达干扰、烟幕遮障、电磁压制等多种手段，自主搭建多频谱高仿真的末端靶场干扰环境。两个单位的官兵在强干扰与多目标交织的严苛条件下，按计划连贯实施多个科目的综合演练，有效检验了导弹武器的突防与抗干扰能力。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5月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说，这一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旨在让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如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我们的回应将更加果断，侵略者必须承担一切后果。另据报道，美国东部时间5月27号，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已对一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新的打击，该设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部队及商业航运构成了威胁。
0: 俄罗斯国防部5月28号发布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州的新瓦西列夫卡居民点。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28号说，乌克兰国防军袭击了位于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图阿普谢炼油厂，该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年炼油能力约1200万吨。
2: 总台记者赵兵、魏然报道。当地时间5月27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发文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在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均被视为战区。以军发言人建议离南部居民撤离至在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色列时报报道， 以军近期在空袭前会对黎巴嫩一些具

0: 体的城镇村庄发布撤离令，而当天的警告则是停火以来以军首次把撤离警告范围扩大到整个黎巴嫩南部。报道指出，停火已经名存实亡。
1: 据美国方面5月27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已耗费数月部署了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可随时采取军事行动。消息称，美国海军目前在该地区集结的舰队规模略小于美国1月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的兵力水平。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已于5月驶入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能够发射精确制导导弹的驱逐舰和巡洋舰。美军无人机和侦察机几个月来也一直在古巴上空盘旋。此外，搭载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的基萨奇号两栖攻击舰及其护航舰艇目前正停泊在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为执行新的部署任务做准备。此前有报道称，2名匿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0: 总台记者郝小丽报道。挪威首相斯特勒5月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据了解，挪威和法国当天在巴黎签署一项新的防务协议，承诺在必要时相互提供军事支持。协议将推动两国在混合战争、海上安全、太空网络安全、支持乌克兰以及防务工业等领域加强合作。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4: 王兵你好。
3: 我们首先关注美伊局势。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扑朔迷离，各方表态温差巨大。谈判桌下，美军再次空袭伊朗，招致伊朗报复性打击美空军基地。您如何看待美伊当前边打边谈的态势？
4: 如何处理伊朗手中的400公斤高浓缩铀是美伊谈判中的一个啃骨头环节。特朗普最近的口风软了一些，他说伊朗的高浓缩铀可以就地销毁，或者在另一个所谓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相关外交博弈还在紧张进行中，由于谈判没有突破，各方就必然采取一些军事行动以彰显自己的强硬立场。所以最近美伊发生了军事摩擦，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大打出手，但这些冲突总体来看规模可控，不至于全面重燃战火，因为美伊实际上都不想打，而以色列呢，目前看搅局能量还是有限的。
3: 近期俄乌局势再度升温，为了报复乌克兰对俄控卢甘斯克一所学校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并敦促外国公民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俄方称计划继续对基辅进行大规模袭击。您分析俄罗斯如此大力度回击乌克兰要达到什么目的？
4: 俄罗斯这次宣布强化空袭主要有3个目的，一是最近乌克兰频频使用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俄罗斯难以忍受这种骚扰，必须采取报复行动。第二呢，就是要通过轰炸给自己下一步参加俄乌谈判创造优势地位。第三就是要警告欧洲国家，你们支持乌克兰和我打仗是没有前途的。其实据北约统计，今年一季度由于俄乌冲突的压力，俄罗斯联邦预算赤字已经突破了全年的赤字目标红线，而且俄军的推进速度在明显下降，这个仗实在是不能再打下去了。
3: 法国正在寻求加入德国和英国制造新型远程导弹的计划，三国希望在6月初举行三方会谈。我们注意到法国最初曾经参与了与德国和英国就合作发展远程打击能力的谈判，却在中途退出，现在为什么又改变主意重新寻求加入呢？
4: 法国本来是有能力自己发展远程导弹的，但他一来呢有降低成本的考虑，第二呢他认为如果德国和英国撇开自己单干，一旦成功就会威胁法国在欧盟的军事主导地位，所以他就从应邀加入变成了硬要加入。其实英法德三国的军事需求各不相同，联合研制远程导弹大概率会产生矛盾。当然如果合作成功，法德两国很可能会把这款导弹推广成为整个欧盟的标准装备，所以看在利益的份上，他们还是会尽可能合作的。
3: 韩国正在加快推进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韩国国防部负责人日前透露，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最后评估环节有望在一年内完成，最快可能于明年实现移交。在您看来，韩国为什么要加速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4: 韩国军队打起仗来要听美军指挥，这是朝鲜战争时形成的规矩。现在70多年过去了，韩国政府坚持要收回战时指挥权，就是为了在面对下一场危机的时候能够独立自主做决策，而不是被美国拖进一场韩国本来不想参与的战争。特朗普政府呢，因为不想在盟友身上多花钱，所以他原则上已经同意了。那么现在韩国就非常希望能够在特朗普任内完成这个目标，以免夜长梦多，下一届美国政府又变卦了。但眼下韩国首先要完成全面作战能力评估，证明自己有能力独立完成各种作战任务，这个评估将由美韩双方共同完成。韩军表现怎么样，美国人会不会放他们过关，这还都有很大的问号。
3: 日本与菲律宾近日将就签署交换安保机密情报的情报保护协定展开正式谈判。我们注意到，近来日本和菲律宾双方军事防务合作愈发频繁，日本筹划与菲律宾签署这个协议有何用意？
4: 这个协议一旦签署，日本的情报触角就可以直接伸向南海，伸向巴士海峡。日本给菲律宾援助的5套海岸监视雷达已经部署到了这些地点，甚至能窥探中国台湾岛南部地区，获取的情报由日菲两国实时共享。其实本质就是菲律宾帮助日本搜集针对中国的情报。那么今年以来，日本军机军舰频繁进出菲律宾，在南海和巴士海峡执行巡逻侦察任务。日本还在菲律宾巴拉望岛建了一座弹药库，地点距离我国黄岩岛只有200多公里。日本和菲律宾的军事合作迅速升温，正在严重威胁地区安全。
3: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4: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俄罗斯。俄罗斯自研的一套代号黎明的低轨道卫星通信系统已经悄然在乌克兰投入实战，并初步取得了战果。这套黎明卫星系统现在只有16颗星，刚刚开始规模化组网，目前还只能覆盖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的局部地区。在俄乌战场上，这套卫星通信系统可以构建独立抗干扰的卫星通信链路，可以指挥无人机作战。俄罗斯计划到2027年发射300颗黎明通信卫星，到2030年计划超过900颗，号称是俄罗斯版的星链。
3: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 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九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8: 5、4、3、2、1，起爆。
9: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10: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推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9: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0: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先以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9: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九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1: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11: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12: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11: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13: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11: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14: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 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11: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1: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1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16: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克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7: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6: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18: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6: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19: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哪怕是一点回来，我得看到是一点。
16: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20: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6: 今年官屯乡麦克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20: 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微的故障，
21: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找我们。
16: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20: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合理入仓。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五、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2: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4: 希望在我们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1: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二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2: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1: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五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0: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1: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1: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0: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

0: 机。
1: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0: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自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规划，描绘首都1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伊朗就谅解备忘录的达成说法不一，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小规模冲突不断。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新动态？
1: 神舟21号。

0: 和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各项保障工作准备得怎么样？
1: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发布，六方面重点任务，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未来五年我国城市更新如何推进？
0: 多地取消执行四十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电价涨落完全跟着市场走意味着什么？你家的电费账单会有变化吗？
1: 高考临近，多家主流 AI 平台宣布高考期间将限制拍题答疑等功能，高考公平如何更好守护？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湖北襄阳受灾农户六成参保，如何进一步提高农业保险参保率，让保险为农民兜底，种粮更有底气？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29号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登录铁路12306网站可以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受强降雨影响，綦江水位持续上涨，重庆市江津区綦江五岔站2026年5月28号20时5分水位198.52米，超过警戒水位0.01米，綦江2026年第2号洪水已经形成。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路况方面，今早5点 G6 京藏高速留白段 K1473 处新墩收费站向南约3公里发生交通事故，处置期间往兰州方向的车辆暂需从新墩收费站驶出绕行，路段内车流量大，请途经车辆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在了解国际方面，一位军方消息人士当地时间28号证实，在伊朗布什尔附近拦截了一架入侵的美国无人机。这位军方消息人士称，拦截行动是通过向该无人机发射防御导弹完成的。此前，伊朗武装部队向霍尔木兹海峡附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性射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协议。贝森特还表示，作为对伊朗经济施压的一部分，美国将切断该国航空公司获取降落点加油和售票的渠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媒体团队成员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该成员还表示，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他强调，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表示，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战斗机。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表示，乌克兰已明确将鹰狮战斗机列为乌克兰空军长期发展的首选，并且他们希望购买最新的鹰狮翼型战斗机。拉脱维亚议会28号通过了对拉脱维亚新政府的信任投票，新政府正式就职，来自联合名单的库尔贝格斯出任总理。近日有消息披露，美国高盛集团测算显示，全球原油库存最早可能于5月底跌破相当于全球100天需求量的水平。高盛集团测算显示，截至4月底，全球原油库存约相当于全球101天需求量，预计5月底将降至98天，其中通过卫星

经等手段可观测的可视库存预计仅剩73天需求量。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足协官方28号公布了中国男足国家队6月集训大名单。为备战2027年亚洲杯，中国男足将于5月底至6月初组织集训，并参加2场热身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环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28号了解到，美国与伊朗谈判人员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计划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但仍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
2: 这份备忘录拟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无限制通行，不设通行费，且不得遭到干扰，同时要求伊朗在30天内清除海峡内所有水雷。此外，美方表示将逐步解除海上封锁。
1: 但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在当天稍晚时候表示，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另外，伊朗谈判代表团的一位成员表示，伊朗方面还没有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没有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这个备忘录。
2: 伊朗和美国近来边谈边打的状态还得持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发布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凌晨对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表示这一行为是对伊朗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
1: 连日来，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小规模冲突不断，这为谈判进程带来不确定性。相关事态的观察，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分析报道。
3: 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机场周边区域后，伊朗对本次美军发起军事行动的相关基地实施了打击。声明表示，本次行动是对敌人的警告，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的回应将更加坚决。事实上，本次事件不是近期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的首次交火，而此类交火行为的发生让伊美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吉利斯表示，目前各方面临的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同时包含了安全、地缘政治、经济甚至心理层面等因素。伊美之间重要的问题不仅仅是核问题或制裁。随着伊朗代表团访问多哈以及包括巴基斯坦、阿曼等国家做出的一些外交努力，表明伊美谈判已经超越了零星接触的阶段，进入了就达成谅解进行谈判的阶段。双方目前并不寻求能够达成最终的协议，而是希望避免全面战争的爆发。该分析人士坦言，目前谈判最大的难点不在于解冻资金，甚至不在于核问题，而是双方的绝对不信任。

0: 这对应的是，美国方面也同样认为，伊朗是在利用谈判拖延时间。分析显示，即便在美国政府内部，对于谈判能否成功也未达成明确的共识。正因如此，双方同时采取了两条道路：谈判和施压。正是这种矛盾使局势变得危险。美国在发出同意谈判的信号时，仍然对伊朗进行有限的军事打击和军事施压。伊朗也在不断强化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因此，双方都希望在不开战的情况下提醒对方战争代价高昂。根据我连日来的观察，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更多谈判细节以及各方反馈的披露，特别是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多次发生交火行为，伊朗舆论普遍对伊美能否达成最终协议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并指出目前外交进程的重点是管控长期存在的敌对情绪。更多的分析则指出，在双方可能都无法承受战火重燃时，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努力防止危机全面爆发。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观察，伊朗方面目前的报复行动还是点到为止的状态。
2: 因为就伊朗来讲，他也是不希望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出现全面的失控，他仍然还是寄希望通过谈判的方式能够达成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最终协议。只不过目前由于和美国并没有相应的这种互信，所以他必须要去延续之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对等反击的一个政治叙事，那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持自己对于美国的威慑以及对于整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或者说对于当下美伊谈判进程的一个主导力。那通过这种方式的话，伊朗也是希望能够使得自己在未来的谈判当中能够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地位。
3: 李子欣进一步指出，美方近期行动既是在对谈判施压，也是有意在安抚盟友。
2: 现在美伊双方呢是严重缺乏互信的，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实际上对于美国来讲，它始终把相关的军事威慑作为最为有利的一个筹码。那么同时又明确表示，现在这样的一个打击行动并不破坏相关的临时停火，所以的话就是既可以打又可以谈，以打促谈这样的一个底层逻辑是没有变化的。那与此同时，通过这样的一些短促的打击来表现它的一个强硬的立场，也可以起到来安抚美国在地区的相关盟友，特别是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1: 以色列近期针对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还在持续进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说，以色列已经完全控制了加沙地带60%的领土，以方的目标是达到70%。
3: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8号表示，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
1: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8号说，在近年来的多线作战中，以军已消灭了接近1/3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力量。另外，黎巴嫩卫生部28号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超过3320人丧生，超过10000人受伤。
3: 摩擦不断，中东事态会否升级？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百志分析指出，美国方面重启大规模军事冲突的难度非常大。
4: 美国也强调，停火协议一旦有效，不会重启战争。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有一定可信度的，因为40天的战争已经证明了，仅靠军事手段无法实现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个战略目标。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说，伊朗的导弹数量至少现在还有70%，那么移动发射架也保留了大部分。停火这么长时间，伊朗的军工生产能力都在迅速恢复。那么与之相对应，我们看到有报告说美军的弹药消耗严重，恢复速度缓慢。所以这种情况下，与伊朗再次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困难，我想是非常大的。
5: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昨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

0: 返回东风着陆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张绵绵的报道。
1: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2: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7个月之前，神舟20乘组把这把钥匙交到我们手中，转眼我们就要离开中国空间站了，心中非常的不舍。这些天和大家在一起生活工作，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愉快。尤其是你们所展现出来的1+1+1=1的这个团队精神，还有1+1+1=3的工作能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阳柱说，
3: 好的，现在又接过了象征咱们中国空间站的接力棒。在这短短的几天里，21乘组为我们在生活工作各个方面事无巨细的给我们做了充分的交流和经验的传授。这几天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激，也非常佩服你们的敬业精神。7个月来你们把工作完成的特别圆满，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谢谢你们的奉献，谢谢你们的工作，感谢。
2: 好，
1: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4: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载籍，着陆场系统各项搜救准备工作已全面进入冲刺阶段。为应对返回舱降落时可能面临的各类复杂情况，此前航天搜救队聚焦全地形搜索需求，自修自建实战化专项驾驶训练场，并同步开展了为期数月的空地协同强化训练，确保航天员回家之路安全畅通。
0: 从太空到地球，回家的最后一段路往往最考验技术与意志。那么这支多兵种联合的搜救力量如何织就一张万无一失的安全网？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各自注意，下面进入头板路训练场地。
1: 航天搜救队地面分队正在开展一场驾驶训练。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训练分队依托其自建的专项驾驶训练场，围绕全地形搜索需求设置多种典型的地形地貌。随着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时刻的临近，他们的训练节奏也日益加快。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国栋表示，
5: 以往我们选择在着陆区进行驾驶训练，而此次启用的专业训练场设置了搓板路、坑洼地、软沙区、沙漠等多种地形和砂石、沟壑、坡道、连续起伏等典型地貌，目的就是最大程度还原车辆在执行任务时可能遭遇到的极限路况。
1: 东风着陆场是一片约为13000平方公里的无人区，特殊地形地貌多，搜救机动要求高，并且此次返回面临昼夜交替的情况，一旦驾驶出现偏差，将导致地面分队无法第一时间抵达返回舱的附近，影响后续搜救任务。因此驾驶员们必须通过多项考核才能拿到执行任务的通行证。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我们在执行任务前要完成起步控制、转向精度、速度匹配、突发情况处置等专业化考核，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1: 如果说地面分队是稳步推进的主力方队，那空中分队就是直插目标区域的开路先锋。这支作为返回舱着陆后最早抵达落点现场的队伍，承担着通信链路搭建、落点坐标测量、现场处置与管控等职能。在地面分队扎实推进训练的同时，他们也在同步开展多项适应性的训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6: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1: 目前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即将返回的东风着陆场是一片戈壁无人区，通信保障极为不便，因此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搜救队通信分队在原有的通信保障基础之上，全面推进新一代无线通信的专网信号，以技术迭代升级进一步优化现场通信处置的效能，为航天员回家铺就一条更加稳健的无形信息通道。
7: 各号注意，我是猛士，今天组织神舟二十一号飞行乘组返回搜救任务第一次全系统演练。
1: 这是神舟二十一号乘组搜救任务的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担负此次任务通信组网、指令传输、音视频回传职能的航天搜救队通信分队正在开展基站架设、信号调整、设备测试等工作。今年该分队将新一代通信设备正式投入东风着陆场，实现着陆场的搜救通信技术的新突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王国良表示，
8: 在本次任务中，我们新测试使用了通信设备，较以前的技术相比，优势比较明显，具有高带宽、低时延的特点，不管是通话质量还是通信稳定性，都有了显著提升，使我们的通信保障能力迈上一个新台阶。
1: 东风着陆场地形崎岖，沟壑纵横，沙尘、低温等恶劣天气频发，通信信号极易衰减中断，而载人航天搜救任务时间紧、责任重，通信链路不容任何闪失。本次任务启用的新一代通信专网信号就如同在戈壁滩上铺设了一条高速公路，让信号指令和音视频图像一路畅通。王国良介绍，
8: 我们这次的通信专网信号相比常规的通信信号，它的抗干扰能力更强，即便是在风沙天气或者地形遮挡下也能够保持信号稳定，同时网络组网灵活度更高，可以根据搜救队伍的实时位置快速调整覆盖范围，更符合我们实战任务的需求。
1: 通信畅通是搜救任务的神经中枢，连日来该分队开展了多轮次的训练演练，制定了完备的应急预案，筑牢稳定高效安全的通信保障防线，全力以赴迎接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的平安凯旋。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我国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
0: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那么这份规划具体提出了哪些重点任务？未来五年我国城市更新如何推进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10: 银子大街新修以后，海棠花特别漂亮了，
11: 带来好心情，特别愉悦。
12: 宜居越来越成为城市居民追求的生活指标。作为首批入选中央财政支持的城市更新示范城市，山西太原全新升级的银泽大街既是串联城市东西的交通主动脉，更是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城市地标。 智能公交候车廊的 USB 充电口、口袋公园的健身设施、休闲座椅，还有道路两侧竞相绽放的繁花，让城市显得更加生机蓬勃。
13: 以前我们这里是老旧小区，道路
12: 完整社区建设则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细胞工程。走进改造后的河南平顶山新华区矿工路街道新城街社区，道路干净，停车有序，健身器材、娱乐场住。

0: 建局副局长王庚介绍，当地正统筹推进完整社区规划建设管理服务全链条升级，分类制定老旧社区改造和新建社区提升方案，
1: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规划先行、博化蓝图、设施升级补齐短板、治理创新凝聚合力、文化禁运滋养精神，实现了社区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的跨越，让更多居民享受到家门口的幸福，
0: 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正是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提出的重点任务之一。此外，重点任务还包括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观察，排在首位的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在具体举措中有着诸多亮点。
2: 激活城市存量资源潜力，这是培育新动能的重要抓手。加快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包括已供未开发土地和在建项目分类处置，盘活闲置低效的老旧厂房、商业办公用房、商品住房、公房等。城市更新就是要通过规划和用地功能调整，让低效闲置的土地和房屋能转型发展新消费、新业态、新产业。比如规划里提到的推动消费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发展首发经济、银发经济、冰雪经济、低空经济、赛事经济、体验经济等。
0: 在辽宁锦州临河区，工人们正在对当地一个艺术工厂项目的几座厂房进行最后的内部装修。锦州市住建局城市更新科科长王达介绍，该项目将原自动化仪表成套厂的28栋老厂房保留工业机理，植入文创、艺术、科技等新业态，建设城市美术馆、非遗体验馆等多元空间，打造文创产业聚集区，预计年直接产值3亿元。
3: 我们创新工业遗产活化加全产业链的培育模式，将老厂房改造与地域文化深度融合，通过政策扶持、资源整合、业态创新，形成可持续运营的机制，既保留了城市工业记忆，又培育了文化发展新动能，助力城市文化繁荣与产业升级。
0: 而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方面，规划提出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稳步推进城中村更新改造，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提升风险防控和应急保障能力。在四川南充，今年当地紧扣城市安全底线，以重点民生项目为抓手，同步推进城市硬件提档、生态环境优化与功能配套完善，计划推进6个省级重点片区更新，新改造城市危旧房8000套，城中村1500户以上，改造地下管网600公里以上。李宇嘉观察，此次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期间要完成的城市更新量化指标。
2: 比如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危旧房改造50万套间，老旧街区厂区改造1500个，民生类、发展类、安全类等3大类改造均有量化的目标，这为具体推动城市更新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目标指标。
4: 城市更新不仅是传承地域文化基因、塑造城市特色的重要手段，也是探索特色城市建设的必经之路。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是如何勾勒未来我们的城市发展蓝图的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分院院长范四斌表示，此次发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是首份国家层面的城市更新专项规划。
5: 原来“十四五”规划时期，那时候城市更新没有编过专门的规划，但是在“十五五”时期，这个规划里，它这个也是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还有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意见这些重要的会议和人民指示的一些精神。那现在城市更新这个城市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抓手任务就具体，是一个更加全面、综合、系统的安排。
0: 优胜劣汰，吐故纳新，方能细水长流，生生不息。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字字蕴含对发展的审慎把握和实事求是的推进理念。范思斌表示，规划不仅提出到2030年的总体要求，更展望了到2035年的发展方向，可谓未来一段时期。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0: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人本该快乐，人却建造苦界，并为脱离苦界而苦苦挣扎。作者福冈正信在一本名为《一根稻草的革命》的书中一语道破天机，将人为什么不快乐这样一个哲学类问题归结到自然农法的推广普及之中。本期阅读时间的一开始，为你打开《一根稻草的革命》，我们一起寻找人为什么不快乐的原因。《一根稻草的革命》并不是一本新书，北京大学出版社曾于1994年出版。这本书是自然农法发起人之一日本农业专家福冈正信的著作，已经被翻译成11种语言，在世界各国出版。本书不仅是对一种农作方式的思考，更饱含着对人与自然、人与土地、人与人关系的思考。最初，福冈正信在横滨海关植物检查科任职，也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过着普通打工仔的日子。但突如其来的一场病，让他重新思考人生：何为生？何为死？为什么小鸟从来不撒种、不收割，却也活得自由自在？从而得出一切努力无用的理论。于是回到家乡，帮父亲种柑橘，也想试行自然农法，做个什么都不做的懒汉。当然，他的幻想被残酷的事实浇灭，枝条乱长，害虫丛生，70多公亩的柑橘园就这样被他给毁了。那自然农法看似逆时代文明发展的理论，究竟可不可行呢？正因为有了柑橘园的失败，福冈正信意识到自然并不等于放任，所谓回归自然并不等于毫无作为。相反，若想利用自然，初期还要精巧地构思与实践。同为日本作家的中村浩文曾用《去山里盖座小木屋吧》一书记录他回归自然的过程，一砖一瓦皆由自己亲手打造，能源自给自足皆来自精巧的设计，从太阳能电池板到供水桶，再到陶炉甚至客房，都需要充分顺应自然。要想接纳阳光、雨水、风和土壤的馈赠，都需要合理有效的安排。经过反复试验，福冈找到了不耕地直播混播的自然农法，由此种植出的小麦和稻谷的产量甚至比施肥打农药的产量还要高。福冈自称，一根稻草的革命所记录的不过是为寻求回归自然而苦恼的一个农民内心的痴语而已。 全书用接地气的语言，不失幽默的从解读自然农法到践行自然农法的具体操作，再到由自然农法引发的哲思，最终归结到人类为适合自然成为自然人所需要做的，层层深入，一语中的，将人类那些看似荒谬的所作所为，皆在自然农法中找到了立脚点，发人深省。当今社会，教育和医疗一直备受关注，然而在福冈看来，一切都是无用的，是人类自己酿的苦果，才过得这样辛苦。正如自然里本就有溪水流淌、水车转动、鸟儿歌唱那些真正的音乐，但被人类混入各种杂音之后，孩子的听觉受到干扰，使他们的音感落入平庸，最后不得不拼命教孩子学习音阶和音符。而之所以需要医疗，也不过因为人类先污染制造了一生病的环境罢了。福冈甚至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提出科学无用论，他指出，科学家离自然越远，越是离心事远离，同时生出向心力的反作用，人类破坏自然，又反过来用科学手段来拯救自然。人类违背农作物的生长规律，通过施肥和农药让农作物早熟高产的同时，却失去了其本身的味道和营养，到后来不得不通过其他手段来补偿。人类舍近求远，选择深海鱼、牛肉等不易得或者深加工的食物，却又不得不利用付出其他努力来达到一种平衡。由此看来，人之所以不快乐，只不过是庸人自扰。数十年前，福冈正信通过一根稻草完成了回归自然、看透世事的革命，而作为现代人，却要抓住这根救命稻草，反思当下所作所为。虽然不能倒退到人人去种田的年代，但也能由此删繁就简，完成一次精神世界的革命。这就是福冈正信一根稻草的革命，愿你在这本书中也能得到一次精神的洗礼。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接下来这首《桃花源》，我们稍后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者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篇安静从容有温度有力量的暖文，题目为那些心平气和去努力的人。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和挫折，从不喊天骂地叫苦连天，无论世界是热闹喧嚣还是凄冷惨淡，他们内心就如同打了强针剂，总是会泰然面对一切，不悲天悯人，也不自暴自弃，在不显山不露水中去默默努力。我身边就有这样一个人，他是我的高中同学惠子。惠子的成绩在我们学校一直都是名列前茅，班主任甚至是教导员都对她抱有很大的希望。就在高考后，大家以为她一定是榜上有名，可惜的是她因过度紧张导致发挥失常，最后一个本可以轻松考上重点大学的姑娘只得名落孙山。这件事情不仅让她父母对她特别失望，甚至还有风言风语说她是因为高三谈起了恋爱所以分了心落了榜。我本以为她会伤心委屈至极，甚至为自己做一丝辩解，可她并没有。就在拿到成绩的第二天，她居然淡定地拾起早上已打包放在书柜里的教科书。是的，她这是要准备复考。那一年，无论面对别人如何奚落和讽刺他，也无论有多少人对他投来质疑的目光，他总是一个人看书，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安静地努力着，不抱怨，不诉苦，也不在任何人面前暴露自己的一点情绪。凭着顽强的毅力和踏实的努力，一年以后，他以绝对的优势考入了理想大学，从此以后，人生有了新的转机和希望。他曾告诉过我，一个人面对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永远沉浸在失败的阴影里，怨天尤人，歇斯底里地去发泄一些毫无益处的坏情绪。有人曾说，生活里过得最幸福的人，不是万事顺遂没有烦心琐事的人，而是那些深陷在生活的沼泽里却依旧能不生气不抱怨的人。农村里有个阿姨，嫁了一个老公好吃懒做，生了个儿子又没出息，她一个人默默地撑起这个家。白天去工厂上班，因为挣的是计件工资，所以她如拼命三郎一般，连上个厕所也要赶趟跑，下班回了家还要洗衣做饭下地干农活。虽说如今丈夫有所悔悟，儿子也懂事了些，但知道她的人都说，如果换作我是他，早就活活被那爷俩气死了。可那位阿姨自始至终都表现得从容淡定，没有露出一丝不悦的表情。其实她也不是一开始就如此大度宽容，心平气和地接受命运给她带来的一切残酷现状。年轻时候的她脾气暴躁，情绪非常不稳定，跟老公大吵大闹过，跟儿子斗气决绝过，可最后无论他在外人面前怎么夸大自己的委屈，如何跟自个儿较劲儿， 那一堆烂摊子始终要他自己去收拾。于是后来的他慢慢学会了放宽心态，家里穷自己就多挣钱，丈夫懒自己就多做些事，儿子皮就多费心思教，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用那心平气和又不动声色的努力，使一家人的日子越过越好。其实当我们遇到一些自身无法改变的逆境时，唯有清醒淡定地保存好体力和精力，遇事不惊不恼，不悲不伤，默默积蓄一切力量，将自己从现实的深沟里拔出来，才是当下最要紧的事。毕竟冷静地去解决问题，永远比愤怒地去抱怨问题更能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你有没有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当时的你觉得世界好坏，所有人都两面三刀，不值得信赖。朋友阿霞说，她就有过这样的时刻。阿霞刚入职时，总想着只要自己在工作中够努力，一定可以得到同事赏识，领导重用。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打脸。无论她在公司为人多么谦和有礼，待人如何真挚诚恳，甚至经常帮着同事们加班做事儿，一个人干了大半个部门的活儿，可是那些人根本不记他的好，背地里还说他坏话。那时的他还是职场小白，觉得自己一颗真心被当成了驴肝肺，他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他抱怨过，怨恨过，甚至也跟领导诉说过自己的一肚子苦水。可结果却是同事们更疏离他，领导也觉得他在工作上能力不足，反而没事儿嚼舌根。后来他就如变了一个人一样，突然收起了见人就诉苦的邀功性格，他发誓一定要暗自做出成绩，让大家刮目相看。那段时间他曾为了一个完美的 PPT 报告默默去上了3个月的培训班，与此同时还不断地考一些与本专业有关的职业资格证书，利用空闲时间提高自己的业务技能。在这个过程中，他从没给领导显摆说自己有多努力去工作，也没在同事面前提过自己有多苦多累。但人的每分努力，时光都看得见。渐渐的，他的业绩水平越来越高，在很多危机关头成了他们部门乃至整个公司的中坚骨干。不到2年时间，他升职了。那些在背地里瞧不起他的同事，除了说一些闲言碎语，就对他再也构不成任何威胁。阿霞说，你要接受这个生活中任何人任何事带给你的好的一面，但更要坦然接受他坏的一面。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公平，而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用实力去为自己争取你想要的公平。你不需要大张旗鼓地向任何人证明自己你能行，也不需要为别人的诋毁和不理解而伤心，而是应该知道，当你不动声色去努力时，那些你曾极力想要又得不到的东西终将会盛装莅临。其实每个人在生活里都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也会独自面对一些星光暗淡的时光。当你为一些事情愤懑不平，或者独自忍受无数委屈时，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让自己慢慢地变得更好。不论你在生活里遇到了怎样的难题，你只需要把重心放在自我反思和积极应对上。你哭没用，你闹也没用，甚至当全世界都知道你楚楚可怜陷入绝境时，最后能够帮到你的还是只有你自己。在此过程中，不要负气似的跟自己作对，也不要心不甘情不愿的像是为别人而努力，你要自己给予自己力量，因为一个人最终的力量是来源于你自己。你若不努力，别人再多的安慰和劝说都无用，没人可以拉起一个本身不想站起来的人。这个世界最深入人心的力量，莫过于在浮躁的生活中滋生出波澜不惊的力量。当你懂得不在人前下功夫，而是懂得人后默默去努力，并且拥有一颗坚强的内心时，你终会成为你自己的顶梁柱。你要学会，即便在无人支持、无人理解的情况下，一个人也要安静且坚定地去努力。学会在风雨来临之前逐渐丰满自己的羽翼， 当你如此去做时，那些看似打不倒的困难和逆境，最后都会成就那个更加强大的你。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

0: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1: 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四次集体学习会议。一通满族自治县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工作正式启动。一通交警送安全进校园，护航平安上学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5月27日，县委书记金子英主持召开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四次集体学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关于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要论述选编。第七期《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精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实质，清醒认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事业发展、基层治理的严重危害，从思想根源摒弃虚浮作风，坚持务实工、出实招、求实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项目建设、民生改善、乡村振兴等工作的实际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政绩观是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性问题，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群众满意作为根本标准，树牢正确政绩观，以实际行动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奋力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坚决杜绝形式主义错误倾向，对照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狠抓问题整改，通过理清权责、精简事务、规范管理，营造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良好氛围，让基层干部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狠抓落实上。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本台消息，为深入贯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学校主导、家庭尽责、社会参与的协同育人体系，推动县域